0: 亦限制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未经国会宣战或者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的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并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亦都无需总统签署，因此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片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收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晶片股向下，美光同 SanDisk 双双跌1.3%，飞达跌4%，英特尔同 AMD 跌6%，高通跌8%。至于 SpaceX 连跌3日之后，今日曾经再跌近半成，收市反弹1%。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公布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将会取代 Verizon 成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成分股，6月29日起生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话 ，Alphabet 拥有多元化的科技同数字服务业务，涵盖广告、云端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硬件、自动驾驶、医疗技术同媒体，拥有更大的市值同更高的股价，将会成为更具代表性的通讯服务成分股。世界杯赛事，英格兰在 L 组被加纳首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去到下半场的57分钟，英格兰才有攻门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约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加白卷，0-0完场。在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4分，暂居小组榜首。斯朗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加到10球，是葡萄牙史上最多。葡萄牙开赛6分钟就由斯朗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斯朗上半场尾段再入多一球。去到下半场，乌兹别克的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到4球。尾段后备上阵的利亚奥为葡萄牙再攻入一球，最终以5球大胜完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仍然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呢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9。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956。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336新华保险。新华保险2026年第一季盈利65亿0100万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2%，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59亿1275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1.02%。预期每股盈利11.51元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每股派息2.02元人民币，按年减少 26.01%， 折算港币2.02元。股价走势上，2022年跌至十多年低位之后回稳，由2024年年尾升返上250天平均线之后一路反复升到今年，但是3月尾试过有两日轻微跌破牛熊线，到5月至今多次反复跌破250天线。在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02 倍，股息率高到5厘6半，但在疫情的2022年市涨率可以低到 0.342 倍，2024年股息率高到22厘22，以2025年市涨率 0.9 倍做买入价 35.8， 预期2026年股息率6厘21，买入价不算平，投资者只能衡量投资风险。去年2025年股价最高去到 1.417 倍，市涨率疫情前2019年市涨率最高 1.552 倍，大时代2015年最高超过 2.5 倍，股息率低到 0.584 厘，复上的2023年股息率低都有3厘726，以2025年 1.4 倍市涨率做目标价 55.7， 预期2026年股息率3厘99，以买入价跌 10% 32.2 指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时间嚟到8:10啦。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咗咧，关于股市咧，突然间就有个小屠杀咁样啦，又唔系跌到四个朝天嘅，不过就突然间啊，即系兴高采烈之下咧，就谢咗落嚟。咁啊，仲要系啱啱嗰个 SpaceX 咧上市冇耐，大家都好有啊憧憬啊，即系惊死买唔到嘅情况下咧，咁就大家就沉一沉啦。咁沉一沉咧，正话都讨论过，究竟系我短暂嘅 profit taking 啊，定系话以pit off 咯，咁呢个留待啊，即系未来呢几日咧去再验证。不过另一样嘢咧，阿何文杰，我又觉得都几难得咧，就系、都30几年都超过啦吓，一啲IP 或者一啲叫做小卡通人物咧，佢能够咁 evergreen， 即系咁长青，而长青得嚟嗱受欢迎，咁未必可以变钱噶嘛，你中意啫，咁你未必可以可能好花钱喺度 collect 佢啊，或者系即系沉迷于即系将枕头啊、厕纸盒啊都变成系佢，咁但系咧呢一个比家超咧，我觉得佢真系好有呢个长尾效应之余咧，仲要。要系身价咧，系真系不知得了。
12: 嗯，艺术呢样嘢真系吓，
3: 佢算唔算艺术定卡通？
12: 流传好耐嘅，当你升级成为艺术嘅时候咧，哇个价值啊，即系连城啊，
3: 系咯。
12: 咁我哋大格局同大家讨论一下。
11: 财资大格局，
12: 我昨晚去了匯德豐策劃在文化博物館關於蒙羅麗莎的微笑這幅畫的、科技展覽嘛。這幅畫、當然達文西很出名，這幅畫也成為傳奇，大家去個嘴角、眼神、有排講的，
3: 還有被人偷過、破壞過、什麼經歷過、這個蒙羅麗莎真的、
12: 隻手掌、大家興趣去文化博物館都不用錢就可以看的。但是其實、即係當你成為一個藝術品嘅時候咧，即係嗰個流傳千古嗰個效果同埋價值咧，就其實就難以反映嘅。
3: 但我又不禁要問，類似即係譬如你啲任天堂啊、日本啊呢啲咁嘅出名多迪士啦，過去幾十年啊，點解又彈起佢咧？咁你迪士尼又有一堆其他國家自己都有自己嘅啊中意嘅一個 I P 公仔噶嘛？
12: 咁啊，其實就呢、這個。比卡超啊，唔係講我哋咪笑下特首嘅花名，
3: 呢個中性嘅，呢個冇貶義嘅，
12: 呢個係真係叫比卡超嘅黃色嘅小動物啊。咁以前係香港翻譯做寵物小精靈啦，後來就統一用夢可寶咁。咁當然佢成功嘅原因啊，真係要慢慢去深究啦。但係最少佢就將好多昆蟲啊、動物啊嘅模樣咧，就轉化成為一啲。卡通嘅人物啊，
3: 即係可愛化咗佢、
12: 可愛版咁啊，仲要好多海量嘅、啊，即係你千差萬樣嘅動物噶嘛，咁啊佢都喺佢個比卡超宇宙裏面噶嘛，咁啊變咗可以衍生咗好多遊戲啦，係嘛啊卡牌啦，咁啊延續住呢個咁嘅生命咧幾十年啦。咁啊！但系今年點解再被提升咗一格被矚目咧？就係喺二月份嘅時候咧，就爆出咗一個美國拍賣行嘅天價比卡超啊嘅卡牌嘅啊，即係價格啊，
3: 有個成交
12: 係啦。咁一張畫卡咧就係、是、即係佢啱啱講下咩叫 PSA 啦，即係佢個評級機構咧就評佢做十分嘅啊，即係保存得好好嘅啊。咁啊用1.649萬啊美
3: 呢、這個美金啦，如果自算講即係1.2800万
12: 一張卡，唉、大家即係聽到呢個數之後都覺得哇唔係話咁啊，但係就確實係破咗世界紀錄㗎啦，入咗健力士世界大全㗎啦，成為全球啊拍賣史上邊咧成交價最高嘅收藏卡啦。咁呢、這個
3: 呢啲小朋友嘢咁值錢㗎？
12: 點解呢個比卡超夢可寶啊變咗成為全球富豪啊都？开始注视嘅另类投资产品呢啊，咁呢个古仔真系好长嘅历史啊，真系啊，咁啊讲下呢个神卡先啦，咁呢张被叫做比卡超嘅插画家咧。啊，即系喺1998年嘅日本咧吓，绘画比赛嘅作品嚟嘅。咁呢本月刊啦吓，咁、全球咧系因为98年啊嘛，咁到而家就得翻39张现存啦，就保存得喺度完整无缺嘅。咁啊，上面咧亦都印有特别嘅字眼啊吓，咁啊又唔系普通唔系去普通嗰啲玩游戏，佢哋叫做训练家嗰种卡牌，
3: 佢哋有佢哋嘅级数啦，
12: 系啦，咁所以你拥有嗰张卡就个身份象征啦。咁当然啦，个持有人咧亦都系自己有成2000几万个粉丝嘅顶级网红嚟噶吓，卢根保罗啊吓，咁啊佢喺2022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用咗$5,270,000嚟买入呢张卡嘅，
3: 咁嗰时都系6,000万到啫，
12: 系啦，咁
3: 咪4,000万就500中40。
12: 咁当然佢嘅人气又令到呢个卡牌嘅呢个活动更加抬上台阶啦，亦都延续咗生命啦，喺新生代里边咧就继续大家力接力咁啦，咁用咗成嘅97口叫价㗎喎，成功先推高咗3倍比即係原初啦，咁即场呢亦都得到认证啦，成为呢、這个即係收藏界嘅即係经典㗎啦。
3: 呢个就我想问啦，喂，有咁多假嘢呀、假冒呀，咁你真係我用咁多钱去买一张卡，你真係如果係假嘅返嚟抌心抌肺啦。
12: 咁所以其实
3: 要鉴定喎。
12: 成日话香港有咩可以做呢，其实鉴定我哋即係做得可以再发挥得好多地方。咁即係刚才提过一个 PSA 啊，即係专业嘅可以运动卡嘅评鉴啊。 機構就喺美國嘅，咁就專門就去檢測一啲夢可寶卡嘅，啊有十級嘅，咁頭先提呢張咁嘅天價卡咧就第十級啦，咁佢係被譽為啊全球最權威、最具規模嘅檢測機構，咁都唔平嘅喎，如果你就咁拎一張卡去咧，你都要成$200嘅喎，啊咁即如果你係專業用家咁，你一次過檢1000張咁啊會平啲咁啦嚇，咁但係佢嘅評級有出證書啊，會睇你即係用各種嘅儀器咧，你每隻角啊你個幅畫嗰張卡上面有冇粒塵啊，都影響個評級。
3: 即係佢有防偽裝置嘅係嘛？
12: 係當然有啦，即係市面上確實有好多假卡嘅。咁呢個 PSA 咧就係確保係即係原裝個出版啦，嚇咁亦都保存得好啦。咁你要去到十級係極難嘅，近乎完美嘅。即係諗下嗰張卡90年代㗎嘛，保留到而家你一粒塵都冇喎，係咪？咁亦都要密封得處，儲存得好。

0: 会啊，咁啊，亦都经过佢评级之后咧，佢就会入落一个叫做密封嘅防伪盒嘅。咁入咗个盒咧，就唔即系嘅建议就唔掹出嚟噶啦。咁入咗个盒，嗰个证书先叫做有效嘅。你掹咗出嚟又冇效噶啦。咁所以咧啊，俾个 PSA 去嘅确认之后咧，就成为咗一个可以啊，即系交易啊、买卖啊。咁头先讲天价啫吓，过成亿美啊，亿几港币。咁有啲就算唔係一幾嘅嚇，百幾萬一張嘅都大有卡在㗎嚇。咁經過評級之後咧，就出現啊，即係一個咁嘅買賣啊，價值
1: 即係有個市場㗎
0: 嘛，建立咗一個好大嘅市場啊。咁啊，其實呢個夢可寶係點起家嘅咧嚇？要講翻到1996年嘅時候㗎啦，當時啊任天堂啊，咁啊。同埋啊，我细个都玩过嘅 Game Boy 啊，我谂好多啊，我哋呢啲唔晓大嘅人都几会继续。
1: 系我啲细路仔玩啦，系Pokemon 啊嘛。
0: 而家有手机就冇咗呢啲咁嘅手机游戏啦，咁啊就喺个梦啊宠物小精灵就开始有呢个游戏啊吓，咁啊席卷全球啦，咁啊啊当时小个小游戏又里边啲咁可爱嘅小角色啊。咁啊，直至到咧1997年嘅時候咧，就動畫版就出現啦嚇。咁喺個東京電視台就播出，即係大家就以為有動畫先有呢個從夢可寶嘅，其實調翻轉嘅，先有遊戲先嘅。咁佢將個遊戲嗰啲角色咧就變咗做動畫。咁啊，當時個名嘅個男主角小智啦，十歲嘅男孩。咁好多日本動畫都係都係十歲男孩，啲四驅車又係啊，咩四驅車兄弟啊，即係佢多數。佢用咗美國套路啦嚇，即係你一個動畫係楞住好多玩具啊，咁啊先至會
1: 即係迪士尼嘅世界咁咯。
0: 係啦，咁啊即係有排賺嘅，咁呢個可以話跑出得好緊要噶啦，因為佢精靈嘅數目多啊嘛，咁你咪整公仔啊、整文具啊咁，哇！即係各有喜好嘅。
1: 咁不得不承認佢哋個劇本啊，又寫得好啦，咁又即係嗰啲劇情又令到大家覺得好吸引，細路仔又中意啦，
0: 啊咁啊，创造咗一个比卡超宇宙出嚟啊嘛，又有精灵球啊，又有比赛啊，每个小朋友自己又好似个宠物啊，嗰、那个宠物又同你对战嘅吓，又同你一齐成长嘅，咁可以话真系伴随住啲80后、90后、00后一齐长大，跨代经典中嘅经典嚟噶啦，呢套动画吓，咁啊。嗰期间咧就即系喺1996年嘅时候咧，已经有呢个卡牌嘅出版嘅啦。咁啊，有呢个抽卡机啦，当年啊，咁啊，1996年10月咧就发行呢、這个而家叫梦可宝啦吓，集换式卡牌游戏啊 ，PTCG 佢简单吓、啊，你喺个呢、這个社交平台 YouTube 啊，搜寻呢个 PTCG 啊，海量嘅资源，但教你点玩。咁啊，呢种玩法咧就大概有60张卡。咁啊，60张卡里边有啲能量卡啊，有啲道具啊，有啲宠物精灵啊，咁咧你就按规矩要出牌咯。咁因为佢又分金木水火土啊，互相克制啊，咁即系都好多以前嗰啲棋嘅捉棋嗰啲咁嘅元素喺里边嘅。咁、但系因为佢种类多啊嘛，咁个变化万千咯。
1: 喂，长做长有，佢最即系我谂条桥最劲就系不断更新啊。咁啲旧卡又可以退，然后又换新，即系呢样就可以变钱啊，因为你会追。你唔系话买咗一套哦，玩完玩厌摆埋一边咁。
0: 咁同埋你即系唔系话你有钱就一定打个卡赢梗噶嘛？吓、因为佢又互相克制啊，啲宠物精灵咁，你又要多样化嘅卡啦啊，咁你对战啲唔同嘅状况啦啊，人哋嗰手卡唔系话去买到啲贵卡就一定打赢个游戏。咁所以30几年嚟咧，就不断喺度演变，不断喺度丰富佢嗰啲卡牌嘅种类吓数量。咁佢当然发行嗰个梗系好醒啦，有时会啲特别卡咁样讲到明吓，好少量嘅咁样。咁啊，全球咧吓销售覆盖啊80几个国家嘅吓，累计其实发行咗咧数百亿张嘅吓。咁啊吓一级市场啊喺。即系2024年啦吓，全球销售额咧高达25亿美金啊，即系直接卖啊，唔计你二手喺度搞来搞去嗰啲啦，远超晒其他啲品牌噶啦，吓游戏王啊，咩魔法风云会啊啲都争大截嘅，咁但系。 最犀利咧就呢个吓梦可宝卡咧就创造咗个好庞大嘅二手市场啦。咁呢个二手市场咧吓，即系当然有啲玩具啊，有其他啲吓摆咗落去啊，即系另类投资产品嘅类别噶啦，同啲名表、名酒、艺术品咁咧，就而家就去到啲富豪级咧，就我嚟收集嘅啊对象嚟嘅。咁啊，当然就好归功于有呢个 PSA 呢个国际评级机构嘅出现啦。咁令到佢即卡牌嘅品即系嗰笔。评鉴啊，得到一个公正嘅一个标准，咁啊由即系呢个级评级佢嘅数据睇到咧，喺2018年咧就17%啊，升到即系2023年嘅43%嘅，即系可以见到咧吓，即系大家对于嗰啲卡咧就唔再系净系我嚟玩游戏嘅，要我嚟评鉴嘅，咁呢个資料啊，犀利啦！即係更加見到咧，其實即係佢一啲夢可寶嘅市場價值咧，其實增長咧係即係萬倍嘅嚇，即係比你 Meta 股票啊更加犀利啊！
1: 即係佢好 universal 之餘咧，佢又長青，然後你又可以有呢個 transferable 呢個轉售嘅市場咧，咁啊真係成個規模咧，好似人哋啲鑽石啊，即係正話你講嘅鐘錶啊咁樣吹嚟吹去啦，咁啊成為咗一個獨特嘅行業啊！但係我又奇怪，其他人咧又好似複製唔到咁喎。
0: 哦，咁第一佢有一個龐大嘅用家嘅呢個需求啊嘛，永遠有供應同需求。咁啊，龐大用家有班粉絲啦嚇。第二又係有供應啦。咁啊，生產商其實累計生產咗成750億張噶啦，啲卡。咁嗰個量咪大咯。
1: 咁你大量就唔稀罕噶啦嘛，應該。
0: 咁啊，特別版啊嘛嚇，即係有啲普通版、特別版咁，跟住出卡嘅時候亦都有分本來已經有分唔使評級噶啦，張卡上面寫咗即係佢唔係叫 A B C D 嘅，有唔同嘅級別嘅珍貴程度嘅嚇。咁所以咧你去抽卡啊，唔係話即係抽就抽中啦。咁啊，亦都第二咧就係嗰個交易好活躍啊嚇。咁曾經啊 eBay 啊，即係仲係買賣好熱活躍嘅平台咧。咁每個鐘頭啊嚇，呢個 Pokemon 呢個關鍵詞咧，每個鐘係被搜索1.4萬次嘅。即係大家就唔係淨係睇㗎比卡超個樣嚇，而係
1: 睇行情。
0: 系啦，不断睇啊！呢张卡又有冇人买咧？嗰张卡又值紧几多钱咧？咁啊，亦都因为
1: 犀利个比特币，
0: 犀利噶，因为你个渠道又多啦，吓先上先下，咁又有实用吓。如果你真系玩卡嘅人，咁你又真系会搜噶嘛，吓要嚟玩噶嘛。咁亦都有人咧，因为因为30多年啊，以当时嘅10岁嘅小学生咧啊，我都系世界个体啊，咁而家长大咗啦，荷包多翻少少钱噶嘛，咁就舍得去买啲心头号啦，有实力啊，但系咁就成为咗收藏啊，成人嘅收藏对象，跟住再而家咧最新咧就成为专业投资者咧，就不断啊有去买卖啊、讨论啊、互联网有好多资讯啊咁样。咁啊，而中国咧亦都即系个成交二级市场嘅成交金额咧，占比都高达50%嘅，即系国内都好受欢迎嘅呢样嘢。
1: 我觉得呢个宣传啊起咗好大嘅作用，或者有啲 celebrity 啊，嗰啲名人咧，自己又加入呢、这个即系世界啊游戏啊咁样，就形成咗大家都好似好争相去拥有咁。
0: 咁除咗之外就当然係真係有实质嘅一个业务㗎嘛。咁香港最出名就阿钟培生啦，咁我访问过佢，咁为咗今日嘅呢个内容，我特登去咗呢个 iSquare 睇下去搞嗰个卡牌交易中心。咁咁啱都碰到佢㗎吓，同影咗张相听下佢点解会搞呢个咁大嘅成20,000多尺喺尖沙咀，咁成层呢就做呢、这个佢就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 PSA 十即系交易中心嚟噶啦，咁啊将一啲苹果级嘅卡咧就加以即系展示啊、抽啊咁样，咁我又特登去咗信和吓，信和中心咧，哇有成50-60間铺咧都系已经变咗卖呢啲咁嘅梦可宝卡啊嘅地方啊， 咁亦都有好多啲抽奖五花八门嘅方法，
1: 集体回忆嚟嘅，
0: 咁啊当然亦都衍生好多讨论啦吓。其实香港如果你要做抽奖要攞牌嘅，咁2023年曾经喺个现时点个商场喺旺角拉个人咧，就学日本嗰啲抽卡，咁就话警察就话系违反咗呢、這个即系博彩条例嘅。咁而家啲抽喺信和抽紧梦可宝卡嘅朋友咧，就可能要睇睇啦吓，即系呢种做法喺香港系咪真系可以长？
1: 因为而家线上线下都好多呢啲 trade 啦，咁亦都大家真系要睇清楚、鉴定清楚。
0: 即系去二级抽奖嘅，即系去嗰啲店主咧，系揾到啲靓卡翻嚟，就话摄咗落啲套度，咁我有100张喺度，咁你有机会抽到嗰张好靓嘅。
1: 即系盲盒咁啊！
0: 系啦，咁大

0: 其實如果去一間普通嘅鋪，佢有冇真係攝咗嗰張卡落去，你唔知嘅喎都嚇。咁、所以啲問題咧就同埋抽咧，阿 A 姐唔係幾廿蚊抽一次嘅，係可以過千蚊抽一次。
1: 即係唔係扭蛋嗰啲？
0: 係、個仔扭計話想抽一次，我都滴緊汗嘅，滴緊汗嘅，即係話哇唔係話抽張卡咁嘅價錢啦。咁啊，所以真係有興趣了解呢個現象啊，同呢個投資意義嘅朋友咧，真係值得去一去信和同呢個 Ice Square 睇下。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5: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4: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

0: 晚上7点至8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1: FM 99.7至102.1。
4: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5: 早晨8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阿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慢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摩士泳池。因为有交通意外，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多车，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比较多车。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喺豪景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就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那就是其乐人生。
8: 日常生活忙碌，没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不难，有心向学，吃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东西。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3: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5: 早晨8点32分，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就是这样的。首先看看这个天气概况先。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天色是大致良好。而在上午的8点钟，看看这个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了。它就是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是6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今日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补充足够水分，不舒服就要求助或者看医生了。现在的室外气温就是 30.2 度，相对湿度 81%。
8: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1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点48分搵来搞专时段啦。
13: 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
1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即是又要讲呢四个字咧，即系无孔不入。同埋头先我俾阿小麦睇咧，即系睇起上嚟系一啲普通嘅啲糖果啊、软糖啊、朱古力咁啦。咁但系原来咧，分分钟咧，大家喺唔系好察觉嘅情况下，咁当然佢哋嘅成本都好贵，佢唔会谂翻俾你食嘅。
3: 系
2: 就即系系咯，有机会咧就系染上呢一个大麻嘅瘾都未定嘅。
3: 系
2: 咁啊？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咧，其实原来啊，即系我自己喺呢个范畴，真系唔系话好多时都会听到呢方面嘅消息啦，但系有啲朋友可能都知嘅，就有啲非法嘅歹徒咧，就试过咧系由外国咧非法咁引入一啲即系叫入口大麻嘅软糖，咁、但系咧而家就唔使入口添啦。咁啊，报章嘅报道咧就话有一啲毒品嘅集团咧怀疑为咗减低成本、增加佢哋嘅利润咧，咁就喺香港某一些嘅工厦，即系工业大厦入边咧，就买咗啲好简单嘅器材，即系山寨式。咁咧，就系制造头先讲呢啲大麻软糖，咁啊好简单嘅啫，就系、买入一啲好平嘅软糖啦，或者系朱古力，咁跟住咧煮溶咗之后，就混咗入去啲大麻油喺当中，咁啊跟住再倒冇。即系等佢 freeze 凝固咗之后咧，咁就变成好普通嘅咋。即系我睇到个外表都有啲公仔啊、星星啊，即系平时大家见到嘅一啲软糖。咁如果真系一包咁咧，即系其实佢哋喺个过程当中可能已经系贩卖紧都未定，但系你都唔知道啊，以为即系拎住包糖啊咁。咁所以都提醒一下吓，即系啲家长啦，留意一下啲青少年啊，屋企有冇呢啲？
3: 即系突然之间唔食糖，你见佢追住食咧，尤其是暑假，
2: 或者有啲好。即系好奇怪嘅一啲行为啦，大家都要留意啦。

0: 警方咧就啱啱其实喺过去嘅星期一，即系前两日咧，咁就喺观塘嘅工业大厦嘅一个地方就揭发咗，就系发现到咧有一啲制造呢啲大麻软糖嘅中心同埋分销中心啦，拉咗啲人嘅。咁行动当中咧，其中一个被捕嘅男子咧，佢嘅身上咧同埋分销中心入边咧，都搜到咧系有27.41公斤怀疑嘅大麻软糖。咁另外呢仲有一啲制作嘅，即係制造呢啲软糖嘅啲材料啦，咁现场都揾到嘅。咁根据呢即係警方就话佢哋係收到线报，咁所以呢就係、即係翻查一啲闭路电视啊，即係你知有好多啲天眼啊同埋啲电视嘅片段呢，所以就锁定咗呢个喺观塘伟业街一栋大厦入面嘅品製造同埋分銷中心，咁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咧，採取行動啦。咁警方咧就強調，近年咧其實吸食大麻毒品青少年嘅人數咧係有攀升嘅趨勢。咁暑假之前係啦，好似頭先阿小麥講嘅，暑假大家好無聊啊嘛，周圍 hea 啊，
1: 同埋一班人出嚟睇波啊，
0: 又或者有機會係喺唔同嘅一啲社交嘅場合咧，識到一啲新嘅朋友啊，嚇咁喺呢個交往嘅過程當中，咁大家就要。即係將自己一個，即係唔係話你識親都係壞人，咁但係個警覺性自己要提高啦。咁另外警方都話咧，其實咧香港過往咧都曾經係試過偵破，但係嗰陣時咧就係喺外國入口嘅呢啲大麻軟糖。咁海關咧，香港每年咧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咧都係會檢獲一啲即係大麻花啊。咁今年都有，譬如二月嘅時候咧喺機場啦、荃灣啦都有，即係唔少係懷疑即係製作呢啲软糖的一些原材料啦，头先所讲，所以即系家长的又要即系留心啦，警觉性高啲啦。青少年更加系啦，新相识的朋友，即系可能个即系唔好话人哋请你食乜嘢，你都。即有个戒心啊，
1: 其实冇理由唔知嘅、即系我会觉得有阵时你包糖嘅来源系点样啦，食完之后嘅反应系点样啦，同埋就系、是。味道上面你都其实应该系要闻到嘅，所以唔知就唔系一个藉口，同埋毒品真系一啲都唔掂得，
0: 系系。咁当然呢度讲到话，即系譬如青少年啦，放暑假。咁我試過有啲或者而家都係嘅，啲家長咧，其實佢哋係好擔心嘅，即係一放暑假嘅時候咧，佢要預先安排曬好多啲即係節目啊，俾啲小朋友，好驚佢哋嘅暑假唔知點樣過啊嘛。咁但係我又咁樣諗，其實除咗暑假之外，咁究竟平時啲家長同仔女之間嘅時間又點樣分配嘅咧？因為啱啱睇到呢個研究咧，就是、一個非牟利嘅組織叫香港研究協會啦，咁、有一個咧。就是叫做香港学生时间分配形态的调查。都几得意，讲嚟听下。
1: 有81%的受访家庭就曾经就子女时间分配的问题起争执。喂，这个其实很现实的，我觉得现在一定有，因为小朋友已经有自己的主见，我要啊嘛。即是他一句我要，跟住父母他会觉得不得，咁呢个已经是一个争执嚟嘅开端嚟。
0: 同埋而家呢一代的父母同子女之间关系咧。大体上咧都唔系我哋以前，因为以前咧爸爸妈妈好权威啊嘛，就叫你唔好睇电视，唔好睇电视，做乜睇啊？即系咩？
1: 咁你真系唔睇，
0: 系真唔睇噶，你唔会驳嘴啦，即系唔准驳嘴，即系唔准驳嘴噶嘛。
1: 系，跟住都偷偷地睇
0: 噶嘛，嗰阵时即系俾阿妈打噶嘛。系啦，偷偷睇会。
1: 系咯。
0: 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我哋嗰个教育嘅模式咧，系好大嘅转变啦。咁同埋啲好似你话斋小朋友，其实佢哋经常睇一啲线上嘅社交媒体，佢哋知喂。你唔可以打我噶，我有我自己权利，咁就会佢哋觉得我有权利出声，我有冇自由噶，即系我都有我自由噶，我系一个即系个体，我想点咪点，即系好多系我噶嘛。
1: 佢嘅知识即系随时对于法律嗰个条文，可能佢都好清楚。
0: 咁同埋好多时候，即系头先讲话啲拗撬咧，我记得之前都有啲家庭嘅惨剧咧，都系源于可能爸爸妈妈觉得你。嘅读书嘅方法应该系咁嘅，唔好玩咁多手机或者点，即父母嗰代有父母嗰代嘅谂法，细路仔或者小朋友、青少年嘅自己嘅谂法，所以佢争拗咧就系成日嚟自都叫咗你唔好玩手机啦，又玩手机，你要做功课。
1: 我当年我老豆话你唔好打怪兽，佢永远都系嘅，永远都系唔好打怪兽。
0: 我都好似曾经俾阿妈咁样话过。咁但系而家个手机咧，又唔系净系咁嗰个细路嗰个青少年。阿妈，我而家上网揾资料啊，咁但系我系都会咁样答噶嘛，咁点解决咧？呢个好似一个 系啦，
1: 陪佢

0: 系咯，即系其实我会觉得系家长朋友陪佢咧，唔系监住佢去做嘢，系啦，
1: 系一齐搵资料。
0: 同埋你
1: 系
0: 由 day one 啊，你唔好抌咗部平板俾佢，佢平时就已经做紧佢自己嘅嘢。你今日突然之间好关心佢，走埋去，
1: 突然间紧，突然间松紧，系啦，
0: 我同你一齐睇下啲咩教育意义嘅嘢，即系你会令到个小朋友都觉得
1: 你不嬲都唔同，
0: 一定
1: 系
0: 有企图。即系呢个样嘢系我哋都会知道件事系会咁样发生，所以我觉得始终啊吓，如果你第一日未有咁做。你梗系谂个机会，谂个方法，系啦。
1: 即系好多嘢系你细细个，你即系佢好细个嘅时候，你已经开始同佢做嘅，咁佢就会啊觉得呢个系，咦，都系我哋不嬲同爸爸妈妈相处。
0: 系咪要学下佢个模式咧？调翻转，即系可能小朋友系中意打机嘅，你真系要你自己唔中意都要去了解一下，跟住就系你同佢一齐出翻嚟
1: 打下打下咧，阿爸爸妈妈上晒瘾。
0: 咁唔怕嘅，成家人开开心心打机，咁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好嘅亲子活动嚟嘅。不过打机中途记得好。似 Mirror 咁嗌一声 Attention， 记得食饭，记得瞓觉咁就得噶啦吓。

0: 对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冇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

0: 99.7 新城资讯台。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 Line Up 世界杯
3: ，Welcome。

0: 级水准。国家队又要届届入到决赛周，最后仲要每届都有波入，缺一不可。踢六届世界杯已经系传奇，要六届都有波入，真系好难做得到。凭住今场两个入波，斯朗累积十个世界杯入球，正式超越葡萄牙传奇尤西比奥嘅九球纪录，成为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入球最多球员。尤西比奥喺1966年世界杯创低嘅纪录，足足保持咗60年啦。L 组方面，英格兰全场控球占优，但始终未能攻破加纳嘅铁血防守，最终只可以踢成0-0。今场其实又一次暴露英格兰面对密集防守时候嘅老问题，控球率高，传送次数多，但真正有威胁嘅埋门机会唔多，好多时候都喺禁区外边传嚟传去，最后一脚完全冇创造力。加纳方面就完全达到战术目标，全队防守纪律非常好，成功守住宝贵一分。至于英格兰，两轮过后四分都出线噶啦，但如果进攻仍然咁单调，去到淘汰赛面对强队嘅时候，恐怕会遇到更大麻烦啦。
1: 伍乐成先生，你好啊！
2: 好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啊嘛，更嘣嘣嘣，嗰个第一下更系我弹，我就弹错咗 key 咯。所以嗰个更错 key， 后边成对 band 入嘣嘣嘣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样另外望我咁样，我会好记得嘅事情啦。赵昌熙已经系好多人信任音乐总监啦，我跟佢去弹 keyboard 啦。咁我弹琴唔系好叻嘅，同埋我后尾都冇乜练琴噶嘛。佢有一日就话：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乐总监去日本 tour。
1: 当时你系
2: 都系弹错，系唔应该系讲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劲，你弹错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你要谂佢谂，咁搞错啊，咁易弹都唔识弹，即系我可能会幻想佢咁谂噶嘛。
1: 喂，其实
2: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11揾嚟搞穿，有我黎莉。
3: 原來生活好快樂，
1: 程海欣、麥卓華。
4: 記住原來生活好快樂。
5: 早晨啊，早上时间咧8:51啊，程主播早晨，
1: 早晨。
5: 话口未完，即系家长朋友咧，即系同小朋友嘅沟通，同埋佢哋点样一齐去做好佢嘅榜样咧，都好紧要吓。不过琴晚咧有单新闻咧，今朝早咧慢慢咧喺各大社交媒体咧都见到咧有疯传紧，就系讲紧咧喺湾仔啊吓，琴晚咧警方
1: 咧，我系香港嘅原来，
5: 香港啊，
1: 开头仲以你讲，因为你成日去啲即系东南亚地方，我以为系外边嘅新闻。香港啊，
5: 警方咧，寻日咧就喺湾仔马斯道同埋红兴道交界咧设置路障，咁啊发现咧有一架私家车咧行嘅时候咧就左摇右摆，其实警方都好叻嘅，其实佢离远见到呢架车要 check 定唔使 check 咧，佢真系个判断能力好高嘅。
1: 喂，呢个左摇右摆都
5: 唔使谂啦，我哋就得啦，系咪先？咁啊截停咗佢啦，哇！奇景啊，一望埋去揸车嗰个一望就知道唔够18岁啦，原来咧就有一位15岁非华裔嘅男仔咧揸紧车，
1: 非华裔即系唔系
5: 我哋中国人
1: 系
5: 个
1: 样啊，
5: 系啦，咁啊揸紧车喺驾驶座，即系左摇右摆关佢事噶，
1: 司机就系佢啦，
5: 系啦。不过同车咧最奇怪一样嘢，隔篱咧就系佢48岁嘅爸爸，咁仲要咧。
1: 即系阿爸俾咗个仔揸车，
5: 系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呢？我讲到嚟呢度，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会唔会个仔好想揸车，个阿爸又肯帮俾
1: 佢
5: 试下，就做咗呢个学车师傅啊咁样。咁当然咁样都唔得啦。但最奇怪嘅系，原来个老豆咧就饮咗酒，咁佢咧就唔想醉酒驾驶，咁咧就拱咗个仔咧就去前面揸车，咁但系佢系坐咗喺隔篱咧就睇住个仔点揸，咁个仔其实又未揸到，咁啊揸到左摇右摆，咁其实我觉得。你唔想犯法，点解唔将架车摆埋一边，跟住自己搭的士就翻屋企，安安全全咧？其实就系更加唔安全，两样都唔做得嘅嘢。
1: 呢啲咪就系我哋成日话一错再错啦，即系第一样错就系如果你。諗住要揸车嘅
5: 就唔应该有。
1: 係啦，咁你自己采取一个即係方法啦，好似你话斋搭的士呀叫车咁，有好多方法嘅喺香港。咁但係呢另外一样嘢就係、是、啊佢又冇諗到嗰个細路都唔够18岁，第一第二亦都系冇车牌，咁就照俾佢揸，咁
5: 咁
1: 边样嘢严重啲啦，
5: 其实两样都好严重，咁同埋个

0: 细路都好得意咯。其实阿爸叫你揸啫，咁但系你自己知道唔揸得噶嘛。
1: 系咁，
0: 可能佢亦都唔系第一次。
1: 唔系，即系我哋头先咪喺度讲咯，即系其实一个 family 一个家庭入边，即系我哋由细到大一路长大嘅时候，我哋对于生活入边可能一啲道德嘅观念啦，或者我哋人生嘅啲价值观啦，该做唔该做，或者咩叫挺而走，即系我觉得呢啲好多嘢咧，都系细细个咧，你睇到爸爸妈妈佢哋点样做人啊处事，系毛咗出嚟嘅，系啊，即系。系整
0: 即个胆都系练大嘅可能。
1: 我唔会话系练大，即系可能唔系净系呢样嘢咯。咁喺佢哋嘅生活入边都有好多呢啲类似咁嘅情况。点样去辨别黑白是非，该做同埋唔该做咧？好混淆啊，好 messy 啊，会形容系即系简直一塌糊涂。
0: 系
1: 即系有时，譬如呢个已经系好，我哋头先讲出嚟喺咪后咯，我觉得简直系闹剧啊，真系一个闹剧嚟嘅。即系你唔可以想象阿爸因为自己饮咗酒就叫一个根本又冇牌。牌啦，又唔够十八岁啦嘅仔去揸车嘅，阿仔又犯法，你又亦都唔啱。你作为佢嘅监护人，
0: 佢都系犯法嘅，因为佢有教唆佢去揸呢架车。
1: 系啦，咁呢个一样啦。咁但系就算你话唔揸车咧，有时我自己都会见到有啲嘅情况咧，尤其是当架车停低嘅时候咧。我都见到有啲爸爸佢本身可能即系系揸车噶啦，揸车出街咁样啦，佢停低咗喺路边，咁但系咧就架车上面。得佢同埋有个 B B 手抱个 B B 或者啲小朋友可能一两岁大咧就好轻咧就抱住个 B B 喺嗰个驾驶嗰个位嗰度，其实严格上嚟讲咧呢个都系犯法嘅，因为系啊根据香港嘅法例咧，八岁以下或者系身高未够 1.35 米嘅儿童咧，无论系喺私家车啦或者系啲网约车等等咧，都系要。有認可嘅兒童束縛嘅設備，即係嗰啲卡set啊，係啦，嗰啲位俾佢哋坐嘅。違例嘅司機咧，最高咧可以被罰款2000蚊，同埋基本上咧呢啲頭先講啦，八歲或以下、身高唔夠1.35米嘅小朋友咧，係絕對禁止咧坐喺車頭嘅前排嘅，唔可以坐喺前面嘅。所以就算你話你揸。小朋友得你一个人，咁你个小朋友要坐喺后座，
0: 后座仲要有
1: 卡斯绑好晒一啲合规格嘅安全带，咁先得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作为父母咧，即系有好多基本嘅嘢，如果唔知咧，就了解清楚先。即系样样嘢咧，都有佢产生，即系法例点解要咁定咧，系有佢嘅原因嘅。即系唔好铤而走险，同埋呢个都系为咗，无论系司机啦，或者个小朋友嘅安全着想。我见到有啲人咧，即系可能好逼噶，咁一家大细啦，咁我妈咪可能坐喺侧跟啦，佢就手抱啲 B B 咧，坐咗喺前头，我都见过噶。有时即系揸车咧，立过隔篱都会见到噶嘛。
0: 即系嗰啲其实系有阵
1: 时超
0: 系啊，同埋会超载啦。其实呢一样嘢对于架车嗰个负载
1: 危险啊，
0: 甚至乎。真系有啲咩事嘅时候，嗰个保险唔系净系你架车嘅保险，系你会令到成件事嘅保险咧都会出现问题啊！不过我头先都提到啦，即系好彩咧，就系今次咧呢个事件，警方咁啱又有路障就截咗呢架车啦。如果唔系咧，其实佢都随时系一个道路炸弹嚟嘅。嗱，呢个时间咧，我哋听听泳儿嘅作品，唔知佢有冇嘅咧？散光啊！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早晨九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声称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不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伊朗同亚曼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将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并强调他们对航道拥有主权。两国官员在亚曼首都马斯克特会面之后发声明，说两国同意透过外交部之间的联合工作小组针对有关议题维持对话。工作小组的目标是就未来海峡的航行管理以及未来服务和相关费用依国际标准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上个礼拜表示，伊朗将就通过海峡征收海事服务费。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相关费用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之后开始实施。不过亚曼外长巴德尔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双方承诺提供免通行费的安全通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表示，北韓在未來五年應該每年建造兩艘大型軍艦。北韓官方朝中社報道，金正恩出席在南浦港舉行的儀式，慶祝新型多用途驅逐艦崔賢浩下水部署。報道引述金正恩說，北韓計劃沒多久之後再部署一艘名為姜建浩的5000噸級驅逐艦以及10000噸級的戰略軍艦。金正恩说，海军一直是北韩军力最薄弱的一环，但是现在实力将变得超乎想象，建设现代化海军基地已经成为迫切而且必要的任务。金正恩指出，海军将会在地位、角色和作战范围作出转变，但是未作进一步说明。目前海军核子化进程正沿着自己的轨道推进，为国家的核威慑力量做出贡献。美国股市收市下跌，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在晶盘股拖累下跌超过2%，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22点之后，好快掉头向下。

0: 一度跌过410点，收市报51,666点，跌45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一度跌1.68%，收市报7,365点，跌107点，跌幅1.44%。纳指一度跌2.5%，收市报25,587点，跌579点，跌幅2.21%。一名15岁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的时候左摇右摆，时化时慢，形迹可疑，因此将架车截停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名15岁前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爸爸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驾车前往柴湾。据悉，涉事男童为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和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被捕。至于他48岁的父亲，就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以及协助及教唆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亦被捕，两人被带返警署扣留调查。世界杯 L 组，英格兰在全场围攻下被加纳守和0-0，两队两战各得4分，英格兰以较佳得失球排榜首。英格兰全场占上风，但是攻势未具威胁，半场6次攻门零中门，加纳更加没有任何攻门。一到下半场57分钟，英格兰才有埋门，尾段虽然积极抢攻，但是布卡若沙卡的远射被加纳门将亚沙利扑出，尼高奥莱利近门头槌又中微，最终两队互交白卷，以0-0完场，各得一分。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减弱为台风，在朝早八点钟，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约670公里，预料会向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再同大家睇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嘅水分。如果觉得唔舒服，立即休息或者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现时嘅室外气温系30.7度，相对湿度78%。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效，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

0: 惯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坏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辉花园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交通意外，城启道去土瓜湾方向近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龙翔道入观塘排到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睇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嘅入面，旧士打道过海。个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丽城花园，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早晨9:12啊，星期三的早上嚟到呢个时间咧，开始运动魔法直播室入边咧，有小豆，有小麦，当然咧亦都有今日嘅体适能教练啊，继续有阿胜教练喺度啊。早晨啊，阿胜教练。
4: 早晨啊，小豆小麦。
3: 上星期咧，我哋就一路讲紧咧，点样去坚持开始去做运动，
4: 系开始。
3: 其实开始都系要坚持嘅，因为一个开始咧，唔系讲紧一日。即系我哋讲紧点样开始做运动系好容易，我相信即系都市人咧，每几年你发觉自己嘅身体有一啲形状上边嘅改变，或者健康有一啲问题嘅时候咧，你都会寻求呢一个方法，我要开始做运动。
4: 冇错，
3: 但系开始咧一日两日咧就唔使坚持嘅，即系如果你一日两日都做唔到咧，其实你系唔会做噶啦。咁但系做完一两日之后，我哋上个礼拜就倾过嘛，点样可以坚持继续做到，就唔系俾藉口自己第三日我好攰，我琴日开咗可能16个钟头工，所以我要瞓觉啦。咁我记得阿胜教练就话啊，唔紧要，你一日半日咧，可能你做咗一个礼拜之后咧，都合理嘅，你停
4: 下，后都 OK。
3: 但系你停到第二日咧，基本上咧就同你继续停落去，可能个分别已经唔太大啦。
4: 冇错。
3: 咁我哋上次就讲咗，其实呢一个系个准则。咁但系点样去坚持呢，我哋未讲嘅，即系其实会唔会哦？原来真系有阵时，你都知而家啲嘅打工仔啦，好高要求噶嘛，
4: 冇错。
3: 咁可能佢真系时间上边第一未必去到 gym 啦，第二就算翻到屋企，屋企人瞓晒，佢唔想咁大动作，就算上个礼拜我哋用橡筋带都好，即系佢都唔想搞咁多，因为佢都攰。
4: 系啊，
3: 咁点样可以平衡到嗰个坚持同实际身体嗰个状况，真系攰到咁样？点样去分配嗰啲时间，即除咗好理性咁样去分配时间之外，会唔会有一啲都可以令到我哋喐下，但系又不至于咁大动作，或者会令到我哋攰嘅情况之下，系做唔到或者有危险嘅一啲运动呢？
4: 小麦讲嗰啲咧，大部分都系一啲形式上或者喺生活上会遇到嘅一啲问题，系咪？咁但系其实咧，好多时候呢一啲嘅难题咧，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的。我们的心理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刚才你说过，可能会影响到家人，怕我做运动会影响到家人。那为什么家人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影响呢？为什么不可以变成为一起做的一个家庭活动呢？
3: 不是个家庭好像你这样可以一起做的嘛。
4: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呢，我成日都话嘅，
3: 听众唔知道我讲乜啦，
4: 系因为要去到即系要去说服人哋，首先你要呃咗自己先，系啦，即系点样去说服到自己先？咁首先你有一样嘢就要有个身份认同，
3: 系
4: 咩叫身份认同呢？就系你要话俾自己听，你系一个好 fit 嘅人，
3: 系
4: 你一个系好健康嘅人，系一个。即近乎是运动员咁样嘅，
3: 你系话俾自己听，我系呃自己先，
4: 冇错。咁但系喺话俾自己听之前，都需要呃下自己先。
3: 我先呃下先，
4: 先呃咗自己先。
3: 呢个毛先，
4: 冇错。你入咗个毛先，催眠咗自己先，好啦。当你入咗个毛之后咧，你就会发觉，其实好多人都知道啊，屋企做运动有啲咩运动系做得，你知噶系咪？你听咗咁耐嘅，原来生活好快乐系嘛？系人都知噶啦，依家咁啊，同埋就系要做啲咩，食啲咩，其实所有人都知嘅。但系点解唔做咧？因为我都唔系呢个角色，系嘛？你系教练，即系啲人成日同我讲，你系教练，你梗系做到啦。喂，唔系噶，其实有好多人都投入唔到教练呢个角色噶，其实系啦。咁但系我就必须要将呢一个角色咧贯彻始终，由头演到最尾，
3: 系
4: 啦，甚至乎连我嘅生活咧，我都要彰显出嚟嘅。呢个就
3: 系
4: 正正我想讲今日嘅话题，就系、是、啊，你要首先你要确立咗你的身份先，你唔好话你啊，我喺度减紧肥，
3: 系
4: 我要坚持，我要逼自己做运动，唔需要咁样嘅，你净系需要做一样嘢啫，就
3: 系
4: 话，其实我是一个好 fit 嘅人嚟噶，咁啊，如果我一个 fit 嘅人嘅话，我要做啲咩咧？我需要食啲咩咧？我会几时去做运动咧？当你自己都坚持到呢样嘢嘅时候咧，
3: 系
4: 坚持到个身份啦，其实你慢慢咧，你嘅脑咧就会去 control 你个形态上边，慢慢都有啲转变。
3: 系
4: 咁，当你个人自己有转变嘅时候，你身边嘅人见到你嘅转变，就会俾你感染到有阵时。
3: 系
4: 啊，即系冇嘢咧，系 即係如果你成日都要靠人哋去感染你嘅话咧、其实好被动。
3: 系
4: 点解唔喺自己度做咗先咧？
3: 系因为咧有啲朋友咧就为咗逼自己去做运动咧、有啲真系我觉得系好极端嘅方法，譬如、特登揾个教练买重个教练堂，
4: 系
3: 呢、
4: 這
3: 个真系有嘅，我唔系讲笑，
4: 我都有好多客
3: 系啦。咁有啲咧就喂，我真系个 gym， 我特登要签啲咩班，
4: 系。
3: 总之就要逼到自己唔去咧，就系你唔抵，系要搞啲即系令到自己系会唔抵嘅嘢，有冇用咧？
4: 嗱，首先你要了解自己个系咩人先，
3: 系
4: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好重视钱啊，
3: 系
4: 嗰啲嘢嗰个人嘅话咧，咁呢个系好有用嘅，
3: 系。
4: 但系你要知道香港人而家唔系好重视呢样嘢啊嘛，即
3: 系
4: 系啊，你因为香港人咧其实
2: 买完都唔去，
4: 系啊，买完都唔去。其实好多嘅香港人都系咁样嘅，佢哋系觉得。哎，我時間緊要啲，其實錢咁我俾咗我就覺得會瘦，有啲係，但係佢又冇嚟。
3: 有冇啲咁嘅嘢㗎？
4: 梗係有啦，
3: 唔係人啊，我講有冇啲俾咗就會瘦㗎？
4: 梗係冇啦，
3: 係
4: 啊 ，sorry， 呢個世界上冇呢樣嘢。
3: 我以為你教練乜都得嘅，
2: 俾咗但係要行動咪瘦咯，即係俾咗要行動，
4: 係啦，
2: 咁就會瘦。
3: 你做咩啫？你咁鬼死瘦，你唔使講啦。我而家就問有冇啲俾咗錢使做㗎嘛？
4: 直頭係 fit 啦，直頭係
3: fit 啦，直
4: 正啦，係啊咁啊。咁但係就係啦，有好多人咧，其實真係俾咗錢就以為自己可以唔使做，就已經係會瘦啊。
3: 係，
4: 亦都有好多啲咁嘅產品出現，
3: 係
4: 啊。咁但係喺我嘅即系眼中咯，我成日觉得呢啲产品咧，其实只系卖你嘅心理健康，即系心理嘅慰藉嘅啫。系咪真系瘦到？其实你自己睇都睇到。
3: 系，
4: 但系最紧要最紧一样嘢就系，你首先要说服咗自己先。
3: 系，
4: 就系话。

0: 其实我是一个好 fit 嘅人嚟噶，
1: 嗯，
0: 我系一个好好中意做运动嘅人嚟嘅，系啦，同埋咧，你首先你要将你自己嗰个形体咧，模拟到系根本上就已经，即系好似阿小麦你而家
2: 点点我扎个腰封咁模拟，
0: 唔系，你要首先系要幻想到自己系喺最 fit 嗰阵时候究竟系点样样先，你 fit 系应该点样样啊？
2: 即系我脑海成日浮现嗰个好靓仔嘅我出嚟嘅，因为包括咧，即系呢个时间突然之间要起个 beat 先，因为我想做下早操啊，英子月嘅作品 Beat Maker 转头再倾。
0: 好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7: 国事小专家。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8: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程海欣、麦卓华。
11: 运动魔法，
12: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运动魔法。小麦早晨，
13: 早晨啊，小豆，
12: 阿胜教练早晨，
14: 早晨啊，
13: 系。
12: 头先休息之前啦，就讲到话，喂，我哋咧其实咧有时候就要俾个角色自己话俾自己听，哦，我系一个运动员，咁我就有动力去做运动啦。
13: 头先话运动员咩？
14: 系啊，好 fit 嘅，
12: 好 fit 嘅运动，
15: 我系一个好 fit 好中意做运动嘅人，
14: 做运动
15: 同埋一个好靓仔嘅人，
14: 靓仔一定
15: 咁，你先至会有动力。叫我做运动噶嘛，系咪啊？喂，不过动力还动力啦，即系头先成日我都讲系攰嘅问题，其实睡眠系好紧要。嗱，睡眠质素我哋唔讲先，因为即系好难去拉到睡眠质素噶啦，咁短时间。但有啲朋友咧，宁愿去 gym 都唔瞓觉嘅，咁但系你会见到佢做完 gym 咧，系乌眉瞌睡，冇咗嗰一种咧，应该做完运动嗰一种精神奕奕嘅感觉。其实睡眠、运动呢两样嘢点样分配分布，定系话都真系争取时间瞓咗觉先，宁愿嗰个运动短啲，即系唔系唔做咯，即系宁愿短啲都唔好疯狂去 gym 操，跟住之后原来瞓得3个钟嘅咁样。你个意见系点样？
14: 嗱，我自己咧曾经都系试过咁样，因为我有一期要练马拉松，咁我工作时间咧就相对讲较长，咁我唯一可以牺牲嘅就系睡眠时间。咁我试过系即系好似高比白人咁样，我成日同人讲，你有冇见过4点钟嘅坚尼地城？我自己住喺嗰边咯，咁我就4点钟起身跑嗰阵，咁我瞓嘅时间就
13: 系
14: 4个钟，吓，即系我12点瞓，咁我就4点钟起身跑步。好多人都话哇好癫啊，有好多人会好欣赏你，我亦都俾种咁嘅即系嗰啲咁嘅赞赏声咧，沉浸住，令到我一个礼拜起码有2-3日咧都会想试下咁样去跑咁样。但系久而久之开始发现有啲问题出现，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第一你。日头上班嘅时间嘅时候，即系我虽然系教练啦，我都要睇人做运动，我唔会瞌眼瞓噶嘛。咁系会好攰，特别是去到3-4点嗰时候咧，已经系攰得好紧要。另一样嘢就
13: 系
14: 当你唔够瞓嘅时候，其实情绪就好大影响。最大问题系个情绪，即
13: 系
14: 你会成日都觉得好猛震。跟住然之后你就开始咧系惊咗个训练。有少少系，即系你开始落去跑步嘅时候，我成日都同你讲话，你要享受跑步啊。但如果成日咁早起身嘅话咧，成日咁样去，其实都某程度上喺度逼自己去跑啊嘛。咁你就开始每一次跑之前咧，都系会惊。系啦，就算你环境设定到几好都好，哇，摆晒衫喺个 sofa 度啊，摆晒对鞋喺度，但系都有挣扎，每一次上嚟。
13: 但你识惊啊，还好，因为你系教练，你知道个来源。其实你嗰啲猛整啊，攰系嚟自个跑步。有啲朋友系唔，即系佢觉得我做运动就精神噶啦，我做运动咧就会令到自己开心。佢再去错嗰个方向踩落去，
14: 系啊，或者甚至乎跌入咗一个就系、是、我。 慢慢慢慢我就会适应噶啦，或者甚至乎适应咗，直头自己系无形中适应咗，亦都适应咗一个咁攰嘅身体。佢哋觉得做运动就应该系要攰，攰完之后我就系有做过啦。
13: 呢样嘢我即刻想插句嘴，做运动攰呢样嘢我系觉得必然噶，即系其实嗱、你咁样讲，即系你唔系好认同啦。其实做运动同攰嗰一种，我哋觉得嘅当然关系，喂，做到攰你先做得劲噶嘛、其实。点样去拆解翻啊？如果你唔认同，
14: 拆解嘅意思就系、你开头做运动嘅话，头嗰一个两个礼拜肌肉酸痛，或者一个人好攰散晒，我觉得系啱嘅，正常嘅，系啦。咁但系去到你做三个月、四个月，你成日都俾一种咁嘅酸痛啊，或者攰咧，其实亦都会系阻碍咗你做运动嗰个习惯嘅。
13: 系，
14: 但其实做运动嘅话，我系应该做完之后，我个人应该会精神啲，即系等同我今日，我今朝早都跑咗六公里。先再嚟做做做节目。
13: 我今朝
14: 六点，我今朝六点起身，系啦，今朝六点起身。咁啊，因为我琴晚十二点瞓，咁我六个钟对于我嚟讲就好够，因为
13: 六个钟都一般。如果你话个睡眠质素 OK，
14: 系啦，冇错，我自己个睡眠质素系都好好嘅，系只有六个钟嘅话，其实我 OK 啦。
13: 系喂，咁讲到你话瞓觉同做运动嗰一个嘅质量啦，如果唔够瞓嘅情况之下，都夹硬去做运动，会唔会影响做运动出嚟嗰一个嘅效果嘅咧？
14: 最大嘅问题，最影响系咩咧？就系你啲关节同埋嗰个身体嘅恢复能力，好、多时候一啲伤患咧都系因为你休息唔够而产生，系啊，我自己就深受其害啊，系啊，因为我譬如好早跑啦，咁跑完之后咧，其实成日都会譬如话可能个踝关节会痛啊等等啲，咁我初时以为系自己嘅跑姿唔好啊嘛，我已经去晒所有啲哇跑姿分析啊成啊，都觉得其实跑姿冇问题，咁我就知原来系我休息得唔够，系鞋我已经买到最好啦，
13: 所以硬件上根本就有一个脆弱点啦，
14: 系啦，冇错啦，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原来你瞓得不够。咁我依家就开始要着重返自己瞓觉嗰个质素同埋瞓觉嗰、那个时间。盡量俾自己有返充足嘅时间去睡眠。
13: 瞓觉要有充足时间睡眠，调返转做运动应该摆咩位做呢？即係譬如话头先你讲啦，你今朝嚟开咪之前可能已经跑咗六公里。正常人其实都可以做到嘅，如果九点钟写字楼工嘅话、你肯早啲起身，其实我觉得六点起身，咁你玩半个钟九个字，咁七点钟返去冲凉，其实两个钟头你由边个位去到边个位，香港唔会有个地方去唔到嘅，
14: 系
13: 得系讲嘅啫。咁当然你唔肯咁早起冇得讲，但朝头早做系咪最好呢？定系夜晚做好呢？嗱，我见到其实 gym 最繁忙嘅时间或者最多上班族系五点到八点嗰啲时间，
14: 系冇错，好多人嘅嗰个时间。
13: 系啦，咁究竟系大围数据啱啊，定系话其实原来大家都系就自己嘅作息时间，反而咁样冇咁好咧？
14: 其实每个人嘅作息时间唔同啊，我哋冇话一刀切，一定系朝头早最好或者晏昼最好。其实就翻自己嗰个精神状态，我成日都话，因为每个人嘅精神状态。边个时间醒，边个时间系最清醒，系唔同嘅。咁所以其实你要好了解自己清楚先。咁然之后再安排翻你自己嗰个训练时间，同埋作息时间。系啦，咁我亦都唔可以话俾你听，一定要瞓够八个钟，一定要瞓够六个钟嚟做，冇嘅。系啊，你自己觉得最舒服，最 enjoy 嗰个 moment， 其实就
13: 系
14: 已经。
13: 所以睡眠质素好紧要。如果大家瞓觉咧，你瞓十几个钟都好攰嗰啲咧，我相信真系要搞一搞先。
14: 系，冇
13: 错。如果唔系，其实你做运动，即系你要做，但系问题你咁样做，可能咧就系事倍功半嘅，你未必可以做到你要嘅效果。哇，好快，我哋要听一听交通同天气啊！转头翻嚟，我哋会开埋视像，记得咧准备你嘅手机咧，开埋 MBO TV， 休息一阵啊，跟住我哋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1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12: 朝早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其实刚刚同你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车多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柳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龙尾系 Mega Boss，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道。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一段比较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系收费广场，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18: 新城广播
19: 天气报告。
15: 9:32的时间，不知道你现在是否在做运动啊？不过做运动都要留意外面的天气的，看看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报。受到高空反气旋的影响，广东地区的天色大致良好。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台风了。上午8:00的时候，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的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预料会向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3度。留意新界地区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嘅天气咧系仍然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会持续的，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感到不舒服

0: 嘅话咧，立刻休息或者求助，需要嘅时候咧，请尽快求医。
1: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咗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2: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1: 只想听音乐。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2: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至七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七点，仲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5: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9: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9: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5: FM 99.7
4: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运动魔法。
3: 9:36，好少有咁期待开始做运动，
4: 系咪啊？
3: 你真系犀利，
5: 期待多啲咯，咁你
4: 系嘛？
3: 系你嚟多啲先得。
4: 好。
3: 即係又配合我呢一個嘅減重嘅計劃，
4: 非常好咁樣。
3: 係咯，
4: 咁、okay. 今日咧就同
3: 自己嚟，我都未講嘅。
5: 佢心諗唔好講咁多啦，你想做運動即刻做噶嘛。
3: 咁你嚟多啲，我會俾人取代喎。
4: 唔會
5: 唔會，佢係逼你做運動，
3: 我即係我都繼續可以喺度。
5: 係啦係啦，咁你唱啲，
3: 唔
5: 會就咁先。
3: 唔係，我未講完嘅就係叫大家上翻嚟咧 ，MBO TV 啊，睇埋我哋嘅視像環節，打開新城廣播手機應用程式，咁你就會見到咧阿勝教練唔止教我嘅，佢係會繼續咧教大家一齊點樣好簡單嘅方法做下運動先啦，開始咗先。
4: 係啊，冇錯。咁啊，今日咧又係用翻呢條咁嘅橡筋帶啊，即係同上次一樣。如果大家有睇上次嗰一集嘅話咧，其實呢條橡筋帶就係好似手臂咁長啦，係啦，咁啊亦都係個橡筋圈嚟嘅。
3: 冇睇點算啊？
4: 冇睇嘅，今集睇翻再。payback 翻去喺 YouTube 度可以睇翻，
3: 冇錯啦，新城資訊堂
4: 嘅，冇
3: 錯啦，喺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可以睇翻啦
4: 嚇。
3: 今日呢一集咧，今日黃昏嘅時間咧都會上載埋嘅，所以如果你而家揸緊車，唔好而家睇，你可以今日黃昏先睇。唔係揸緊車嘅，就算你辦公室，即刻拎出嚟個大 screen 度睇都唔緊要。
4: 咁其實聽都得嘅，聲音導航都 OK 咯。
3: 真係得，
4: 可以，我平時都係聲音導航嘅啫。
3: 好，嗱，我哋交俾你啊，你唔好要我幫手啦，咁就好啦，係你。
4: 咁首先今日咧就我哋會做腳啊，係啦，咁我會做翻我哋嘅臀部嘅肌肉，
3: 係
4: 啦，咁因為臀部嘅肌肉咧，其實就我哋身體入邊嘅最大嘅肌肉嚟嘅，亦都係我哋啟動我哋成個活動嘅一個 engine 嚟嘅。係。咁啊，先咧將呢條嘅橡筋帶。咁啊，一個圈嚟啊嘛，係咪？咁我哋咧就套落去只腳度，個感覺似係咩咧？似係著條褲，但係咧我又唔將條褲摟到上條腰度，我將條褲咧摟到去個膝頭哥對落就係啦。OK，
5: 對落
4: 係啦，
5: 唔好扎住個膝頭哥，
4: 就唔需要扎住個膝頭哥，係啦。咁啊低啲，咁其實呢條我想講呢條褲咧，呢條橡筋帶嘅高低咧就係影響咗你個強度嘅，越高咧係越容易嘅。越低咧係越難嘅，
3: 即係開門嘅道理啦。
4: 冇錯啦，就係
3: 門教嘅道理啦。
4: 咁啊，第一個做嘅我哋叫做蟹步啊，
3: 係
4: 啦，好似只蟹咁樣打橫行嘅啫。咁我哋兩隻腳首先咧又係擘開膊頭闊啦，跟住膝頭哥咧就坐低，可以做一個咧
3: 半深蹲，
4: 係啦，半深蹲嘅咁嘅動作。OK， 然之後我哋坐低咯。坐低嘅時候咧，我哋記住個最好就係個腳咧成二。即係大概成90度左右啦，咁然之後我哋試下就打橫行嘅，係啦，
3: 好似只蟹咁啦，係
4: 啦，好似只蟹咁樣啦。咁打橫行嗰陣時候咧，你會見到我個腳嘅距離咧，永遠都係 keep 住喺膊頭闊嘅距離啫。咁同埋行過去嗰陣時候咧，我哋主要係用我哋嘅膝頭哥向外帶住嘅，
3: 係
4: 用個膝頭。帶只腳，
3: 即係力喺個膝頭度。
4: 係啦，即係我哋係主要
3: 帶隊係個膝頭。
4: 係啦，因為好多人咧做嗰陣時候咧，都會用個腳腕或者用個腳掌咧帶咗出去先，咁就斜斜地變咗就唔係用緊你個臀部發力，你就會變咗咧用咗你個大腿外側去發力嘅。咁如果你要好用到個臀部咧，
3: 膝頭對外先。
4: 係啦，膝頭向外先，然之後就用膝頭嘅做個主導向外。
3: 所以個動作其實個準確性好緊要喎。
4: 冇錯啦，
3: 如果唔係你練錯肌肉嘅喎。
4: 係啦，咁依個咧其實就係你睇下個環境有幾闊啦。咁如果你屋企有成過萬尺嘅，咁你當然可以一路行曬成間屋企啦。咁就好高強度啦。但如果好似依家咁樣地方有限嘅，咁就來回三步啦。
3: 咩啫？我哋呢度成萬尺嘅影出嚟。
4: 嚇！呢
3: 個係啊，你唔好話俾人聽咁細先得㗎。我哋個廠全亞洲最大㗎。
4: 唔係，我唔係講即係我哋呢個直播室同埋個鏡頭嘅位置啫。
3: OK，
4: 係啦，但係都 OK 做到嘅。
3: 係啦，
4: 即係話咧。地方大有地方大嘅做，地方細有地方細可睇嘅做，即係唔理環境一樣可以做運動，
3: 係
4: 就係咁啦。OK，
5: 小乜你係咪要試下？
3: 梗
5: 係
3: 啦，三千幾尺啊，大佬！
4: 嚟，
3: 新城廣播船底直播室啊，好，哇！我連套落去都有啲難度啊，
4: 小心，係啦，
3: 好。
5: 但我想問咧，即係如果譬如可能係即腳比較弱少少嘅朋友仔做呢一個，係咪其實都相對嚟講比較吃力？
4: 其實反而係我覺得比較容易添啊。
5: 比較容易，
4: 係咁你咪唔好套咁低咯，你試下穿上去
3: 咯。特登做到唔好咁容易，我朋友咪做一樣嗰個，係啦，好，
4: 我睇下先啦，嗱，
3: 咁樣半身蹲啦，
4: 係啦，哇，
3: 係啦，
4: 你 下盤好有力，你一條橡筋帶個 tension 大到，
3: 係
4: 係啦 ，OK， 好啦，咁我哋成日打橫行先，係下盤有力先
3: 做嘢。奶奶通常都中意啊，下盤
4: 係冇錯。OK， 我哋成日咧向係啦，向左邊搭過去。嗱，記住只腳搭翻嚟嗰陣時，唔好拍得太埋啊！我哋係啦，
3: 咁樣
4: 冇錯啦。OK， 好，跟住再向嗰邊行啦。
3: 咁我就先呢一個走出出去先
4: 啦。係啦，同埋只腳唔好搭咁埋都係。嗱，依家只腳都有啲埋啊，我哋細步啲，即係每一步細。係啦，冇錯啦，冇咁心急，冇咁大步，
5: 係
4: 啦，細
5: 步啲，
4: 冇錯，係啦。嗱，聽到喘氣聲係咪？
3: 有
4: 翻咁強
3: 心
4: 動嘅強度嘅，
3: 都應該聽到我喘氣開始
4: 性感。
3: 係啦，但係又講到嘢嘅喎，
4: 講到嘢嘅冇錯啦，
3: 即係呢個係啱嘅範圍嚟嘅喎，
4: 冇錯啦，你睇下你係
5: 輕鬆啊，
4: 輕鬆
5: 而家
4: 輕鬆啊，輕鬆，我哋做到一個，
3: 好做到一個，
4: 先翻翻至中先，我哋
5: 要俾翻個角色自己先，係
4: 啦，冇錯，小德小麥其實你係。係 fit， 你做到嘅其實。
3: 我做到。
4: 係啊，你
3: 嘅。我頭先已經話俾自己聽，我係一個靚仔嘅 fit 嘅主持。
4: 同埋你嘅基因嘅深深處其實都係一個運動員。
3: 好少有拍檔唔會窒我，你知唔知？
4: 只不過係後天咧，可能係真係生活嘅問題。好似係 OK 啊，但係我覺得你做得好好啊。
3: 係
4: 啲動作其實我睇翻之前即係嗰啲 YouTube 咧，我又睇翻你之前嗰啲運動，我覺得其實你係有天分嘅。係咯，
5: 有天分啊，聽到啊，
3: 有呢啲教練就咩都有。係
5: 啦，所以要做 long run，
3: 做到 long run 嚟。
4: 嚟，我哋好啊。嗱，咁如果想難啲，
3: 試下乜嘢？
4: 試下難少少，我哋試下難少少，將條橡筋帶擺落去個腳腕度啊，睇下個感覺又如何咧，好嘛？
5: 因為擺得越近地下，難度越
3: 即係
4: 越高嘅，係啦，冇錯啦。咁你就要注意翻嗰個膝頭哥咧，記住要向外咁樣打開，向外
3: 即係咁樣。
4: 係啦，冇錯啦。好啦，跟住我哋就咁樣向外行啦，係啦，
3: 好
4: 就係右邊先。
5: 係啦，
3: 手擺喺邊度？我唔記得。
4: 手咧，我就放喺前邊得㗎啦，咁樣 hold 住得㗎啦。係啦 ，OK， 好，跟住之後再翻嚟。嗱，其實你咁樣半蹲嘅狀態咧，其實已經係練緊個腳嘅大腿㗎啦。跟住你再咁樣向。

0: 外移動嘅話咧，係感覺到你個臀部係用力多啲，係啦。咁我哋嘅臀中肌同埋臀大肌咧，都會因為咁而刺激到嘅，係啦。因為向外嗰陣時，嗱，記住要留意就係條腰一定要直啊，挺胸多啲，就唔好彎咗條腰。一彎咗條腰嘅話咧，係 pat pat 係會練到，但係條腰都會好攰好快。咁所以盡量挺胸嘅話，令到我哋個腰部咧係一個中置位置。咁個中置位置嘅時間咧，其實你個係啦，你個肚咧，你個腹肌咧。同埋嗰個深層肌肉，
1: 係喎，係
0: 啦，嗰個 core 咧都係會感受得多啲嘅，係啦。咁所以呢個動作其實係成個下半身啦，連埋 core 咧，我哋都會感受到，都會練到啦。
1: 呢一個位同呢一個位咯，
0: 冇錯啦，就係大腿細腰肌同埋大肌臀中肌都會有感覺。
1: 唔難啊，呢一個
0: 一啲都唔難。
1: 係，不過你要肯做咯。
0: 係，冇錯，著幾個肯做。
1: 係啦，好，咁我哋嚟多個動作啦，好唔好啊？
0: 嚟多個動作，
2: 小蚊六嚿腹肌準備出嚟啦。
0: 係啦，冇錯啦 ，OK。
2: 你睇下你幾勤力做
0: 咯，
1: 好好好，我俾翻條帶你先
0: ，OK， 得，好好好，你 keep 住先，
1: 好好好，好。
0: 咁跟住嚟緊咧，我哋做另一個動作，呢個動作係做臀部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有啲聽眾啦，可能佢會有跑步啦嚇，或者係做其他一啲跳躍嘅動作嘅話，呢個動作都可以幫到你嘅，因為咧好多時候咧，我哋都要做一啲單腳嘅訓練噶嘛。
1: 係。
0: 咁呢個單腳訓練咧，我哋試下將條帶咧可以去到個腳徑嘅中間位置啊。
1: 係。
0: 咁啊，試下幻想一下咧，就係我哋著腳咧。下面有個四方形嘅，咁我哋先咧就搭喺四方形前面嗰條邊界度先，咁然之後我哋試下將只腳又係坐低咗先，然之後咧我今次做右腳先，只右腳咧慢慢向後面，你幻想個四方形咧，後面嗰度咧有個角位噶嘛，我哋將只右腳搭過去嗰個後邊個角位度，然之後慢慢出翻嚟，咁我將我成個人嘅重心咧都擺曬喺只左腳度啦，只右腳只係一個輔助，同埋咧佢只係一個咧。係參與去俾個阻力俾只左腳嘅啫。
1: 係。
0: 咁你做呢個嗰陣時候咧，有兩個難度。第一個難度就好似係咁樣，全單腳，淨係靠只右腳去干擾只左腳個平衡。
1: 係。哦，即係好似跑步嗰個。
0: 係啦，冇錯。當你干擾緊只左腳嘅平衡嘅時候咧，你嘅左腳嘅臀中肌咧，佢就要好用力咁樣做一個作用去平衡自己。仲有你腳板底嗰啲肌肉咧，或者嗰啲咁嘅指骨咧都係要不停咧，同埋嗰啲韌帶咧就不停喺度作用啦，就要找住個地下做個平衡啦。OK， 咁你做完之後咧，你會發覺你個左邊嘅臀中肌咧係會好有感覺嘅。係，咁做完之後就交替腳做翻隻右腳，咁就 OK 啦。
1: 係，做幾多對啊？
0: 係，即係做幾多下啊嘛？
1: 係啦，係啦，係
0: 啦。咁大概你做到十至十二下咧。咁就非常之好啦！
1: 睇下做唔做到先，試下先。
0: 試下先，係啦。
1: 阿小豆話好耐未試過，見到我每一次都自己衝出嚟。
2: 係啦，冇錯啊，所以就你啦。
0: 呢個就係感染力嘅問題，呢個就係嚇。OK。
2: 教
0: 你，
2: 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頭先你有提到一隻腳前腳就企要找住地下啦，後腳咧向外向外掗嘅時候，其實係。是向後掗啊，
0: 向後掗，有少少向後同埋外咁樣打開，
2: 向後同埋向外，係
0: 啦，即係話斜斜地向外邊咁樣打開，
2: 45度角
0: 向外咁樣嘅。
1: 約摸咁闊啦，係咪？
0: 係啦，約摸咧就係你兩隻腳又擘開膊頭闊啦，係咁
1: 即係咁
0: 你幻想自己踩住一個四方形嘅前嗰條邊嗰度，
1: 係，
0: 然之後隻右腳咧就慢慢向後打開。掂到後面正方形嗰個角位，係啦，前面只腳咧要少少微曲嘅，
1: 哦 ，OK， 係
0: 啦，前面嗰只腳微少少微曲啦 ，OK， 保持翻個平衡嘅，係啦 ，OK， 咁如果你覺得個平衡好難咧，你可以扶住埲牆都得嘅 ，OK， 好，跟住之後慢慢上翻嚟，係啦，咁啊啱啱開始頭先我講咗 level two， 即係話難啲嗰個啦，咁如果你話容易啲咧，就係將只腳踏向後面，掂一點個地下，即係右腳咧個腳尖好似蜻蜓點水咁樣咧，掂一點後面個地下，跟住就上翻嚟啦。上翻嚟就 keep 住個平衡，跟住再落點一點個地下，係啦，我哋試下用個腳趾弓咧點一點個地下啫，跟住就上翻嚟啦。如果想咧唔需要扶住埲牆又做到平衡嘅話，你手可以參與咯。試下將只右腳推向後面嗰陣時候，即右手喺前邊，好似跑步嘅動作咁啦。係啦，
1: 試下先
0: 個 running man 嘅動作，跟住就上翻嚟啦。又記住挺胸，條腰要直嘅。係啦。
1: 咁我而家呢個啦，
0: 非常之好啦，已經係啦，標準
1: 係啦，真係標準
0: standard 係啦。
1: 嗱，咁我而家大家可以上翻嚟我哋 MBO TV 可以睇翻啦，
0: 睇翻啦，呢個有幾標準，唔難㗎，
2: 因為呢個初級。
0: 初
2: 級可以掂到地下，
0: 可以掂一掂地下，
1: 即係本來係唔掂咁樣。
0: 係啦，好似我頭先做嗰陣時咧，我係冇掂地下嘅，咁我就淨係。
1: 冇掂我就真係靠隻左腳咧，就好犀利喎嗰個重量，尤其是以我百一 K 咁樣就有啲難度喎。
2: 同埋咧，因為你加埋手部嘅動作，我覺得平衡相對嚟講咪易咗，因為開頭第一下嘅時候咧，係啦，冇用手去平衡嘅時候。

0: 是你已经是完了你的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4: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但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3: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4: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3: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4: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10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來。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3: 我中意林志乐啊！
4: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3: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4: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00至1:00，星期四中午12:00至1:00，有我丽丽，劲得恶势力。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程海欣、麦卓华。
7: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8: 运动魔法，
9: 好 freestyle 嘅一个早上啊！继续今日嘅原来生活好快乐运动魔法啊！咁啊，除咗听紧 FM 99.7新城资讯台嘅朋友之外咧，可以上翻嚟 MBO TV 见到我哋开埋地毡，因为第三个动作咧就要挨喺度做嘅。
10: 冇错啦，咁我哋今
9: 美人鱼式
10: 系啦，呢个好似卧佛或者系海棠春睡咁样样啦。
9: 系，
10: 咁我哋咧就做一个叫蚌式，咁呢个都系练到我哋嘅。臀部嘅
9: pat pat
10: 係啦 ，pat pat 嘅係啦，咁樣外展肌群啦，咁我先咧就隻手啊前臂就放咗喺張墊上面先托住嘅，咁個手肘啱啱喺個膊頭下面啦，然之後隻腳咧嗱條橡筋帶咧都係箍喺你嘅膝頭嗰對落嘅位置就 OK 啦，然之後兩個腳嘅腳板咧就拍埋佢，然之後就試下咧慢慢將佢咧將個我依家想做翻左邊嘅臀部啦，咁我就左腳慢慢升起佢。
9: 嚇！哇，可以啊，
10: 慢慢
9: 拉力可以咁犀利喎。
10: 再打開，係啦，咁呢個咧就好啱咧啲家庭主婦啊，係啊，佢哋譬如煲緊劇嗰陣時候，
9: 真係喎，起個四張梳化都得。
10: 梳化咁樣就攤喺度，然之後
9: 不過梳化不能太遠啊。
10: 係啦，就唔可以太遠嘅，咁就但係咁樣咧。你就可以一路煲劇咧，一路喺度做緊你臀部嘅運動啦。OK，
9: 嗱，而家呢個就真係一個好正確嘅姿勢。
10: 係啦，咁同埋記住啦，做嗰陣時候咧，我哋拉開嗰陣時候就呼氣啦，落嚟嘅時候就吸氣啦。OK，
9: 但睇你好易，但其實應該拉開嗰下都幾用力嘅喎。
10: 少少啦，但係其實呢條橡就睇翻條橡筋帶有幾緊啦。
9: 係，
10: 好似依家呢條橡筋帶咧，其實就好 user friendly 嘅。
9: 係，
10: 係啦，咁啊，相對嚟講就容易啲做到嘅，咁當然如果你話、我想練到臀部可以實啲喎，成個咁你可以用條重啲都得，因為呢個動作其實臀部我哋好大力嘅，佢可以做重啲都 OK 嘅。
9: 係臀部收咗之後咧，其實係咪真係睇落去個形狀都會細咗？即係好多朋友成日都好怕俾人話你呢個臀部嘅肌肉好鬆弛或者比較大啦、做得多係咪會好咗？
10: 鬆弛呢樣嘢咧就真係嘅，如果你做得多嘅話咧，其實個臀部的肌肉咧係會緊緻翻啲，
9: 係
10: 啦。咁但係你話啊係咪？看你臀部的脂肪多，定話真係肌肉鬆弛啊？如果脂肪多嘅話，你真係要靠飲食啦，或者靠翻運動嘅頻率去做翻。咁但係如果你話啊，我本身個臀部肌肉唔係太實淨嘅，咁你再靠呢個咧去做翻。

0: 實佢啦，就係咁樣啦。OK， 咁所以我話呢個咧好啱一般女士，咁當然男士都可以做啦，
1: 係啦。同埋對於如果行得少嘅朋友咧，
0: 係啦，
1: 呢個就最好咯。
0: 成日都喺屋企冇嘢做，咁就最好咁樣喐下咯。
1: 係，因為以前咧啲主婦就話咧，其實咧佢拖地啊嗰啲咧係最好嘅運動嚟嘅，
0: 都
1: 因為個動作其實都似頭先我哋嗰啲動作，但係而家有啲人用機械人拖地啦，即係咁吸塵啦，咁所以變咗就少咗去喐動，或者即係請一啲姐姐啦，咁變咗自己嘅喐動時間就少咗，可能就要靠你煲劇嘅時候咧，都要出翻少少體力先得啦。
0: 冇錯啦，
1: 好，少多你先，
2: 嚟
0: 好，
1: 好，上翻嚟 MBO TV 啊，我哋睇一睇
0: ，OK， 係啦。
1: 係啦，嘥少咗吸收咗幾多先？對你應該難度都唔大，不過可能係打開嗰一下啦。聽眾朋友都係啦，首先你選擇嗰一條橡筋帶啦，咁同埋就係你夠唔夠力打開，就唔好一開始嘅時候就用一條好高強度嘅橡筋帶。
0: 冇錯啦，咁啊打擲嗰陣時候咧，手踭咧就喺個膊頭下面啦。OK， 好啦，咁啊記住兩隻腳並埋啦。然之後個腳板對腳板並埋嘅，然之後慢慢就打開佢。O K 喎，
1: 係啦，打開係呼氣，
0: 呼氣係啊，落嚟吸氣。
1: 點解你覺得
0: 容易咯？
2: 其實容易嘅，
0: 係容易啦，係啦，咁樣。
2: 因為我想問下條橡筋帶，因為頭先咧企喺度個動作就係話越近地下啦，即係個難度越高啦。咁但係呢一個動作其實有冇影響㗎？
0: 呢個就一定係膝頭哥啦，
2: 係
0: 啦，一係膝頭哥個位置啦。因為你就算係擺咗喺個腳腕度嘅話咧，其實佢就拉唔開。
2: 係
0: 啦，因為個角度問題就拉唔開，咁所以其實擺喺大髀或者膝頭哥上下嘅位置都 OK 嘅。係，
1: 你而家做咗幾下咧？譬如啲肌肉
0: 輕鬆啦，呢個
1: 係啊，即係會唔會開始有啲攰啊？
2: 個
1: pat
2: 已經開始攰啦。
1: 啱啦，做啱咗，
0: 啱啦，做啱咗。
2: 即係證明我個 pat 幾弱，因為成日翻工成日坐咧。
1: 關唔關弱事咧？其實做呢個動作都係會攰
0: 嘅。係會攰啊，但係如果譬如話你好快攰嘅，咁好明顯就係唔係好夠力啦。係。咁同埋呢個相對嘅強度係比較低。
1: 我話俾你聽，小豆係效果嚟嘅啫，佢有做運動咧。點會咁快就攰？我唔信啊！
0: 我都俾佢欺騙咗添。
1: 你睇下佢而家笑到，你就知佢頭先係效果嚟㗎啦。
0: 係啊，
1: 我哋好真實㗎呢度，我做到啦，所以頭先咪
0: 氣都冇喘啊，面不紅氣不喘啊，證明有練過嘢，真係有練過嘢。
1: 有冇動作要留意㗎？即係會唔會話即係邊啲位可以做呢個動作嘅時候要？即係邊啲位錯咗就會自己知
0: 嘅。嗱喺個腳嗰度其實就冇乜嘢特別需要留意啊，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喺個膊頭嗰度。好多人咧做呢個嗰陣時會發現啊，點解我個頸會越嚟越冤嘅咧？係因為隻手踭擺得太高咯，係啦，或者甚至乎係個頭咁啊側側地咁樣咧，咁就唔得啦，咁就會令到佢好快。
1: 所以我哋練嘅時候其實都可以自己對住鏡做喎。如果屋企冇其他嘅人幫手嘅話，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發覺做下有某一啲地方你發覺痛。或者唔舒服嘅，先停落嚟，揾一揾專業人士嘅意見先，千祈唔好自己咧盲目諗住，哇痛就啱啦，好好唔舒服就啱啦，有少少冤咧係正常嘅，不過都睇下你冤邊一個位啊
0: 嚇。
1: 哇，好開心，今日多咗幾個動作，連埋上個禮拜嘅動作，大家今日黃昏上翻我哋嘅新城資訊台嘅 YouTube 頻道咧，睇翻呢兩個星期咧，阿勝教練教我哋嘅動作咧，應該夠曬你玩呢個禮拜噶啦。
0: 係，
1: 好啦，再一次多謝阿勝教練，
0: 多謝你，多謝。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10点，
4: 新城广播。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一名15岁的非华裔男童涉嫌听从父亲要求无牌驾驶，双双被警方拘捕。警方星期二晚在湾仔红兴道近马斯道一带设置路障，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时左摇右摆，时快时慢，形迹可疑，所以将车辆截查作进一步调查。发现司机是一个15岁持香港身份证的巴基斯坦裔人士。据了解，被捕男童当晚和父亲在湾仔区用膳，因为父亲曾经饮酒不宜驾驶，所以要求个仔代为揸车前往柴湾。据报涉事男童是首次驾驶私家车，警方初步调查后认为男童涉嫌无牌驾驶，未获授权而取用运输工具，以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等，而他父亲就涉嫌协助及教唆他人无牌驾驶，二人被带回警署扣留调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决议，限制总统特朗普继续伊朗战争的权力。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要求特朗普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次是国会参众两院首次根据1973年战争权力法同时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将美军从敌对行动中撤出。不过决议是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都不需要总统签署，所以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将会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承诺会实现平稳过渡。英国伦敦时报报道，司纪贤和贝安德的非正式会谈长达1小时，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重返下议院后二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任党魁的大热人选，他下星期会发表演说，介绍政纲，包括承诺促进经济增长，并坚持工党现有的财政规则。美联社就报道，贝安德正是约见其他工党国会议员，以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阿里巴巴确认已经就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起诉美国国防部。阿里巴巴发言

0: 前人强调，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亦都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毫无事实根据，属于任意专断。公司已经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将公司在这份清单中撤除。路透较早时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报道，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他认为中国军工企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强调阿里是由独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通胀将会回到目标水平，相信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优化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路径。贝森特说，已经见到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力求在人工智能领域平衡创新和安全，又提到解决美国的住房问题需要更低的利率和更多的房屋供应。MSCI 发表最新市场准入报告，力求获纳入发达市场的南韩被留在新兴市场的级别。至于印尼股市， MSCI 将它的评估期限延长至11月，如果当局推出的措施只是流于表面， MSCI 会考虑将印尼降级为前沿市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1: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0: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是车多一点，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在中环广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去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特别靓仔位入维园道桥底柴湾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3: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搵嚟搞村呢个时间，搵住呢位嘉宾嚟搞，点解咧？呢位嘉宾咧，平时见佢嘅时候咧就系斯斯文文嘅，系啦。咁但系今日咧，佢话要乜趁，使乜趁翻个 topic 啊？注册营养师 Dominic 你好啊
14: ！Hello， 黎黎 ，Hello。
13: 即系运动咗啦，你今日系嘛？仲要着住 pickleball 噶？
14: 今日未？
13: 跟住原来佢系玩 pickleball 噶？
14: 前两日就比完赛。
13: 哦，咁你去佢仲有一个系海外比赛噶？
14: 系啊，去马来西亚咯。
13: 哦，怪唔之咁攰啦，你我
14: 想說。哇，好鬼热啊！真系唔好讲笑。
13: 哇，好唔好玩啊？出睇下话先。
14: 好玩嘅，
13: 系
14: 一个好好嘅经验嚟。
13: 咁系单打？
14: 双打，双打。
13: Pickleball 咪一定要双打噶？
14: 多数双打都有单打，哦、不过我冇报啦。我谂我年纪大，体力上唔系好搞得掂，开始。
13: 放心啦，你有咩系你有童颜啊？你明唔明啊？
14: 啲人都系以为我系咯。
13: 系，我唔理啊！
14: 我已经我个体力上支持。
13: 喂，算啦，大家咁话，我都体力上都系支持唔住啦。不过，其实咧，点解话今日就系切合个即系主题咧？咁，我哋特别咧好想同讲到啲同营养有关嘅运动方面，应该运动同营养有关系啦。咁、但系咧讲到呢、這、一个即系其实好多唔同嘅 topic 啦，咁啊，咁但系咧原来咧我就真系唔知咧，即系除咗有营养师啦。有註冊營養師啦，同埋咧，係咪真係有一個嘅界別叫做運動營養師嘅咧？
14: 都有噶，
13: 真
14: 系啊！系啊，运动营养师咧，其实主要系负责可能系提升一个运动员嘅表现啦，帮助佢哋啊训练啊嗰啲目的啊呢啲嘅。咁我哋譬如香港咧都有嘅，不过就相对少啲嘅，因为始终香港即系体育嗰方面发展得冇咁话大啊，冇咁完善啊。咁所以香港即系体院啊系有几位运动营养师嘅，系啦系啦。咁啊主要系负责即系啲精英运动员。可能会跟他们出去比赛啊，照顾他们的饮食啊，或者平时不然可能有些运动员要增肌啊，或者是减磅啊，这些他们都会帮手咯。
13: 不是说特别考一个牌的，是不是
14: 都要读个 course 的，是啊是啊，即是我那次都是在澳洲读
13: 的。你都有读了一个运动营养师。
14: 是啦是啦，即是个相对短的 course 的，就不是说读成一两年啊这样短一点的 course 的。
13: 因为我记得呢，即是我很多年前都看过营养师的嘛，我那时
14: 候。我记得
13: 我记得。跟我都会问营养师一些相关运动的即是问题啊，譬如做几多运动啊等等啦。那我就想啦，如果我问普通营养师，或者是我真的特别去问运动营养师他们的建议，或者他们是不是会再深入一点还是怎样的呢？
14: 你说for做运动，
13: 是啊，即是如果我真的特别是for做运动，我是一个长跑选手来的，假如我要去比赛的，那是不是即是可能运动营养师给的建议比我有再不同一点呢？
14: 还有多一些 short term 的 input 咯，即是平时我们见营养师，你说改善一些不理你胆固醇啊体重啊这些，那其实我们要观察个效果啊，其实都是。起碼都一個禮拜啊，甚至係
13: 太少
14: 啦，
13: 個
14: 拜
13: 我都想一個禮拜就減到肥。O K，
14: 一個禮拜呢啲咧就即係都算係長啲嘅。咁但係喺運動個表現方面咧，其實好即時噶嘛。所以其實個飲食可能朝頭早食咩啊，晏晝食咩啊，已經影響到即時你嗰個運動表現咯。所以就會多啲係細微啲嘅嘢要留意咯，就唔係話你或者咁講，平時我哋成日都講可以平衡翻啦，即可能今日食多。我第日食翻少，但運動方面就冇，因為即時你要比賽就要比賽，就難啲話一啲整體上平衡翻。
13: 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究竟運動同營養有幾大關係呢？咁樣，而譬如啱啱你所講啦，如果真係揾運動營養師去，真係特別幫運動員，佢主力就係唔係減磅啦，就係、是、一個叫做提升表現嘅一個，
14: 即係確保佢喺個比賽過程啊、個體能上啊，或者係佢比賽同比賽之間嗰啲休息康復啊、recovery 啊先會做，即係譬如我比完賽，第日都要比嘅喎，咁你啲。肌肉都酸軟曬，可能會影響第二日嘅表現。係啦係啦，所以就係for表現為主嘅。
13: 哦 ，OK， 唔係，可能大家平時都有做開運動，又或者譬如食嗰方面啦。我見咧，其實網上面咧好多時都會問一個問題，其實對我而家都係咁樣。譬如我係即係我跑步啦，咁我通常就跑一個鐘啦，咁大概就係即係十公里啦咁樣。咁有陣時我就想個人再即係努力啲嘅，咁我就會即係跑個半馬啦咁樣。咁有時我都會諗下，究竟我之前食啲咩好啲咧？喂，話説有一次。即係提唔係提我話，咁有一次咧，我就預備咗自己咧，係會由呢一個青衣咧就跑去深井嗰邊來回噶啦。咁其實嗰度都係大概你當我應該跑到十幾啦咁樣。咁咧
14: 跑幾耐到啊？即係嗰個
13: 個零鐘嘅啫，係啦，都係個零鐘嘅啫。咁咧因為咧我媽媽咧就話啊，不如食個 lunch 啊，我梗係好啦，陪媽媽食 lunch 啊嘛，孝順女嚟噶嘛，咁啊梗係食啦咁。咁啊媽媽揀 pizza 喎，哇好飽啦，係咪先？
14: 頂住曬係咪？
13: 哇！我話俾你聽，咁我哋要跑條橋。那条叫北桥，青衣北桥，咁啊有啲上斜噶嘛，简直吃力到一个点。我平时都跑嗰条桥，我都冇咁吃力，哇，好辛苦，好似完全跑唔喐。我谂系成个个零钟嘅过程咧，我都觉得跑得好辛苦，完全跑唔喐啦咁样。
14: 知唔知点解？
13: 点解咧？
14: 因为咧 ，pizza 咧比较难消化。咁所以咧，其實你食完啦，keep 住嗰個腸胃系統咧都要運作緊。咁其實你運作咧，變相就啲血液都係流咗去可能個胃啊、小腸嗰啲位。咁相對上放喺啲肌肉嗰邊嘅血液循環咧，就慢咗，即係少咗養分、少咗血去到嗰邊嘅。咁你做運動就會比起平時特別覺得辛苦啦。
13: 咁即係如果照你所講，其實我哋跑步嘅平時跑步或者做運動啦，其實我係。我的血是去 啲能量喺嗰啲血液度定系咩啊？
14: 唔系，即系因为我哋要喐动啦，即系肌肉收缩啊嗰啲，咁我哋系透过血液带啲可能糖分啊，带啲氧气啊，俾啲肌肉噶嘛，系啦，咁佢先可以 run 到噶嘛。但系如果你比较啊，我依个消化系统仲 work 紧嘅，咁我变相要分流咗啲血液去到肠道嗰度咯，咁咪少咗啲养分供应去啲肌肉嗰个位咯。
13: 但我都试过、哦。相传系空腹跑步系好好噶嘛，
14: 系啦，空腹又唔使咁极端嘅。
13: 跟住我要讲埋，又系冇力噶，
14: 又唔使咩都冇晒，
13: 完全冇力。因为佢话即系我上网见过啊嘛，空腹系即系烧脂好高好劲噶嘛，系咪先？
14: 嗱，因为空嗱点啊点解会有呢、這个concept 啦？我话系啦，咁咧其实我哋要知道咧，我哋身体咧系优先用咗我哋储存嘅碳水化合物，去到做一个燃料嘅，
13: 系啦，碳水化合物
14: 系啦，咁相对上咧脂肪咧即系都可以嘅，脂肪都系提供能量嘅，咁但系咧因为比较慢啊，咁所以我哋身体咧就唔会优先用呢个脂肪去到处理嘅，咁但系话你空腹嘅话咧，变相其实你
13: 碳水化合物直接落脂烧脂咯，咁啊所以
14: 系啦，咁的确系会即刻系比例上烧脂嘅方向系多啲嘅，但系喺嗰个表现上咧就系冇咁好咯。因为我哋不能够快速咁样提供到能量俾我哋啲肌肉，变相要等我哋啲脂肪去到啊代谢啊转换啊，咁成个过程就慢啦。咁变相咧啊，烧脂层面可能系有作用嘅，但系你跑嘅过程就会特别辛苦啦，同埋你可能会跑得比平时慢咗咁样咯。即系如果你计时间啊跑步啊，
13: 我当呢只公仔呢、這个人啦、啊、，OK， 我最爱嘅星星人呢只公仔，佢本身身体里边系充满住。脂肪嘅，我人一定系有碳水化合物、脂肪啊、肝糖嗰啲啦，系我唔识噶，我求其噏噶咋。好啦，做运动嘅时候，啲人就系话，譬如话你啱啱上讲，佢首先就系运用呢一个碳水化合物帮我哋即系提供能量啦。咁、因为我身体冇碳水化合物啊嘛，咁我就攞脂肪啦，系咪？好啦，问题系佢都系储存喺我身体里边噶，咁点解佢喂啊 ？OK， 原来呢个柜桶冇嘢，咁我咪攞第二个柜桶嗰啲嘢咯，咁咪即时攞咯。咁点解你话系唔够快呢？
14: 因为我哋嘅身体即系爆发力啦，最快就系糖分去到快速去提供能量嘅，即系咁讲，应该咁讲，你当可能糖分就系好快煮得熟咁样可以运用咯，脂肪咧就好难先利用到嘅，咁样变相要搞一轮咧，可能要解冻啊，跟住慢慢熬啊，先至消化到去，系啦，先至转化到去咁样咯，唔系唔得嘅，系慢啫，记住。
13: 嗱，我再衰咁谂，如果我系一个跑长时

0: 间啲嘅。咁佢要解冻㗎嘛。咁如果我跑长时，譬如我平时係跑半个钟头嘅，我嗰个决定跑一个钟头。嗱，头嗰半个钟头呢，我都知嗰啲脂肪呢未解冻㗎啦，辛苦啲㗎啦咁。咁我跑耐啲，咁我咪可以烧到脂囉。
1: 的确係嘅。咁你当然越跑得耐系越。当你身体都冇乜嘅肝糖啊，肌肉嗰个糖分，即系葡萄糖储存已经越嚟越低咧，咁嗰个 ratio 上咧就当然系会用多啲系脂肪嘅。
0: 哦 ，OK，
1: 咁所以点解对一啲长跑运动员嚟讲咧，可能佢哋跑步嘅途中啊，你见到可能会饮啲有啲人会饮啲
0: 水，
1: 点解或者系有啲运动饮品啊，有啲可能会拍包 energy drink 啊，系啦系啦，就系、是、想可以确保身体咧 keep 住都有啲碳水化合物用，系、哦、啦，因为当你身体咧系咁用脂肪嘅话咧，都开始慢噶啦，即、
0: 哦、
1: 系人哋跑长跑即系比赛嗰种啦，
0: 系
1: 要计时讲快噶嘛，唔佢唔系想减肥咯，系、
0: 哦、
1: 啦系啦，咁都系要 keep 住都要提供一啲即时俾到身体用嘅糖分啊，葡萄糖嗰啲，
0: 佢唔知佢哋成日会饮 energy bar 啦，即系食啦咁。即係嗰啲 gel 啊，
1: 係啦 gel 嗰啲，
0: 跟住我仲諗嚇跑緊步喎，
1: 唔係嗰啲，
0: 但係因為佢真係要爭取時間啊嘛，同埋佢要爭取時間，同埋攞個能量，
1: 唔同你食 pizza，
0: 入火啊，又有先呢位，
1: 嗰啲
0: 入得幾靚喎，但
1: 係細細包嗰啲啊，好快消化到嘅啫。

0: 新城劲爆爆爆爆爆流行榜。
1: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係呢一首叫做 Hey That I'm

0: Taylor Swift. Kom, hè.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深城劲爆流行榜。
2: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行，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83。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找黎搞村村长黎莉。
8: 不过啱啱提了一样嘢啦，碳水化合物啦，跟住就是这个的脂肪啦，咁样。咁但是呢、我咁样听的时候，我真的想，咁、如果是，但我如果真的吃得好饱，咁即係话其实唔应该食到咁饱。
9: 梗係啦，唔好话做咩，即係唔好边类型嘅运动，任何运动其实都唔适合食到咁饱嘅。
8: 特别
9: 你长跑嘅话就更加辛苦。
8: 咁、如果你咁讲 ,ok, 咁我做运动即係话其实我嗰个碳水化合物对我嚟讲好紧要㗎喇。
9: 冇错，其实好多人呢喺做运动即係或者坊间都会比较可能着重个蛋白质啊、即
8: 係
9: 知道啊，可能我啲肌肉啊要蛋白质啊，我修补啊要蛋白质啦、啊。但是呢忽略了那个碳水化合物即时给你做运动提供到、能量那个的重要性咯。即特别是你如果要是越讲求是运动的表现啊成绩啊、相对就是越重要了。即你说、我跑一步是睇下风景的那不重要啊，你跑得辛苦一点跑得慢一点不影响什么事的。
8: 但是人看下风景挺好的其实。
9: 那那些就你不用见咩营养师啊？你即系 chill 啲啊，咁样去做就得噶。
8: 系，但我都好想鼓励大家跑步冇咁辛苦嘅，因为成日都系嗰句嘛。因为但系啲人成日都觉得跑步好辛苦，系啦、因为第一下嗰、那个起步觉得哇好辛苦啊，冇力啊，跑得好攰啊。
9: 因为心肺功能未锻炼到咧，的确系辛苦的。
8: OK， 既然系咁，我哋真系好似系集中喺啲平时做运动嘅朋友或者运动员啦。我都集中喺平时做运动先，运动员
9: 好
8: 难吓，去到嗰个
9: 精英系
8: 系啦，因为咧如果真系要讲，
9: 唔系啊，依家都多咗好多人跑马拉松啊，
8: 多咗好，
9: 唔系啦，唔系话真系你要即系攞奖啊嗰啲啦，咁但系
8: 自我挑战
9: 系啦，自我挑战啊，有个成就感啊，都多咗好多人跑马拉松，
8: 系啊，仲好难报添，所以
9: 越嚟越难报，
8: 越嚟越难报，即系永远都好似半。报唔到咁啊！
9: 平时你话报唔报？依家报完咧，要 po 晒 IG 啊！我终于报到啦，好、
8: 啊、
9: 难得咁样，会中六合彩。
8: 我而家咪成日 post 啲报唔到嗰啲咯，你明唔明啊？因为我跑咗10K， 咁但我之前都想跑半马啊嘛，咁、但有啲人又叫我喂42啦，咁样，咁啊唔得，
9: 一步步嚟，一步步嚟。
8: 人生唔得，但系佢哋成日都系讲，其实你跑到落场就得噶啦。咁我相信顶硬上都得嘅，但系冇话。
9: 我惊你，我惊新闻见到你。
8: 冇啊！攞自己条命挑战啦！
9: 我唔想喺新闻见
8: 好热啊！我觉得今日讲做运动，喂，咁但系咁样，既然讲到呢个碳水化合物咧，我先问一下先，因为你话其实快速呢个提供能量，咁即系做运动之前食啲碳水化合物啦，系咪要主力食碳水化合物咧，定系食埋蛋白质咧？
9: 你話運動前係講緊
8: 跑步或者 pickleball 啊？而家都好多人咩 pickleball？
9: 嗱，因為我飯碳水化合物就一定要噶啦，
8: 一定要啊，
9: 係啦、哦，蛋白質就你話嗰一刻冇都唔緊要嘅、哦，即係我話正常你食嘢咪食少少咁樣咯，但係話碳水化合物就必須要嘅。
8: 哦 ，OK， 好啦，
9: 即係譬如我覺得你去夜晚跑步咁樣啦，咁我諗你。lunch 同埋 dinner， 即系以你啦，你跑得比较长嘅话，咁、你晏昼同夜晚都应该有碳水化合物
8: 咯。哦，系啊，我系谂住跑步之前再食噶。
9: 唔系惊你哋唔够啫，即系你早餐又唔食，晏昼又唔食，咁如果晚餐净系食少少，其实都补翻你本身一日唔够嗰啲，唔够

0: extra 帮你去做运动咁样。
1: 哦，咁即系话，如果我嗰日系做运动嘅话，其实咧，我平时
0: 我建议最少两餐咯，即系话运动前嗰一餐咧就一定要有噶啦。
1: OK，
0: 咁啊，再之前嗰餐咧，如果再有嘅话，就会跑得轻松啲，或者运动就会表现好啲咁样。
1: OK， 其实我而家咧有阵时喺跑步之前咧，我都真系会食个碳水化合物嘅咁样，因为我试过真的越跑越肚饿，即系肚饿到我觉得我冇乜能量，
0: 会晕嗰啲嘅感觉。
1: 我觉得冇乜力跑，
0: 系啦系啦 ，exactly 就系冇乜力咯。
1: 系啊，跟住我就系要停咯，我唔中意呢一个感觉啦。
0: 所以你话有时即系大家可能翻工啊赶时间嗰啲咧，咁可能就算你话我冇时间去坐低食啲嘢，跟住去做运动嘅话咧，咁可能即系。簡單啲，可能你買啲飯團啊，或者買啲蕉啊、三文治啊，即係麵包啊、飯團嘅飯啊，香蕉啊啲澱粉質啊，都係快速要俾到身體，同埋即係唔使你坐定定喺間餐廳度食咁樣咯。
1: OK，
0: 就我見有啲人咧就啊趕頭趕命，即係放工啦去做運動啦，
1: 啊、
0: 買個雞胸食喎、
1: 哦。
0: 但
1: 係
0: 雞胸咧就冇咗，即係我知道蛋白質係緊要，但係咧。你是没有淀粉质的嘛、
1: 啊、
0: 所以在那个夜晚做运动就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咯。

对门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Keep your eyes on me。你想要睇埋剧食自由间。

0: at me, look at me。
1: 早上10:32，
2: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噶，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睇埋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DJ Jesse，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7: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1: 假如我真的有朋友仔，他们是他放工走去做 gym 同埋做运动，同埋通常就是做完 gym 或者跑步。
10: 做 gym 都好重要，很多人做 gym 都是就是觉得啊蛋白质好重要，蛋白质好重要。但其实呢，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你没有力去到做 gym 呢，其实你可能根本就举得滞力了，即可能你本身是举开可能 10kg 的、但你因为自己的饮食本身不是太好，没了一些淀粉质呢，可能你只是举到7公斤、8公斤，你已经觉得是你的极限了。但是那一刻真的累。
1: 但他有吃过鸡胸先跑步的，鸡
10: 胸就是
1: 不得，鸡
10: 胸都是又是很慢转化不到去给、肌肉去到那个爆发力。所以反而呢、即如果很赶的一些朋友仔呢，我建议是你做 gym 之前就吃了一些淀粉质先、做完你才去补回啲蛋白质，即是鸡胸啊咁样、就不要调转了，我吃了个鸡胸先、
1: 解药佢是8点钟，因为我想起大家很难咁早放工嘅，八点钟做 gym， 好啦。咁佢几多点前食系叫做最佳时间咧？
10: 睇有几点放工。真是
1: 你好嘢、
10: 理想同现实有啲，我理想系你理想他人如果佢，
1: 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好似你啱啱所讲咯，我根本都就我可能未消化完，譬如我自己跑步都系噶、我放工之后，跟住可能我已经好赶时间，我就去跑步，但系我又如果我食咗个蕉咁样，咁但系我又觉得我惊我未消化完，我跑步受辛苦咯。
10: 嗱，我哋。一餐用几耐时间消化咧，其实都睇我哋食啲乜嘢或者嗰个配搭嘅、单纯一啲碳水化合物咧， 即係譬如啦，簡單啲飯團啊、香蕉呢啲咧，係比較快嘅。其實你九個半個鐘、九個字咧，都消化到噶啦。
1: 嗯，
10: 即係唔會。
1: 我係要等佢消化完，我先可以跑步噶嘛。
10: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應該咁講咯，你未消化完啲糖都未去到你應該要去嘅地方。係啦，咁你純粹單一嘅碳水化合物咧，咁其實半個鐘、九個字就差唔多噶啦。
1: 嗯，
10: 係啦，咁所以你話八點要跑，其實我當你真係好趕，七點幾放工咁啱啱一放工去買都仲 OK。
1: 系啦，冇办法喺度行路食啦，你
10: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我有时都系咁，
1: 我都系，
10: 唔好话有时，成日都系咁，
1: 系啦，即系冇办法，因为你如果去到先食，即刻可能你举铁啦，就搞唔掂噶啦，
10: 系啊系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坐低食嘅，咁我当系食个鸡扒饭啊，即系
1: 会唔会太多啊？
10: 咁可能要早啲放工啦。咁、
1: okay.
10: 我会话啊，有个半钟嘅时间咧，你就可以食翻一个正常嘅meal啦。系、啦，咁即系有蛋白质啊，有少少菜啊，有淀粉质咁样嘅配搭咧，咁平均咧都要个半钟度就消化完。
1: 好，
10: 但系如果又入到你下，如果系你嗰啲 pizza 啊，或者嗰啲高脂肪嘅食物咧，即系可能好多油啊，好多汁咧，其实油分咧系会
1: 安格斯汉堡。
10: 系啦系啦，呢啲咧系好拖慢嗰个消化系统嘅，咁、所以可能要用两个钟以上。都先至消化完嘅，咁都系你，可能你五点要开始食，因为八点咧做 gym 都未去到，系啦。
1: O、okay, K， 即系话如果啲朋友仔你喺做 gym 之前，你真系得半个钟嘅，咁你就食翻嗰个吉兹或者系饭团啦，
10: 单一嘅淀粉质咯，即系中意咬两块包都仲。
1: 我见到啲朋友仔其实喺跑步之或者做运动之前啦，唔使啦，你张凳好明显坏咗，
10: 系咁跌咗落去，
1: 你冇办法要训练你坐直啲。咁即系话，如果啲朋友仔佢系谂住喺个做 gym 之前就食咗晚餐嘅话咧，佢就真系要提早个半钟去食，就等佢消化晒。
10: 其实我觉得 gym 系还好，因为 gym 咧你都系坐喺度做。所以相對上冇你跑步咁即係影響，即係有時我咁我現實啲好講，可能食一餐即係正常坐低食喺餐廳嗰啲，其實可能都九個字我都要去做嘅。咁但係勝在因為你坐低噶嘛，
1: 係係冇錯，
10: 唔會話同埋做 gym 同做其他運動唔同，比較局部啲啊，即係你話我練緊手啫，
1: 係係係
10: 練腳就嗰腳，咁所以你話頭先嗰個啲血啊仲留喺個腸道嗰度咧，咁佢分流嗰度冇太大影響嘅，即係你每次做就啊我。用个手臂，有个大髀，咁你啲血啊，有一部分去咗个肠胃继续运作消化紧，但系都唔影响整体咯。但系你话跑步，我全身肌肉都用紧嘅，咁你分流咗咧就好影响每一拍咯。
1: Okay.
10: 所以做 gym 即系讲紧健身啊，负啊，应该睇下做 gym 你做边一类啦。
1: 系，如果做 gym 就
10: 你 gym boom， 如果你系做负重嘅，咁即系相隔得短时间冇乜问题嘅。咁但系有啲人可能去 gym boom 都系可能行楼梯机啊，或者跑步啊，即系做 cardio 类嗰种咧，咁其实。就要多啲時間消化會好啲啦。
1: OK， 同埋因為如果唔係個胃會好似有啲嘢咧 hold 住咗喺度，
10: 會攬住好辛苦咯。
1: 係啊，要攬住啲嘢食負重喎、個胃度，
10: 跑到想嘔
1: 啊！係啊，
10: 負重又還好嘅。
1: 我話啲嘢食好似喺個胃度負重咁，唔好意思，頭先我真係冇
10: 胃。
1: 好啦，即係話 OK， 呢個係運動之前，我諗大家係揀，我諗最簡單係揀蕉啦。饭团是最简单的，
10: 在街上买三文治是最轻松买到的东西。
1: 问多一样东西，可能 我纯粹即个人喜好，包呢
10: 包得
1: 都得嘅。
10: 仲重要最，如果你想越快速吸收呢，最好白面包。
1: 哦、
10: 即有时呢我哋做即运动方面的 area 呢，就会同一般的认知呢有啲
1: 唔
10: 同。
1: 同啊、
10: 是啦，因为你平
1: 时。我冇食白面包好耐啦。
10: 是啦，嗰啲精制嘅淀粉呀、啊、就係、是、唔好呀、啊、冇乜营养呀。咁、的确 for long term 嚟讲係佢冇乜纤维嗰啲。但你 short term 要运动嘅表现呢，你如果食嗰啲全谷物面包呢，佢又消化得慢。是啦，都是你六点就 OK， 六点放工、早点放就可以吃。如果你七点几先放工呢、反而白面包呢就快速俾到啲能量。
1: 我今晚就跑步啦，我就试一试佢先。
10: 我做运动呢，即係我自己会控制飲食嗰啲呢，成日都俾人话㗎。哇，营养师食呢啲嘅咩啊，你
1: 太深入民心啦呀。
10: 嘅咩唔係咁去知我啊，
1: 营养
10: 师。哇，食呢啲咩白面包啊，精制点样喂，又飲咁多啲甜嘢补充啲糖分咁高。哇，大佬陣間未食 dinner 喎，准备同你打几个钟喎。唔食呢啲真係。
1: 係
10: 喎。係喎，搞唔掂啊真係。
1: Okay， 喂，问多一样嘢。
0: 因为有啲人咧喺运动之前，啊呢、這个我唔知，我相信呢个唔系提升表现，
4: 系咪提升表现？
0: 佢可能会饮杯斋啡嘅。
10: 哦，系啦，
0: 咁呢个系提，因为我有听过提升表现加脂肪啦，咁样即系烧脂啦，咁样，咁佢系咪两者都做到定系点样咧？
10: 提升表现为主咯，
0: 提升表现为主嘅，
10: 因为咖啡因即时令到你嗰、那个即系中枢神经系统啊，即系会醒神啲啊，咁、你即系。即係研究上啦，即係唔理你跑步啊，或者其他可能啲球跑類啊運動、endurance 運動，即係可能你反應啊嗰啲都會好少少嘅，
0: 係
10: 啦，算係比較有研究 support 話啊。建議即係運動員啊，做運動人士，如果想提升表現嘅話，呢、這個即係你 as a 咖啡啊，或者係一啲 supplement 嘅形式都得嘅。
0: 係係咪好似都係半個鐘頭之前？我試過有一次咧，我真係好講，其實我成日都好講時間做 gym 啦。以前因為我以前要做 gym 啦，咁跟住咧我就先做個 cardio 先啦，廿分鐘，跟住我再去做一個負重啦，咁樣跟住喺廿分鐘裏邊咧，我就一路飲住杯齋啡咧，一路喺度做
10: keep 住飲
0: keep 住，因為我真係純粹好講時間啦，咁跟住佢教。就做咩？哇！喺你好讲吓，你而家作弊咁样，因为佢知我以减磅为主啊咁样。跟住我就谂啦，咁其实我系咪唔即系我有阵时都谂系咪个时间性上面够唔够咧？咁如果佢唔够嘅时候，其实佢可能喺我做 cardio 嘅时候，或者做完我个负重，其实佢都未提升到我表现噶，定佢系都系好似啱啱你想讲淀粉质咁快咧？
10: 淀粉甚至快啲嘅，系、啊，所以你一饮完即刻去咁就 OK 噶啦，或者都系半个钟内，
0: 都系半
10: 个钟
0: 啦。
10: 即系你平你谂下，你平时饮咖啡，你都唔会饮，唔系你都唔会饮完两个钟之后先提神噶嘛。
0: 哦、
10: 即其实咖啡因都对身体嘅即时一个反应嘅影响嘅，咁但系要留意翻，因为每个人对咖啡因嘅嗰个剂量啊、接受程度都唔同嘅、有啲人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咁样，饮得多一剂咧，都真系会有少少手震啊，或者。

可能腸胃上有啲不適嘅。咁所以你話每個人啊可以承受到幾多啊？呢啲可能有時真係要試一下嘅，即係可能課即係真係做一啲精英運動員啊，即係體院嗰啲咧，咁佢哋都要知道可能個人化啲咯，即係可能你係承受到兩杯嘅咖啡個量，咁另外嗰個運動員係承受到一杯嘅，佢飲兩杯反而表現會差咗，會唔會手震啊、心跳太快啊呢啲嘅問題。

0: 献俾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献俾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

0: 菜，系啊，跟住咧佢会有啲食物喺度吸引你嘅，系啦、啊，咁跟住咧。
1: 鼓励你去食定系其实系其实系引你等你。
0: 其实佢系一个吸引、大家参赛嘅系啦。咁、
1: 但系食完之后再跑定系跑完完咗就去食啊？
0: 唔系，佢系跑紧中途。咁话说咧，因为对上一次，我谂大家如果有街马就系、是、系即刻讲埋先。总之系街马啦，系、啦。
1: 我听过，但我唔知
0: 道。咁我系上年年尾嘅时候跑嘅。咁我好记得咧，我系因为有得跑一路跑一路食咧而我去嘅呢件事系。咁好啦，咁其實我因為我嗰次就係跑十 K， 因為我陪我先生跑，咁咧就我已經好不對唔住我咁，我好不滿咧，去到咧差唔多接近終點前唔知幾 K 先有嘢食噶啦，我係諗住可能一 K 就嘢食，一 K 就嘢食咁，我諗住咁唔係嘅，因為原來跑半馬啲係有啲嘢食又唔同啲嘅，咁我講下我嗰陣時咧，因為係啦，我跑十 K 啦，咁我諗我大概跑到我估計啊，我冇 exactly 去記得嗰、那個時間應該。五 K 左右，五 K 后，咁我就见到有嘢食啦，咁我就冲埋去睇下有咩食啦，咁样，咁我就香蕉，跟住咧 ，OK 啦，系咪先？有咸水角，
1: 咸水角就即系，
0: 喂，其他地方佢有牛肉定唔知咩噶？
1: 唔系睇你食几多，即系我话一个都
0: 好难同人分嘅，同隔篱个选手话你分杯咸水角。
1: 咸水角咁细嘅啫，你食一个都
0: 我冇食到咸水角
1: 嘅，
0: 我冇食到咸水角，我系食咗香蕉同埋朱古力糯，同埋一个云呢拉糯米糍，系啦，我系仲系啦，咁咧我咧仲系我唔系停低跑，系啦，因为我都想攞时间嘅，但系其实我唔应该攞嚟食嘅，攞时间嘅，
1: 即系其实系一路跑住一路食。定系停低食完先继续跑。
0: 有啲人就停低食，停低食啦，系啦。但系佢停低食嘅时候，其实佢都继续跑噶，因为佢觉得五 K 嘅啫，系啊。
1: 咩叫停低食又继续跑？
0: 因为佢
1: 食完再跑定系咩？
0: 嗱，佢系一个十公里嘅比赛啦。嗱，我跑系十公里比赛，咁佢五公里嘅嗰个位咧，佢就 checkpoint 啦，佢就有啲美食区俾你食嘢。咁、你食嘅时候，当然啦，你可以选择企喺嗰个位继续食啦。咁但系即系，但系你食完之后，你要完成个赛事，仲有五 K 噶嘛？
1: 哦，即系多数都系一路攞住又。
0: 我见到系咯，咁我自己都系嘅，我就一路跑一路食条蕉，其实好难嘅呢件事。我
1: 掟到后边，
0: 我仲要拎住条蕉嗰个皮啊，抌垃圾桶啊，知唔知道跑住咁啊？咁好啦，咁我就食完条蕉之后，因为我做个糯米糍啊嘛，嗰个做咩雪糕糯米糍啊嘛。
1: 高咩事？
0: 系啦，咁就系因为我惊佢溶，咁我就冇办法，咁佢好快好细嘅啫，好细粒嘅啫，系啦，咁我就一开，跟住我即刻怼足个口度，咁啊，跟住就一路跑啦，咁样。但系咧，嗱，你问我真心，如果我系纯粹for fun，我唔系追时间咧，我系觉得 OK 冇嘢嘅。咁但系如果我系一个即系要追时间，其实我就唔应该跑。一路跑一路食嘅，
1: 即系唔好话追成日。我觉得首先会易近亲都有个问题咯。
0: 其实
1: 呢
0: 个
1: 系安全嘅嘛，所以我咪话你企喺度食完先至行啊，定系啊你跑紧一路食啊？其实跑一路食都有少少危险。
0: 其实你系讲得啱嘅，所以呢个错误示范嚟嘅。我系唔应该一路跑一路食嘅，系啦，我系唔应该嘅。但系因为
1: 都 expect 你。
0: 佢应该都系跑
1: 完
0: 先
1: 嘅，
0: 冇错。
1: 不过你选手可能即系心急上，
0: 心急，心急，
1: 时间上有表现啊。
0: 但我想讲就系唔舒服咯。
1: 咁啊，梗系啦，
0: 走晒又跑住食又唔舒服啦。咁我跑完之后，我嗰条蕉又唔舒服。
1: 其实你跑紧食咧，你咀嚼一定咀嚼就少咗嘅。
0: 哦，
1: 即系你接受唔到佢 keep 住系咁喺度嚼噶嘛？你好想
0: 系
1: 嗱嗱声搞掂佢
0: 啊！系啊，跟住后悔攞条蕉咯。所以
1: 你个蕉啊，糯米糍，你咬几啖已经系。吞咗落去所以变相你会可能辛苦啲咯。
0: 但系嗰个辛苦其实系因为喺个胃度，佢又要再处理消化，
1: 又消化即系你咬得唔碎咁样消化咯。
0: 哦 ，OK，
1: 咬多啲，咬烂啲系会好啲。
0: OK， 咁所以嗱，嗰个真系一个题外话嚟嘅。好啦，咁我喺呢度要讲埋先。咁如果真系中运动中间要想补充能量嘅话，系咪主力都系一啲运动 gel 为主啊？咁有冇？
1: 其实一般我觉得唔中意运动 gel 咁。咁
0: 去到咁多
1: 嘅，系因为一般你饮一啲运动嘅饮品都够嘅，系、即系我讲即系大家平常日常做运动，我谂即系唔系讲紧长跑啊，即系跑马拉松嗰啲咁长时间啦，系啦，或者你即系 casual 啲啊嗰啲啦，你想补充下能量嘅咧，其实运动饮品当中嗰啲糖分啊都够嘅。
0: 哦 ，OK，
1: 呢个 gel 嗰啲咧，其实真系明显我哋要叫做耐力运动先至会嘅，或者你系 throughout 成日都要可能比赛啊，即系你唔系连续打啦，咁但系可能打完间断

0: 半鐘或一個鐘之後打 flow 成日嘅，呢啲情況先要咯。
1: Okay.
0: 即係大家唔使話哇，我普通打個羽毛球啊，成買定 energy gel 又唔使嘅，
1: 咁唔使嘅，
0: 係啦係啦。
1: OK，
0: 普通少少糖分嘅飲品都 OK 嘅。
1: OK， 呢個糖分飲品我留待遲啲講，但我最後講埋呢一個，如果真係碳水化合物啊，啱講做完運動啦、
0: 嗯，
1: 我當啲朋友仔跑完步做完 gym 個零鐘兩個鐘，好未？好啦，夠啦咁樣。之後食啲咩咧？其實應該。
0: 之后呢就睇下佢，如果是做 gym 即是负重啦，咁、一定是要食返好特别多或者足够嘅蛋白质啦、或者应该特别多嘅比一般人嚟讲、因为你要 extra 去到增肌嘛、即係唔係要就咁 recover 咁样嘛、但係一般打完波即係做运动，我哋就都係食返啲碳水化合物、加蛋白质呢两个嘅配搭囉。
1: 咁係边个比例多啲呀？运动呢个碳水化合物多啲定係
0: 事后就蛋白质个重要性、因为其实碳水化合物我哋係即时想去运动嘅
1: 表现。
0: 表现係啦、去有能量去到做嗰件事嘅。係啦。咁你做完运动要肌肉上嘅修补呢，咁就蛋白质係优先啲嘅。但是呢为什么我都要提一提要吃下碳水化合物，但是有些人呢吃得做得太剧烈、但回来都只是吃蛋白质、或者鸡胸樣、其实它有些蛋白质、或者氨基酸呢会拿了来做 recover、即是你会当有一部分拿走去补充你身体的能量、所以就会少了去 recover 去到肌肉那里。那
1: 为
0: 什么适量的碳水化合物都要的，但是我比重上蛋白质是紧要少少。
1: 是 ,OK。那我平时都做得挺对，不过我有时跑步之前吃了一碗就是叉鸡饭。
0: OK， 叉鸡饭都是白饭。其实都是。
1: 但是鸡同叉烧。
0: 不是，那你的肉都要吃的、是没问题的。
1: 你人心地好啊，话你。
0: 不是真的认真，即是叉鸡饭的白饭其实就是最快速可以帮到你给能量的。好过你去吃、一些可能一些粉面啊、譬如那些意粉啊、荞麦面啊，这些都是消化吸收都比较慢的。虽然是健康一点的。
1: 哦 okay、
0: 但是我们有时候运动表现啊即时性那些可能一些精制的淀粉都要适当地利用。
1: 我今天就跟你这个 rules 去试一下跑步。我这样试一下吃先。
0: 但是我要给回大概即九个字至一个钟。即叉鸡饭、
1: okay、
0: 虽然不是纯你不是纯白饭嘛、
1: 啊。
0: 所以半个钟都是搞不定。
1: 哦是吗哦 ,ok。
0: 你说即是饭团啊那些是很比重上是白饭来的。一个钟到啦。
1: 好啊一个钟拍了个叉鸡饭跟住就看个表现是如何。下次再告诉大家今天唔该晒 Donovan， 下次再谈。拜拜。
0: 好拜拜。Bye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指出，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机遇 2.0 意味着更先进的技术和更普惠的成果共享。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并解决很多全球性的发展问题。阿里巴巴确认已就被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起诉美国国防部。阿里巴巴发言人强调，阿里巴巴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亦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公司列入清单的决定毫无事实依据，属于任意专断。公司已经正式向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要求将公司在清单中撤除。路透较早时引述一份法庭文件显示，阿里巴巴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认为美国国防部将它认定为中国军工企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强调阿里由独立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成员和军队并没有任何关联，旗下产品和服务并非面向武器、国防或者情报领域，要求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行政长官可就案件是否涉及国安法发出证明书，是厘清原有的法律，不同意外界批评会令特首权力过大，不会出现莫须有的情况。林定国回顾上任四周年回应传媒提问时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例没有创造任何新罪名，亦都没有加重现有的刑罚，认为相关担忧实属不必要。他又认为部分外国传媒的报道和评论声称附例将原本不属于犯罪的行为判定为犯罪，是完全不符事实，是故意歪曲抹黑特区政府维护国安的工作。他说，本港维护国安的法律或者规范比很多普通法国家更关注保障人权自由，特区政府会理性解释，呼吁大众要客观了解法律内容后再评论。强积金顾问 GUM 公布，截至6月18号，强积金今个月投资亏损 0.4%， 相当于人均亏损1549元。6月份股票基金暂时亏损 0.9%，当中亚洲股票基金表现最好，回报率 2.3%。 香港股票基金和追踪指数的香港股票基金就分别蚀 3.1% 和 4.5%， 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股票基金。 GUM 首席投资总监刘家雄表示，港股基金走弱主要是由于市值较大的传统科网股收入放缓和盈利下调，加上缺乏人工智能基建主题支持，导致表现受压。 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开赛6分钟，葡萄牙就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斯朗再入一球，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有入球的球员。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至4球，尾段再入多球，最终以5-0完场。今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线下午线咧，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6: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嚟到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紧新城资讯台，劲爆恶势力，我系黎莉。星期三咧，啲朋友话系难过一啲，先带嚟呢一首好跳脱嘅歌曲。

0: 嚟呢一首首播嘅歌曲。
1: 投入去发梦，留心多望不见上司黑脸。
0: 嘅名字 T Wing Chan， 作曲 Sunny， 填词 T Rex， 编曲 Vincent Lam， 坏笑监制坏笑，有佢嘅《发梦女王历险记》。我中意呢种嘅跳脱，好似解脱一样。嗰种嘅快乐系周围都可以发梦，即使你困喺办公室都好，成为自己嘅发梦女王。

0: 有时发梦都可以成真，好似呢位歌手嚟紧7月11日有詹天文
1: Chapter One Live in Hong Kong 佢嘅首个个人音乐会，我都好等佢，开心同埋紧张，因为睇住佢又比赛啦，然后收到佢首支嘅派台歌曲，再每一首歌曲嘅进步，系见到佢嘅努力，
0: 梦境都可以成真，无疾而终。

0: 坛上面要出每一首歌曲都不容易，不单止自己的努力，还有幕后团队的努力。
1: 闪光的他也渐走，
0: 努力了20年，他是泳儿，有他的闪光。
2: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的时候，既然想飞，为什么不启航？就算是纤细的翅膀都有划破气流的力量。

0: 姚卓菲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劲爆恶势力黎莉
5: intro 的开头是一个上面的声音，可以是音乐盒，又或者可以是其他的公仔。不过这个的上面是会有停止的时间。

以社交媒体追踪作为隐喻，提到的是失恋之后那种的心情，那种的断舍离，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又或者是指尖之间，其实你按一下，你已经是取消追踪。不过当你按了取消追踪之后，未必等于你真正的放手。当最后有一丝的期待都被耗尽的时候，就会彻底放手，就会有自由了。

0: 究竟点先系组队？男人怎可以？嚟自 MC 张天赋，早上11:32。
1: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6: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5: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对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6: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5: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7: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0: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劲爆恶势力黎黎。

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他名字是刘俊毅，全新单曲给你写一封信，献给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候的人，也都献给每一个还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他提到小的时候，当面对欺凌、委屈、害怕的时候，他的外婆会跟他说要勇敢，不要被打倒。

0: 然明白这句简单的说话陪着他走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1: 分针一转已很多天，那次到

可以仍留在喺身边陪伴你嘅人，请好好珍惜。正如邓丽欣都希望让呢首歌提醒大家要珍惜身边嘅人同埋事，仍留在这里。我中意嘅歌名甚至歌词里面提到系一个仍，仍然留喺度。呢个仍然并非必然，因为你唔知几时会失去。

0: 来自 IDG Bubbles。
1: 相会吧，相会吧，
2: 或者可再见。
0: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3: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完。

0: 作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定爆恶势力，黎莉。
3: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唔知道你会唔会相信前世今生，甚至来世嘅一种想法？甚至我哋讲嘅时候咧，都系会有背后嘅意思，例如前世都唔知道做咗啲乜嘢，即系可能你嬲个人，或者你希望来世会同佢一齐，即系话你今世同佢关系都几好啦。嚟自周恩婷，今世情人。

但是张曼芝只要一起不守本分。其实只是个歌名你都听到，是一份甜蜜，但是带来一份的任性。MV 都是甜蜜又好看，同埋好两口子，最紧要嗰种快乐。佢同埋，其实张曼芝拍 MV， 不论系主角或者系导演嘅角色都好睇。

0: 过程都是紧要的。结果是怎样其实我和你都不会知道，不过最紧要花开过。
1: 感激给我辛酸，
0: 没结果但花开过。他是汤子希。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涌出来，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是最难、最需要跨越的关口。中国有海量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任何一项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的加持下，能够迅速变为实际产品。任何一个小众产品在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都能变成大生意、大产业。李强又表示，中国的创新是靠苦练内功，他赞扬企业展现出坚韧和专注，特别提到华为长期受到外部封锁，但透过不断提升研发投入，才有今日的硬核科技实力。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将会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以及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单位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这个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领取生果金和掌生津，在广东和福建生活的香港居民，下个月受惠款项可以选择由特区政府直接汇入他们在内地指定银行户口。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朝和在当地生活的长者去饮茶，特别通知他们相关安排。李家超说，去年在施政报告已经提出有关计划，方便长者领取津贴，让他们的退休生活可以更安心。社署正是推出的福建计划，为迁往福建养老的合资格香港长者提供支援。李家超说，很高兴听到长者透露，政府发放的每月现金津贴有效改善他们的退休生活质素，大家在福建都生活得舒适愉快。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说法，他说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又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不需要着急。特朗普较早前亦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 但伊朗话暂冇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都不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和稳定只能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合作来实现。日本共同社引述多个消息人士报道，一名日本男子在辽宁大连被捕，被指走私稀土出境。报道说，这名男子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上个月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被捕。今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呈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感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1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1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5: 恶势力黎莉，
16: 我好想呢位嘉宾，想到不得之了。今日 Amy 咯喺度，
17: 耶！掌声。
16: 你讲咩都得啊。
17: Hello， 在开始节目之前咧，我有个重要嘅环节要做的，
16: 支票颁赠仪式。
17: 冇错啦，就是呢一个 Amy 第一只个人专辑。个人 EP，
16: 咦
17: 系啦，叫 Unfailing 啊，咁就送俾你。
18: 多谢你啊，同埋系咪今日特登衬晒呢一个专辑嘅颜色噶？
17: 系啊，系咯。我知道你都有啲乾坤嘅里面，
16: 系我里面系黑色，我特登为咗 Amy 攞着嘅黑色，
17: 但系着件红色包住咗，
16: 好冻啊！我想讲，但系咧系即系啊，首先啦，十分之多谢你只 EP。是一定会在我抬头长时间出现，但是同时之间呢、有一次呢我在 J 峰的演唱会里面，我其实见到 Amy Lou 你在这里的，但我没有跟你打招呼，因为呢我见到
17: 未识我哋。
16: 我识噶啦，对上一次在户外的时候咧，
17: 真的已经出咗歌，
16: 出咗歌噶啦，系啊系啦。咁、其实我本身谂住咁冲埋去 ，Amy 咯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费事啊阻住佢嘛。佢当时自己一个啫，但系咧我好想讲咧嗰个画面咧系我其实唔系特登望及你嘅，但系咁啱及到你，
17: 系做紧咩咧？好紧张。
16: 我想说你好 enjoy 喺嗰个 show 入边啊，系啊，即系咧我都 enjoy 嘅，但因为我要有阵时夹住我仔啦，系啦。
17: 哦，你同佢一起去，
16: 我同佢一起听
17: 嘅。Oh, so sweet。
16: 系啦，咁因为佢又好中意 J 风啦，咁佢又好中意 J 风啦，咁啊，咁但系咧，我系感觉得到咧，因为我喺睇一啲访问里边咧，你提过你自己唔，其实唔特别好思维啦，第一，唔特别好思维啦，跟住你好中意独处啦，咁然后你好中意音乐啦，咁我喺嗰、那个画面上面咧，我就感觉到 Amy 都唔中意思维啦，佢系掟埋咗一边啦，佢唔喺人，佢唔喺啲座位嘅中间噶，佢系座位嘅最侧边咁样啦，
17: 喺啲角落头，
16: 系啊，跟住佢系当时自己一个啦，跟住系当时系戴咗口罩啦，佢基本上咧点解认得佢咧？因为佢高，
17: 呢个真系避唔到啊！呢个真系扮唔到，
16: 避唔到。同埋佢嗰种形态，即系佢一种嘅姿态，咁一俾我认知嘅 Amy 咯。所以我觉得你系好享受喺音乐里边咯。
17: 系啊，同埋好搞笑咯，俾你完全睇晒，你都讲得好啱啊！就系、是、嗰个画面，应该就系好完全见到我系好中意 cosplay 角落生物啦。
16: 系、啊，
17: 跟住之后就成日都即系中意病埋一边咁样、
16: 啊，
17: 自己一个咁样。但又真系好难，好难演啊！呢、這个就系我都有时会好难去控制嘅，就系、是、当我听到歌或者睇紧 show 嘅时候咧，我就会好难控制唔
16: 喐啊嘛，
17: 系啊，即系唔起身。我谂我都喐得几劲啊！如果你咁样见，
16: 系啊，系啊，同埋佢已经特登唔企起身噶啦，因为佢一企起身
17: 喺张凳度，
16: 同埋遮到后面不得之了噶啦。我想讲，
17: 系、哦、啊，呢、這个都系我睇 show 嘅一个好难去避忌，好难去就嘅一样嘢。
16: 就啊，
17: 即系只脚无论企，即系我企位嘅话，如果抹到好大嘅话，只脚咁样。咁样企嘅话，就会又好攰啦，即系完全系力地实地嘅。
16: 我哋呢啲咧，
18: 就冇影响啦。就算企喺度点样都系冇影响。
17: 系真系有好有唔好，即系我就睇得好清楚，但系就后面就睇得唔清楚，就自己好似好唔过过意唔去咁样。
18: 系不过咁啊，咁啊上次就睇 show 啦，咁啊较早之前你就自己真系咧，因为呢个 EP 啦，同埋做咗一个即系个人嘅音乐会啦，咁、啊，我见翻你嘅访问咧，你都好感动下 ，Amy 系咪都真系出咗只 EP， 同埋开咗音乐会都令你好感动？
17: 首先是很难相信先的、嗯、即我都趁上两个礼拜放了个假，跟着、嗯、我先好像第一次真的打开这碟好好咁望一次。
18: 我而家打开这碟好好望一次先。
17: 但我望了好久、
18: 啊。你望啲咩先？
17: 我想我是每一版我一望都会想由六哥到出咗到每一个 live 的一个过程咁、
18: 嗯，
17: 我谂最大嘅感觉应该系原来由零开始到攞得住一样嘢系好难，因为、嗯譬如可能我之前影嘅嘢，可能顶多都系相啊，嗯、或者啲广告你揸唔系手咁，好唔实正咁样。跟住咧，你拍嘅电影咧，除咗有碟啦，咁但系而家都好少，咁我又唔可以揸喺只手度。咁、嗯、但系咧，而家比较网络世界比较兴盛，就好少一啲实质嘅物件可以攞喺度，攞到喺手，咁我又好中意攞嘢喺手嘅人，即系书啊、笔啊嗰啲咧，可以实在啲嘅。咁真正攞住只碟嘅时候，嗰下就有啲难接受，即系、哦，吓咁，即系好似有啲都系大家身边嘅人同翻我讲，我先至会够胆去感受一下咁样。
18: 系望住只碟，系咪都有所感动啊？
17: 会啊，都几开心噶，系、嗯，但系就开心就过得好快咯，就会觉得、嗯、啊，点样可以做好啲咧？即系又系嗰个挑剔嘅个人就出咗
18: 出嚟啦，
17: 系啊，就啊，点样可以好啲咧？
18: 嗯，你有冇觉得时间咧，其实都过得几快脆？
17: 都
18: 其实你都眨下眼都出咗六首歌曲，
17: 嗯，
18: 系啊，跟住亦都系出咗一只嘅 EP， 系、嗯、啦。其实我自己一路听翻嘅时候，因为我应该系蓝染同埋黑醒，系啦、嗯，今次我当黑醒访问啦，系、
17: 嗯、
18: 其他我都访问过你，跟住我觉得系每一个嘅颜色，你都带嚟唔同 Amy Lou 嘅面向，
17: 嗯，
18: 我就觉得时间真系过得好快脆，同埋我都有写 Amy Lou。即都几唱得下喎，
17: 你仲要咁样攞住，都几
18: 唱得下，
17: 好似嗰啲咧，喺嗰啲大排档嗰啲叔叔，
18: 我怀疑啊呢、這个 Amy 咯，唔讲笑啊，
17: 就要咁样，哎 OK 啊，
18: 唔系 OK OK 喎。唔好打就点，因为咧，因为里边其实有唔同嘅面向啦，同埋我去到黑醒嘅时候，我再听埋咧，基本上每一首歌曲有你唔同面向之余咧。你系都系有唔同嘅曲风，
17: 嗯，
18: 我只系感觉上面，咁我就谂下，其实你开头时候做嘅时候，咪都有呢种嘅想法，唔同面向之余，都系用唔同曲风去呈现嘅咧。
17: 我一开始冇谂过、嗯，一开始就系有啲似嗰啲一去到一个游乐场嘅小朋友，跟住就要就好多机械嗰啲咩机动游戏，你都要周围试咁样咯。咁試到有啲你鍾意嘅，試到有啲你好似唔係幾啱心水嘅，咁樣先知囉、嗯。因為一開始我入呢、這、一個即係唱歌呢一個行呢、這個行業算唔算呢、嗯、即係呢一個圈嘅時候都冇諗話自己真係有邊一個曲風特別想做囉、
18: 嗯。
17: 可能因為都關自己一路係演員或者 model 嘅時候，其實都冇真係一個屬於自己嘅風格嘅，我覺得。咁、
18: 嗯、
17: 可能音樂都係幫緊我揾呢樣嘢咯。
18: 係咁多首裏面咧，有冇一首歌曲你係覺得係最自在嘅？
17: 嗯，自在應該都係錄影嘅。
18: 哦，
17: 係啦。但你話最中意？
18: 我是 fans 嚟啊！一讲六型，你就知我识唱啦，
17: 好劲啊！一定系琴晚通宵嘅时候把温咗书，好叻！
18: 我唔想温书啊，考天才，
17: 好劲！系如果自在就应该系六型嘅，
18: 嗯，
17: 因为佢都系比较淡淡然，
18: 嗯，
17: 即系比较似翻平时日常，系啦。咁、嗯、但系至于我最中意就冇一首可以揀咯，即、
18: 嗯、
17: 系因为首首都好似你讲系自己嘅面向，
18: 嗯、
17: 可能仲有好多我未发掘噶咁。
18: 系 ，OK， 点解最后会以黑醒作为一个结尾，同埋都真系呢只 EP 咧系主打咧灰黑色噶啦，一开头封面点解系黑色嘅？
17: 其实是因为自己觉得仲差一首我自己好鍾意嘅颜色，或者啊有咩颜色我真係好想相处嘅呢，啊好似係黑色喎咁、然后我就收到黑城嘅 demo， 我就觉得好似一个黑白马戏团咁嘅 theme 啦，咁嘅咁嘅题材咁样，咁所以我就直接将所有嘢加埋一齐㗎，咁就不如用黑城同埋黑色去做一个结尾，再做埋呢一隻 EP 嘅主题囉。因为黑我都想怎样可以包住咁多隻颜色的、因为白色又有了、即白墙已经出现了、我就想有什么主题是可以包含这么多隻颜色呢、我不如就用我最喜欢的那隻黑色、
18: 是为什么喜欢黑色的，还有黑色是代表什么你觉得、
17: 黑色代表很多东西、我想黑色就是这一隻碟所讲的里面包含了很多颜色啦，咁亦都系一啲睇唔到嘅，可能独处嘅时间啊，或者一啲好黑暗嘅时候啊，即系往往喺里面都包含咗好多嘢，系好有唔同嘅意思咯。
18: 我好中意你提过咧，就系你觉得黑。

0: 色系里边有好多嘅颜色，
1: 嗯，
0: 即系我冇谂过黑色就系应该系冇其他颜色啦，但系你睇嘅黑色，
1: 嗯，
0: 系有其他嘅颜色喺入边，
1: 甚至乎系可能一个人，我当你唔识佢嘅时候，佢可以系一张白纸啦，咁，嗯，但系我谂。大家都有经历的时候，不再是小朋友的时候，可能就没话去，没话是白色那么清澈的，即是都有自己的经历。那可能我觉得用黑色去形容一个人会再清楚一点，我觉得。
2: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屋不肯收，几十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 93310183。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想当时咧，你啱啱所讲呢首歌都系收 demo 啦 ，demo 就系嚟自阿黄健儀啦。如果冇记错嘅时候，其实咧呢一首 demo 嘅嗰阵时咧，系咪一收到 demo 有冇任何一种嘅想法啊？究竟我要做啲乜嘢？因为你提咗系你谂起黑灰色啦咁，但有冇谂下究竟呢个系乜嘢面向嘅 Amy 咧？
1: 一开始因为我收到嘅时候，我就已经觉得佢有嗰个黑白马戏团嘅感觉，我就好想佢系类似同白墙有啲似嘅一个好似上集同下集咁样咯。咁但系呢个我就冇特别去讲嘅，因为佢都隔咗一段时间啦，白色同黑色。但我自己谂同埋听个 demo 嘅时候咧，我就想呈现翻同样嘅。嘅感受，不過有一種唔同嘅心態，即係白牆就嗰個壓抑重啲，咁但係黑城就去到一個已經可以喺呢個咁黐線嘅世界度玩咯，
0: 係
1: 啦。咁白牆就係一種釋放，一種面對呢一啲壓抑咁樣，咁但係黑城就好似作為今年完結啦，咁。都喺呢一个音乐嘅世界或者音乐呢一个圈度游荡咗一年啦。咁哦 ，so called 原来都几黐线噶呢个世界，我想喺里面玩啊咁，所以反而系呢个心态多。
0: 系，同埋里面都几好玩嘅，系，
1: 嗯，
0: 真心。但系今次监制就系蔡德才啦，系啦
1: ，OK，
0: 好，蔡德才要你试一个危险嘅唱法，
1: 嗯
0: ，OK， 当时嘅时候系点样演绎住你种唱法？点样谂嘅？
1: 好正，佢熄晒啲灯啦，跟住之后佢就问我使唔使开定一盏睇歌词咁样啦，跟住我就觉得都好啊咁样，跟住就唯独是有一盏好似一个 spotlight 咁样，但系唔系 spotlight 我啦，系 spotlight 嗰份歌词，咁就再更加形成到成个画面，就系呢首歌先系呢一刻嘅主角，即系我只不过系讲。呢，一个故事嗰个人，咁，然之后就熄晒灯啦。咁但系其实我睇到佢喺出边咧，即系周不时又咁样伏一伏住喺个玻璃度睇下系点嘅。即系唔系唔系，因为我知咧，佢觉得有 feel 嘅时候咧，佢就会望一望，跟住即刻 capture
0: 系
1: 嗰一段咁样。佢我谂熄灯同埋。淨係得個耳機，我已經好幫到手啊！咁，我就記得我唱到出汗，跟住就除咗件衫咁樣，跟住之後就合埋眼，就用一個唔理佢男嗰啲咁樣，唔理佢走唔走音嘅一個輕鬆啲，唔係輕鬆啲，一個黐線啲、狂野啲嘅態度去唱咯。咁，當然中間都會。有得好多不安，因为我未试过咁放肆咁去唱。
0: 我就系话啦，其实咁放肆去唱，系咪叫放肆咧？咁放去唱嘅时候咧，都唔系几，同埋因为话你啱啱唱咗呢个录影，跟住我就谂住录影嘅 Amy 录，真都几唔同噶，明唔明啊？
1: 系啊，都系噶，所以我觉得大家千祈唔好相信人系得一面啊，尤其系幕前，因为。大家睇到嘅可能真係好單一面嘅啫，所以真係無論係綠營、黑營、黑營點啊，綠營啊、黑城啊、藍營啊，即係大家人都可以有好多面咯，甚至乎係聽嘅人，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有好多面。
0: 係，你覺得呢一首歌咧，算唔算係一個難駕馭嘅歌咧？ 对你嚟讲，因为唔系一个你之前有试过唱开嘅感觉嚟噶嘛。
1: 嗯，我觉得因为之前有唱过八场咧，咁就可能容易啲揾到嗰、那个。我哪个位置会失控那件事、但因为始终都是功力不够，那在个 studio 里面都一定会有很多一些因为情绪很大，跟着因为、玩得太放而会走音破音的事，但原来我是未试过给自己这样做，所以第一次去这样玩是挺开心的，就是那种不安都挺 enjoyable。
0: 同埋玩到自己可以走音，其实都几好玩啊！
1: 系啊，我唔得噶，我好惊噶，我即系我系嗰啲咧，我一讲起都要搣住个袖嗰啲嚟，因为即系嗰啲破音啊、走音啊嗰啲危险地带咧，我中意听咯，但我唔中意做咯，因为我会觉得呢样嘢好违反嗰个基本专业啊。咁但系我自己又喺度睇 show 嘅时候，我会觉得哦。咁當然唔係因為功力唔夠而破音，係因為哦，原來表演者喺好投入、好有情緒嘅時候，係容許有一啲瑕疵，而呢啲瑕疵先至令到呢一個表演更加人性化，或者令到表演者係更加立體。
0: 係，不過你啱啱所講，因為你當時係處於一個錄音嘅狀態，係啦，所以都會好驚自己會唔會走音咧咁呢個情況。但係呢個都真係見到另外一面嘅 Amy 咯。我要讲埋个 MV 嘅部分 ，MV 咧，因为都系黑色啦，系咪先？喂，但系扯线公仔、啊，系啦，同埋系咪嗰只鹰嚟噶？因为到最后一只大嘅鹰，跟住你喺只鹰嘅前面啊嘛，系啦，又几好睇、啊。我想讲个扯线公仔冇咁高咯 ，Amy 都终于唔系好高了。我想讲
1: 系首先要多谢 Terry 先啦，因为个 MV 系佢做嘅、而我哋都冇拍到实拍嘅嘢，咁、全部都系用电脑啦。咁、用电脑咪唔可以用 AI， 懒系要讲得唔好咁，系啊，用 AI 嘅。咁当然亦都试咗好多唔同嘅方向咁样。咁、有啲位咧都系，喂，点解我啲头发唔同咗嘅？啊，点解我个人咁细粒嘅咁？
0: 系啊系啊。
1: 但其实系容许嘅喺呢一个 MV 入边，因为佢唔系一个真实嘅世界嚟嘅。咁佢可以系癫啲嘅，但系至于你啱啱讲嗰只鹰嘅时候，其实我哋倾嘅时候，我都有讲。即系我哋有提到可能黑死病啊，或者一啲疫症，一啲世界好荒谬、好癫嘅时候嘅一个代表。咁、然后我就记得当时嘅医生系要戴一啲呢一种模样嘅面具啦，因为佢so call 叫做可以隔住，好似我哋而家啲口罩
0: 咁样啦。
1: 系啦，咁我就觉得好似想加一啲咁样嘅元素，或者呼应翻而家。一个这个世界都生病啦，某一啲位咁样。
0: 系到最后，我想问一下，其实喺呢个 MV 咧、最后系成班人，每一个人都系随住佢哋嘅面具噶嘛、其实冇任何 meaning 噶。
1: 有呢个好，即系呢个有唔同头先讲嗰个面罩啦，因为呢个面具就我都系好想下年或者嚟紧嘅 project 可以讲多或者做关于呢一样嘅嘢，因为我觉得真实好紧要。而我觉得呢个网络世界，佢可能看似我哋好多人都好透明，但其实好多嘢都更加唔 connected 嘅。我觉得即系好似好 close 咁，其实系更加远嘅。我哋可能好似睇到更加多，其实我哋知嘅嘢又系咪真系更加多咧？可能系越少嘅。咁可能就我觉得面具脱面具呢样嘢就可以系寓意翻，好想大家都真实去接受同埋面对自己同埋呢个世界咯。就好似我喺录音室面对。咁真实嘅自己，好多瑕疵嘅时候。
0: 不过虽然佢话多瑕疵啦，但係我觉得对于每一首歌曲里面又俾我认识到即係 Amy Lau 每一个嘅面向啦，同埋每一个曲风啦，所以我都会期待究竟即係之后嘅 Amy Lau 又有啲乜嘢嘅面向，同埋佢尤其是你提到真实，因为你都会讲哲学㗎嘛，係啦，即係你都会同即係钓鱼阿叔会倾下偈，我呢啲大排档阿姐都倾下偈㗎嘛。
1: 好耐冇啦，係时候要出去搵下啲养分啦。
0: 周街同人倾偈就係 Amy Lau 嘅养分啦。係真係究竟又会有啲咩嘅真实嘅画面走出嚟呢，喺佢歌曲里面。咁我哋期待嘅。今日多谢 Amy Lau， 下次倾，拜拜。

0: 12:33。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点半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2: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0: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斗 Music Team 主持小斗。
1: 今日劲爆音乐斗 Music 边，除咗有音乐斗小斗喺度，身边请嚟呢一位嘉宾，我想讲咧，我咧喺度谂嘅时候数数手指话，我哋差唔多识咗十年噶咯。
2: 有啊，
1: 系啊，我今日咧嘅嘉宾咧就系魅力小龟。
2: Hi， 大家好，我系魅力小龟。
1: 系啊，一个好 QQ 嘅男孩子，用男孩子嚟形容你，
2: 起咗鸡皮我。
1: 系啊，因为咧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其实我咧几欣赏你嘅，因为咧嗰时候你平时住大西北噶嘛，
2: 系啊，
1: 咁但系你嗰时系朝早要去翻去广播道度报交通。
2: 是的是的，
1: 跟住之后咧，点解我哋认识就系我哋喺一个 production house 入边认识啦。我做 intern 啦，跟住你系嚟，都系你做 part time。
2: 我系嗰阵时系做摄影助手咁样嘅，
1: 系 part time 嚟噶嘛，算系。
2: 学徒先嘅，其实
1: 学徒先嘅，系啦。跟住我就觉得好犀利啦。喂，朝早去报完交通啦，跟住晏昼咧又要继续工作啦，就系、是、去嗰个 studio 度啦，继续学嘢咁样。跟住你持续咗呢段时间几耐啊？嗰时候？
2: 嗰陣時如果喺攝影 production 就年幾咁，因為後屘我轉咗 freelance 咁做，咁跟住電台就係 part time 咁樣咯。
1: 係跟住咧之後咧，再去咗做一啲更加辛苦嘅工作，就入咗電視台度做 PA 咁樣。
2: 係啦，仲要入咗全民造星。
1: 係啦，係啦，係啦。喂，咁我想問咧，其實因為你幾時係種下呢一個要做歌手嘅種子？係因為全民造星之後，所以先去唱歌定係點樣噶？
2: 而家谂翻系全民造星啊，哦、即系全民造星，因为我系造星二入去嘅，咁跟住入去完咗造星二嘅时候，我就好想同自己讲话，哇，终于挨过咗呢一关啦，好辛苦，好攰，我觉得我应该要记录一首，即系要写一首歌去讲我自己做 PA 嘅件事咁样。
1: 系，哦，所以乱太郎呢一首歌就系因为全民造星经过呢段好辛苦嘅故事，所以你就写咗第一首歌，
2: 系啊。
1: 哦，原来乱太郎系咁样，我以为咧，因为我第一次听你首乱太郎嘅时候，我就以为你好中意日本嗰啲卡通片啊，所以就有乱太郎呢首歌，原来唔系嘅。
2: 我都中意嘅，我都真系中意90年代嗰啲，即系譬如忍者乱太郎啊嗰啲咁样。咁跟住我觉得我做紧呢样嘢嘅时候，嗰件事咧好似乱太郎啊，即系本身个人，因为好多人做 PA 就系好多人要问你嘢啊，你要处理好多问题啊咁样噶嘛。咁跟住我就用咗呢个去做呢件事咯。咁所以我第一首歌系关于 PA 嘅咁样。
1: 哦，同埋我觉得好似你啊，即系我认识嘅你咧，就系如果做嘢咧，好多嘢做嘅时候，你就会手忙脚乱咯，好心急。
2: 系啊系啊，
1: 超级似你。好啊，咁因为咧，其实咧。喂，你呢个魅力小龟个名又系点样嚟噶？因为我觉得咧，哇，你而家咧用嗰啲名咧，都即系同你咧系。

0: 好 match
1: 啊，
0: 因为我识你嘅时候你系叫英文名噶嘛，
1: 啊啊，
0: 但系我亦都有听过你再之前系用小龟呢个名啦，咁到最后啊，而家用呢个名魅力小龟，到底魅力小龟个名系点样嚟嘅？
1: 哦，其实魅力小龟个名咧系纯粹系以前喺电视台叫饭，咁大家咧都会 up 一啲唔关事嘅名嘅，即系譬如忽必烈咁样，即系嗌饭，譬如 A 餐咁样，即系大家玩嘢咁样嘅。
0: 系，
1: 咁跟住我就自己打自己做魅力小龟咁样咯。
0: 但系有冇同事会笑你啊？你个魅力何在？
1: 唔系啊，就系冇呢样嘢啊，所以我补落去啊。即系我本身个人好似冇乜魅力，咁我咪补翻佢。即系好似啲风水嗰啲咧，即系食乜食乜欠你欠火啊，咁你又欠落去。咁我都欠魅力，咁我咪放落去咯。
0: 系系系。咁跟住，所以咧呢个名就沿用到出歌啦。
1: 系啦，因为之前咧系就咁小龟嘅，
0: 嗯，
1: 跟住用下，诶唔得，同咗 Tony 嗰个撞咗名啦。search 嘅时候会 search 咗 Tony 咁样嘅，咁样咁跟住我之前都有见佢咁样，我即系见面嘅时候都话小龟你好，啊小龟你好咁样嘅，跟住我妈唔得，我应该要特别啲个名，咁我用翻醒翻起呢个名，咁我就用咗呢个名。
0: 哦，因为咧其实你用小龟呢个名，我已经觉得好好有趣。
1: 系呢个名又系之前喺天水围，即系再细个啲喺天水围玩一个社区嗰啲叫咩咧？一个机构啦，一啲机构度玩一个舞台剧嘅一啲训练咁样，即系最后会有个舞台剧成 acapella 咁样嘅，即系两样嘢合埋嘅。咁跟住嗰阵时个导师系阿伦同埋白子，跟住我哋有一日每人要讲啲故事，咁我分享咗我搭地铁嘅一个故事咁上下，唔知我扑亲，跟住成件事系因为我个书包坠落去，咁跟住佢就觉得我好似只龟，咁佢就开始叫佢做小龟啦。
0: 点解我即刻有画面啊？因为咧嗰件事真系exactly 系你成日会做嘅好虾碌嘅嘢咯。
1: 系啊，咁我个人又腾鸡啦，跟住又咩都惊啦，咁所以就会成日好多呢啲嘢会发生在我身上咯。
0: 系因为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我认识嘅你就系白足咁多爪啦。我形容为系啦，咁又做过电台啦，又做过啲好辛苦嘅工作啦，即系做 PA 啦，即系又跟好多唔同嘅 show 啦。即系你头先有讲到第一首歌，就系因为做完 PA 之后就觉得啊，要出一首歌去记录。咁但系点解你仲会出第三首歌？即系你个歌手嘅路，你自己系想发展成点样呢？
1: 我自己系觉得出完第一首歌之后，我觉得系一个记录啦。跟住后屘就觉得啊，好似都几好玩。我觉得写歌啊，或者去作或者填咧，呢件事系几好玩。咁所以我就。有好多嘢可以发展啊，即系好似好多地图未解锁，
0: 系
1: 好多主题好想做，咁所以我就 keep 住而家会做咯。
0: 但系因为头先喺咪后你都有讲啦，其实你即系点解你开始去唱歌，系因为你无端端有一日系想去唱歌，即系去学唱歌咁样。
1: 哦，系啊，系因为其实写完乱太郎，跟住录啦嘅过程，我觉得唔系。如果有一日突然间要 live 嘅，都大镬。咁我都要练下啦，或者我都要学下咁样。咁嗰阵时喺 IG 就碌下碌到，就见到阿水，即系之前竹真毛啊，而家 ROOT 嘅，
0: 即刻开始棘住啦条脷，
1: 会俾佢闹即刻。
0: 系 ROOT
1: 系啦，阿水咁样，咁跟住就认识咗佢咁样咯。
0: 因为你呢一首歌啦，系今年出嘅第一首歌啦，就叫《魅力卡兹卡卡》啦。喂，我想问你对上嗰首歌咧叫《Blue Blue Swimming Pool》啊，2024年出噶咯，搞咩咁耐先再出多一首歌啊？
1: 哦，因为系冇钱啊。
0: 哦，所以储咗差唔多两年钱就可以出一首再大啲 budget 嘅歌。哇，我想讲咧，你呢首歌应该使嘅 budget 唔少。
1: 唔少啊，呢个所以真系要储一储，尤其是即系我真系自己做咧，我冇公司冇成，咁就要如果某啲歌觉得啊，我应该要有个 MV， 可能要抌啲钱，咁所以就要啲时间咁样咯。咁呢个过程中间都会有录其他歌咁样咯，咁就睇下几时再出咁样咯。
0: 系咁呢一首《魅力卡兹卡卡》啦，喂，讲下首歌先，因为咧。我觉得首歌实在太得意啦，同埋好洗脑啊，师傅系咯？
1: 点
0: 解即系你喺咩嘅机缘巧合写咗呢一首歌啊？即系呢一首歌，因为曲同埋词，即系你都曲系你自己啦，咁词系你啦，加阿水写噶嘛？
1: 系啊，
0: 系你系点样无端端有一日有啲咁嘅嘢出现咗咧？
1: 我系有一晚喺屋企，其实我本身咧都会写一啲 demo， 净系个底嘅，即系可能有啲纯音乐咁样嘅。咁我就有一日就又系。聽翻好多唔同嘅 demo 咁樣，睇下揾有冇啲可能性咁樣啦，即係做新歌。咁我揾到一首

0: 快歌，是因为我自己好想做一啲含之含之嘅歌，即係嗰啲 disco 啊、电子风啊嗰啲咧，咁啊少少洗脑风格嗰啲咁样，咁我揾到有一首啦，即係嗰啲 demo 通常都係寫住即係嗰啲咩 fresh 嗰啲，即係自己寫嗰啲名嗰啲咁样啦，咁我揾到首叫做快嘅歌咁样，我自己都唔记得咗，咁我听返我好似都几 work 喎咁样，咁我开始哼落去，咁就好快哼咗成首咁样，咁跟住我就有问Herman 咯 ，Herman 系The Hurst 嘅主音 Herman 啦。咁之前 Blue Blue Swimming Pool 都系佢帮我编同埋监嘅。咁我就今次就纯粹再问佢，有冇兴趣玩首快歌啊？咁样，咁跟住佢都觉得，好玩喎，即系好有挑战性，佢都冇玩过呢一种类型嘅咁样。咁佢就今次都系帮我编啦，帮我监咁样。
1: 系，所以咧，其实呢一首歌都系一个实验性质嘅歌嚟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但我想讲。出嚟个效果其实系你，即系你系本身出嚟嘅效果已经谂到系咁定，其实系出乎意料之外。
0: 其实系有少少估唔到嘅，因为身边啲朋友啊或者同事都觉得，好似喂好洗脑咁样。
1: 系系系。
0: 跟住听到一句我就有少少开心，因为我目的就系想洗人脑，点知原来大家都中嗰样嘢咁样。
1: 我俾时间你一齐洗下脑先，嚟啊！
0: 魅力嘎吱嘎嘎，魅力嘎吱嘎嘎，魅力嘎吱嘎嘎，魅力魅力魅力。
1: 我所以唔系读卡吱卡卡，系卡吱卡卡。
0: 魅力卡吱卡卡系啦。
1: 哦，所以佢系一个形声嘅词语啫，即我哋唔系可以唔系好似正常咁样读个卡字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0: 即系一啲形声词咁样。
2: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山城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山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
7: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8: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9: 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1: 第3位，
10: 表弟梁伟谦，就有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12: 第2位，
13: 谁人愿起？
10: 就是这首亚军作品啊，黄渤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
13: 大店凄美，投入霸最后。

0: 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

0: 个主题是KAM， 即是 CAM。
1: 为什么用 CAM？ 虽然我觉得很衬你啊。
0: CAM 是因为我觉得 CAM 都挺好去讲的，因为生活上的 CAM 啦，爱情上的 CAM 啦，事业上的 CAM 啦，即有很多不同的 CAM 可以放下去。而我觉得我个人呢，即本身听我话之后都钳钳地啦，咁所以我觉得用呢个做主题也挺有趣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啊，Blue Blue Swimming Pool 系爱情上嘅钳，咁魅力卡之一卡系又系另一种钳咁样咯。咁再揾唔同嘅钳去放落去呢个 EP 仔度。
1: 咁呢一首咧，魅力卡之卡卡啦，喂，到底其实你最想表达嘅 message 系啲乜嘢咧？
0: 其实最想表达就系、是，其实有阵时唔使谂太多咯。即系因为如果有睇 MV 嘅话，好跳噶嘛，所有嘢都，就算歌词咧，其实你系唔合理噶嘛，即系阿婆啊、抡啊、抡骨啊嗰啲，即系嗰啲系唔合理噶嘛，所以好跳，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系尽情 enjoy 咯呢首歌就系、
1: 是。因为见到你写嘅文案啦，即系你写嘅文案入边咧有写咗位通往潜意识嘅暗号，即系有蛋卷啦、凤爪啦、伊面啦。点解你会写啲咁嘅嘢？即系 你本身写嘅时候个画面系有咩画面喺度噶？
0: 呢个就要讲下阿水啦，因为呢一啲通常都系阿水好快会谂到嘅一样嘢咁样咯。所以呢一首歌就系、是、佢就系啱啱我就系、是、好跳，我写嗰啲佢都冇去到佢咁形体实在咁样咯。跟住其实佢好快帮我。一起填咁样嘅时候，就已经好快有呢啲画面，我就觉得哦几好笑，即系阿婆啊，即系凤爪一碟啊，婆婆嘴巴要抡过先啊，我哋两个就、要抡过先、啊，你鸡皮啊有。
1: 但系你嗰时同阿水系点样沟通噶？你纯粹同佢讲，我想要一首好跳嘅歌啊。
0: 我通常会写咗个大约嘅词咁样啦，咁跟住佢就会睇或者执咁样咯。有啲位觉得诶、好似。可以再好啲喎，咁我哋就即場咁樣去諗咁樣咯。
1: 咁因為呢首歌啦，喂個 MV 咧含金量，我覺得個含金量好高，同埋咧我覺得個 MV 係幾好睇，同埋好洗腦。首先咧，第一樣嘢就係因為我認識嘅你咧，其實你我唔知點解咧，我個印象中你係手腳唔協調噶嘛，但係你喺個 MV 入邊跳舞，
0: 係我都覺得好神奇。
1: 係咯，點解會揀自己擺入去，跟住仲要跳埋舞咧？
0: 跳舞呢个系本身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啊，咁一定要啦，即系我觉得呢首咁快嘅歌一定要放落去。咁跟住其实系导演揾咗个排舞师嘅，叫阿 Deep， 咁佢就帮我哋排一个好简单嘅舞啦，咁大家都会记得嘅舞咁样咯。咁for我哋之后宣传放拍 reels 啊，咁同人玩都可以用咁样咯。
1: 但系你有冇谂过当中嘅主角唔系你噶本身，定系佢哋话喂要跳舞啊，跟住你话唔紧要我跳。
0: 如果睇 MV 嘅话咧，本身咪有其他唔同嘅演员咁样啦。其实咧，本身导演系想全部都系我做嘅，
1: 即系你仲要扮唔同嘅角色。
0: 佢本身系预咁样嘅，但系咧由于
1: 我想睇你扮阿婆，
0: 有机会再扮。由于时间关系，因为嗰日即系要拍，又会因为我哋喺酒楼嗰度拍，咁我哋借预咗通宵嘅时间。咁所以时间关系就找不同演员啦，咁样咁演员都是导演嘅之前拍创家作嗰边嘅啲班底嘅，系啦。
1: 咁同埋咧，因为你呢个 M V 啦个背景啦，就系用一个传统嘅酒楼啦。喂，我想讲咧，嗰系咪龙凤啊？即系旧式酒楼嘅龙凤。跟住我心谂，你做咩搞一场大龙凤？
0: 佢系一个其实系咪旧式都算新新地嘅，
1: 因为但系其实而家系我想问后面嗰个系 props 定系你哋即系嗰个原本系嗰间酒楼有定系 props 你哋整上去噶？
0: 嗰个龙凤就系本身酒楼有嘅，系啦，咁跟住其他嗰啲就都系嘢食都系酒楼嗰边准备，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哋借个场俾我哋咁样去玩咁样咯，咁其他嘢就譬如餐牌嗰啲就系我哋自己做咯。
1: 但系点解你会想用一个即系传统，即系我觉得系传统，因为其实新式酒楼已经冇龙凤呢样嘢噶嘛。但系你会用一个传统嘅酒楼龙凤做一个 background， 点解你哋会选择佢用即系呢一个 setting 去做呢一个 MV 咧？
0: 哦，呢个就要讲翻导演啦。导演佢听完首歌嘅时候，个谂法就系、可以玩一

0: 啲港式嘅嘢，
1: 嗯，
0: 怀旧嘅嘢，
1: 系
0: 咁又几啱我个人咁样，咁，
1: 嗯，
0: 所以佢放落去嘅时候就系有一个，虽然系跳跳地，但系个故事就系我入咗间酒楼，跟住同一个人去斗，即系斗嗌嘢食咁样去开始咁样嘅，咁，
1: 哦，
0: 所以入边啲嘢其实真系梦境咁样咯。即系好多嘢都系，突然间有人拎住个大匙羹咁样，咁样又突然间有只丝入咗嚟咁样咯。丝嗰度我都要好多只丝队咁样去，即系佢哋两个真系好辛苦帮我哋去舞丝咁，因为佢都好，即系导演话系啊，好犀利啊，因为佢哋系港队咁样。
1: 哦，哇，好出动到港队帮你舞丝。
0: 所以真的很多謝他們一起參與一件事，還有不同的演員這樣。
1: 是啊，那今天呢因為時間差不多了，問問你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如果要用一個音去代表現在的你，又或者這一首歌你會用一個什麼音呢？
0: 我會用 Do Re Mi 花。
1: 花是為什麼呢？
0: 花是因為現在我開始音樂上面這件事，而我覺得現在是中間位這樣。
1: 嗯，
0: 仲会有好多嘢好想试，好多嘢会玩咁样，所以我觉得而家系中间。
1: 好啊，咁我哋咧今日时间差唔多，咁我哋而家听下魅力小龟呢一首《魅力卡兹卡卡》，下次再见，拜拜。
0: 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踏入第二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是服务消费、绿色消费以及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李强说，全球资本正是加速布局中国科技企业，中国坚持开源创新，让更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术，从而提升自身发展能力，并解决好多全球性的发展问题。伊朗和阿曼宣布将会着手研究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服务费。正在阿联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任何国家都不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征收通行费或者费用。他相信区内所有国家都同意这个看法。伊朗和阿曼早前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拥有主权，将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设立的联合工作小组，继续就海峡问题保持对话，希望就海峡未来的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和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双方亦都同意和海湾沿岸国家及其他相关方磋商。伊朗早前表示，会在免收费60日期限结束后，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海事服务费。世界杯 K 组，葡萄牙在斯朗拿度梅开二度带领下，以5-0大胜乌兹别克，两战一胜一和得四分，暂居小组榜首。开赛6分钟，葡萄牙就由斯朗先开纪录，之后文迪斯以自由球建功。上半场尾段，斯朗再入一球，葡萄牙半场3球领先。斯朗亦都成为首位参加6届世界杯都取得入球的球员，他在历届世界杯的总入球增至10球。下半场60分钟，乌兹别克门将在混乱中摆乌龙，葡萄牙领先优势扩大至4球，尾段再入1球，最终以5-0完场。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29.8度，较旧纪录高出0.4度，当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更是达到44.3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以及尽量在家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到时公共交通可能出现混乱。回来本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5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将会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包括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 他说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横窗角起火位置的光井，并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 Celsius。如果按宏福苑31层楼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达到700至800 Celsius。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今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传说中痴心喺眼泪会倾城。
5: 大家好，我系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00-9:00。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新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2，每日的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9: 有你咁好戏，
10: 欢迎大家回到嚟，有你咁好戏，又一个礼拜三啦。
11: 有人问嗰个问题系嘛？大家食咗饭未？
10: 系啊，食饭未啊？我试下个礼拜问第二条问题先。
11: 好。
10: 啊，咁咧就好开心啦，又有师兄啦 ，Matthew 喺度啦，小妹珍珍喺度啦。咁你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嘉宾啊？
11: 我梗记得噶。
10: 系啊，你又梗记得啦。
11: 哦，你问紧我啊嘛？问紧听众朋友。
10: 冇错，听众们记唔记得噶？系啦，咁咧好开心，今日再次咧邀请到。上个礼拜已经走出来跟我们聊天了， Billy 在我们中间。
12: Hello 大家好。
10: 嗯，那师兄啊，我好记得啦，上次呢师兄特别点题呢，就说欣赏 Billy 的主动性啊。是啊，听众们跟大家介绍一点点。Billy 呢就是这个在英国啦，他读完表演回来之后呢就人生好不熟。但是呢就随即呢遇上一啲好好嘅机会，开始有音乐剧嘅表演啦，然之后咧就自己好主动啦，除咗表演嘅时间，仲可以点算咧？就周围走去问人啦，想唔想搵我教班啊？咁于是开咗个路数之后咧，就开始有啲。啲人无论关唔关事都问呢样嘢得唔得啊？呢样嘢得唔得啊？呢样嘢得唔得啊？哇，变咗眨眼就变咗一个叫点样讲啊？叫做百搭嘅老师啊，形体声线音乐嘅
12: 都可以咁讲，有百搭而家去到转翻啊，再咁样啊，
10: 系啦，而家又再转翻咁啊，一个好快嘅简介又再讲翻先啦，咁。今一集请到 Billy 上来，我哋想倾啲乜嘢咧，师兄？
11: 我就想理解多啲，究竟佢条 path， 佢个即系翻咗嚟香港之后，咁你当然头先讲咗啦，你好概括地啊，我又会由一个freelancer 去到今日喺 APA 教，当中有咩嘅嘢令你觉得好深刻？令到你可以又可以再启发到你去做多啲其他嘅嘢。
10: 好啊，咁啊，睇下今日可唔可以倾到？
12: 好啊，我谂答翻有乜嘢令我最深刻同埋最大嘅启发咧？由我入嚟 叫做找到机会成功踏入舞台劇界啦。咁但係我个人又唔鍾意俾人定型嘅。我发觉我好快俾人定型咗音乐劇演员啦。咁跟住我就开始諗我点样摆脱呢个既有嘅概念呢向别人脑中。
10: 咁有趣嘅，但係有啲人係好恨嘅。
12: 有啲人好恨係我有时同人讲嘅，有啲人恨都恨唔到啊咁样讲。咁但我係鍾意嘅。但係呢我可能我嘅兴趣好大，我諗我睇表演同戏劇係一个好阔的一个角度，同埋点好阔的角度去睇呢个艺术。咁我会觉得表演的 core 个核心咧系一样嘅，功亦都系一样嘅。咁但系如果你净系做一样嘢咧，你会窄咗嘅。你对表演个认知嗰个眼界。咁头先亦都讲过啦，我庆幸踏入到配音界啦，有人揾我做企业培训啦，咁跟住再有机会开班啦。咁响开班，其实我有得教翻同演技有关嘅班咧，令我个根啊再扎得深啲嘅。咁我又开始觉得自己个功底唔够啦。咁跟住我再其实响自己有限嘅资源底下，你知做一个 freelance 尽量搵机会去外国进修嘅，我自己都。咁跟住有得进修嘅时候就继续进修，咁直至到其实到我入咗 APA 做全职教书，我有同大家讲文科又教，玉技又教，形体啊声线啊又教，同埋跟住又要学做大学嘅，其实可能啲行政上啊，有啲就算英文，即系其实好壮个语言，亦都系一个优势啦。咁但系你入到去咧，你会发觉你要重新学点样写英文嘅，因为嗰啲工作嘅英文同我哋嘅 email Hi, I'm an actor， 即系嗰啲系好唔同噶嘛。咁跟住我又要学点样做呢方面嘅嘢啦。咁所以系同一时间要学紧好多新嘅嘢。我可以话系用咗都一段时间去适应，先至再搵翻到

0: 自己。
1: 因为 我想问，咁你个 preparation 真系好好想知道，就系、是、因为你学你话斋啦，范畴咁多，可能好多当中你都要自己去 equip 啊、装备啊、做功课啦。点样噶？你系靠睇书，不断上网，组织一啲
0: 不断上网
1: 啊，
0: 即系我要教西方戏剧研究咧，
1: 系咯，
0: 我上网做咗好多嘅 research， 咁好彩文科系有得自己读嘅，永远都系啦，呢个系，但系嗰阵时候就压力好大咯，初头唔识啊嘛，咁但系我觉得系试炼嚟嘅，即系了解到嗰样嘢，令到我嘅根底个底气作为一个 artist
1: 系
0: 更加重，
1: 系，同埋我见到你应该都你真系系好大胆嘅人咯，系超大胆，因为 crazy， 因为我会想象如果有人揾我教一个咁嘅科，我仲要花时间先去了解认识，之后我仲要 construct 到嗰、那个所谓嘅课程大纲，我要知道我自己教咩，每一堂我要讲咩俾你知，
0: 系，
1: 哇，
0: 因为有 syllabus 嘅、那個、本身有喺度嘅，咁跟住个 syllabus，、
1: okay.
0: 然之后你睇下你点样跟住佢教啦，咁 research 同埋馅咧就。你自己預備
1: 再去組織啦，明白。咁而家去到你專注咗喺聲線方面啦為主啦，我相信都有再搭單做下形體啊各樣嘢。咁喺聲線方面，你有冇再去有啲乜嘢嘅訓練對你嚟講係特別重要啊？
0: 有，我一路其實保持住 keep 住去進修嘅，咁我入 APA 前後咧。我学咗一个叫 Still Voice Training 啦，我谂好多行内嘅人都听过。咁其实佢其实就唔系话 for 你唱歌啊，定系做戏定点样嘅，纯粹了解声线。咁佢系从一个好科学嘅角度啦，去研究点样发声，有唔同嘅声音嘅质感，点样做到而唔去伤声咧？即系好似读生物学咁样嘅，其实系啊。咁跟住你自己 take away 系几多就几多啦。咁样你想再加多啲深究去研究。咁但系嗰个系从一个科学结构上好理解，哦，原来呢副嘢系咁样用嘅。咁但系演戏系身心灵摆晒落去，成个人嗰个状态个气场，咁嗰样嘢咧，我发觉我系原来系最有兴趣，因为声音系一个我反映到我哋个人好多嘢嘅一样嘢。你个人在唔在啦？你有冇病啦？
2: 在唔在？
1: 在唔在？
0: 系啊，你个人
1: 系咪响度啊？
0: 系
1: 咪响度啊？
0: 系啊，你个人系啦，喺唔喺度啦？全部响声音嗰度听到嘅。咁跟住我要。專注於演員嘅聲音訓練嘅時候，我要點樣 equip 自己呢？咁跟住又係命途令我喺三年前揾到我嘅恩師 Patsy Rodenberg。咁老師而家都70几岁啦，本人。咁佢已經教咗聲線50几年，同佢同期嘅嗰啲大師好多都走咗啦。其實咁跟住，所以我好慶幸呢幾年做到佢徒弟。咁所以喺non-teaching period 唔使教书嘅时候，我都会飞去佢 base between 葡萄牙同伦敦嘅，咁我就去葡萄牙度跟佢学习做佢门徒，可以叫做系啦。
1: 呢、這个好有兴趣，想知道多啲。一阵间再同我哋分享多啲你同恩师之间嘅故事。
0: 好，
3: 有你咁好戏。
4: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嘅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嘅你。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2: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主持马永玲、蓝真真，
4: 又翻嚟有你咁好戏啦！刚才咧，阿 Billy 话佢会去深造佢个 voice 嘅 training 啦。咁即系话咧，嗱，做老师系咪等于已经
5: 搞掂晒？
4: 搞掂晒咧，原来老师都仲要去深造，咁你咪真系几好咧？做你嘅门生真系真系有福，
5: 系啊，
4: 系咪先？
5: 老师一路提升，咁啊，啲学生咪又
4: 一齐提升咯，咁系好事嚟嘅。可唔可以讲多啲啊？你同阿嗰位葡萄牙老师嘅一啲嘅点滴，或者点样有啲咩得，又系有啲咩可以 gain 到得着到，即系
6: 诶。或者我首先讲点解我认识到呢位老师先啦，因为我要入去教书啊嘛，咁我就要买一啲同声线教学有关，即系我个残余记忆咧系仲有好多嘅，以前接受训练嘅时候喺呢个学校上声线堂，老师同我哋做紧咩 exercise， 好彩我都有写低晒嘅。咁你净系用以前嗰啲嘢同埋已经有嘅经验咧，其实我都觉得唔足够，因为演员有咁多种质地系咪？跟住我就买。一啲或者攞翻啲我以前买咗嘅书，咁跟住其中有一位老师叫 Patsy Rodenberg，英国人嚟嘅，咁佢写咗好多本，如果系戏剧声线训练界，应该个个都听过佢个名噶啦。咁佢系英国有间好出名嘅 drama school 叫 Guildhall School of Drama and Music， 入边嘅 head of voice，教咗40年啦。咁英国可能大家听过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英国国家剧院 National Theatre 呢两个大剧院入边嘅声线部咧，都系佢开设嘅。
4: 哇，
6: 系啦，
4: 有声线部
6: 嘅，所以佢对于有噶系。系啊，咁所以佢对于整个世界，特别系西方戏剧嗰种影响系举足轻重，
5: 真系。
6: 咁我一路买老师嘅书，一路咁睇，我知道其实佢有自己一间公司有 train 啲 course 咁样嘅，但系之前一路冇机会遇到，又或者唔系佢本人教，直至到2年多-3年前到啦，我见到佢本专出嚟开班，
5: 哇！
6: 但是那个 course 是在葡萄牙，他不是英国人来的，为什么去葡萄牙？但是不理
5: 了，
6: 我就问我当时的老师，因为咁啱呢，他是3日一个短期课程，他连续两个拍住拍住这样，那正直就撞正 APA， 我们叫 Production Week， 即是学院制作，
5: 那
6: 那个学期我又没有导戏，咁跟住嗰3个礼拜，其实前后系2个礼拜到嘅啫。我嚟嚟去可能前后要离开成10日嘅，我就问我当时嘅院长，我可唔可以去跟 Patsy Rodenberg 上堂？
5: 系
6: 咁，当时嘅院长客气，即系佢又系好资深，知道西方戏剧界发生咩事，有好多年经验，佢就话。She is the best teacher in the world。跟住佢就话你去啦咁样，跟住我就即刻申请 study leave， 然之后去咗葡萄牙跟呢位老师，我睇咗佢咁多年书嘅老师上，跟住嗰个真系我可以话系 life changing。佢原来唔止净系教演员，当然即系好多荷里活英国 A list 嘅演员都系佢嘅。同事啦，共事过啦，咁但系佢原来国家嘅唔同嘅 politician 啊、CEO 啊、world athletes 啊，即系好多顶级嘅人马喺背后系帮佢哋。 做声音训练嘅，佢亦都入过监狱嗰度，做好多嘅义工啦，教声线啊，教戏剧啊咁样啦。咁所以老师好细粒嘅就五尺二三，七十几岁，中气十足，行到健步如飞。我见到佢嘅人嗰气场，佢对眼嗰种刚烈，但系又有嘅，我就发觉好 powerful。咁我从佢身上学咗嗰两个 course 之后，咁我知道其实佢有一个叫做教师培训啦嘅课程，咁但系嗰个唔系你报就有得读嘅，你要被邀请嘅。
5: 哇！
6: 即系首先佢要识你，佢要知你有翻咁上下咁样啦。咁跟住完咗 course 之后，我问 Patsy 就话：你觉得我 ready 唔 ready 读你嘅教师培训？跟住佢话。You'll be alright. Just come. 咁样，咁跟住就系呢一句淡淡嘅。You'll be alright. Just come. 系啦，咁跟住我就由上年开始接受呢个教师培训。咁呢个教师培训点样同我嘅 full time job 并肩而行咧？就系佢系暑假先发生嘅啫。你要去两年嘅暑假咯。每次咧就一个月密集式，上昼九点至。傍晚六点，星期一至五，四个星期，密集式，咁一班唔会多过十个嘅，我嗰届系九个嘅啫，嚟自全世界，已经系我已经算系后生噶啦，我四廿二啦吓，而家我已经算系后生，我有啲同学系六十几咁样啦，四廿几五廿几六廿几，都已经系事业上好成功嘅，响世界各地唔同嘅戏剧学院做咗好多年老师，或者响企业培训方面，又或者有啲系莎士比亚嘅学者咁样啦，我有个同学，咁系好精彩嘅一个面向。咁佢老师拣过嘅，我觉得，即系佢点解拣我哋九个咧？呢一届咁都系有原因嘅。咁我上年开始。拜师跟佢做教师培训，读咗一半啦呢个 course， 嚟紧下个月咧，我会再出发去读埋第二年，咁我就毕业啦。
4: OK，
6: 咁跟住系好大影响。我读完前一半就上年暑假翻到嚟，我已经觉得我嘅教学好唔同，特别系我而家肩负重任嘅，因为基本上所有嘅 speaking voice， 即系说话声线嘅课程咧，演员培训都系我教嘅。咁跟住老师所以对我嘅影响真系好深远，同埋我都即刻应用喺我每一日嘅教学入边。
5: 哇，搞唔掂啊！作为一个演员。我真系好想将 Billy 个脑攞出嚟，
4: 你想睇你学咗啲咩？今日佢一齐去葡萄牙上堂，
6: 去葡萄牙下个月
5: 要被邀请啊，未有来啊，零步都未有、
4: 啊。你又想我排下队先啦、
5: 啊？哎呀，好想再了解多啲啊！咁头先讲到咧，真系知道呢一个 Patsy 老师系顶级人物啦。咁佢所教授嗰套咧，让我哋都进入呢个声线嘅世界大听众一起入去，佢教授嘅嗰套声线，你会点样形容咧？同我哋学开嘅有冇咩唔同咧？
6: 其实同我哋学开嘅嘢系同出一辙嘅，但系佢嗰个理念啦，同埋佢着重最个基本功嗰个要求，系而家现代人，即系你知好多 fans 嘢噶嘛，好多人都想走捷径或者走快路，即系好似入咗个训练场，你去翻少林寺从零扎马开始练咯。每日在葡萄牙就对住个地中海，其实葡萄牙南部的一个小镇，对住个山，对住个天，对住嗰个橙园，放把声出嚟，点样落丹田，点样由脚趾脚板底要点样踩落地下开始练每一招。
5: 哇 ，OK，
6: 冇冷气噶吓，夏天啊吓，
5: 系
6: 系啦，对住山对住天嘅一个经
4: 历 ，OK，
5: 即系好多嘅基本功嘅，咁但我相信一定唔止系咁噶吓，一阵间嗰节翻嚟咧，我哋再听多啲，睇下有冇得观众袋少少钱落袋先，一阵间翻嚟见。
7: 有你咁好戏。
8: 下昼一点三十一分，
9: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8: 本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5%，晴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的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的水分。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1: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2: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1: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2: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1: 密切留意。
1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3: 湾区声势力。
1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5: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16: 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
15: 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0: 无啊无，我数啊无，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下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6: FM 九

0: 城资讯台。
1: 有你咁好戏。好，翻到嚟有你咁好戏啦。头先呢真係已经想啄住继续问啦。就係、是、Billy 呢分享到呢认识咗呢位 Patsy 老师，就呢不惜远赴呢个葡萄牙咁样样去到呢进行呢个密集式嘅声线老师训练，即係要训练你做个声线老师，唔係淨係训练你声线咁简单。咁头先讲到呢原来佢话 Patsy 老师呢唔係啲咩花巧嘢，原来係返去基本功，好似少林寺度日日练功。除咗咁之外你遇上过咁多个唔同嘅 training 里面，你仲有冇发现 Patsy 老师有啲咩独特之处呢？同埋佢能够去到一个咁嘅顶尖嘅位置，一定有一啲特别嘅原因，系咪？
2: 冇错，当你个人企喺老师面前嘅时候咧，你冇嘢收得埋。头先即系之前有提到，老师而家74、75系啦。佢咩演员咩质地嘅人都见过晒，你冇嘢瞒到佢啦。包括佢见到我嘅时候，第一次去上 workshop 都未上佢 teachers training， 佢话你左边腰系咪有少少唔舒服咁样？咁跟住佢同我企咗喺度，吞咗，即系我都即系背脊中部嘅部分轻轻滴咗上去一托一托，然之后再唔知点样转一转我个左边盘骨，跟住我成身左边只手同脚有啲发麻，嘭嘭嘭嘭嘭嘭咁样，跟住好似啲嘢通翻位摆翻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呢个咩人嚟噶？点解咁细？
3: 点解正骨都做埋？
1: 系啊，
3: 佢好犀利，
2: 仲犀利过正骨要趴噶嘛？佢唔使啊，佢喐下咋？
3: 系
2: 咁跟住我就哇翻嚟啦，好似揾翻我个盘骨咁样。咁呢个系身体啦。咁佢着重三样嘢嘅 presence、body and breath。presence 即系气场，你嘅存在啦，你嘅身体同埋你嘅呼吸啦。咁呢啲嘢咧系真系要扎根地用功去练嘅。咁即系我哋呢啲做咗咁多年表演，我会觉得音乐剧都唱过了，有咩唔得啫咁样？咁但系原来功咧系无止境嘅，有一啲嘢咧就系我以前咧条路我行得好快啊，咁咧变咗有嘢做，有嘢做，有嘢做学，我冇一个时间去真正去净系专注于我嘅功，要做啲乜嘢？咁喺嗰一个月葡萄牙。在地中海的欧洲南部日日对着天同山，那种练功令我个人沉着返好多。每一招由你的脚板怎样放力落地下，开始影响到你的膝头哥，你的盘骨，你的脊椎，膊头，颈头，开始已经是对于你的存在是有影响，对于你呼吸能不能够畅顺已经有影响。
1: 哇！
2: 对于你点样睇嘢，睇唔睇到在当下已经有影响。
1: 哇！所以可唔可以话呢一个老师培训课程反而系点样啊？去繁从简啊，再去尽心，就系每一位老师你哋自己要有呢啲基本功。
2: 冇错，老师成日话最简单嘅嘢系最难嘅。最简单嘅嘢的确系最难，因为最简单嘅嘢个个都好似识咁样，但要做得好。是不容易，而最简单的你做得好呢，之后的事会很容易。
1: 我很好奇想知道，是不是反而你在跟他学声线的早期，即是作为一个表演者，一个所谓的声线用家，无论你用在哪里都好，你去学声线的时候，反而那时可能更多一些方法，即是所谓的说你只可以有这些 exercise 去练啊，练什么练什么，跟着就不断在试啊，又嗌啲人出来 workshop 啊，反而去到现在这个再 advanced 的 level 呢，就是真的日日可能做紧啲好重复性嘅嘢，
2: 系啊，
1: 但系就系要练出嚟。
2: 冇错啊，特别系头两个礼拜咧，每朝个练功嗰个 set 系一样嘅。
1: 哇！
2: 咁跟住你练完之后咧，头先你所讲嘅嗰啲方法啊，其实都可以用，但系你冇嗰个底啊，够个功唔够深，其实你根本去唔到，因为好多嘢系 idea。同个身体，你真系个功响度系两回事咯。
1: 你知道个玩法，但你玩唔到，
2: 或者未用到自己最大嘅潜力。 開發到，係啦，因為而呢一套點解咁珍貴呢，就係好多就算而家西方嘅戲劇學院已經唔再教啦，因為太悶，練功係好悶噶嘛，基本係好悶噶嘛，你問每一個玩樂器嘅同埋跳舞嘅人都知噶嘛，咁但係戲劇其實亦都同其他藝術一樣係冇捷徑嘅。咁跟住老師而家出嚟開班就係話，其實坊間咧嗰啲戲劇學校已經唔花時間落呢一套嗰度啦，即係佢嗰套係點咧？佢續講幾十年、50年前係嚟自意大利即興喜劇，再去到法國嘅 comedy française 嗰種好傳統嘅種好連結身心身體嘅一個 power。好連結呼吸，然之後去用你嘅聲音。咁跟住英國最早期嗰啲 training 係嚟自法國同意大利嗰個源頭㗎。咁即係佢提過好多，譬如法國嘅戲劇大師嗰啲名字，其實我叫做聽過，但我已經係啦，即係其實唔了解。但係佢係一個咁遠嘅 lineage，但係同埋佢係比莎士比亞日日不停咁樣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就最練到你嘅所有嘢咯。
1: 哇！的確，哇！咁你自己喺當中，你自身啦，係啦，經過咗呢個 training， 你對自己最大嘅發現啦。唔知道有冇衝擊啦，有你可以講下啦。跟住最大嘅所謂嘅得著提升，因為你話翻到嚟你自己教學都唔同曬啊，
2: 係
1: 啊，喺依三方面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可以，佢當然捉到你一啲你最重要要處理嘅嘢啦。例如我一想做一樣嘢咧，我就好急，我唔 listen。是他们全班说的 Billy you are so eager to do it You are not listening 是啊，即是那是他是这样的当头棒喝的对着我们每一个都而你没有东西收得埋的在他面前跟住我的腰的问题啦是啊，即他要我去正视啦，因为我只脚的摆的力啦，还有即我有些身体的坏习惯啦原来不止影响我的声线和呼吸不够 deep 啦，还影响我的骨骼健康啦，是啦，
1: 我先坐回正一点先坐直一点
3: 好直的啦
2: 跟住这个就很个人的，我呼气的时候盘骨收得我的肋骨 sorry肋骨是吸气向外膨胀，呼气向内收缩的嘛，因为跟肺部的运动是相连的嘛。呼气的时候我的肋骨呢没有向内收缩得够。这个很 specific， 即因为是一些因为我们去到第一年的尾段逐个瞓低给他再研究个呼吸成个机制，原来我想我的胸椎和心的前后那里一些能量有些失住了。同埋系积咗好多年嘅一啲嘢咁样啦，佢同我佢攞住我肋骨好呼，然之后揿落去，跟住当我有个几下呼吸起翻之后，喊不停咁喊，我唔知因为咩事，积咗好多年入边嘅，我都已经唔识讲啦，我 break down 喊晒出嚟，你喊晒出嚟
1: ，Oh my god！ 因为点解我会？明白同体会到，因为我哋真系读演戏嘅时候系知道，真系首先啦，身体牵一发动全身，第二真系身心灵系黐埋嘅，
2: 冇错。
1: 有时真系你唔知鸡先蛋先，有时系个心理影响你身体，有时身体影响心理啦。但系有时系更加 deep 嘅嘢，
2: 系啊，
1: 佢会 in a way 佢就会呈现咗喺你嘅身体度，所以。我哋系会都会有时会有呢啲 moment，
2: 系啊，
1: 体验到呢啲 moment， 你都解释唔到嘅。
3: 但
1: 系
3: 你
1: 自己
3: 都唔知系咩嚟噶，系嘛？
2: 我谂系太多嘢啦，我 pinpoint 唔到 specific
3: 嘅乜嘢，
2: 系啊。
1: 我谂真系做人做咗咁耐，系咪系经历过当中好多嘅 ups and downs？ 可能 carry 住好多一啲嘅
2: 情绪啊、郁结啊各样，
1: 系啦，压力又好乜都都冇时间处理啊，大佬。就 in a way 就哇，所以呢个你好深刻嘅体验啊，听到好正。我唔知听众们觉得点啦，我就觉得哇。听我哋有你咁好戏，真系好正啊！呢个节目，你明唔明啊？几咁阔咧？
3: 我净听到手心冒汗啊！头先唔系讲笑。
1: 好，我哋下次
3: 俾我抹一抹对手翻嚟再倾。
1: 有你咁好戏。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

0: 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唔少流行曲都加入咗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嘅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Line up 世界杯，
4: Line up 世界杯，
3: Line up World Cup。
5: 最后一轮齐齐开波，唔好阿兹阿佐摩洛哥。先睇睇战报 ，L 组克罗地亚1-0险胜巴拿马，今届首度赢波。赛后两战得3分排第3，巴拿马两战都输波提早出局。K 组哥伦比亚1-0击败刚果，两连胜晋级淘汰赛。好啦 ，A、B 组嚟到最后一轮，终于唔使再估，所有球队都知道自己要做啲乜。有人已经入咗淘汰赛，有人九死一生。有时最后一轮分组赛比淘汰赛更加紧张。先讲 A 组，东道主墨西哥已经2战2胜，先赢南非，再赢韩国，提早晋级淘汰赛。今场对捷克表面压力唔大，但系墨西哥人边会肯喺阿兹特克球场失威啊？反而捷克真系冇得缩啦，2战先得1分，今场真系要醒醒定定先有机会争最佳第3名。另一场韩国对南非基本上是生死战，韩国首战赢捷克，第二场输墨西哥，目前攞住3分，只要赢波啦，基本上可以安心出线。最大焦点继续是孙兴文，好衰啊！有人话佢前两场踢到好似张元英啊，唔知佢可唔可以尽快重拾状态啦。至于 B 组形势更加精彩，加拿大同埋瑞士同样4分在手，加拿大得失球较佳，暂居榜首。对加拿大嚟讲，一场和波已经足够以首名出线，创队史最佳世界杯分组赛成绩。呢场其实都几有意思噶，一边是近年进步最快的加拿大，一边是最稳阵、最难踢的瑞士，速度斗纪律，青春斗经验，睇下边队可以控制比赛节奏。至于波斯尼亚对卡塔尔就真真正正是边个都输不起，波斯尼亚赢就有机会出线，卡塔尔如果再失分就拜拜你条尾。最后一轮分组赛最可怕的不是技术，而是心理压力。有人为投名而战，有人为生命线而战。90分钟之后，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为了公平，最后一轮每组2场比赛都是同时开波。A 组听日9点 ，B 组听日凌晨3点啊！
6: 今晚想点？会做啲乜嘢？

0: 有你咁好戏，
1: 有你咁好戏，声音系我哋嘅 power， 所以我哋要记住点样可以好好咁利用我哋嘅 power。
2: 嗯。

0: 单止是这个老师他本身的气场啦，他自己内在有的那种察人冤微啊和准啊等等啊，当然他一定有他的教学方法啦。还有一些你提到他的教学方法都很刺激到你、哦
1: 嗯、没错、啊、首先我是喜欢一些严的老师的、
0: 啊、
1: 但严得来呢要有 point 和 make sense 我才会 respect 的。他就真的做到了这两件事、
0: 嗯、
1: 之前也有讲过他真的是当头棒喝的嘛，每一个 comment 给到你、
0: 嗯嗯、
1: 但是其实他内里那种正气和对你那种爱呢、啊、你真的完全 feel 到、
0: 嗯、
1: 他对于个世界那种人民的精神、
0: 嗯、
1: 社会大事每个地方发生过些什么事，首先呢我哋地點係葡萄牙南部，即係諗起葡萄牙、里斯本啊、波圖啊嗰啲，唔係嗰啲大城市，雖然嗰啲地方都好正、
0: 嗯。
1: 葡萄牙南部阿加菲有個近海嘅小鎮叫Silves S I L V E S， 咁嗰個唔算係旅遊區嚟嘅，係一個好細嘅中世紀小鎮。咁、
0: 嗯、
1: 佢。嗯因为那里很近摩洛哥葡萄牙南部、
0: 嗯嗯、
1: 有穆斯林的小小的踪迹啦，以前摩尔人有入侵过啦、
0: 嗯、
1: 同一时间在历史里面、基督徒和穆斯林人是、和平地共存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啦，只是那个地方的历史痕迹和那个地方的地中海气候已经会令到你个人呢慢慢改变紧，有少少。跟住我哋成日都喺度讲笑㗎嘛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at place, 咁样。That place 系咩呢，就係老师喺嗰度佢廿几岁嘅时候
0: 嗯
1: 好戏剧性地意外地喺嗰度买咗个橙园，就係我哋而家上堂嘅地方啦。
2: Okay.
1: 哇佢喺个橙园嗰度呢起咗间自己住嘅屋，然之后隔离喺个园庄嗰度呢用木搭咗个台。
2: Okay.
1: 有少少似台湾的幽人神姑，定系啊，有少少似噶，即系对住大自然啦，但系有一个训练场连接天地灵气嘅一样嘢。咁跟住老师系会突袭啦，首先我哋要练莎士比亚啦，十四行诗啦，古希腊剧啦，佢相信最传统嗰啲系最练到最多嘢，咁的确系嘅，真系。咁因为有 year 1 和 year 2嘛，我读完 year 1、嗯、接下来去读 year 2嘛、
0: 嗯、
1: year 1和 year 2中间有两个礼拜是相搭住的、
0: 嗯、
1: 他是会癫到今天、吃完 lunch 之后我要每个人出来讲一个五分钟的故事这样、
0: 嗯、
1: 就是怎么讲故事这样、
0: 嗯、
1: 跟住有一天我记得第一个礼拜 year 2跟我们一起上堂的时候他说 year 1后日我要你哋带 year two 一个 warm up exercise， 我哋九个人、嗯、每个人只可以五分钟、
0: 嗯。
1: 你负责嘅部分系咩呢？佢整咗一沓纸仔，你抽签，即系 body，、嗯、可以系 presence， 可以系乜嘢？我系 pitch，、
0: 哦、
1: 即系声音嘅高低，我系 pitch， 我要点样 warm up pitch 嘅 exercise 只可以五分钟，冇多冇少。
0: OK，
1: 咁跟住仲要嗰日放学之后，我哋留低再留咗，好似。A P 排戏咁啊，开会开咗劲耐，跟住你哋要自己谂你哋嘅 order 系乜嘢，你抽到嗰九个 keywords，、
0: 啊、
1: 跟住听日就要带 year two 咁样，每人五分，佢真系第二朝计住你，计住你够唔够，因为佢对佢嘅精准系好紧要，作为老师，
0: 嗯，
1: 跟住好彩我系俾佢赞嘅
0: ，OK，
1: 即系我谂老师讲咗一样嘢，同埋我睇到佢好识教就系、是、佢有啲乜嘢会喺全班面前讲。
0: 嗯、
1: 有啲乜嘢会私底下静静地同你讲、
0: 嗯？
1: 有一样嘢我知道，原来系我嘅 talent 嘅，佢就话、嗯、：Billy， you are a teacher with joy and authority。
0: 嗯，
1: 佢话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pairing 嚟嘅，你两样都有。嗯、我想你知道你有呢一样独特之处，当你教书嘅时候咁。咁但系有时。你带一些东西或者做一些 exercise， 因为他不停地扔一些突发东西考你的、
0: 嗯、
1: 跟着譬如大家做 warm up 的时候走去告诉你一边 Believe that exercise you just did you did really well 那样那些、嗯我也都知道为什么那一刻、嗯、在那一样东西他自己在耳边跟我说、
0: 嗯、
1: 系啦，即系有啲我

0: 觉得佢觉得大家都学到嘅，咁就一齐去去学啦。佢有啲宗旨嘅，即系你知演员几脆弱噶啦个状态。佢话你作为老师，如果你见到有一个问题而你唔懂得去俾解决方案嘅，系即时，你唔好讲。
1: 哇
0: ！Don't say it if you don't know how to fix it。
1: 嗯，
0: 跟住佢话一个演员临上台表演之前，作为 voice coach， 你唔可以俾得多过三个 voice note。
1: 嗯，
0: 即系呢啲诶，佢有一啲，即系呢个一定系佢几十年做咗 voice coach and voice teacher 得到嘅经验。
1: 嗯，
0: 跟住佢要我哋互相 coach 对方做 monologue 啦，跟住佢会喺侧边竖开只耳仔听你点样 coach， 即系。同埋即係我嗰啲同學，即係已經好資深，其實個個都有啲係好資深嘅演員嚟咁。但係你俾到啲咩 voice note？ 跟住佢就話每人啊最多只可以講兩個 voice note 啫。佢就睇下你講得幾精準。我諗老師俾到一樣最寶貴嘅我就係我要對自己好有要求，我對我自己用字點樣講，用咩字講。佢成日用 formulate， you need to formulate your words。做数咧 formula 就听过好多次，有个公式，但我哋文字点样 formulate 系好重要，好重要。呢个系真系专业培训咯，对我嚟讲，
1: 哇，
0: 提升到我好多。
2: 嗯，
1: 咁我知道你系经历咗呢一个训练之后咧，你完成埋咧，你系东亚首位啊，获得认证嘅叫做 PRA 啦，简
0: Patsy Rodenberg， 即系佢嘅名嘅 associate。
1: 啊，咁得到呢、這、一个即系名衔，有呢个认证之后，其实佢代表住咩啊？系咪就系话你可以用佢嗰套嘅教学方式去教人啊？
0: 冇错，系啊。
2: 咁、
1: 哦、
2: 我哋可以跟佢学咪得？
1: 系、啊，
0: 即
1: 系
0: 正式授权啦，系啦、
1: 啊。喂，咁醒嘅你果然系师兄啊！
0: 过埋今个暑假七月之后就
2: 可以啦。
1: 因为点解咧？听众们，我哋头先仲同阿师兄喺度讲紧，哎呀，我哋都好想去学下，去英国走一转定葡萄牙咧，仲喺度谂紧。
2: 不如啱啱炒个银包，就发觉唔够。
1: 系啦，而家俾你谂到条
2: 绝桥。
1: 等佢毕咗业先，直接去落咪得咯。
2: 俾心机啊，知唔知啊？
0: 好啊，一定会，我会加油噶啦。
1: 啊，真系。
2: 但系咁好倾咧，我又想再听下。
1: 喂
2: ，Billy 下个礼拜上嚟。
1: 系咯，梗系好咯，我都好同意啊。喂，大佬，我哋讲声先，讲到津津有味，咪系咯。
2: 但我谂都听众朋友都应该会有啲得着嘅，
1: 直情幸福啦！嗱，听我哋有你咁好戏，又可以学演戏、学声线、学后台管理啊，做人又学埋，有咩学唔到啊？
2: 嗯，有
1: 系
2: 下个礼拜同话俾大家知。
1: 好啊，
2: 好，下个礼拜翻嚟仲有 Billy 吓、啊，同埋真真同埋我嘅，有你咁好戏，下个礼拜见，拜拜。
1: Bye bye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法国极端酷热天气持续，至今已经造成40人死亡，全国有超过一半省份发布红色高温警报。星期二是法国自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9.8 度，较旧纪录高出 0.4 度，其中首都巴黎部分地区高达41度，西南部的皮索斯镇更加达到 44.3 度。因应酷热天气，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和罗浮宫都提早在当地时间下午4点关闭，当局呼吁民众避免出行和尽量在家工作，因为路轨温度一旦超过50度可能影响行车安全，届时公共交通可能会出现混乱。目前全法国96个省当中有54个省已经发出最高等级的红色高温警报，预计到了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会增加到58个。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上星期四以来累计有40人死于同酷热天气相关的事故，当中不少是在游泳消暑时溺毙。当局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没有受到监管的河流或者水道游泳。除了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亦都受到极端热浪侵袭。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讲法，说伊朗的说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并会接受调查，并警告如果伊朗的公开表态属实，他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前往，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话暂时冇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的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话，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入面并冇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远唔会被纳入谈判议题。伊朗绝对唔会就防御能力同任何国家谈判，地区和平同稳定只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和区域内的合作来实现。一名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遭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并拘留了一名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根据南韩统一部的资料，自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名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是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才抵达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的陆上边界投诚的案例相对罕见，因为当地森林密布，设有地雷，而且两边都有士兵严密监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分别是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和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袁国杰指出，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的温度、热辐射强度同埋烟气流动轨迹等等，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到，要推进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政府去年公布38个低空经济监管沙盒项目，至今共有34个项目已经开展，其余4个项目将以其他方式推进。陈美宝书面回复议员提问时指出，已经开展的34个项目入面，超过20个已经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设施巡检等等。 建基于监管沙盒的成功经验，政府去年十一月推出进阶版监管沙盒 X， 以进一步拓展至测试五类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应用场景。陈美宝说，监管沙盒 X 各应用场景共接获多于100项申请，工作组已经选定15个无人机交通管理系统演示试点项目，以及首批4个非传统航空器试点项目将分阶段进行。有关试点项目自今年上半年起陆续推行。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好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好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2%。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呢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返㗎。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国事小专家，
8: 中国有50多个少数民族，今日国事小专家 Alan 会同大家去探下撒拉族同埋土族呢两个住喺黄河附近嘅邻居。首先讲下撒拉族。撒拉族人口不算很多，主要住在青海秦化这个地方。他们的祖先据说是古代中亚撒鲁尔部落的人，所以他们的长相都有少少混血儿的深邃轮廓，讲的语言也都有特厥语言的色彩。撒拉族有一个很美丽的建筑传说，当年他们的祖先带着一头白色的骆驼、一堆故乡的泥土和一碗水，四处去寻找安居乐业的地方。当他们走到青海秦化这个地方的时候，那只白色的骆驼幻化成为一块白色的石，而这里的水土和他们的故乡完全一模一样，于是他们就决定在黄河边定居下来。今日去到秦化，你都一样会见到这一只白色骆驼的雕像的。撒拉族人很勤力，也都很喜欢干净，他们的屋宇很有特色，叫做篱笆楼又或者篱笆院。他们会用当地的柳条编成篱笆墙，外面再摆上泥土，起成两层的小楼。庭院入面一定会种满冬果梨、花椒和核桃，每逢秋天整个庭院都果香扑鼻。坐在篱笆下面喝一碗撒拉族独有的熬茶，是一种加了盐和花椒的热茶，吃件油香饼真的好像去了世外桃源一样。我们见过撒拉族的朋友再向北行，去到祁连山脚下的互助院，就会见到他们的好邻居土族。土族的特色可以在他们对色彩的敏感度上面找得到。如果你见到土族女仔的传统服饰，你一定会哇一声这样叫出来，因为他们件衫的两边袖是用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绸缎一卷卷这样拼接而成，远远望过去好像两条彩虹挂在膊头上面，所以土族人聚居的地方又被称为彩虹之乡。听说这个设计是为了纪念古代一位帮妈妈找彩虹做衫的仔仔。土族的女孩子很小个就要学习一门绝活，叫做盘绣，用两支针、一条线在布上面盘出几何、花鸟等等的立体图案。一件盘绣做的衫往往要织几年，是最珍贵的嫁妆。土族人很热情，在过节的时候全村人会围在一起跳安照舞，是

一种一边跳一边唱的集体舞蹈。但是最惊险最刺激的可以说是他们的轮子抽。他们会将一个大的车辘横向浪向一个高高的木杆顶端，后生仔女会握住车辘下面垂落来的绳索，好像荡千秋那样，在半空一面旋转一面做出各种高难度的飞天动作。那种惊险的程度绝对不会输给主题乐园的机动游戏，看到大家都热血沸腾。萨拉族和土族在青海高原一起住了几百年，虽然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生活精致内敛，一个相信藏传佛教，性格热烈奔放，但是这个一江一游的特质反而令到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最重要的文化连结就是西北最出名的民歌花儿。无论是萨拉族的男孩子定是土族的女孩子，大家都是唱花儿的高手。每年去到五六月，他们一起会去参加花儿会。在高山和绿草如茵的山头上面，萨拉族的汉子会用粗犷的歌声唱出一句，而土族的姑娘就用清脆甜美的歌声一首接一首。大家用歌声去交流生活的甜酸苦辣，亦都讲下对爱情的追求。语言之间的距离在花儿的旋律里面全部都融化了。在生活上，土族人的优质羊毛会卖给萨拉族做毡，而萨拉族的甜梨和花椒亦是土族人屋企不可或缺的风味。大家围绕住黄河水，两族人互相扶持。今日讲完青海的黄河邻居，大家是不是觉得原来在大西北的粗犷里面，其实藏住很多很细腻很美丽的故事呢？好了，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Alan，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

0: 阿譚、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嬰室。
2: 上個 weekend 咧 ，long weekend 啦，咁我過咗個非常開心嘅週末，因為咧、有一晚咧，我同啲朋友一齊，咁就去咗呢個中環 bar hopping 啦，咁就去咗唔同嘅 cocktail bar、
0: 哇，呢啲好開心。
2: 係啦，咁但係去到咧十二點。
1: 但你個個禮拜都去 bar hopping 嗰啲會係特別開心咧，你仲分到嘅咩？
0: 佢咩
2: 係啦，咁我十二點我就會翻屋企，
0: 即係佢算咗好耐冇去，
1: 算耐冇去。
2: 係啊，咁跟住咧，哇！我哋揾咗一個係真係 hidden gem 啊，點解我咁講？
1: 隱藏嘅寶石，
2: 隱藏寶石，佢正在嗰個位咧，因為係好難揾。係
0: 咪即
2: 係
0: 話咧？你用 hidden gem 嚟形容咧呢一間？铺头
1: 隐世，
2: 唔系好多人知嘅，
0: 唔系好多人知道。然后跟住用 gem 嚟形容咧，就即系当系好嘢，
2: 好嘢。跟住咧，佢冇个一个好即系唔系一个好 legit 嘅门口嘅。佢一个地，佢喺晒一个中环嘅兰桂坊同埋中环嘅 SOHO 嘅一个中环嘅一个平台嚟噶，
1: 系
2: 喺全部嘢嘅正中间嘅。咁、然后咧，你去呢间 bar 嘅时候咧，系要。行一条好斜好直嘅楼梯，又或者
1: 系谂住间酒店嗰间啊？
2: 唔系，
1: 又唔系嘅。
2: 唔系，跟住咧，但系中间嗰啲位咧冇灯嘅，所以系好行去嘅时候系好 QK 嘅。咁我本身都话抱住一个，
0: 唔怪得你话隐藏啦。
2: 系抱住一个系咪噶？真系得噶。咁但系当时又成啱唔多成一点钟，咁可以开嘅地方都
0: 唔系多啦，
2: 都唔系多啦。咁我就本住个心 ，OK， 去试一试啦。咁点知入到去咧？哇，系！好似去咗第二個世界咁樣、原來嗰間 bar 咧係回歸之前咧已經喺度噶啦。

0: 咁佢咧
1: 1997已經喺度。係
0: 啦，跟住佢仲要有咧以前嗰啲
1: 幾十年
0: Grease 嗰啲好興有嗰啲點唱機咧，跟住佢中間你撳一粒 con 落去，跟住佢啲CD 就會
1: 跌落
0: 去。
1: 係係
0: 係。咁同埋咧，佢嗰度播嘅歌咧，全部都係以前80年代啊、90年代啊，
1: 甚至60年代都有咧。應該。
0: 咁同埋嗰晚我哋碰著咧，就應該係有間High School， 咁佢哋應該係嗰晚應該係 Prom Night。
2: 哦，喺嗰度噶，
0: 佢哋唔系佢哋 after party 嚟，
2: 系咯系咯。
0: 咁哇，跟住系成件
1: 事，咁好开心，
0: 好开心，
1: 因为嗰啲年青人又有活力啊嘛。
0: 系啦，咁同埋咧，我哋系成系大家又会去晒个 dance pool 度跳舞啊，但系系热到飞起嘅，系真系热到飞起嘅。
2: 系，
0: 但系又会好
1: 做咩啲空调唔够啊？
0: 佢系一半系 indoor， 一半系 outdoor。
2: 同埋你嗰啲地方咧，都依啲冷气都真系冇咁劲嘅，依家系弱咗嘅。
0: 系咁，我哋最尾系开心到一齐玩嗰啲，即系搭住膊头，跟住就会
2: 火车啊，即系嗰啲。
1: 哇！呢啲好开心啊！
2: 系哇，好 old school 真系。
0: 系好开心。
2: 应该系部嗰部机嘅问题。
0: 应该系部机嘅问题。同埋咧，佢哋系好似去咗，又唔会去外国嘅，但系好似翻咗1980年代。
1: 咁啲音乐系咪嚟自于嗰部机嘅啫？啲音乐。
0: 你可以喺嗰度点，跟住佢应该再插落去，但系佢系有个 DJ 喺度，
1: 系有人打碟嘅，
0: 系啦，但系佢嘅歌真系冇一啲完全系2000年嘅歌都冇，全部都系90打后嘅，但我又觉得好神奇。
1: 唱翻个环境，你识唔识啊？
0: 识啊识啊，即系佢播好多 Mamma Mia， 跟住Freddie Mercury 嘅歌啊，同埋我又觉得点解 High School 嘅。嘅朋友仔
2: 會
0: 識呢啲咧，
2: 可能太 classic 啦，即係 Brian Adams 啊嗰啲咁樣。
0: 然後譬如播 Michael Jackson 嘅歌，佢哋又會有啲外國嘅朋友仔又會真係 moonwalk
1: 啦，係
0: 啊，咁好開心，
1: 好投入啊，
0: 係啦，即係我冇諗過原來香港仲有一啲地方係可以咁
2: 保留到，
0: 係啊，仲要係咁 hyper， 唔會話因為前面嗰啲 cocktail bar 咧，大家係扮曬嘢咁坐喺度又唔係靜又唔係嘈咁就尷尷尬尬嘅，係啦，但喺嗰個位置你就會很盡興地很享受音樂之餘，但係個氣氛又很好，所以嗰個真的很我會再去的一個地方。
2: 咩價位咧？飲嘢
0: 佢係
2: 合理啊？偏貴啊？定係點咧？
0: 譬如你去一間 cocktail bar， 你可能嗌杯嗰啲雞尾酒，
1: 係
0: 你可能要82至86蚊一杯，係咪？咁但係嗰度咧，你嗌一個一杯我當 Guinness 啦，咁就係60蚊咯。
1: 哦，60蚊好抵啊！
2: 系啊，开心
0: 嘅价钱嚟噶，仲要系佢生都即系喺嗰个 area 系算生得夜啲嘅，
2: 系
0: 啦，同埋佢系，但系只不过系行入去系有啲难度咯，
1: 真系要识先识得
0: 系啦，即系我系开晒电筒咁行掂，
1: 哇，咁样
2: 咁样啊，真系
0: 系真系好 challenge。
2: 咁我要带电筒去，
0: 但系。
1: 你電話未得啦，
2: 驚睇唔清啊嘛。
0: 係啦，但入邊真係好多人係好開心嘅，同埋真係好多
1: 聽到都開心。
2: 因為星期五啊嘛，係嘛，加埋。
0: 但係成間成個地方得我哋嗰張 table 係 Chinese 咯，
1: 就全部都係外國人。
0: 係啦，其他嗰啲咧就可能係喺國際學校度讀書嘅香港人咁樣咯。
2: 不過係咪咁啱？因為嗰日喺度搞嗰個 after party 咧，如果唔係平時唔會爆到咁嘅情況。
0: 佢應該唔係包個場去做 after party， 係純粹佢哋嗰啲
2: 兜友仔落嚟去玩啊。
0: 係啦，就係佢哋好中意嚟呢個地方
1: 咯。咦，咁樣出嚟讀書已經識得去啦，
0: 係
2: 咯，
0: 所以係幾得意。
2: 可能佢爸媽都已經
1: 開心。

0: 但系唔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我。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Q 也在。
3: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4: 多儿王君怡。

0: 咁啱啱咧，过去呢个星期日父亲节咧，咁就带埋啲细路就睇咗呢个 Toy Story 五啦。咁啊，对于我嚟讲，绝对系一个嘅回忆杀啦。咁因为佢由1995年开始，咁已经系第30年啦，即系呢个系列去到第五集系啦。咁嗰时诶，你应该未出世啊 ，Chloe
1: 出咗，
0: 不过好细个。
2: 其实即系话平均8年到先一集。
0: 有冇嘅5、6年到啦，系啦，5、6年到啦。咁即系睇翻成件事咧，即系由嗰个进程开始，成件事嘅起源，然后去到依家，其实发觉都有好多转变嘅。咁例如一开始第一集就
2: 系
0: 讲啲玩具识得自己喐嘅，原来喺呢个世界系嘛。咁然后最过瘾、最中意嘅就系当时嘅巴斯光年系唔知道自己，亦都唔承认自己系玩具噶嘛。即系呢个最得意嘅，我成日觉得，即系全世界都知道佢哋系玩具，然后佢哋嘅责任乜？但系一个系觉得佢自己零零舍舍，系啦，系佢唔系嘅，佢系一个即系
1: 人嚟嘅，
0: 系啦，即系守护员嚟嘅。点点点，嗰支个灯系有攻击力嘅，咁系好好笑嘅。咁而去到依家30年之后，要面对嘅挑战就系平板电脑啦，咁小朋友玩玩具嘅方式唔同咗啦，然后佢需要玩具开始谂我嘅地位系乜嘢咧，然后嗰部嘢又真系好吸引吓，有好多功能咁样，咁跟住我当然我喺度睇就好多，即系有啲感触咁样，觉得系真系玩具边系咁玩噶，系咪？咁当然我就睇完之后问翻我啲细路，点啊你？我见唔到自己喺个戏里面啊，系玩住嗰啲平板嗰个啊咁样咯。唉，真系啲唏嘘啊，咁样。
2: 咁啊，时代变迁，
0: 系
2: 会唏嘘咩？
0: 有少少唏嘘啦，即系觉得系，因为玩具其实系应该系用嚟玩噶嘛，咁即系应该一嚿实体嘅嘢去玩，喺过程里面你有创造力啊，有剩，而唔系净系用一个嘅平板，然后一个器材去学。咁当然戏里面就初出佢哋迪士呢一嚿嘢，咁而呢一嚿嘢亦都系迪士传统嘅玩具，
2: 大家都唔接受对方，
0: 都唔接受啦。咁然后佢就谂方法点样去操控啊，然后去令到即系是但方要消失咁样嘅。咁但系当然到最尾佢哋都有一个合作嘅空间嘅，咁即系呢个
1: 并存嘅可以，
0: 佢可以并存，因为有啲嘢佢证明系唔能够取代，而亦都要带出即系一点，即系玩具好紧要，而成班小朋友开一个嗰啲叫 sleep over party， 即系一齐去对方嘅瞓，大家系唔瞓就系纯粹对住部嘢，喺3张 sofa 大家坐住对住部嘢，其实系唔瞓嘅，即系
1: 灰
0: 好灰嘅，已经系咁样嘅，
2: 唔系灰，其实呢个系现实嚟，
0: 呢
2: 个
0: 现实嚟嘅，
2: 系啊系咁噶，
0: 系啊系啊，
2: 点解要去嗰度瞓啊？梗系一齐打机啦，
0: 系啊，唔系一齐打机啊，同一个空间，但系咧。旧时嘅一齐打机就系我哋有两个手掣，我哋围埋一齐，
2: 望住同
0: 一部电视机，一路倾一路打。佢而家唔系噶，系三部 pad， 然后就喺度自己喺度嘟嘟嘟嘟嘟咁样，就系同在，但系就唔系一齐。
2: 唔系同一个 game，
1: 咁点解要 sleep over 啊？
0: 哦，真系好得意啊！真系，
2: 唔系就系想一齐玩咯，一齐有
0: 一齐咧个盘咯，
2: 有个盘咯。
0: 就系咁样，
2: 唔系我都可以想象我有个盘咯，就
0: 系，
2: 因为大家都系中意嗰样嘢，我哋走埋一齐做，
0: 系。Chloe 你睇到第几集？你有冇跟开？
1: 睇到第四集咯，
0: 即系你有跟嘅都。
1: 系啊，
0: 你有追翻 backtrack 翻之前
1: 系
0: 嗰啲第一二集嘅。
1: 系，同埋好似话今次我有睇 trailer， 好似好得意咧，就系胡迪会秃头啊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佢会磨蚀咗啊咁样啦，咁代表即系啦，亦都系好多位佢反映咗嗰个玩具嘅 outdate。
1: 系，
0: 然后佢都敌不过岁月嘅痕迹，咁所以你见到佢由，如果你翻睇翻30年前嘅技术，同依家嗰个技术已经差好远啦。嗰啲玩具其实一路成日会触摸嗰啲位啊，会披口啊，会磨蚀啊，嗰啲胶边佢做得好仔细。其实之前一集都好细致嘅，但依家就更加细致咯。
1: 你哋有冇 keep 到啲玩具系好多年前到而家都仲有 keep 噶？
0: 有啊，梗系有啦，
1: 我都有
0: 啲 keep 住，系我啲冇开添噶，仲系啊。特登买翻，
1: 你要攞嚟卖噶
0: 咯？唔系啊，系啊。不过上个星期阿女唔知发咩癫咧，拆咗我两只出嚟，翻嚟劲唔开心。跟住望住佢又望住我，包唔翻噶啦，嗰啲 packing 嗰啲，买嚟唔开噶嘛，仲系成 set， 佢就开咗两只咁样，真系。不过算啦，
1: 你眼神中见到唏嘘。
0: 佢中意玩玩具，咁都系好事嚟嘅。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点零用钱啊。
3: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憾，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1: 下昼2:32。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2%。
5: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1: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DJ JC， 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朗，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00-6:00，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Q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当然黄君怡。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Okay, Marv Gaye. Arr. 好好啊，
2: 我都仲未知喎。我就望一望下先，哦，系咁样。
1: 好，一排 R，
2: O K， 真系要靠你先讲。
1: 梗系我先讲到嗰个神髓。
2: 系啊，系啊，
1: 系啊，系点咧？
2: 恰如其分。好，咁啊，以下落嚟咧就分享下我前几日咧就睇咗一套戏，就《给阿摩的情书》。
1: 嗯。
2: 咁想讲嘅咧就最主要咧就系我觉得呢套戏咧咪成日即系铺天盖地咁讲咧就要大纸巾啊，即系好感人啊咁。咁我就形容呢套戏咧就系。即唯一一套你是睇紧一个中国人做的戏，但系全程我都要睇字幕，然后先知道个剧情讲乜嘢嘅。
3: 点解咧？
2: 系啊，一套中国人的戏，但系你要睇字幕咯。我系咯，因为成套戏由头到尾都系讲潮州话嘅。
1: 哦，明晒。
2: 我真系少少都唔明啊。
3: 系。
2: 咁所以系要睇字幕。咁样啦，好啦，咁咧成套戏咧就系、是、系、有好多感人位嘅，同埋我觉得嗰个内容咧都几有趣嘅。但如果你就咁听《给阿摩的情书》，摩就等于麻啦，麻麻啦，咁有啲人叫摩摩咁啊。咁咧就系、是、你以为系个孙去俾阿麻嘅情书，系咪？但其实唔系，其实讲阿麻收到嘅情书啫。
3: 阿嫲收
2: 喺阿嫲柜桶底里边，即系喺佢柜桶底里边攞嗰啲情书，阿嫲嘅情书，给阿嫲嘅情书，唔代表
1: 系，所以就最即系
2: 由个细佬哥，
1: 不过站在个孙嘅角度去讲翻阿嫲嘅情书，咁好得意，即系成日讲佢嘅生平，然后从呢啲情书推敲翻佢嘅故事啦，
2: 冇错。就系咁，
1: 我明好睇喺边
2: 啊。系啊，咁成套戏咧就系都系讲一啲我觉得咧有一啲虽然话好感人，感人即系通常都系凄凉噶啦，唔系咁，但系咧佢就系会好轻松嘅手法咧嚟到去表达。我觉得而家渗入好多戏都系咁，
1: 笑中有泪
2: 嘅，系啊，成日都系好轻松去讲一啲就算好凄凉嘅嘢，咁佢都系令到你大家唔使咁沉重啊嘛。
3: 系
2: 好啦，咁个好睇在咧就系、是、我觉得你可以理解。翻我哋中国人嘅好多历史啊，
1: 同埋潮州啊特别唔同嘅，佢重男轻女一啲噶嘛，咁戏有冇带出呢样嘢咧？
2: 冇，
1: 冇嘅，
2: 一啲
1: 重男轻女都冇，
2: 都冇。咁好睇在咧就系，我觉得喺度，因为阿嫲佢收嘅情书就系俾佢老公俾佢嘅。咁老公当年咧，我点解讲到历史呢？因为当年咧，其实有好多喺鸦片战争之后咧，其实就有好多中国人咧，都系因为一啲各方面嘅原因啦，因为穷啦，又因为一啲政治啦，你都系要离开你自己嘅家乡去第二度揾食。而嗰阵时嘅年代亦都有卖猪仔嘅，系啦。咁所以佢哋就各方面嘅原因，咁就好凄凉，咁就去到揾食，咁咧一有揾到钱咧，佢哋真系好多都寄翻翻去乡下俾你嘅家人，系想养佢哋嘅，
1: 系啊，
2: 系啦，而整套戏咧都系。一个错摸，即系阿嫲咧就睇到一封一个信一个相，咁又见到佢个老公咧隔篱有个女士，然后前面有几个小朋友，咁佢就即刻觉得唔怪得知啦，原来你已经有第二个家，咁佢咧只不过轻描淡写咁将嗰幅即系嗰个相片撇埋一边，咁就唔再理呢件事，咁但系其实系一个误会嚟嘅。
1: 哦、OK。
2: 系啊，咁因为佢个老公咧，其实就系出去做嘢，咁啊成日赚钱，赚钱就已经储好咧，佢就成日走去寄同埋写信，但系因为咧佢就唔识字嘅，咁就要揾一个写信嘅人，就
3: 帮佢
2: 去一个特别嘅地方，去揾一个写信嘅人，咁咧就讲俾佢听写啲乜嘢嘢，然后顺便就寄钱，即、就、系、是、做一件咁嘅事，成日都，咁啊佢哋做呢嘅时候咧，就佢哋。嗰、那个老公咧，就佢就赚钱啦，咁佢好辛苦，咁啊，但系佢一个好正义嘅人，咁终于有一次咧，其实佢系因为帮人，所以就死咗。
1: 哦，佢悲剧嚟嘅。
2: 系啊，佢死咗，咁佢死咗之后咧，就最感人嘅地方系咩咧？那个老公佢总之就系佢死咗，但系佢识咗一个女士，佢本来嗰个女士系包租婆咁样嚟嘅，咁啊嗰个女士好后生啦，咁但系佢咧就唔就大家唔咬言嘅，但系有一次咧就因为一个意外， 咁咧嗰个佢间屋火烛啊，咁但系咧佢个阿爸咧就不良于行，又或者唔系佢系醉咗啊，成日都饮酒咁啊，咁跟住呢一个嘅主角咧，男主角咧，佢第一件事谂起，我储咗好多钱寄翻乡下嘅，啲钱咧摆喺个床头啊，佢第一件事就飞翻去攞翻啲钱，因为烧咗就冇噶啦嘛。但系佢后屘见到佢原来佢喺度嗌阿爸咁啊，咁佢就决定唔去攞翻啲钱去救佢阿爸，咁啊救翻佢出嚟之后咧，咁所以佢嗰个女咧就开始对佢有好感啦，即系佢会救翻佢阿爸，但
0: 系
2: 佢就牺牲咗自己冇晒啦，咁開始有好感，好感咧就係令到整件事最感人嘅地方，因為佢過咗身，咁佢唔想俾佢鄉下個老婆知佢過身，咁佢咧就點咧？佢就成日默默咧就喺度仲寄錢俾佢，
0: 代筆，
2: 係啦，又繼續代筆，咁佢咧就寄錢，咁佢老婆咪繼續有收到錢咯。咁佢咪唔知佢老公已經走咗咯。
0: 係係。
2: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最感人嘅地方。
0: 咁個仇富終須見家翁嗰個位有冇咧？
2: 仇富終須見家翁咧，就係因為佢其實有寄封信，個信再加埋呢張相，係最後一張相啊嘛。因為咁佢個信其實寫得好清楚係咩回事嘅，點知咧即係劇情嚟噶嘛。咁啊郵差咧就喺個橋嗰度咧就
0: 丟失咗，
2: 跌咗落海，跌咗落去個咁，跟住佢就去撈翻啲嘢，咁啊撈剩就撈唔到嗰封信啦，淨係撈翻張相。咁跟住佢就淨係俾張相佢。
0: 系，
2: 净系寄到张相，咁啊，净系睇张相，咁佢咪误会
0: 咗
2: 咯？
0: 哦，
3: 哇，咁佢咪最尾一直都唔知咯？
0: 咁咪好遗憾咯？
2: 咁后期咧，点知咧就系、是、因为嘅剧情一开始咧，就系、是、因为佢哋有个孙。个孙就争人钱，咁佢就醒起，咦，我阿爸即系呢个名啊，捐整好多学校噶、哦。即系佢好好嘅、哦，咁、我要去揾佢攞即系认亲认戚，佢攞借下钱先咁，咁就老远走去泰国，就去揾佢阿爷做嘢嘅地方，咁啊揾到好多嘢之后，发觉啊阿爷死咗，冇理由死咗嘅、哦，佢仲有寄嘢翻嚟俾我嘅、哦，咁就翻勾咗呢件事，原来佢阿爷系已经过咗身，咁、
0: 哦、
2: 就。咁佢阿嫲咧就知道咗呢件事之后咧，就会特登就走去泰国去揾翻呢位女士，但系呢个女士咧就已经即系佢就坐轮椅啦，但佢阿嫲仲好健壮嘅，咁啊仲走嚟就即系佢两个嘅情就喺呢度结缘啦。咁戏里边咧呢一个女士咧，即系一路仲帮佢寄钱嘅呢个女士咧，又好聪明噶、哦，咁咧佢阿爸成日都同佢。相睇，你快啲嫁啦，因为以前啲女仔一定要嫁嘅。
3: 系、
2: 当你咁上下年纪咧，就自然有一啲媒人婆啊，你身体嗰啲隔身边嘅人，就佢又唔知系咪真系有媒人利是。总之佢就会帮你撮合，啊边个又有个仔，有个即系想娶老婆，你又有个女应该系可以嫁嘅，咁不如就撮合你哋啦，咁样
0: 餐茶一啲 friend。
2: 系啊。咁试过呢都几次㗎啦。咁但係佢个女呢就係、当初佢冇乜特别要求㗎。即係咁但后期慢慢呢就发觉佢觉得佢阿爸因为有最后过身咁上下啦。咁佢呢就觉得原来唔结婚呢个人简单啲。即係你唔好系唔系都要搵一个男人跟咗佢。
0: 係
2: 啦。佢就决定呢就简单啲。咁戏里面又比

0: 佢即係喺一個亂嘅地方就執咗個 BB 嘅時係咁噶嘛。希望有心，以前好多嘅都有心人可以養佢啦咁樣。咁佢就執咗呢個 BB， 咁啊變咗佢有個仔咯。咁佢就養大，咁個仔咪老咗又會照顧翻佢咯。就會咁樣咯。
1: 哦，咁你喊咗幾多次咧？呢套戲有冇啊？
0: 喊咧就
1: 即
0: 系咁样嘅，我都有戴定手巾仔，不过不嬲都有手巾仔啦。但系咧，我就喺度谂啊，会喊，咁我睇下会唔会喊先。咁就系我就听到好多喊声咯，
2: 听到好多纸巾声，
1: 纸巾开纸巾啲声。
0: 诶，唔系纸巾声，佢哋直头喺度呻啊。
1: 哦，即系喺度啜泣。
0: 唉，真系有阵时我又觉得，即系你可以喊，可以流泪，但系唔使呻嘅。
1: 你咁都要控制人，真系。
0: 真的不要喊那麼大聲，
1: 好
0: 慘，那你有點騷擾人，這是戲院來的嘛，都要控制一下情緒的，即如果我真的很喊，我就覺得可以即拿包，不是，你可以拿張即系攞紙巾啊！總之，你係咁攣住個鼻哥，佢一喊出嚟，你咪自己索咗佢咯。你唔使有聲噶嘛，可以冇聲噶喊噶，
2: 喊有指引嘅
1: 啦。
0: 係啊，因為你係一個公，即係我又覺得有啲騷擾嘅啫。
1: 又學到嘢喎！
2: 喊嘅指引，
1: 可以喊嘅指引啊，喊嘅街，
0: 你就咁样捻住个鼻哥，你好容易索咗你要流出嚟嘅 liquid 啫，
1: 系
0: 就唔使有声，
1: 嗰个抽搐啊，嗰个啜泣，即系
2: keep 下边咯 ，keep 下。
0: 佢哋唔系呢啲声啊，喺度呻啊，
1: 我
0: 你明唔明啊？因为佢太多啦，可能
1: 我澎湃，我其实我以为你讲紧佢啜泣啊嗰啲，咁啜泣就咩？
2: 另计啦，
1: 系，但系成日。生又系嘈嘅，真系嘈嘅。
0: 系啊，生系嘈噶，你使唔使啊？咁
1: 但系佢分泌又控制唔到啊！佢有时可能真系好多一嚿鼻涕咁样，佢忍
2: 吞唔到出嚟。
0: 咁嗱，摆明佢一定系咁啦，唔系佢又唔系应该特登嘅。咁就系即系我去谂系咩控制唔到嘅咩？我自己我就觉得可以咯。
3: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
2: 五重奏，
3: 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粤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9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6: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十幾級樓梯。當其時有兩位先生，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義。
7: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3: 人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8: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握。

0: 好啦，继续分享咧呢一套戏。咁呢套戏其实俾我，我以下来分享嘅系我自己嘅感受。嗱，我睇完之后咧，
1: 啲感受好在你分享
0: 忍住啊！我点知人哋其他人感受啫？我净系知
1: 系咯，
0: 即系我净系提议，我净系提议妻娘可以细声啲咁解啫。好啦，我想讲咧就系，当我睇完之后咧，其实我谂，我反而咧就谂起我哋自己香港嘅处境啊。
2: 嗯。
0: 譬如戏里面咧，就系讲你要离开自己屋企，然后跟住去到第二个地方去生活，为咗就系赚钱，然后养翻自己喺你自己原生嘅地方嘅家人。咁其实我哋香港真系有好多嘅外佣咧，佢哋就
1: 系
0: 要离开自己嘅屋企，走到嚟。又唔算老远啦吓，走到嚟我哋香港呢个地方去帮，系啊，只要你离开屋企咧，其实就已经系有啲凄凉。我真系有呢个感觉，即系虽然我未试过，咁啊，但系咧我就觉得所以对佢哋咧，唔系我成日有阵时都听朋友咧最中意信工人噶嘛，
2: 系
0: 啊，真系好多噶，即系我唔系话佢哋好，即系一定系有令你唔满意嘅地方，但系我觉得都可以多啲包容，
1: 系佢都付出咗好多嘅，
0: 冇错。同埋咧，有阵时人咧，你个沟通咧唔系好擅长嘅，人有阵时主人咧就觉得自己一定冇错嘅，系啊，但其实你都唔
1: 系
0: 好识同人沟通，因为对方咧老远走嚟呢一度做嘢。佢为咩啫？为赚钱啫嘛，唔通我为同你斗气咩？我赚钱同埋活得舒服，咁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你做主导嘅，因为主人系主导，我要你点帮我，你要好清晰俾人知。咁啊，俾人知之余咧，你都要睇下对方嘅能力。你唔系系咁自己系咁要求唔得，你就嬲，你就嬲嬲猪，咁你变咗一件事情就越搞越和噶啦嘛。
1: 系啊，同埋咧嗰啲嘅，例如菲佣咁样啦，佢哋嚟到香港嘅时候，可能已经有两三个小朋友噶啦，即可能廿几岁嚟到，但已经生两件咁样。
0: 系啊系啊。
1: 咁变咗佢系 miss 晒成个嘅小朋友嘅成长啦，然后亦都睇唔住佢嘅老公啦，吓呢个亦都系好紧要嘅因素。然后佢两年先可以翻去一次，一般因为佢唔会攞几日假就翻去噶嘛，一定系储两年就放晒佢，咁可以耐啲时间。其实系 miss 咗好多，咁变咗到你再翻到去，咁就我而家呢个姐姐都喺度做咗十一年，咁嗰阵时仲系小朋友几岁嘅啫，咁依家大个读书读大学啊，即系咁样噶咯，已经。咁咪就惨喎，然后睇住啲新闻啊，菲律宾点样打风啊，吹唔吹得正啊，
0: 有冇嘢出？即系总之好多嘢担心。不过而家咧科技咧，
1: 菲律宾点样打风啊，吹唔吹得正啊，
0: 有冇嘢出？即系总之好多嘢担心。不过而家咧科技咧，佢哋真系几多？

0: 啦，包容下
1: 啦，包容啊，冇错，即系我都即系有时真系多咗啦，我就话喂做咗嘢先啦，不如先至 FaceTime 啦，啊咁啊系咯，我一去入厨房就即见到佢垂低手。个电话咁你已经知道佢之前喺全部睇紧啦咁样，咁我冇话过佢嘅，啊系一两次我做咗嘢先，慢慢睇，唔该。
0: 咁啊嗱，正话咧，即系有本书咧，就我记得我睇过咧，就系点样同人哋讲嘢令人哋喜欢啊？嗱、嗯，你咧可以咁样讲嘅，嗱，你一路喺度煮嘢咧，你一路咁样样咧，你好容易嘅危。

0: 下昼三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由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是最难、最需要跨越的关口。中国有海量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李强又说，中国的创新是靠苦练内功，在十四五时期，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10%，投入规模是全球第二位。他赞扬企业展现出坚韧和专注，特别提到华为长期遭受外部封锁，但研发投入不降反升，近十年先后投入10亿人民币用于科研，才有今日的硬核科技实力。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的证供。今日作供的证人包括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袁国杰表示，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楼高来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而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他说，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因应小巴司机人手严重短缺，政府在2023和2024年透过运输业输入劳工计划引入900个小巴外劳司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措施有效舒缓行业人手短缺，提升小巴服务的稳定和质素。陈美宝书面答复议员提问时又说，政府亦都同雇员再培训局透过培训机构推出就职挂钩驾驶培训计划，以鼓励本地人士加入专线小巴行业。截至四月底，大约3460架小巴分别登记为专线小巴和红巴。所有已参与2元优惠计划的红色小巴路线都可以参与特选红转绿计划，以吸引更多红巴转为专线小巴。一名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遭到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并拘留一名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是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经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根据南韩统一部的资料，自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名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是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才去到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的陆上边界投诚的案例相对罕见，因为当地森林密布，设有地雷，而且两边都有士兵严密监控。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通胀将会回到目标水平，相信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优化增长和价格稳定的路径。贝森特说，已经见到人工智能可以带来的经济增长，会力求在人工智能领域平衡创新和安全。又提到，解决美国住房问题需要更低的利率和更多房屋供应。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好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好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2%。
1: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七个礼拜
2: 第三位。
3: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4: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第一位。
3: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ealous 蔚蓝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00至到12:00，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5: 湾区声势力，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6: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7: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8: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9: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0: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11: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2:00，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3: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14: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5: 多儿王君怡。

0: 嗱，直播室呢一位嘅嘉宾咧，咁系我新相识嘅朋友啦。咁佢特别嘅地方就系咩咧？佢首先做防具，即系做避弹衣，做一啲嘅即系保护嘅嘢啊，嗰啲啦吓。好啦，咁啊唔单止系咁，佢仲系香港开埠以嚟咧第一个系即系获邀去杜拜就参展，主要赢埋啊。
1: 哇！
0: 咁所以即系呢一位即系我堪称系我朋友之中嘅 Iron Man 啦吓，自己研发咁样，俾掌声啊 Jeffrey。
1: Jeffrey 你好，欢迎欢迎。真的要理解一下了、
0: 嗯啊、
1: 你做什么工作的、嗯、
2: 我们其实是做、叫做 Tailor Defense Solution、嗯嗯、是, 的是 Tailor Made 一些东西 是, 的
1: Defense,
2: 是做一些防护性的东西、嗯的就是、
0: 为什么 会有这种念头呢
2: 哦、其实我以前呢我即做警察是我的志愿来的。咁、嗯、所以我读完书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做警察的。是、嗯、啦。咁然之后就做了几年啦咁然之后就离开了即出了来在一些私人公司度发展咁样。咁直至到2019年嗰阵时咁啦咁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呢咁外国的一些装备呢采购不到。咁、
1: 嗯、
2: 于是乎呢我又收到一些朋友佢哋联络就是说喂你好喜欢玩啲科学嘢 science。你我知道你其中有一种物料咧，嗰种物料系咪可以做到啲装备去俾我哋啊？咁样，咁我就话诶、欸，可以研究一下咁咯。咁于是者咧，我哋就用咗一啲时间之后咧，就做咗我哋第一块嘅防弹板啊。
1: 哦，
2: 咁其实嗰个防弹板系攞嚟做咩咧？就系、是、避弹衣，你哋知道系咩嚟啊？
1: 系
2: 啦。咁但系其实避弹衣咧系本身系唔防弹嘅，佢其实系靠入边有一块。物料攝咗入去，先、令到佢防彈嘅啫。
1: 即係話我哋如果誒誒著嘅時候咧，要特登要攝塊嘢入去嘅。
2: 係啦，
3: 即係唔攝嘅話就冇用噶啦。
2: 係唔攝嘅咪好似你玩 war game 嗰啲咁。
1: 哦，OK，
2: 係啦，就係咁樣咯。咁然之後就嗰陣時做咗第一塊嘅防彈板啦，咁就俾咗啲香港嘅紀律部隊
1: 就攝落去啦。
2: 佢哋去做測試，即係喺啲靶場度做測試。咁試完之後，咦？真系得喎，挡到喎，咁于是者就开始一路发展。
1: 咁、啊，请问你嗰只物料咧喺边度攞嚟啊？
2: 嗰个物料我自己整噶。
1: 吓？
2: 咁啊，
3: 专利嚟噶。
2: 系有专利嘅，系啦系啦。咁啊，其实系一啲 fiber 嚟。
1: 咁点解你会谂到做啲咁嘅嘢嘅？
2: 哦，咁啊，
1: 又识做又做到嘅。
2: 系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冇乜事，即系冇乜花时间喺读书度，咁反而睇埋好多啲电视啊，立立杂杂嘅嘢咧。咁其中有一个令到我谂嗰样嘢咧，就系蜘蛛丝啊。咁因为蜘蛛丝咧，佢其实唔系就咁一条丝啊嘛，佢其实系即系如果你有研究嘅话咧，佢其实系一条丝入边系有好多条丝交织埋一齐，
3: 好密集嘅。
2: 系啦，就令到佢个韧性好高啊嘛。咁呢个咧就启发到我喺度谂。啊、我是不是都可以做到一些相同的东西去什么呢因为大自然其实是给了很多 information 我们人类去发展的嘛。我那个 fiber 其实就是由这一个理念开始一路延伸出来的。是啦就一路织织织织然后最后将它再压埋它就变成了一块硬的板。那这块板就可以挡到子弹。哦
1: 咁又明解，
0: 但好冒险喎！你唔系呢一行，
1: 系咯？
0: 但你又走去研究一样咁嘅，你原先研究嚟系做咩噶？系纯粹系
3: 兴趣，自
2: 我
3: 兴趣。
2: 我最初嗰阵时系贪玩嘅，咁咧就我做咗出嚟咧，我系想取代石膏嘅。咁你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做咗出嚟嗰个其实系一条类似丝咁样嘅嘢嚟噶嘛。咁我可以将呢条丝咧一路织到一张好似纸咁样嘅嘢。咁我试过咧，将呢张纸咧。前即例如一张纸咁样摆咗喺前面啦，我揾把刀飞埋去嘅时候咧，系飞唔烂嘅张纸，系啦，咁即系佢嗰个韧性同埋佢嗰个保护度好高。咁最初嗰阵时咧，我系想谂下啊，系咪可以取代石膏咧？因为我见过有朋友咧，佢即骨折，然之后打完石膏之后，其实系好唔方便噶嘛，又硬又重，系啦，系啦。咁咧，如果有一张纸可以就咁包住，然之后揾一条线拉开，佢就已经拆得到，咁咪好方便咯。对一个伤者嚟讲，咁最初嗰个理念即系咁样开始，咁但系就机缘巧合啦，咁啊收到佢哋个提议，咁就向咗呢方面发展。
1: 哦，就唔向石膏嗰方面发展
2: 啊，暂时未去。
3: 咁你係 one man band 啦，定係有一 team 人去處理呢啲嘢㗎？
2: 最初嗰陣時係 one man band 嘅，咁然之後就揾幾個中意讀 engineering 嘅朋友一齊去
1: 研發
2: 去開發咯，係啊，係啊。
1: 要搞幾耐先至有成果啊？
2: 其實都唔係好耐嘅啫。咁因為最初嘅時候咧，我哋要將呢一樣嘢變咗做成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係要揾內地。 嘅一啲廠去幫手去做，嗯、因為香港其實冇乜呢啲機器。咁、最初嗰陣時做完之後咧，咁其實嗰、個過程最複雜咧，係你要講得明俾佢聽，其實你想要啲乜嘢嘢，然之後咧，你又要同佢哋，因為大家嗰個文化上面有少少唔同。咁佢哋著緊嗰啲咧，未必係我哋著緊嗰啲，我哋著緊嗰啲咧，係未必係佢著緊嗰啲嘢。咁、所以直至到真係我嗰條 fiber 誕生咗咧，係用咗相當長嘅時間嘅。
0: 哇！係咯，你面對嗰個困難就除咗喺生產，仲有冇其他嘅困難咧？
2: 都有噶，因为即系因为喺香港嚟讲啦，咁其实用得呢啲嘢咧，一定系香港嘅纪律部队噶啦。咁、而其实呢、一个佢哋嗰个门槛都高嘅，佢哋个标准同埋嗰个水平亦都好高。咁、所以一开头嘅时候，即使我做得到咧，同佢哋会用咧系有一条颇长嘅距离嘅，即系因为佢哋用开嘅都系一啲认受性高啊，或者一啲好有水准、好出名嘅一啲公司啊嘛。
1: 佢攞啲嚟日本嚟比较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就托赖就系、即系佢哋又觉得，又真系得、又真系香港嘅制造喎、啊，系咁、就试下啦，咁样咁就慢慢试下，就越试越多啦。
3: 咁而家系咪香港全面嘅纪律部队嘅避弹衣都系你哋即系 under 你哋嘅 customer 出嚟做噶？
2: 又唔好唔可以咁样讲。咁、但系咧，我哋有一定嘅占有率喺度啦，系啦。咁就几个嘅部门都有用。
0: 咁、你赢乜嘢咧？即系咁多有认受性嘅公司，资深嘅，咁点解佢会采纳一啲新嘅牌子咁样咧？
2: 我哋有几个特别嘅嗰啲叫咩啊？個優勝嘅地方，第一樣咧就係、應該係咁樣講。其實咧，原來即使係一件避彈衣咁樣啦，其實咧都分好多唔同嘅 level 嘅，即係例如擋手槍就 level 低啲，
0: 係
2: 擋衝鋒槍嘅 level 高啲、去到最高嗰啲咧就係擋追擊槍啊、擋穿甲彈啊嗰啲咁樣樣嘅嘢啦，係啦，咁啊，咁所以啲 level 其實 set 好曬嘅啦。咁、我優勝嗰啲地方係咩咧？我就比人哋更加薄。同更加輕，係、我接近比佢哋用緊嘅輕一半或者以上。
0: 哇！
2: 咁所以一開頭嘅時候對佢哋嚟講，佢哋就覺得哇正喎、因為我真係
1: 辛苦噶嘛。
2: 係啦，佢孭住啲裝備好重，好厚噶嘛。咁
1: 因為佢哋要敏捷噶嘛，仲要
2: 係啦，
0: 可動性
1: 而家係對抗緊啊嘛。
2: 係啦，係啦，係啦。咁、然之後就因為嗰個限制少咗啦。咁 design 到出嚟嗰啲咪又會再型啲、又更加貼合佢哋用啦，咁咪開心咯，中意咯。
1: 咁、根本係其實優勝啦，
2: 係啦，係啦。
1: 咁咪咁你係用啲乜嘢方式咧，令到你可以搏過人哋啊？
2: 搏過人哋啊？其實係嗰、個織法上面唔同咯。咁等我諗下點樣樣講先。其实呢有一个特别嘅，即係因为呢其实子弹打出嚟呢佢唔係直不甩一粒子弹飞出嚟嘅、其实呢因为嗰支枪入面呢係有来福线嘅，咁就令到粒子弹打出嚟嘅时候呢係会转嘅，係啦，咁我嗰个织法呢就係、织到嗰啲布呢，其实我係织咗好多张纸软奶奶嘅，咁然之后再用压机压落去就将佢变硬，咁咁、那个织法咧就会令到嗰粒子弹转落去嘅时候咧，就会缠住我啲 fiber 啦。
3: 哦，即系蜘蛛网咁。
2: 系啦，其实都系咁样样，咁佢咪越缠越紧咯。系啦，
0: 然后个力度亦都会散播得比较上平均，
2: 系
0: 咪咁讲咧？
2: 系啦，系啦，系、其实能量就系只不过系点样 absorb 嗰个 energy， 点样转移嗰个 energy，
1: 好物理啊！
2: 系啦，系啦，
0: 因为传统避弹衣，就算你中咗枪，你都会内伤噶嘛，可以。如果你唔咁样去射嘅话，
2: 啊，系啊，系啊，系、
0: 啊，系咯、都好重，好似俾人打咗劲一拳咁样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咁而家都会嘅，因为你唔能够完全 absorb 晒嘅，系啦，咁就。但系嗰个伤害会低啲咯。
0: OK， 喂，咁啊，即系好多嘢可以问啊，仲未问你参展啊，同埋你其他啲防具啊，或者避弹衣嗰啲级数，即系嗰啲合法程度啊，点点点啊。
1: 真系估唔到，原来我哋香港制造，
0: 系咯，又犀利啊！
3: 呢件事，
0: 转头翻嚟继续有 Jeffrey。
4: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全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 帮到你，帮到你。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落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5: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7: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8: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7: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当 QQ 也在
5: 线。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好啦，咁 Jeffrey 之前你又讲咗，即系你自己又研发咗一款嘅 fiber 啦，吓，然后成为咗依家系会被纪律部队采用嘅避弹衣咁样啦。咁后来去杜拜参展呢、這个又系咩事咧？点解咁巴闭？香港开埠以嚟得你一间公司咧？
1: 哦，系啊，呢个都几 amazing 嘅成件事。咁啊，我哋一路运作紧嘅时候咧，我哋突然之间咧就收到一个 email。咁呢个 email 咧就系话佢哋就系喺杜拜嘅一个军事国防展啊。咁咧就邀请我哋去参展。咁其实我哋唔知咩事嘅，即系因为我哋其实系冇俾过任何我哋嘅 information 出去咁样。
2: 即系冇做过任何宣传嘅。
1: 冇噶冇噶，我哋冇做过宣传噶。咁因为我哋都想 keep low profile。一啲啦，因为香港其实从来未试过有一间公司去做呢啲咁样嘅装备，咁同埋其实香港租花喺全球嚟讲都系一个好安全嘅城市嚟噶嘛，系啦，咁所以呢啲嘢其实我哋呢啲 topic 啊，或者通常呢啲 information 我哋好少喺香港度会倾呢啲咁样嘅话题，咁所以我哋都尽量 low profile 一啲，同埋我哋啲装备其实系俾啲纪律部队用嘅时候。咁咪我哋都有一个责任啦，我哋觉得咁去保护
2: 配合翻，
1: 系啦，令到香港
0: 嘅技术公开，
1: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0: 系
1: 咁啊，讲翻
2: 收到呢个 email 啦，
1: 系啦，收到呢个 email， 咁然之后我哋上网睇啦，咁原来咧佢就系 IDEX 嘅呢一个展咧，原来系其中一个全球最大型嘅一个军事展嚟嘅，咁呢个军事展咧原来系唔 open to public 嘅，即系唔系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参展嘅，
2: 系邀请你，
1: 佢系要摆 invitation 嘅，咁然之后invitation 完之后你填完资料俾佢咧，原来佢仲有好多嘢要去
2: 筛选
1: 同埋去 check 去 make sure 你嗰啲嘢系咪真系得
2: fact check
1: 系啦 fact check 啦，而家咁样讲。咁啊，咁所以我哋又我哋仲初头嗰阵时仲谂，我哋差唔差冇咧？即系对比起人哋嗰啲真系飞机、大炮、潜艇、隐形战机嗰啲嚟噶，系啊，
0: 即系现场有得见到嘅，
1: 系啊，系啊，我睇到呆晒，我有一我参展嘅第一日咧，我就八卦啦，我就周围睇啦，咁啊行到去个海边度咧，突然之间咧。有个潜艇升咗上嚟，
0: 即系军用嘅潜艇。
1: 系，跟住入边
2: 好啦，见到潜艇
1: 系啊，好正啊！跟住入边有几个着军装嘅，即系军服嗰啲人喺度爬上嚟咯。
0: 系系，
1: 好犀利啊！咁啊，见到啲隐形战机原来都好大架，
0: 都唔系好隐形喎，其实
1: 都唔。
3: 你见到隐形战机？
1: 见到啦。咁咯，咁然之后，咁但系我哋就只系做，因为其实我自己都有宗教信仰，咁所以咧，我哋系只系做一啲防护性嘅嘢啫，攻击性嘅我哋全部冇做，咁所以我哋就攞咗一啲我哋嘅防弹头盔啊、避弹衣啊、盾牌啊、等等嘅呢啲嘢去参展咯。咁呢个展我哋报咗名啦，咁然之后报完名之后咧，咁佢哋再复翻我哋嘅时候咧，就系话恭喜我哋啦，我哋顺利可以参展啦。咁然之后 on top 呢样嘢咧，佢哋就再话埋俾我哋听咧，原来我哋系香港开埠以嚟第一次佢哋 invitation 参展，咁所以我哋严格上嚟讲都系代表住香港去嗰度去参展。
2: 你有冇多口问下点解你会知道有我哋嘅咁啊？
1: 冇啊，我唔系好敢问咧。
3: 一定佢做呢啲嘅，
1: 因为佢话原来搞错咗啊 ，sorry 咁啊。
0: 唔会啊嘛，但系你啲盾啊头盔都系 base on 嗰只嘅物料嚟到去，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成为咗你哋嘅一个专利产品啦。
1: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样咯。
0: 咁你赢咩咧？赢头先所讲嗰啲啊？
1: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哋临出发嘅时候咧，我哋先知道原来咧佢哋系有一个
2: 选举，
1: 系2025年。头
2: 即系旧年嘅事
1: 啊，系啊系啊，咁佢哋系每两年一届嘅，咁所以嚟紧2027年应该有下一届，咁我哋临出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佢哋咧会有一个选举，咁我哋咧就可以攞其中一样嘅 product 去参加佢哋呢个选举，咁啊 send 咗过去啦，咁然之后就参展啦，
0: 即系佢哋会测试嘅，都真系攞支枪射下去
2: 咁，
1: 系啊系啊系啊，
2: 你攞咗乜嘢啊？
1: 我哋得到嗰样嘢咧，就系我哋系全球最轻最薄嘅防弹板啊。
3: 防弹板
1: 系啦，有两块系啦，一个就系挡普通嘅手枪嘅，一个咧就系挡狙击枪嘅。
0: 狙击枪
3: 即系 suppose 系最重最厚嗰只，
1: 系啦，即系粒子弹都有手掌咁长嗰啲咧，
0: 系
1: 嗰啲，
0: 咁嗰啲都挡到，
2: 嗰啲打落去
1: 都挡到啊。
0: 咁啊点啊？佢插咗落去嗰块板度啊？如果射落去嘅时候，
1: 系啊，佢其实咧。你而家見到就算一粒好長嘅子彈都好啦，佢其實唔係成粒子彈飛出嚟，佢只係得前面嗰個彈頭會飛出嚟嘅，係啦。咁啊以

0: 我哋嘅标准咧，就系嗰粒蛋头咧一定要俾块板食住咗，先至为止合格嘅。如果嗰个蛋头挤走咗嘅话咧，即使佢唔穿都唔合格嘅。因为你可以幻想一下，即系例如可能警察咁样一 team 人出去，咁你我冇事，但系你知道我站嗰个系啦，咁都系攞命啊。
1: 所以唔系净系够硬就得噶啦，仲要有个技术令到食住个
2: 子弹
0: 系啦，哇系啦，咁先保护到咯，同埋接咗落去市民度都大件事啦。
1: 哦，咪好多画面啊，脑里面即刻
2: 系啊，
1: 咁然后你就寄晒去，咁啊试完晒又 OK， 咁跟住就系呢两，咁就攞奖啦。
0: 系啊，
1: 咁系咩奖？佢俾个咩？俾个奖杯你，俾个奖状你定咩？
0: 系啊系啊，咁佢。原來即係 UAE 阿聯酋嗰邊咧，佢因為呢個展其實都全球都矚目啦。咁我哋係展到第三日嘅時候咧，咁佢哋大會通知我哋攞獎嘅。咁然之後咧，就到下晝嘅時候咧，佢哋個主辦方咧就攞埋個獎狀過嚟我哋嗰個 booth 嗰度。咁然之後我哋嗰個 booth 咧就佢哋會粉飾下嘅，即係會講埋
3: 啦，
0: 係啦，你獲獎啦咁樣。咁然之後就一路有佢哋啲嗰啲。新聞啊，訪問啊，嗰啲嚟係啦，就一路做訪問啊，咁
1: 樣。係
2: 係。咁嗰次展覽之後有冇收到好多嘅 offer？
0: 有啊，
2: 係
0: 咯，
2: 係
0: 咯。咁但係都慢慢嚟咯。
1: 咁氹氹覺得邊啲地方係最需要，同埋佢哋嘅即係訂單嘅量會比較多嘅咧？講唔講得嗰啲？
0: 嗱，我諗可以講有邊一個國家有採購我哋嘅嘢啦，但係量啊嗰啲我就唔講啦，係啦，咁啊英國有啦，法國有啦，馬來西亞、泰國啊、韓國啊，咁都有。咁
3: 請問你係咪同一個價？
0: 唔同。
3: 我就係心諗收美金、英磅同埋
2: 咁啊，貨幣嘅唔一樣，
0: 一定係我哋自己香港係平啲㗎啦。咁啊，就係運費都貴啲啦。
1: 啱。
3: 诶，请问你咧出发嘅时候去参展咧，使唔使同香港政府单声？
0: 哦，要啊要啊。咁首先我哋去参展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会同翻啲相关嘅部门啊，即系例如保安局啊嗰啲，我哋都会话俾佢听，我哋有呢个咁样嘅展啊，咁样样。咁即系礼貌上我哋都要讲啦，同埋我哋站上我哋都要同佢嚟讲，咁我哋都要 keep 住有个沟通。
3: 同埋你带住呢啲嘢咧去过关咧，都要俾人知你带住呢啲。
1: 呢个佢可以讲
0: 啊。哎呀，系啊，好叻啊，谭咏英姐姐你系啊。咁啊，因为呢一啲装备咧喺香港嘅法例嚟讲咧，
3: 系咯，
0: 系
3: 唔应该私人拥有噶嘛。
0: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啊，所以咧我哋攞呢樣嘢出境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攞齊曬啲文件、permit 嗰啲，咁然之後又會有相關嘅部門上嚟去檢查我哋啲嘢 ，make sure 呢啲嘢我哋會攞出去啦，然之後要 make sure 我哋啲嘢會攞翻嚟。
1: 咁但係因為我同你嘅交談裏面咧，之前你講過咧，我哋私人擁有嘅咧係可以擁有到，就係頭先你講即係最 basic 防守槍，係咪任何人都可以擁有到㗎？
0: 哦，係啊，嗱，
1: 就發㗎嘛呢個唔使申請㗎嘛。
0: 係啊係啊，嗱，我戴咗個頭盔先啊，我
1: 咩頭盔係咪啊？嗰啲 fiber
0: 咁啊，
3: 一定有用。
0: 係啦，咁啊據我所知咧，咁就應該係一啲防到去到手槍類嘅話咧，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再高 level 過佢，即係例如可能擋到啲機關槍啊。一啲步槍啊嗰啲嘅咧，係香港嘅法例嚟講咧，呢啲叫戰略物資。咁呢啲咧係擁有都犯法嘅。咁所以各位聽到嘅咧都小心啲啦，我哋係唔應該擁有呢啲嘢嘅喺香港。
1: 哇，學到嘢啊！好，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有 Jeffrey。

0: 头先我哋听有应志月嘅 Beat Maker。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0: 下昼3:34，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请立刻休息同埋求助，需要时请尽快求医。现时温度32度，相对湿度72%。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FM 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
9: 声音穿沙，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8: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英、何基佑、
10: 多儿王君怡。

0: 咁我哋今日直播室咧就有 Jeffrey 喺度啦，掀起咗我好多飞机大炮嗰啲问题啊。
1: 系，
0: 我就喺度谂紧，咁你哋去测试嗰啲避弹衣啊，嗰、那个个能力嘅时候啦，咁系咪同我哋平时睇戏一样，就系、是、可能笠个避弹衣，系啦，喺个草人或者喺个假嘅公仔度，
1: 嗰啲衫，
0: 所以我哋睇。喺老遠咁就肥咁，係咪咁樣去做個 checking 嘅咧？
2: 哦，你問得好好啊！咁啊首先講咗先即係我答呢樣嘢之前，我首先講咗，因為香港咧其實我哋係冇得做一個實彈測試嘅，我哋香港冇呢啲咁樣嘅 lab。咁、所以香港咧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送翻去內地。咁啊，內地咧就有得做測試啦。咁啊，唔同嘅國家有唔同嘅標準啦。咁啊，例如我哋內地嘅就係一個 GA 嘅 standard 啦。咁啊，如果美國嘅話就係 NIJ 嘅 standard 啦。咁啊，唔同國家都唔同。
1: 你以為你講完我會明咩？
2: 佢
0: 我壓咗頭咯，係啦，
3: 係
2: 啦，特別啦，係啦，
1: 唔同嘅。
2: 咁啊，係啦，咁就回答你頭先嗰個問題啦。咁啊，係嘅，佢唔同嘅 standard， 即係唔同嘅標準就有唔同嘅槍測試啦。咁例如我頭先所講嘅要擋一個追擊槍咁樣嘅為例咧。佢哋其實咧有一個特定嘅測試中心，咁嗰個測試中心咧側邊會有一個類似射擊場咁嘅物體嘅，咁如果要測試追擊槍咧，佢嗰個嘢係應該差唔多成公里遠，即係成千米，係啦，因為嗰個人哋本身嗰個性能要求都係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咧你會見到佢類似有一條隧道咁樣樣包住咗一公里 at least 咁樣。咁你咧就會將嗰塊板擺咗上去佢一個台度啦，然之後就拉到好遠。咁然之後就會用你支 sniper 打上去咯。咁佢嗰個測試點樣為之合格咧？第一個就當然係睇下嗰塊板會唔會穿啦，穿咗即刻 fail 啦。就算唔穿都好咧，佢其實就算打咗落去之後咧，佢都會有個凹痕嘅，因為塊板會變形嘅。如果唔變形 ，absorb 唔到個 energy 咧，通常都代表佢穿嘅啦。咁如果佢變咗形嘅時候咧，佢咪會向後凹咯。如果佢凹得過咗某一個位咧，其實都
3: 就會刺穿咗人啦。
2: 係
0: 你內傷。
2: 係啦，因為你太凹嘅話，
1: 接近穿嚟。
2: 係啦，個人都係會死嘅嘛。
3: 咁試有冇要試幾多次啊？同埋試幾耐啊？同埋試幾多件先？
2: 咁呢個咧就視乎頭先講嘅唔同國家嗰個標準都唔一樣啦。咁有啲咧就可能要試兩槍，有啲可能試一槍，有啲係試六槍咁樣。咁啊，同埋喺唔同嘅角度啦，唔同嘅温度啦，都會有影響嘅。
0: 咁佢譬如個子彈飛落嗰個彈度嘅時候啦，咁佢
3: 個避彈衣，
0: 避彈衣度啦，咁佢嗰個子彈係會 keep 咗喺個避彈衣上面啦，定係會即係都會跌咗落嚟噶？
3: 咁咪话一定要食住咯，如果唔合格咯，
0: 即系见住系缠住，
1: 跌咗落嚟就唔合格噶啦，
3: 跌咗落嚟。
2: 系啊，咁所以佢拉翻嚟嘅时候，嗰块防弹板咧，你会见到个弹头
0: 黐住咗
2: 喺入边，你撬得翻佢出嚟嘅。系啊。
3: 咁紧唔紧张啊？每次做呢啲测试，你每一个国家你都要满足到佢嘅条例噶嘛？咁你系要喺现场啊，定还是等通知啦？你喺香港咁
2: 嘅？一啲啲啦。咁啊，通常咧，如果我哋淨係去攞 shot 咧，我哋就唔會跟埋佢嘅。咁啊，因為都係 send 咗個 sample 過去，等佢哋 test 完合格，咁佢就會有張 shot 俾我哋嘅。咁啊，但係如果係啲佢哋係啦，係一啲可能係人哋嘅軍工，佢哋想要嘅話咧，通常都會邀請埋我哋一齊去睇咯。咁你頭先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就係、是、雖然我哋做過咗咁多次測試咧，我哋對住客嘅時候咧，就一定會話冇問題。完全唔担心，但你问我每一次咧，我其实都好担心。
1: 你担心咩咧？
2: 因为
3: 讲好多嘢噶，每次测试
2: 系又讲好多嘢，同埋真系
1: 你介
2: 绍
1: 你
2: 个
1: product
2: 我讲嘅时候都展现到好有信心嘅。咁啊，到实际测试嘅时候，你点都有啲担心啊？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唔穿嘅咧？
1: 或者今次
2: 会唔会今次有例外咧？
1: 因
2: 为
1: 你平时冇得自己上去做噶嘛。
2: 系啦。咁每次翻到嚟嘅时候，合格嘅时候就系
1: 咯
2: ，as I said 都系合格
1: 啦。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原来真系可以研发到一样咁嘅嘢，可以即系被世界公认啊？
2: 咁又未到世界公认嘅，咁但系喺呢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几得意嘅，即系因为其实由以前读书到做嘢，其实我都冇谂，从来冇谂过会做到呢一样咁样嘅嘢。
1: 系啊，我喺访问你之前，我都唔知道香港有个咁叻嘅人。
2: 系啊，唔系
1: 即系人哋，即系你喺你读书嘅时候，只不过有兴趣，跟住你去钻研，然后跟住就真系有成果。
2: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成件事都好鼓舞嘅，同埋 有意義咯，
1: 你應該你應該學校分享啊，
2: 學校分享，
1: 係啊係啊，你學校啊，
3: 但係俾小朋友摸下避彈衣係點啊咁樣
2: 啊，都
3: 可以教有啲教意義喎，
2: 要睇下有冇學校，
1: 非常好，
2: 睇下有冇學校有興趣先，其實都可以，
1: 等我推薦你先，
3: 係校長講係點啊，真係
0: 寫個，
3: 而喺呢個個過程裏面有冇人話你話有意義啊嘛，咁嗰個意義當然你研發咗樣嘢啦，有冇係因為著呢件嘢，哇你真係救咗我一命啊 Jeffrey 呢單嘢真係勁啊，有冇噶，有冇聽過噶？会讲翻俾你听
2: 咁又 so far 未有，即系香港都真系好安全，
1: 系
2: 咁啊，系啦。
1: 我哋边有听到啲枪击案？
3: 我知咁，但系可能外国啊嗰啲，哦 ，it's very good, save my life, thank you 咁样啊嘛。
2: 啊，不过你呢样嘢咧就提到我咧，就系、是、啊，其实我哋而家咧都同某一个国家咧去探讨紧咧，佢就系谂紧可唔可以用我嗰个 fiber 咧，唔系做而家呢啲防护性嘅嘢，而系咧织到好似一张毡咁嘅物体咧，去包住啲建筑物嘅主动梁啊。
0: 哦，
2: 去防范佢原来咧，地震啊嘅时候咧，佢哋除咗惊成栋嘢会冧嘅时候咧，其实可能会有啲石屎啊，或者啲碎石啊嗰啲会周围弹，
3: 系啦，因为压落去嘅时候啲嘢爆出嚟
2: 啊，系啦，咁佢话咧，原来即系可能呢张毡可以包住嗰啲栋梁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一来对个结构保护到多啲啦，即系。叫做保護都多啲啦，二來就係啲碎片嗰啲冇咁容易會彈傷啲人，係啊，咁我都覺得誒呢個都有意義喎，因為幫到人嘅話，其實我就覺得可以一都係一個正確嘅方向啊。
1: 我就成日喺度諗咧，你既然呢個產品咁好，又係我哋香港人研發嘅，咁我哋香港市民可以點樣利用呢一個產品咧？可以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可以用得到咧？
2: 都值得谂，我都可以谂下。
3: 你都有个趣事嘅，即系当系日常生活咁样用，但系无心插柳地用咗，但系效果又几好咁样。
2: 哦，系啊，系啊，都有一个笑话嘅，可以分享一下嘅。咁咧就系曾经之前啦，咁我哋公司咧有次开会嘅时候咧，咁啊投影机要投射落一个屏幕度，咁嗰个屏幕咧，因为我哋冇嘢挂，咁我哋同事咧就攞咗我哋其中一条 fiber 咧。就綁住個角落頭去掛住喺埲牆度，咁啊，於是就開會啦。開完會之後咧，咁佢又想插翻落嚟，但系咧，因為綁個結太死啊，咁所以咧，佢就冇得，咁於是乎咧，佢就攞把手工刀，就想解斷佢，系啦。但系當佢一解嘅時候咧，就啪一聲，我哋嗰條 fiber 冇斷到，佢把手工刀咧，嗰個刀鋒咧，成個崩咗個地下度。咁初頭佢就諗住，哇！快啲掉一個好危險啊！咁我哋就，喂，唔係喎，呢樣嘢好酷喎，我哋 keep 住佢啦。第時嘅時候都睇翻都可以笑下啊嘛。
3: 即係個手工刀。
2: 係啊，於是者我哋嗰個手工刀同嗰條 fiber 咧，我哋揾一個雙起咯，繼續 keep 咗喺呢度。
3: 咁好鼓舞啊！真係，
1: 因為第一次發現原來真係咁靈奇。
2: 係啊係啊係啊，原來手工刀都解決唔到，咁犀利嘅咁。
3: 一條可以有冇講到即係承重到幾多？如果你话成个呢个 screen 都撑得起，一条啫。
2: 我哋一条嘅就太即系 spec， 我又讲唔到出嚟。咁但系咧，如果我将佢织到一张好似A4 纸咁样样嘅程度咧，我哋系试过用一个手斧飞埋去咧。个手斧系弹开咗嘅。
1: 哎呀，
0: 危险啊！
2: 系啦，张纸系冇事嘅，冇难度咁样咯。系啊，都几得意噶。我哋有试过将佢整到一块3mm 厚嘅板啦。个人系可以企上去跳啊！系，但系冇烂嘅快板，
3: 系啊，
2: 系啊，好得意噶，几好玩噶。
1: 嗰个人几多磅啊？
2: 嗰个都唔系肥仔嚟，正常。
3: 日常都会做好多呢啲唔同，你谂得到即系变态测试啊，都会
1: 睇下佢可以有咩用。
2: 系啊，因为我哋成日匿喺度咧，就一路喺度谂有啲咩做或者咩测试嘅时候咧，咁你要 keep 住嗰个气氛同埋要 open mind 咧，就会做呢啲嘢咯。咁啊，其做落嘅时候又试到又觉得得意，又好玩。
1: 因为一开始发明之前你哋都系靠呢一种咁嘅行径嗬，
2: 系啊，
1: 先可以研发到出嚟。
2: 天马行空咁样去谂。
3: 有冇啲最变态嘅测试？发觉又几好玩，但系原来又得嘅咁样咧，即系。
1: 你再讲下咩马来西亚咩事？
2: 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就系我哋最新嘅。咁啊，马来西亚嗰边嘅军警咧就邀请我哋就攞一啲 sample 啊嗰啲去佢哋嗰个 lab。佢哋有一个叫做好似叫 strike 嘅，即系一个国防。科技研究院啊，咁就想去睇下，即系探讨下佢哋而家用紧嗰啲装备，
1: 系同你
2: 同我哋可以 provide 得到嘅装备，系会点样样咧？有冇啲咩？系啦系啦，咁结果我哋就去咗4日啦，其实咁就见到佢哋好多佢哋嗰啲人啦，咁坐喺度开会嗰间房都好长噶，即系。 一排可以坐到30几人，
0: 想象到，想象到，
2: 系啊系啊，好似睇戏嗰啲咁样啊，系啊系啊，咁啊
1: 军警嚟噶，
2: 军警嚟噶，军警嚟噶，咁啊佢嗰个国防研究院入边都几 amazing 嘅，即系亦都睇到好多嘢啦，即系过往佢哋有啲咩测试做过啊，有啲乜嘢外国嘅装备啊喺嗰度啊咁样，咁你可以睇到人哋啲嘢，又可以睇到自己啲嘢。
1: 哇！你睇咗人哋嗰啲嘢咧，你
0: 机密嚟噶，
1: 系咯。
2: 互相
1: 交流，你成日睇到呢啲嘢喎，好犀利啊！
4: 系咯，想睇隐形战机啊！
3: 你想睇隐形战机啊？嗰日啊，带叔叔带你睇啊
4: ！OK，
1: 解释俾你听，解释俾你听，隐形战机唔系真系隐形啦。
2: 啊，系啊，系啊，其实隐形战机就唔系真系肉眼上隐形嘅，
0: 系个 radar sense
2: 到，系啦，佢系个 radar sense 唔到。
1: 你谂下喺电视机成日讲，嗱呢个卡就系隐形战机啦。咁，既然我哋咁样介绍，点会？我哋又睇唔，
0: 但系嗰啲电影咧，譬如 MI6 嗰啲咧，好兴就话哦，佢嗰个隐形战机，跟住佢个外壳咧可以变到颜色嘅，可以 blend in 咗落个天空个颜色度嘅，所以其他就睇唔到嘅。
2: 哦，都啱嘅，其实技术上系做到嘅，系技术上做到嘅。你幻想下，假设咧就系嗱，例如你而家前边望住我哋一部电视机啦，其实佢只要装一个 cam 系望住嗰个电视机后边嗰个样，
3: 系
2: 喺个电视机度播翻出嚟，
3: 冇错，
2: 你咪睇唔到个电视咯，
3: 系。
2: 系啦，咁成个隐形战机嗰个困难处咧，就系佢系要喺你唔同嘅 angle 望埋去，佢都能够反射到佢后面嗰个出到嚟。咁你肉眼就深敲，其实睇唔到个隐形战机啦，
1: 前面嗰个啦，
2: 系啦，技术上做到嘅，不过成本就比较高。
3: 哇，咁啊真系好隐形。
1: Jeffy 真系犀利，好快即刻谂到。
2: 几得意嘅，系啊。
5: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只要敢于高飞，一样会找到自己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1: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声音穿梭这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6: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今天在我们的嘉宾身上 Jeffy 呢，你的兴趣又忠于你自己的兴趣，跟着你的毅力，然后就直至到你成功为止。咁啊，当中咧，好想知道咧，其实好多年轻人咧都会有好多兴趣噶，但系点样可以坚持，又跟住又会去达至到？

0: 啲 support 啊，或者揾到一啲啊技術團隊可以幫到你手啊，咁、所以期間即係呢個歷程其實好耐。冇啊，咁其實都真係要靠信仰咯，係啊，我有自己嘅信仰啦，咁啊同埋太太 support 咯，即係你知。你谂下一个老公成日做埋晒啲
1: 求生欲
0: 天马行空嘅嘢，
1: 求生欲行到咁，
2: 都唔知得唔得嘅。
0: 希望我太太有听
2: 嘅，都唔知得唔得嘅
0: 咁啊，有两个 support 咁啊，就做得到。同埋谭永贤姐姐你咁样讲咧，我更加想借呢个机会咧去讲，去鼓励下香港嘅
2: 年
0: 轻
2: 人
0: 啦，系啦，其實香港 so far 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城市嚟嘅，我哋同埋事實上都係啊。香港其實喺全球嚟講係其中一個最高 IQ 平均 IQ 最高嘅一個城市，
2: 係啊，
0: 係啊，係 top five 嘅，係啊。咁啊，再加上其實我諗香港人大部分都俾到人個感覺係我哋好勤力、好勤奮啊。即係你 compare to 其他外國，你去下旅行你就知，人哋嘅節奏慢好多，
2: 硬係氣啊氣啊。
0: 係啦，我哋係。是话头醒尾啊，转速快好多啊，咁样。咁所以我想借呢个机会咧，去鼓励下而家嘅香港嘅新一代啦。即系如果你哋有你哋嘅梦想或者你哋想做啲乜嘢嘢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放弃，坚持落去。即系可能你会觉得，喂 ，uncle 你讲呢啲梗系容易啦，个个都系咁样讲噶啦，即系
2: 你成功咗你
0: 系
2: 话易啦。
0: 但系其实系嘅，即系咧，你好多时咧可能唔为意嘅就系你临到放弃嗰一步，可能你就系争嗰一步。你肯捱埋嗰一步落去咧，成果就出现。系啊，所以千祈唔好放弃。香港系一个好神奇嘅地方嚟，系你 keep 住努力，一定有回报嘅。系，
1: 咁你而家会唔会都有面对你嘅问题咧？即系我哋咁呢个访问咁当然好成功啦，但系你系咪都会有你嘅问题要去
2: 嚟到呢一刻？
1: 即系喺
2: 你有咩问题咧？
1: 科技啊，或者技术上边啊嗰啲，
0: 都有噶。咁啊，一来其实喺香港嚟讲做呢啲嘢个成本相对高啦，因为生产你铺租啊、人工啊等等嘅嘢，其实成本都高。
2: 系，
0: 咁所以我要再去即系要公司再去发展嘅时候咧，其实有多啲嘢要谂，即系开源节流都系双向嘅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其实系想睇下点样再可以打开到 overseas 嘅 market。咁但系你一打开呢个 overseas market 咧就困难啦，因为嗰个擂台同以前好唔同啦。你 compare to 其他人啲好实力好雄厚啊，或者
2: 系
0: 啲国企嘅一啲公司嚟噶嘛，系咪？佢真係做隱形戰機嗰啲喎，我都唔知要做幾多個頭盔，先至夠佢一個隱形戰機。
1: 你唔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噶嘛？
0: 我唔係含住金鎖匙，冇鎖匙含住出世
1: 咯。
2: 唔使同佢哋比啦，你同隱形戰機比有咩啲？係咪？咁我哋按部就班啦。
0: 係啊係啊。
2: 唔係問題就係，如果你話香港咩都貴啲嘅時候，咁你有冇諗過離開香港，咪有啲地方會？製造方面會平啲噶嘛？
0: 都有嘅，有一啲國家咧，其實佢哋係有邀請我哋去佢哋當地嗰度設廠啊，咁樣即係都會俾一啲嘅贊助或者啲 support 啦，或者啲 funding 啦，俾我哋過去咯。咁我哋都探討緊嘅。咁啊，但係都會有啲困難，例如包括就係、是我哋對嗰個地方熟唔熟啊？佢哋其實嗰度啲人有冇一啲咁樣嘅技術或者啲知識識得做呢啲嘢啊？甚至乎佢哋嗰度嘅機器。是不是可以生产到我们想生产的那些东西呢？那这些都要时间慢慢去谈。
2: 哇，未来你好多事做啊。
0: 是啊是啊。但是挺好玩的。
2: 是啊，认识你真的开心。原来我们香港人这么厉害。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

盛文报道新闻。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未有结束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同乌克兰和谈，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他说，俄乌谈判必须建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时讨论的模式，加上现实情况和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展述的原则。普京批评乌克兰试图通过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假象，但战场上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强调俄军每日都有推进。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梅利尼克早前表示，乌克兰随时准备同俄罗斯直接谈判。乌克兰提议在现有战线基础上停火已经是极大让步。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够通过全面停火决议，乌克兰不排除修改现行原战线停火的让步提案，强调乌克兰的内心并非无恨。一个北韩士兵越过有重兵驻守的两韩边界，被南韩军方拘留。据报他已经表明投诚南韩的意愿。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昨晚在中部战线发现并拘留了一个北韩士兵，相关单位正进行详细调查。韩联社报道，自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已发生四宗北韩人投奔南韩的事件，今次是第二次有士兵投诚。南韩统一部的资料显示，由1950年代至今，已经有超过34000个北韩人脱北去到南韩，多数人都是先经陆路前往中国，再进入泰国等其他国家，最后才抵达南韩，直接穿越分隔两韩的陆上边界投诚案例相当罕见，因为当地

0: 森林密布，設有地雷，而且兩邊都有士兵嚴密監控。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听取专家证人就起火同火势迅速蔓延嘅证供。今日作供嘅证人分别系政府委任嘅消防工程专家、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等等。袁国杰话，团队曾经在四川实验场搭建三层楼高的实体模型，模拟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并使用相同的棚网覆盖，发现录得的最高热释放率达到29兆瓦。如果按宏福苑31层高推算，热释放率可以高达700至800兆瓦。燃棚架上的棚网和帆布等有二次引燃效果，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袁国杰说，目前实验已经取得初步燃烧数据，包括火焰温度、热辐射强度和烟气流动轨迹等等，将会纳入最终调查报告，为日后修订建筑防火规范提供参考。警方就新型碰瓷党再拘捕11人，涉嫌在交通意外索偿中以欺骗手段作出诈骗，怀疑个案累积达到500宗，涉及金额1億3500万。警方话，寻日拘捕8男3女，介乎28到47岁，全部都是申索人，报称是工程师、地产代理、运动教练等等，他们正被警方扣查。而早前被捕一对涉案夫妇涉嫌提交虚假车房维修单据和收入证明，已经被落案起诉10项欺诈罪和企图欺诈罪，以及10项妨碍司法公正罪，明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涉及的500宗怀疑个案中，大约320宗案件都是由同一间律师行有关，早前执行2次行动，共拘捕25人，亦都搜查了相关的律师行。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较为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JC 陈咏彤、 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加粤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5: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6: 无限定，
5: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7: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5: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8: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6: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0: 门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 OK， 翻翻嚟我们的 Z 世代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今日咧个直播室阳气好重，
2: 唔系，同埋今日呢一组嘉宾咧，我觉得根本就系同我哋嘅节目系为我哋节目而设啊。
1: 点解咧？我想听
2: 我哋叫 Z 世代麦克风会，
1: 系跟住
2: 佢哋个名系等 Z 字头噶嘛，
1: 啊，介绍下你哋先。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Spot。
1: OK， 哇，咁不如逐个我哋 round table 先啦，系嘛，等大家逐个介绍下自己先。
3: 我系 Spot 嘅队长 Elvin。
4: 我是副队长 Dave，
5: 我是 Bosco，
6: 我是 Gordon，
7: 我是 Marcus，
8: 我是 Ian Hans，
9: 我是 Carl 牛牛。
2: 你哋冇信嗰个错嘅次序介绍自己，佢入唔到脑，好明显我表到。
1: 我张纸我话点解？咦，唔系吓 Dave 隔篱嗰个唔系 Marcus 啊？咁样点解听到 Bosco？
2: 你记得噶啦
1: ？唔记得啊？攞俾翻我。系啦，嗱，咁啊，今次咧即系上到嚟啦，
2: 有新歌，
1: 有新歌啦，系啊，呢只歌系
2: 介绍你嘅新歌，
1: 系介绍下你哋嘅新歌先啦。
3: 好，咁我哋就出咗我哋嘅新歌《反话》啦，就顾名思义，即系我哋用反话去同我哋中意嘅人去表白啦。因为我哋成日会好怕丑，惊俾人哋拒绝啦，所以就决定用反话去同我哋中意嘅人表达我哋嘅爱意。
1: 嗯 ，OK， 哇，咁成个 spot 入边最怕丑系边个咧？你觉得？
3: 牛牛，
1: 牛牛，谂都唔使谂啊，直接牛牛。
2: 你认唔认同？
1: 你认唔认同先？
4: 我谂紧有冇
1: ？OK，
2: 讲咗先。
1: OK，
4: 我谂紧有冇人可以代替，不过我谂唔到，所以我认同啦。
1: 好惨啊！好似
2: 佢嘅怕丑系点样体现到出嚟？
1: 系咯，点样体现到出嚟噶？
3: 已经睇到啦，
4: 有睇到，
5: 大家冇睇到，
3: 系啊，
5: 睇到五秒一齐，
3: 系五秒就得啦。嗱，就睇到啦。
1: 佢红咗番茄，佢块面红咗番茄，
3: 佢唔够胆，佢拧转。
1: OK， 哇，咁嗱，成只歌系即系讲反话啦，用反话去表达爱意呢件事啦。咁我睇咗嗰个 MV， 成个 MV 其实好好玩嘅，我觉得。我喺度睇个 MV 咧，我觉得似系 Spot 旅行团嗰啲交流人咁样咧，系又喷水啦，系啦，又好似点样即系想好多古灵精怪嘢，又笠住个，我觉得最好笑系笠住嗰张台喺个头，系笠住张台喺个头度嗰个，系啦，哇，成。个拍摄 MV 嘅过程，大家有冇啲咩位置或者咩先觉得有啲事件玩落去都觉得好深刻，好好玩嘅。
5: 好玩啊！
4: 我都系同 Kanda 玩。
5: 系啊。
1: 讲多少少，讲多少少。
4: 就系佢系我哋嘅女主角，系一只斑点狗嚟嘅。咁一开头其实我听 Isaac 导演讲咧，系都已经知道有个斑点狗，但系唔知佢咁大只。咁当真实拍 MV 嗰日咧，我见到佢，哇，好大只，同埋佢系好有活力，好得意啊！就我哋都。冇佢咁有活力咯
2: 有啊有啊有啊，
1: 因为佢哋拍 MV 攰啫，系啊，即系
5: 冇 call 咁早，
2: 佢唔使化妆，
3: 佢唔使化妆。
5: 但其实特别嘅，佢除咗因为喺 MV 里边，我系比较算借得我同佢有互动啦。
1: 嗯，
5: 而佢喺 MV 里边，其实都系我哋好重要嘅线索，即系会贯穿喺我哋嘅 MV 度，无论喺唔同景都会出现。同埋，我觉得最特别嘅系佢有唔同嘅服装嘅，佢咧喺泳池嗰度咧，佢会戴住一啲泳镜啦，然之后草地咧会。孭住一个羊嘅头套咯，所以件事就系好古灵精怪，好反转啊！所有嘢都，所以就同我哋 Isaac 导演本身谂嘅，就系想我哋反话个 MV 系有种本身讲反话呢件事都系好 reverse 噶嘛，
1: yeah.
5: 所以就系想个 MV 都系一种好古灵精怪，你谂唔到嘅感觉咯，
2: 即系嗰种反差感，
5: 冇错。
2: 你哋边个有咁大嘅反差噶？平时都
1: 系咯，你哋觉得？Bosco，
5: 一隻口水望曬我度。
2: 點反差法咧？
1: 點反差法咧？
4: 你成日聽佢笑噶嘛，而家笑奇奇，但係私底下唔係點笑。
1: 即係唔嗱，你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要聽埋落去。私底下唔係點笑？
4: 即係佢純粹係即係佢可能大家睇佢好似好樂天咁，可能未必係嘅。
1: 啊，唔係嗰個樂天嘅背後，其實佢都係會思考好多，
4: 即
1: 係
4: 佢
1: 扭得太多添。
4: 大家唔好睇佢好似好天真咁樣。
1: 嗯 ，OK。
4: 唔係，但係佢都係嘅，即係佢有時都係兜啊。
5: 死我啦！你咁樣，
1: 唔係俾佢自己辯駁下先。你認唔認同咧？
5: 都認同嘅，因為大家可能平時都會見到好開心，成日都會笑啦。其實私底下我都係一個比較優秀善感同埋即係會諗好多嘢嘅人咯，所以。其實
1: emo 嘅，
5: 係都係 emo
2: 嘅。你通常咩鐘數係最 emo？
5: 應該每次放完工，我自己都去行海旁，即係會聽歌。即係我係會啲咁樣嘅人，即係會坐喺個海邊度睇海。
2: 咁你會聽咩歌？
1: 有幾emo都幾emo，
5: 係啊，就應該唔會聽 sport， 應該唔會聽 sport 嘅歌嘅就，
1: 聽到emo反話，但係一路個樣
5: 已經放咗工啦，我唔會再聽 sport 嘅歌。
1: 喂
6: 喂，宣傳緊啊，等先，
5: 唔係我嗰個歌嗰個 moment 係啱聽啲好 R&B 同埋好舒服嘅歌，
1: 就好似
7: 即係反話咁。
5: 好啦好啦好啦，
2: 佢係同緊啲同事講 sport 下手記得要做啲 R&B 嘅歌，係
1: 啦，如果唔係佢，如果唔係佢emo，
5: 可能呢個劇透嚟嘅。
1: emo 嘅时候都要 loop 噶嘛，
5: 系都要跳 old bus step 咯，就喺个海旁度。
1: 喂，喺个佢而家喺一个听反歪海旁咧，佢点解 emo 系谂起哇 call 好早啊嗰日，
5: 第二朝又要
2: 醒。唔系，但系咧呢首歌咧听嘅时候好难 emo
1: 嘅，系啊，好好玩。
2: 唔系就系个风格，就系嗰句歌词好难 emo。
1: 边句？
2: 即系男嘅差点中暑。
1: 哦，系啊，
2: 你个大佬会急速思考，男嘅点样中暑咧？
1: 啱啊，系啊，所以成只 MV 系我觉得好有活力，好青春，好 young 嘅。喂，呢个时候听听呢首作品先，反话佢哋系 sport。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啊，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

唱呢首亚军作品啊，黄渤佢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上演》。大店凄美，投入吧，最后。

0: 正月扮好，
1: 能扮妥，我会活过。
2: 思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思神劲爆流行榜。
3: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T-Max JY。
5: 好，翻翻嚟啊！继续我们的 Z 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今日有 spot 喺度啦，系啊！咁啊，呢一个其实咧，虽然系一个单位，但真系好多人，
6: 系啊！第一次遇到咁多人嘅单位，
5: 唔系啊，系第一次一个单位咁多人之后，我哋阳气咁重系少啲噶嘛、啊？通常我哋都会揼翻。
6: 你唔好望住我讲先，
5: 系咁啊，梗系望住你讲啦，你讲系啦，唔系但开心嘅嗱。咁啊，其实出道到而家呢首系第二首作品啦，系、啦，喂，由。一路行到过嚟，因为我哋第一次同你哋倾偈，你哋一路由第一首到第二首，有冇其实有啲位置你哋都自己觉得，哇，其实真系有啲唔同咗，或者个感受同我哋最初出道嘅想象有啲唔同，有冇啲咁样嘅位置啊？其实冇一模一样
7: 嘅
5: 啫。
7: 我哋嘅我哋感觉上由第一首歌去第二首歌，我觉得个 feel 系我哋可以自己去尝试嘅或者控制嘅多少少。
5: 哦，讲多少少嘅。
7: 好，第一首歌就基本上，因为我哋都惊话做唔好出道嗰阵时嘅嗰个 image 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会，无论系我哋嘅唱嘅方法啊、跳嘅方法啊、甚至系个 MV， 我哋都唔会话有太多位置会试咯。呢一首歌就试会多啲嘅，即系无论系录嘅时候，可能徐浩老师会俾我哋试多啲自己嘅方法去唱啊，或者系我哋嗰個編舞啦，因為呢一隻歌比較 chill 啲啦，所以就空間多啲，可以去有自己嘅一啲表情啊、interaction 啊嗰啲。
5: 嗯，所以其實多咗自己嘅 input 落去個作品入邊，即係可能第一隻歌就未必知道應該點樣做嘛，即係或者啱啱出嚟啫咁樣。咁但係嗱，咁今次大家有冇覺得拍第二隻歌嘅時候自己？最進步咗嘅一樣嘢咧，
6: 每個人都講，
5: 每個人都講下，即係你覺得哇，我比起第一隻歌或者我比啱啱出道呢樣嘢，我再回望翻幾個月前，哇，我真係進步咗，我真係叻咗。
6: 我哋就由最怕醜嘅牛牛開始，
5: 佢個樣，唔係佢個，你睇下佢隻眼進入思考狀態。
6: 係啊，所以講先啦。
8: 我覺得自己第二首歌其實對比出道嘅時候，我諗其實真係好多嘢都進步咗，因為可能。
5: 哇！队长，
6: 尊重啲，队长，
8: 唔好意思，
9: 忍唔住，
8: 即系可能我唱歌、跳舞各方面都比初出道嘅时候好咗，因为其实自己嘅状态都好咗，因为初出道嘅时候太多嘢烦啦，个人咧好唔在状态，所以其实慢慢去到第二首歌，无论技巧上定系个人嘅状态上都好咗，所以我觉得 overall 其实。都進步了，
6: 有沒有覺得跟他們熟落了很多？
8: 有啊有啊，因為一開始自己跟他們的、關係可能未那麼密切的時候，可能都沒那麼 enjoy 到6首歌的表現，但是去到第二首歌的時候我們 close 了，所以我都覺得這首歌是更加自在。
5: 我好想八卦問，因為你剛剛一開頭不是很熟絡嘛，其實你對於他們的第一印象，見到知道要做這個團的時候是怎樣？即因為我感覺上你應該是相對少一點說話，相對可能自己會思考多一點的人來的嘛。當你要哇一個 group， 其實你是要一定要跟一班人去 keep 住互動的時候，你對他們的第一印象的感覺是怎樣的？
8: 我對他們第一印象其實都是造星的時候已經有第一印象，所以其實都是他們對大家都很 friendly 啊，但係我就因為嗰時有一段時間都好少同佢哋接觸嗰陣時，所以都有擔心過佢哋會唔會即係唔俾我安靜啊？即係
6: 擘大眼，邊個係最唔俾你安靜？
5: 我想知邊個係最唔俾你安靜嗰個？
8: 我諗應該有兩位嘅 ，Gordon 同 Elvin 啊，兩位比較活潑啲嘅。
6: 唔怪之你坐得咁遠啊！

0: 唔係，
1: 我有啲思考嘅空間啊。
2: OK， 哇，咁啊 ，Ian 咧你自己咧，你覺得睇個成個第一同第二個 MV 之間 ，even 或者由出道開始，你覺得自己成長咗，或者你覺得自己變化最大，你覺得哎望住鏡我會讚自己叻仔嘅呢樣嘢，有冇啲乜嘢？
3: 我就而家多咗望住塊鏡，覺得自己靚仔。
2: 你本身都靚仔噶啦，大佬啊！
3: 唔好講呢啲嘢啦。我覺得啱啱出道嗰陣時係嗰個對個鏡頭敏感到，或者係對自己可能邊個位 angle 好睇啲，係或者跳緊舞嗰陣時，我會好望我個樣，直接就冇控制嘅，即係冇咗表情管理。
1: 而家係有嘅，
2: 而
3: 家就 feel 到自己係有控制，或者會平衡翻咯。即係你跳得炸或者點樣為？一件事啦，但你的樣子是另一件事，都要 manage 得好看，整件事才好看。
2: 嗯，佢即刻喺度表演牙藝。OK， 我所以呢一個反而係你，但係你有冇刻意去練㗎？即係可能就係你，即係你最初你講得出，即係應該你知道，你睇到可能係做成
3: 啲片啊，
2: 係啊，啲片又好見到嗰樣，哇咁樣。咁你有冇刻意去真係做一啲嘢，譬如喺屋企對住啊練啊？
3: 我係即係練舞嗰陣時，我會當埋係個 step 嘅一部分，即係我會記住每一次做嗰個動作，我個樣一定要係。向嗰邊多啲，或者係唔笑，或者係笑，即係我會控制埋個 timing 咧。有時候會諗埋咁樣，就每一次確保唔會無啦啦走樣。
1: 你學嘢啊？
2: 我學緊啦，我點會問啫？係啦，OK， 哇！所以呢一樣其實我覺得反而呢個咧，好值得好多人去知嗰樣嘢，就係有啲人成日講緊喺個台度表情管理係表情管理、step 係 step， 表演係表演，但其實呢幾嚿嘢係應該砌埋噶，即係
3: 因為你唔
2: 好
3: 慣咁樣埋一齊嗰陣。
2: 隊長。
4: 咁我自己就覺得係對比起第一次 MV 嗰個鏡頭敏感度咧，敏感度咧就好啲嘅，即係冇之前咁驚嗰個鏡頭。我以前會 hip hip 地嘅，都係懟過嚟嘅時候，但係依家就會即係經過。即系第一次 MV 之后，我觉得会好啲咯。对
2: 啲人，啲人发生咩事？做咩要答一答？系咪发生过咩事？
1: 嗰啲佢而家笑到
3: 讲，我觉得佢而家可以 hit 翻少少咯。
1: 点解咁讲咧？
3: 太唔 hit 啦，
4: 太唔 hit 啦。
2: 我要听啲人讲，
3: 讲完就继续讲，继续讲。
4: 好多嘢讲，我想
3: 对唔住，对唔住，
4: 即系对。鏡頭的敏感度好了，還有髮型咯，髮型不同了，會令到自己進步了，即是髮型進步了。
2: 其實是不是留意多了？
1: 其實是不是因為髮型進步了，所以你不怕鏡頭？
4: 其實這個都可能是
3: 信心，
4: 自信了。
2: OK，但我剛剛普遍聽，我未聽後面，但我聽到好像有三個裡面有兩個都已經說曾經是對鏡頭不自然。我想先在這裡問一問，有沒有人其他都是這樣的開頭？三个有三个，OK，
5: 即系少少
2: 咯，少少最唔自然嗰个系牛牛，觉得自己，
5: 我觉得系，
2: 你点克服嘅咧？我想八卦翻转头先，系啊，其实我觉得而家都未克服到噶，或者，
5: 我系点克服？其实
2: 靠佢哋，
5: 唔系。都是
2: 即是有人撑住咯，系咯，撑住咪唔惊咯，系啊，即系靠佢哋有人顶住一齐，咁样就冇需要惊啦。嗰种
5: 有队友陪住我，嗰种感觉系有嘅。但系我觉得可能系自己可能慢慢系习惯咗啦，同埋真系好似 Ian Hans 咁样，系会自己翻去练咯。即可能真的會對鏡練，真的會對鏡練，因為自己太過怕鏡頭了，實在。
1: 會刻意拍多啲 cover， 對等自己慣咗個鏡頭。
5: 我會對住塊鏡當佢係鏡頭咯。之後係咁練咯。
2: OK， 所以成功非僥倖，出到都唔係冇原因。哇，好，我覺得我自己呢個壓得幾好。係啦，喂，好，喂，唞一唞先，轉頭翻嚟繼續問佢哋。

0: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哦。
1: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0: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2: 下昼4:30。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练车活动，
6: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海印。像个书生错约
12: 佳人。FM99.7
1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4: Z 世代主持 T-Max JY。
15: OK， 翻翻嚟啊！繼續我們的 Z 世代 ，Z 世代麥克風會啊，今日 spot 喺度啦，我哋係我哋問咗三個咋，係啦，我哋繼續問埋落去先。
16: Dave，
15: 你覺得自己嘅最大嘅變化進步係咩咧？一路以嚟，
17: 我覺得
15: 嗯，
17: 我最大嘅進步，我覺得係跳舞咯。即係幾 step 快咗，同埋我覺得比起第一次，可能一開始出道冇咁緊張嘅人已經開始習慣咗唱跳咯嘅模式，
18: 勁！好似都真係進步咗好多，
19: 專業咗，專業咗咯依家。
15: 所以呢個係對於 Dave 嚟講好。直接的那件事是即是你一個台度的演出，你感覺到自己的狀態不同了。OK 好 Marcus 呢、
20: 我覺得我、在舞台方面是有進步到的，因為其實、我小時候就跳很多舞還有表很多演，但是我發覺原來、當我變了做artist 之後，再表演是你不可以用之前的概念擺放下去、你要想、我怎樣可以更加吸引到人，還有可能要表情管理、又要、不可以太過那些樣子，就是不可以太激昂、要放
15: 鬆，不可以太狰狞，
20: 要放鬆一點。還有 我因為我本身講話不是很厲害的、但因為這幾個月來都保持要可能跟很多不同的人溝通，所以我就比較想進步了一點。
16: 我覺得 Marcus 講話厲害了很多，
20: 多謝、
15: Yeah
20: 是進步的，
16: 現在讚完了，
15: 今天是什麼 就係之後佢投咗票，我要 tick 噶，我要 tick 係 OK。喂，好繼續啊 ，Gordon。
3: 我覺得如果淨係睇第一同第二個 MV 嘅話，我覺得其實大家都好似進步咗個位置，就係、是，我睇第二個 MV 第一個感覺，點解大家好似靚仔咗嘅？但係其實我咁真係講樣嘅，我覺得冇話太大變化，純粹係大家對個鏡頭敏感度真係高咗嘅。
15: 嗯，
3: 但係如果咁講翻我嘅話，我覺得我自己出道到而家最大分別就係我個人好似靚仔咗一定㗎啦。第二就是個人有自信咗咯，因為一開始是比較冇咁有自信啊，個人即係我都做到 artist 咁樣，有少少呢個感覺。
15: 哦，我明啊，我明。嗰個似係咧，更加多似係你唔肯相信呢件事真係發生咗啊！
3: 即係哇，我都出到到，
15: 我唔會，我冇相信
12: 自己先。你相信自己先，
15: 知佢哋可以相信自己，根本就係啦。OK OK，
3: 係啦，但係而家就開始真係接受自己喺呢個身份，同埋即係你當你接受自己喺呢個身份嘅時候，你做嘅所有表演都會更加散發到自己的魅力啊！所以呢個係我最大嘅進步嘅位置。
12: 係因為出多咗二 fan 啦，定係突然間叮一下覺得哦，其實我真係一個 artist， 我唔使咁擔心喎，定係點咧？
15: 嗯，
3: 我都唔知道就是
15: 一日瞓醒嚟噶，我係個 artist，
3: 冇錯，就係咁啦，
19: 冇錯 ，artist
15: 係嘅，唔係有時係咁嘅，好突然嘅啫，你唔係你累積落去嘅啫，真係冇咁多嘢有原因嘅，
3: 冇錯。
15: OK，Pascal。
21: 如果是第一首和第二首歌来讲的话，我觉得反话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我自己很舒服的跳这首歌，即是表演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本身这首歌就是很，即是对我来讲就是有种 QQ 和有一些活力的感觉，而
15: 他的眼会笑的，那只笑眼来的，很有趣，
21: 即是我自己跳或者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很是我本身可以最舒服表演到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表演反话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很做自己喜意做的方法，不是说 Spotlight， 不是 Spotlight， 反而是一种很跳得很厉害，我会很专注在怎样可以在给到个爆发力，还有怎样可以在跳舞上面可以有一种很大家会很 sharp 的感觉，但是反话就反而有一种松容和可爱的感觉。
15: 嗯，我看到个 MV 都觉得他们很松容的，他真的很多先是我都有一点直头觉得有没有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度过，是大家可能即是刚刚说是喂玩啊，
21: 有啊，我们在个池边到后面有一堆人在那里古灵精怪。
15: 啊，系啊，

0: 系啊，嗰啲就
1: 自己玩喺后边，系啊。
2: 哦 ，OK， 即系嗰啲就真系导演话好，我要拍几嚿嘢，你哋自己中意啲啦，
1: 系啊。
2: 哇，呢啲
3: call 咁早咧都回唔到魂噶，你哋自己自由发挥啦，唔再俾街拉啦，你自己来啦。
2: 系，我觉得呢啲好似多咗呢啲感觉嘅嘢喺成个 MV 入边咧，我系觉得好好玩嘅。
3: 但系录音嘅时候咧，录呢首有冇都松容过第一首咧？
2: 冇嘅，我哋谂紧，但系好辛苦啊，好认真嘅呢件事。
3: 松容同认真系
4: 有
3: 啲同时存在嘅，
4: 有好咗嘅，我觉得，即系比起第一次录音冇咁紧张咯。只不过我自己反而今次就唱得冇咁，冇上一次唱得咁轻松啊。因为去到我即系呢次系我第二次唱 ad lib 啦，一开头我觉得哇 ad 好开心，好想唱，跟住点知，但系我发觉原来我啲拍子咧系唔系好识数咯，唔系好识入，同埋唔系好识停，跟住咧就系其实前面嗰啲歌词我系其实都系算录得好顺畅嘅，但系一去到 ad lib 就录咗成个几钟，因为系咁拍子唔得，所以唱到好气馁咯嗰阵时，话系咁数唔到拍子，所以呢个就系我觉得我嘅卡住嘅难关咯。
2: 即系呢个对于你嚟讲，呢个位系最卡关。其他人有冇啊？系咯，有冇啲位你都觉得录开嘅时候，哇！呢、這个真系
3: 或者系再顺过之前，
2: 又系咯，亦都系。
5: 我觉得如果系第二首反位嘅，其实佢技巧上冇第一首咁难嘅，即系因为佢个 range 又冇咁高啊。但系反而今呢一首歌难嘅位系个感觉比较难捉啊，因为呢首歌有少少怕丑啊、恋爱嘅感觉咧，你要用把声去呈现出嚟，其实系唔系咁容易啊。
2: 对于你们来说，有没有哪一个反而觉得这一首歌我是 handle 得轻松过上一首的？有没有？
6: 我觉得我录 rap 的时候是觉得容易了的，因为可能上次都Terry Sir 都有教我，可能啲拍子啊就可以蹬下只脚，即是跟着个拍子。咁同埋今次可能自己都有参与去作 rap 呢，所以就可能比较上容易啲捉摸，同埋 Taylor 都有帮我即係佢都有讲话呢啲词语可以用力啲，咁就将嗰啲词语就大街咗，咁就比较上容易啲。
2: 大街咗，我鍾意呢个形容，以后都可以用呢个字，我大街咗个字，係啦，但係啱嘅，係啦。所以呢一个有冇人亦都觉得就係呢一隻歌个 vibe是你觉得喂，其实第二首歌贴近多啲我应该中意 suppose 嘅嗰个状态多啲，所以我轻松啲 handle 得，有冇啊？
1: 我觉得两首歌系一个系向外多啲嘅，一个系向内多啲，即系第二首歌嘅感觉就系近翻我哋日常，我哋 present 俾身边嘅人，我哋如果真系暗恋一个女仔，或者我哋总之就系我哋用一啲比较温柔啲嘅感觉，或者系怕丑少少，或者感性少少。但系你第一只系唔会话放到好多好感性嘅嘢落去，因为首歌就系一只跳舞，然后好 punchy 嘅歌啦。咁所以就变咗系第一个会同我哋真实抽离少少嘅。咁所以唱出嚟第二首就会可以摆到多啲感情落去咯。然后嗰样嘢就会令到我哋觉得，无论现场啦，定系表演嗰阵时，定系录音嗰阵时，都会 enjoy 啲嘅过程系。
2: OK， 哇，咁啊，讲咗好多喺音乐上喺只歌有关嘅嘢咧，我就个人就少少无厘正经啦，系啦，咁所以咧，我决定要无厘正经一下啦，系啦，喂，我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只歌叫反话啊嘛，
5: 系，
2: 你觉得六个人入边，七个人 ，sorry， 七个人入边，唔好意思，系我自己发咗神经，系啦，七个人入边，边一个是最多讲反话，有时真的好像哇，他最不是好
3: 软动。
2: 我觉得他的眼是牵住望紧，自己出来认头，大家都望住你。
1: 是我。
2: Okay,
3: 你会讲什么？
2: 你会讲什么反话呢？
7: 我觉得最就是有時就係、是、可能我個樣咧，其實好唔開心啊！但我都佢問我做咩事，我冇唔開心。佢問有冇係咪唔開心，冇唔開心啊！但其實嗰下其實我係有少少情緒喺度嘅，但我都會冇唔開心啊，或者係我唔攰啊，即係好容易會唔想咁直接講我自己的感受。
4: 唔係你語氣唔係咁，我冇
6: 嘢，
4: 你冇咁開心，我冇唔開心啊！你
6: 冇事，
4: 我冇，
3: 即刻笑翻一個先。
2: 點解咧？就係你係驚你係唔想影響到大家嘅工作啊？定係
7: 我一方面係即係唔係好習慣成日都講曬自己嘅情緒出嚟，同埋都可能係我都唔知道，可能我本身自己有個機制喺度咯，所以都唔係好中意太直接。所以我自己開頭聽到反話呢、這個 意思的時候覺得很 make sense， 因為我覺得誒、欸、真的會發生的，即係我覺得嗯好 make sense 呢件事。嗯、
3: 但係由即係出了兩首歌之後啦，同佢哋熟多了噶嘛、嗯，有冇放開了咧？對佢哋六個
7: 哦，當然有啦，因為其實除了我哋平時表演之外，我哋私底下都會成日相處，同埋都有拍團中或者有不同的活動要做啦，所以我哋真的接觸得多了很多，同埋我覺得身邊都肯大家願意肯大家講大家的感受出嚟多了，所以我都願意同佢哋傾多了自己的感受，同埋唔單止我咯，我覺得係我哋七個圍內都會講下大家對大家的感受，同埋放開了很多咯，所以就少了講泛話嘅。
2: 嗯 ，OK， 喂，唞一唞先啦，我哋轉個頭翻嚟再講。

0: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1: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喂，睇住嚟啊！好、哦。

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世代主持 T-Max JY。
3: 翻翻嚟继续我们的Z世代，Z世代麦克风会啊，咁啊 spot 喺度啦，系啊。
4: 喂，咁最后一节不如问下你哋咧，即系作为新人有啲咩目标啊？每个都讲下。
3: 系。
4: 我哋今次调翻转啦，由 Bosco 开始啦。
3: 系。牛白
4: 衫。系啊，但系咧唔可以重复噶，佢哋讲咗嘅嘢唔可以重复噶。
3: 系啊，冇错。系啊。
5: 咁啊，我讲一个就系，我希望我哋可以年尾嘅时候会有个mini album 或者系一个 album 可以。總括翻我哋今年出嘅歌咯，希望我哋今年出嘅歌係可以夠整一個 album， 同埋希望可以有多啲唔同種類嘅歌。我自己係希望有多啲，
4: 因為使唔使有埋個 album launch 啊？
5: 哦，有個 showcase 都好，其實啊都幾好啊，有啲。多謝你，我有個新目標啊。
6: 好嘅，咁我哋其實咧，我哋七個人咧喺出道大概一個月嘅時候，我哋有圍內傾過，哇！我哋其實今年要 achieve 到啲咩目標啊？咁我哋有講過嘅，其實就係我哋想年尾搞一個屬於我哋嘅音樂會啦。所以就係頭先你所講嘅，
3: 我想講
4: 可以連結埋一齊啊，兩個
6: 係啦。咁就希望可以搞得一場 show 係屬於我哋嘅。
3: 嗯 ，OK，OK，OK， Marcus。
7: 我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认识我哋啊、认识我哋唔系净止系 sport， 系我哋每一位嘅特色、我想多啲人了解到我哋点解会七个里面成为咗 sport 呢个团体、所以系啊、我想多啲人认识我哋内、心咯、
3: 内心
7: 唔系
3: 哦，唔系即系唔系净系作品知道有你哋、而系了解 sport。每一個人呢樣嘢個 centre 個 point 係乜嘢？
7: Yes，
3: 嗰種感覺。OK，
7: 耶！
6: 少有人咁認同你㗎。係
3: 啊，
6: 我中意。
3: Yeah，yeah。OK，OK，OK， 繼續。
7: 希望
4: 唔心虛先。
3: 許願啫，冇事嘅。
7: 我
3: 咁樣，你可以許到好大都得㗎。係啊。
7: 我希望可以去到 World Tour 咯，遲啲。
3: 哦。有冇話最想去邊個地方？你要俾你揀，即係而家話想去，我俾你 plan 去邊度？
7: 我想去美國。
3: 點解嘅？
7: 唔知啊，好大咯，感覺我未去過，即係啲場好大啊，咁係好大嘅，你想睇表演啫。
3: 你想睇籃球 ？OK， 想去到開。

0: 跳，
1: 系一齐行。
2: OK，OK，OK。咁但系你自己咧，即系自己喺自己嘅 performance 路上面嘅发展，有冇啲嘢你都好想，就系、是、诶、欸，我好希望我可以 achieve 到或者我做到嘅一啲嘢。
1: 我自己啊，
2: 系啊，你自己。
1: 如果我自己，我反而系想俾人睇到我多啲咯。即系会反而在不同的方面看到我哋多，
2: 依人系望住，
3: 依人睇
2: 到，我睇到
1: 你直头啤实我添啦，你唔系
3: 我都望住咗你好耐啦，
4: 好多人睇到，
1: 多谢你。咦，今日多咗两个，
4: 成功咗，
3: 好啊，咁依人悭声，
4: 我就其实我都系，如果 sport 嚟讲，都系好希望可以去到tour 啦，即系唔好话系。World Tour 定 Asia Tour， 但我覺得一齊，
2: 我哋
4: 係起碼可以去到一啲新嘅城市啦，係啦，啲新嘅地方啦。即係我覺得又即係如果去一啲新嘅國家或者點樣啦，咁就可以又可以。去那裡體驗那裡的東西，跟同時又可以表演，我覺得是正的。
2: 哇，是 World School Tour？
3: 不是，如果未 Tour， 但復刻回一件好像造星那陣的東西，去不同地方 busking， 又想不想呢？
4: 我就玩我
3: 的。都是 Tour 啦，
4: 都是 Tour 啦。我覺得，因為我真的覺得那個去新的地方那樣東西，我很喜歡 travel。但我自己就可能我都會想在電影同埋 fashion 方面有啲發展到咯，都係我夢想係。
2: OK，
3: 最後好啦，唔好重複，
2: 係啊，
3: 冇再講 tour，
0: 係啦，唔可以 tour。
2: 佢話我冇，我淨係想 tour。
1: 咁可能我想我哋
4: 團中，
2: 團中都好，
1: 都係都好，都想要，
2: 其實都好玩。
1: 咁嚟講，我想我哋嘅音樂更加多人聽到，即係可能係個唔止係喺香港，可能係去到 international 都多啲人聽到，即係可能未必要我哋可能。即系 school tour 唔系 school tour 咪等先 ，sorry，world tour，world tour 可能有啲太远，但系我觉得希望至少俾多啲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嘅人听到我哋嘅音乐，即系广东歌嘅音乐。咁可能系咯，呢个就可能 sport 嘅目标。咁可能我自己就系我俾队长贪心少少，我唔只想俾人见到，我都想俾人更加多中意我。
2: 系，
5: 好，你
2: 话你
5: 代表啲咩？
2: 唔系啊，
5: 再埋
2: 听到
5: 都可以，
2: 我第一次真系咁样听，
1: 希望大家都一致啲啦。
3: 唔系，感觉一致就系大家都即系更多人中意你哋七个咯。
1: 系啊，
4: 冇错。
2: 唔系，我反而点解会话咧？因为咧，我好记得以前我听嗰句说话叫做眼界决定高度啊。咁但系即系我都系第一次我去做一个即系叫做新人嘅访问，然之后佢哋去真系好大胆咁讲话，我想开一个 world tour。
3: 所以你咪唔高咯？
2: 系我冇话过我高咯，所以系啊。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是沒有問題的，我覺得有時
3: 要有願景才會有進步的，
2: 是啊，所以我反而覺得聽到他們這樣說，我反而是我很期待他們之後會做的事，因為當我一開始出道的第一年我已經看到這個位置的時候，到底他們最後可以走到多遠呢，是我會很期待的一件事。
3: 我經常在日本看show，希望有一次在日本看到你。
2: 好啊，希望是，是有一次，不是，我希望有一次他們開，然後最後會跟我說不要只是他去，他會捉我去呢。哇，這樣就好
3: 了，你課金啊，大哥
2: OK， 喂，好啊，咁啊，再一次感謝曬 Sport 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五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上升，大市高开84点之后中段曾经倒跌，下午最多升229点，恒指收报23412点，升75点，成交3229亿。新经济股个别发展，腾讯午后一度升 6%， 据报企业微信将推 AI 功能，收市升 2%。百度升 2%， 阿里巴巴起诉美国国防部，要求将公司由中国军工企业名单中撤除，股价靠稳。医药股上升，药明康德升 8%， 药明生物升 4%， 百济神州和信达生物升 2%。 台积电加价带动晶片股普遍上扬，中芯国际升 8%， 是升幅最大蓝筹，华虹宏力升1.5%， ASMPT 升 3%， 内险股下跌，中国人寿跌 3%， 中国平安跌 1%， 中国财险跌 2%。 有线宽频建议改名为周大福媒体娱乐，股价升 2.5%。 国企指数收报7764点，升5点。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和宏泰阁内找回。于文扬作供话，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而大厦每五层加装的生口，令到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已经迅速涌入楼梯，令到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于文扬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五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入口被坠落的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保胶封窗令到居民延误察觉火警。律政司启动修订程序拟定草案，改革普通法有关刑事案，豁除全民证据规则，容许在特定条件之下采纳法庭以外的陈述作为呈堂证供，下午在立法会动议议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动议发言时指，全民规则原意是确保各方可以透过盘问测试证人证供的可信和准确度，但不少学者、执业者和法官都批评规则过于严苛，欠缺弹性、复杂和例外规定不清晰，有时会令一些本来对裁断被告是否有罪的有力证供不能被法庭考虑，例如儿童或者精神状况或者严重创伤不适宜出庭的受害人证供，难以呈堂，引发不公。林定国说，条例目的是消除普通法中过于僵化的弊端，修订规则之后在控辩双方同意或者不反对，或者由法官裁定在必要、可靠以及证供证案价值大于任何一方不利影响之下，可以呈堂，确保公平审讯，同时更加贴近事实真相，兼顾被告的权利、受害人的利益和整体社会对司法公义的期望。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1094宗，277人死亡。卫生部门话，有387个患者正系隔离或喺医院接受治疗，另外131宗疑似确诊，44宗疑似死亡。 确诊病例逐周增加，显示社区传播仍然持续，并有所加剧。世卫官员话，本轮疫情由本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引起，自上个月15日宣布爆发以嚟，只系37日就达到250宗死亡个案。邻国乌干达新增一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累计增加到20宗，当中5宗系本地确诊，15宗系输入个案。世卫驻乌干达办事处话，乌干达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卫生部门已经启动跨境协作机制，加强边境地区嘅监测。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
4: 新城资讯台无限定内容，无限定嘉宾，同你分享无限乐趣。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5: 好，继续呢个星期三方面嘅新城文化会馆啦，有无限定，有在下 Michael Beach， 连续两个星期咧都有呢位朋友啦，就系嚟自呢个搬屋公司嘅 founder， 我哋有 Jason。
6: Hello， 又系我，
5: 又系你，又系我，系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同佢倾开偈啦，就简单就讲过佢少少入行嘅故事啦。咁啊，我亦都同佢讲话，哇，其实咧即系搬屋公司呢行真系几好啊，因为系即系其实香港你知几难揾到一啲职业咧，即系唔会俾一个即系科技啊，或者可能即系环境潮流啊，去影响到，即系几实在呢样嘢。OK， 咁啊，我哋都知道即系话头先上个星期就阿 Jason 就话啦，即系其实都分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即系搬屋方法。有啲人咧就中意支纸箱劈埋佢啦。OK，
6: 系
5: 咁啊，有啲咧就可能即系当然攞咗啲即系贵重嘢之后咧，咁啊阿 Jason 咧咁佢就会即系帮佢哋即系即时啊自己再重新劈过啊，咁啊就帮你搬翻出嚟啦。咁我想问，其实作为你搬屋公司咁计，你觉得边样你会 prefer 多啲咧？
6: 呢、這个我就觉得其实我哋执好啲嘅，
5: 系、
6: 哦、就唔系因为我想你张单贵啲，而系最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帮你执嘅时候，我哋知道你每一个箱入边系点样嘅，点、
5: 哦、
6: 样摆、
5: 哦。
6: 假设我系预先俾纸箱嚟嘅，
5: 系、
6: 我唔知道你啲玻璃易烂易碎嘢包得靓唔靓。嗱、
5: 哦，
6: 我 suppose 我哋应该包得专业个客人，某啲客人当然我哋都遇过好靓好整齐包得，
5: 嗯、
6: 但系。比例上認真真係唔多嘅，咁、
5: 嗯、
6: 最慘嘅就係、是、當你有件玻璃易爛易碎嘢喺個箱入邊，而我哋唔知道、
5: 嗯，
6: 而你又冇做好保護嘅時候，咁、
5: 嗯、
6: 我哋只要當正常咁去搬運。咁當然，如果你預先同我哋講，我哋會會預先去即係小心啲去處理嗰箱嘢啦。咁、當然你冇寫要小心處理，又未話去到掟你嗰箱貨嘅。咁但係我哋個操作上真係的確少少唔同。
5: 嗯、
6: 但係如果我哋去執嘢嘅時候，我哋係會清楚知道啊，呢、這個箱原來啊呢只杯同呢個匙羹擺埋一齊，佢、嗯、會爛嘅。佢有機會互撞到，我哋點樣攞啲方法？
5: 我都記得試過我搬嘢嗰時，啲燈咧，咁個師傅話：啊，唔好啊，你咁樣會撞噶。
6: 係，
5: 即係佢又唔知幫我，即係可能攞另外即係一個箱再派落去啦。O K， 哦，
6: 因為我哋好難去逐個箱去開啊。陳先生，你入邊係啲咩嚟㗎？咁有機會佢真係有啲，譬如頭先同你講攞衣服，你一開咗咁就尷尬啦。
5: 咁啊尷尬。哦 ，O K， 即係可能係咯，即係你會 prefer 就係自己去執咗先啦，或者然後你哋再去即系到时即时帮你 pack。咁我问，想问个时间差几远到咧？咁你哋要执咁样，譬如 let's say 我当啦，香港一间500尺嘅屋啦吓，唔好话太多嘢啦，我唔讲话即系嗰啲特别 case 啦。通常譬如好啦，你哋我当我去要搬屋500尺，我都搬翻500尺先啦。
6: 系、
5: okay? 我就事前 pack 定我要嘅嘢啦，就头先讲啦，贵重嘢啦，即系私人物品等等啦。你哋要用几多时间去执咧？
6: 如果我以一个两边500尺啦，两边我地区就冇所谓。
5: 唔好计搬执。
6: 我斋执嘢，斋执嘢，你预我哋一个朝头早都 OK 噶啦。
5: 哦，即系都要几个钟噶嘛？
6: 三四个钟咯，三四个钟、四五个钟，视乎翻。因为我哋其实你要做 packing 同唔使做 packing， 我哋落嘅人手亦都会唔一样。
5: 哦，
6: 因为我哋又要视乎你嗰个环境系点样。

0: 有楼梯冇楼梯又唔系，
1: 系
0: 好似你头先讲你之前个旧同事咁样，佢有楼梯嘅，
1: 哦，佢有楼梯嘅，
0: 村屋嚟嘅，
1: 系，系啊系啊，转屋，
0: 村屋嚟嘅，咁佢好在佢叫做门口咧，即系附近。
1: 佢一楼定二楼我未去过屋企。
0: 二楼嚟嘅，因为好似连天台嘅，
1: 连天台，系系系
0: 啦，咁就好在佢架车近。咁，我哋一路搬嘅时候咧，我哋摆啲嘢落楼下咧，我哋唔会阻人，因为你某啲屋其实摆落楼下，又唔好似假设有啲我当大角咀、深水埗啲唐楼，你冇得摆街噶，因为你一出门口隔篱已经系一档小食档嚟，你冇可能摆街。咁但系村屋有个好处就系佢可能真系有个位俾你摆到，咁个人手方面又有少少唔同，所以呢个好难去讲。但系正常可能五六百车，如果净系做 packing， 一个朝头早，我哋通常可以 lunch hour 之前完成到。
1: OK，
0: 系通常都系。
1: 希望咁样，如果譬如 packing嘅同事同搬嘅同事系两班人啦，还是同一班人嚟？
0: 同一班人嚟嘅，但系因为我哋每一日我哋要做嘅客人唔单单净系一个，咁我哋会去衡量。系我哋譬如假设我以我哋公司为例，我哋会有啲同事会系年轻啲嘅，我哋有啲系有经验啲嘅叔叔嘅。
1: 系。
0: 如果我譬如我嗰日有一个客，佢系要行好多楼梯嘅，佢又唔系话点样拍片，我又未必会安排叔叔。
1: 系。
0: 咁啊，叔叔会做啲乜嘢啊？叔叔咪就系有啲好奇形怪状嘅家私，你唔好理佢，佢哋真系有佢哋经验。
1: 系
0: 嗱，调翻转，佢哋体力上的确系会争少少，而年轻嘅同事，佢哋系好气好力，但系相对上经验又会争少少。所以我成日会，我会觉得，一间公司全部都系年纪大，或者全部都系年纪轻，都系唔健康嘅。其实但系你点都系要攞翻个平衡嘅。
1: 系，
0: 我哋一老一嫩咁样去，
1: 即系有经验嘅，咁可能呢啲即系好气好力嘅又唔同啦。咁啊，因为有经验嘅就即系正如阿 Jason 之前讲咗，喂，可能我 packing 啦，咁可能我即系。怎样拆嘢啦，或者装将个床再装翻上去啦，即系呢啲都系即系嗰个 experience 嚟噶嘛。咁我一般我想问啦，咁你而家譬如你哋公司咁计，通常譬如你唔会话全部都系 full time， 定系通常你话可能有大概有几多 percent 系叫做即系叫做叫主将，咁跟住另外咧可能礼拜六日嘅时候啊，或者可能忙啲嘅时候再铲请啲散工咁样咧。
0: 我哋而家大概散工嘅人数咧，系维持喺讲系10-15个左右啦。咁，我哋有5-6个固定嘅同事，
1: 系
0: 5-6个固定。咁，通常譬如好似一年尾咧，或者其实我哋啱啱其实早一两日，我哋帮宏福苑中间嘅学校去做清场。
1: 哦 ，OK。
0: 咁嗰度你知大家即系呢个状况系好特别。咁嗰啲校监校长，我哋一路倾嘅时候都知道安排，因为佢好短时间，都安排咗多人手落去做。咁呢啲就系需要用到散工嘅时候咯，都有呢啲。
1: 咁啊，即系呢啲啊特别 case 啦。
0: 系啊
1: ，OK。咁啊，即系主力都系嗰五至六个。如果咁讲就话，嗰啲散工就正如你即系开头啱啱我哋即系上个星期讲咗话，可能嗰啲散工就未必可以应付到真系拆床啊、装柜啊，或者即系呢啲技术上嘅嘢，佢哋未必。
0: 咁又唔係噶，好奇怪。
1: 唔係，但係唔會話你話，即係譬如好似你話，你啱啱入行嗰時唔係噶嘛，唔俾你學噶嘛，即係佢哋嗰啲唔能夠入屋噶嘛。咁譬如好似而家你個情況又如何咧？
0: 嗱，我可能我自己經歷過，我當年唔俾我入屋，我覺得個感覺好差，所以我成日同啲同事講，我哋冇高低嘅，一 team 人嚟嘅，唔會係因為我阿 Jason 係一個咩嘅身份而喂我落到嚟，我乜都唔會係咁樣嘅。總之我覺得大家唔係一個僱傭關係，我覺得大家係一個兄弟翻去做好呢件事，係我想咁樣，所以呢個就係我想帶出嘅係今日嘅搬屋公司係。同可能講緊二三十年前，甚至乎再遠古世紀嘅搬屋公司，個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哋好有嗰個階級觀念。我係個老師傅，你要我教你嘢，晏晝奶茶、咖啡、雞髀一定要有噶啦。其實唔淨係搬屋噶，我啱啱讀完書出嚟嗰時做沙龍，其實一樣，嗰時做洗頭仔。你要師傅去教你剪頭髮，唔好講你剪頭髮咁遠啦，嗰個可能講緊染髮啊、電髮。你又系要买烟仔啊，做嗰啲跑腿嘅嘢，先至会去教你。因为古时嗰个年代，成日都觉得啊，有好多人讲话，教识徒弟就冇师傅咯。
1: 系，年代唔同咯，即系唔系净系你嗰个行业，其实好多行业都系嘅。
0: 系啊，
1: 可能即系有啲手工师傅啊，或者你有冇听过？我之前我记得啦，有啲裁缝嗰啲都系。
0: 系啊，
1: 好耐都话，好难先至可以剪到一匹布出嚟噶嘛。啊，咁啊，而 而家係嘅年代唔
0: 同咗，
1: 係啦。咁啊，同埋即係當然有時就話你，我覺得即係做嘢啦嚇。咁你技術上你需要嘅話，咁當然譬如人際關係啊，各方面啊，你對即係都係嗰句，你點樣對人，人哋點樣對你，係咪先？即係如果你對佢對好啊，即係兄弟班啊，咁啊大家即係夾手夾腳咧，即係做嘢各方面咧都會好啲啦。
0: 其實我開頭都有擔心，死啦！我教識完你所有嘢之後，你會唔會起我飛腳㗎？你會開到開翻間搬到公司嘅？咁当自己仔细啲再谂一谂嘅时候，其实我当日我有问过阿 Bob 呢个问题，
1: 系
0: 我有问过佢，你觉得点好？我好想睇中一个同事，我好想教佢，但我好惊教完佢之后，佢会咁样。咁你知阿 Bob 系一个好正面，佢教识佢教识好多嘢，真系。
1: 佢点答你？
0: 佢话 Jason， 你谂下，如果你可以将一张白纸，你将佢训练成为全香港最劲嘅搬到公司嘅掌舵人，佢可以你。同你對家嚟嘅，其實你應該值得驕傲。你 Jason 教到個咁勁嘅人出嚟，咁你驚乜嘢啊？哦啊，好似有道理喎。佢話呢個世界有時啲人係要人去幫嘅，人哋當日唔幫你，冇人幫你，你都冇今日嘅 Jason。
1: 啱啊！
0: 佢講完之後啊，好似係喎。之後我而家你唔好話面對面教，有時我直接上網去話俾啲客知點樣去做。我教得即係唔好話教啦，我分享得最多俾個客就係點樣有啲咩。搬屋嘅收費陷阱，即係呢個係我成日去教啲客記得，就算可能有啲人啊，你今日揾完我報價，我直同你講，你未必會揾我，或者你覺得我貴，但唔緊要，我話埋俾你知，你去揾第二間搬屋公司報價時候，你記得你要問清楚啲咩問題。
1: Okay.
0: 如果我遇到啲乜嘢狀況嘅時候，你會唔會收我錢？點樣收錢？你要問清楚。我成日咁樣同啲客講。
1: 好，轉頭翻嚟繼續啊。
0: Okay.

0: 羽毛球拍
1: 凝聚社会爱心，
0: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0: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0: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1: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2: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poodle，小poodle的故事啦。其实他在上年的12月，刚刚度过了他17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他已经是一个老婆婆来的。他现在其实都还行得走得的。我就趁着上年的暑假带了他去他最喜欢的沙滩啦，还有去行下山，给他吃完他全部喜欢吃的东西。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继续新城文化会馆啦，星期三方面有无限定啦，喺直播室有座下 Michael B， 继续有 Jason 啊，系啦呢位搬屋公司嘅 founder 系啦，咁我哋头先即系倾倾下啦，即系都知道啊，原来即系唔同嘅屋啊，唔同价钱啊，或者方法等等啦，咁啊有样嘢大家咧即系就好有兴趣知啦啊，之前就讲咗呢个搬屋陷阱系咪收费陷阱，或者 Jason 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吓？
1: 会啊，其实我而家有时即系上到个客度咧，都会同佢倾偈啊，点解你会揾我嘅？
0: 系系
1: 诶，好多客讲价钱呢一样嘢啦，有时我哋啲期夹唔到啦，
0: 系
1: 咁啊，好啦，咁有时我如果你我做到呢单生意啦，我又会问佢点解你会揾我嘅？其实你之前我都搬过，点解你揾翻之前嗰间？咁佢就好多都系讲紧啲收费陷阱，就系一啲上到嚟嘅师傅系点样啊？咁呢个我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样嘢，因为一般嘅普罗大众咧，对于搬屋甚至乎成个运输行业嘅一般印象都系负面嘅。而家唔同噶啦，而家如果我上嚟你度搬屋，你喺个 I G 度讲一句，你估人哋信你定信我？一定信我吓。所以我成日同啲同事讲，今时今日你要做任何嘢，唔系觉得自己，亦都唔系觉得人，你要觉得到个网上面。
0: 啱啊，啱啊，啱啊！
1: 你做唔到呢样嘢，
0: 即系口碑嗱。咁讲，我哋以前咧就真系叫口碑嘅，即系口传口啦，吓嘛。咁而家即系有样嘢就话系啦，咁啊网上边啦，咁啊收费。如果真系学你话斋，突然之间，咦，无端端莫说，做乜要收到我几千蚊咧？即系呢啲咧，即系会有拗叫咧。咁或者可能阿 Jason 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点样可以避免呢啲事情咧？
1: 好啦，嗱，通常咧。好似以我哋为例啦，即可能我报价五千蚊，系咪每个客都一定五千蚊埋单？唔系，佢真系有机会会多咗嘢，但系譬如五千蚊，你张单系八千蚊，甚至乎一万蚊埋单，多咗个嚿钱，

0: 我是很清晰告诉你为什么，还有、哦、我们每一个报价收订之前、嗯、我每一个客都是不厌其烦地亲自打给他，我要你清楚里面的内容、
1: 哦、
0: 我不会有什么隐藏式收费，还有我们有个保证，我们任何一个同事上去任何一个客户问你拿一蚊小费都好、哦、我整张单不收你钱、
1: okay，
0: 那幸运地、哦、来到今天个个客都要俾钱嘅，咁我哋系冇，你都因为我哋都冇上网有啲好负面讲紧我哋嘅嘢啦，好彩地。
1: 因为我哋通常就通常搬屋嘅话咧，即系当然啦，即系我都经历过啲师傅冇问嘅，不过我哋自己觉得，即系你辛苦呢啲
0: 心意心意咁
1: 样，心意啦，即系买支水喂，其实讲真，即系譬如人哋帮你搬屋啊，各方面嘅嘢，你买定啲水啊，买定啲嘢饮咧，喂，佢真系即系将心比己，系咪先？咁热又食，佢都会帮你小心啲啦。即係呢啲，我覺得即係作為即係即係譬如屋主啊呢啲都要留意一下嘅。
0: 有㗎，其實
1: 係啦，要對人好啲先
0: 嘅。哇！你俾支凍嘅可樂你係好開心
1: 啊！係啊，即係呢個即係識做啦。好啦，咁啊，你話嗰、那個即係冚正嘅話，會唔會有陣時就話有啲拗撬？有冇曾經試過同客人可能即係邊啲地方有拗撬過啊？或者即係去到最後我哋咁算啦，我唔收啦咁樣。
0: 嗱、我哋幸運地，我哋真係少嘅，因為我試以前咁、嗯，當然唔會冇嘅。咩人都有，咩、公司都有。咁我哋嘅百分比，我諗一百個客入邊，我哋有99個或以上都係好正嘅。我啲客我成日覺得好正嘅。咁、有時問翻啲客啊，點解你會唔揾其他公司咧？咁、根據我大概10年嘅經驗啦、我得出以下嘅結論就係、是，通常喺個雜物嗰度落手嘅。因为你试幻想下，你一间屋你梳化唔会无端端多咗一张，衣柜唔会无端多咗一件，但你杂物，我而家问你，你屋企有几件杂物啊？20多件咯，30多件，好啦，30多件，我俾过你40件，咁、如果第41件咁点算啊？
1: 系，
0: 你会唔会帮我搬啊？
1: 系，
0: 好啦，数到啊，好多，数唔到，你嘅气炸锅你点数啊？你啲折凳喺个柜底，我唔知系几多张，呢个系其中一样，所以我哋个我系啊，柜
1: 底嗰度有八张
0: 都，你都唔知啊，
1: 系呢啲啱，
0: 系啊，我哋就我哋每一个报价，我哋都包某一个固定嘅数额，通常20件喺度，过咗几千件，个好处就系、是、大家都系嗰句陌生人，我听日上你度搬屋，你今晚你自己数啊，如果我听日阿朱成佢哋上嚟，我自己数啊有50件，即系多咗30件，照计翻数，我听日应该系多咗几千，呢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
1: 系。
0: 有时啲楼梯啊，楼梯行，有时可能有啲 lift 行4、5级先有 lift。好啦，嗰啲又会唔会要收费咧？点样收咧？好啦，我部车摆唔到喺门口，唔系全部屋都有停车场，我要摆隔篱街嘅，或者你楼下系双黄线禁区，咁点算啊？好啦，最紧要一个问题，你要摆喺隔篱街，师傅睇得远都唔紧要，抄牌条数边个俾？所以呢啲咧，
1: 即系你都会写翻落去，有啲咁情况。
0: 会嘅，呢啲一定要预先去同个客去沟通。人好奇怪嘅，你预先同佢讲。我哋以為你告票為例啦，有我哋冇得專登叫警方過嚟抄牌，
1: 啱，
0: 唔會有咁樣，
1: 唔會
0: 有，我哋會褪走架車，但有時啲環境唔係我哋想去用喐車，好似我哋試過都唔止一次，上緊課警察埋嚟，禁區，我話唔好意思啊，誰你見到我真係成車嘢，我都未，因為我唔係我哋上完架車唔係話行就行，我哋要綁好曬所有嘢，我一行就諗我話冇辦法啦，你抄啦，要抄你要抄啦，都冇計啦。
1: 咁如果譬如你俾一啲譬如聽眾們啦，要搬屋咁样计啦吓，会唔会有啲指引就话可能或者即系作为我要搬屋嘅话，我做咗先，可能对你哋搬屋公司咧就会即系方便啲，或者即系大家到时即系搬起上嚟又会顺风啲咧。
0: 会噶，其实我由成个过程开头讲啦，即系由开始第一次，不论顾问你系咪接触阿 Jason 都好啦，任何搬屋公司都系噶啦，你清晰话俾人哋知你系点，因为真系有啲客户可能楼下嗰4、5级楼梯，佢
1: 唔记得咗。
0: 因为你去到你冇得消失咗喺度，你一定喺度。
1: 即系譬如影相咁计啦，即系可能你喂，你系咁多样嘢，你真系要影咁多样嘢出嚟啊嘛，系咪先？
0: 系啦，
1: 冇理由你影少两张凳啊嘛，啱啊嘛，即系咁讲啊，系咪先 ？OK， 咁啊变咗你哋都会有阵时就话可能我个客即系第一样嘢啦，即系 tick 完或者可能大概同你沟个价先。
0: 系，
1: 咁你就好啦，咁我 OK， 我想问阿 Jason 啦，咁你就会亲自过去睇一睇先，
0: 未必个个做到，因为我哋个。时间真系有限，
1: 时
0: 间有限。呢样嘢我又
1: 都睇下你几大间系嘛，即系如果300多尺 OK 啦，你可能即系你做开嘅都大概清楚。但系如果可能一啲，我唔知道你最试过，你有冇试过或者最大嘅 project 搬几大间屋啊？
0: 我哋最大嘅 project 我哋搬过种植到一间独立屋，山顶
1: 哇，
0: 即系
1: 搬几日啊？
0: 两个礼拜，好震撼啊！总之我记得我第一次上到去，佢成间屋有九层。你第一个问题应该会大部分人有冇 lift 噶？冇噶，冇 lift。佢讲紧一个 basement，
1: 系
0: 做一间 gym room， 系过千尺嘅。咁嗰啲系段星期去计啦。
1: 哦，嗰啲段星期计
0: 系啊，段星期有啲。其实不过一般我哋而家嘅客路，有时可能三日、四日、两日。两三日、三四日咁样，已经系
1: 嗰啲就都系即系可能大屋少少啦，
0: 要
1: 即系你冇理由即系一般嚟讲即系五百零尺嗰啲就好快嘅啫，即系
0: 一日两日，
1: 一日两日啦。
0: 我帮阿波搬都一个礼拜啦，
1: 嗱咪我讲阿波啊，
0: 阿波都一个礼拜，
1: 哇！
0: 我帮阿波搬嘅时候，系啊，佢话点解我咁多嘢啊？系咯。点解你咁多嘢？
1: 计计下啫，系嘛？咁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即系大屋有大屋即系嘅做法啦，即系细屋有细屋嘅做法啦。OK， 咁啊，跟住我就最后咧，即系话想知道就系而家其实多唔多一啲，譬如案例就话都移民嗰啲人啊，
0: 系
1: 吓，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譬如如果移民搬屋嗰啲，你会帮唔帮手？即系系咪搬去个货柜箱入边嘅？
0: 好多客咧就误会咗啊！我系 overseas
1: 哦。
0: 我一定要成只货柜入，
1: 是
0: 千祈唔好有呢个谬误。除非你嘅货量系真系可以 fill 得爆一只货柜。嗱，你试幻想一下，如果一只货柜你唔多嘢，我当你可能正常嚟讲一只货柜，我哋公司嘅纸箱，大概应该可以1200个左右，大约，净系纸箱啊，讲紧唔计家私。如果你嘅纸箱系得60个，
1: 哦系，
0: 得个三几件家私，你幻想下你摆喺个货柜入边，
1: 哦，
0: 你 feel 唔爆，佢会攞嚟攞去，你收唔爆，
1: 系啊，收唔爆啦，系嘛？
0: 因为你当你收唔爆咧，佢有空间俾佢喐。嗱，而家有啲，我之前有事同啲客讲，譬如可能我哋三个，我哋要都系搬去英国咁样先算啦。原来我一个唔爆啫，我哋三个屋企加埋啲嘢就可以 feel 爆晒佢。咁嗱，你又要谂埋另外一个问题，我哋究竟去到英国或者去到外地嘅时候，我哋住嘅地方系咪同我哋？是不是近的？如果在香港为例，我住九龙湾，你住牛头角，你住观塘，就很简单了。外国的九龙湾观塘，它不是说十分钟车程，可能是说四个钟车程。当地的运输是怎样？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的理解，外国人的运输收费是挺贵，
1: 即是跟香港都很大分别的。
0: 是
1: 的。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多谢 Jason 连续两个星期跟大家分享一下搬屋这个行业，我就觉得好正啦，即系唔会受 AI 影响。咁啊，大家即系如果即系可以上网或者留意一下啦，即系搬屋或者玩 Jason， 玩到佢啊，好吧 ，OK， 好，下次再见，
0: 拜拜。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下昼5: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我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

0: 到呢一部分嘅无限定啦，咁依然有我铃声喺度，就会为大家访问翻我哋今日嘅嘉宾嘅。咁呢个嘉宾咧，俾我嘅印象好特别啊，因为佢系好似无所不能，亦都甚至乎系好有创意嘅。点解会咁讲呢？佢甚至乎系会将小朋友嘅一啲概念啦，变为一个实质嘅物体去实行，去包括系用程式上啦，或者可能系菲律宾系一啲模型上啦，去帮小朋友达成呢个梦想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请到 Haruki Robotic Labs 嘅 Chris， 佢哋嘅创办人嚟同我哋分享。Hello Chris，
1: 系、hey， 你好。
0: 系咁，点解你会成立呢一个中心呢？佢当初系有啲咩理念去做呢一件事噶？
1: 一开始就系为咗我嘅仔。就是 Haruki， 咁有个地方俾佢玩嘅啫。我自己就好中意砌嘢嘅，咁个理念就系希望有个地方俾小朋友，咁就用各种各样嘅材料整翻啲佢哋即系想自己整嘅嘢，而唔系话喺街上面买一嚿嘢翻嚟，想提供个地方俾佢哋 enjoy， 即系制造一啲东西嘅乐趣咯。
0: 我知道你甚至乎系四岁嘅小朋友已经可以参加，我记得好印象深刻就系见过你其中一个作品咧，系。有一个木盒咁样模型咁样砌出嚟嘅，然之后咧装咗个很简单嘅 sensor 喺度。如果有人行过嘅时候咧，嗰、那个盒上面个盖咧就会自己打开，大家系可以摆利是入去。加、个造型就要设计到成个财神咁样咧，好得意喎！点解会有个咁样嘅 concept 咁样咧？
1: 咁其实佢嘅概念咧系当初嗰阵时新年啦，所以 art 嘅部分咧就我其他同事做嘅，咁我制作呢个成个机关咁样，咁佢嘅就想。即系整啲嘢咧，又简单嚟咧，又可以学到啲电子嘅知识俾小朋友仔整啲嘢。其实咧，佢系一个好似装利是嘅盒咧。其实老实讲，一开始系一个垃圾桶嚟嘅。然之后我将佢用喺新年嘅时候，就俾大家放利是。咁我 sense 到人行过嘅时候咧，同埋佢好悭电嘅。呢入边个摩打啲机关咧，就掀开个盖咁样咯。
0: 系你讲垃圾桶，我即刻谂起即系好似啲感应垃圾桶一。扫一扫佢就会开，但系就变咗做一个小朋友嘅玩具。
1: 系啊，即系我就好中意整翻啲嘢，即系细路仔会好中意。咁我自己都好似一个细路仔咁样，我哋整嘢嘅时候咧，学生俾好多 idea 俾我，然之后就系咯。好多时候可能一开始整嘢嘅时候就我可能唔知道后尾会有个咩嘢嚟嘅，到底喐唔喐噶，或者到底系咪真系我哋想整嗰个嘢咧？但系无论。得唔得咧？後屘我哋都好開心。小朋友就算個 project 唔得咁樣，我大家都好有滿足感。
0: 你面對咁多唔同嘅小朋友，佢哋有唔同嘅 concept 啦。咁你最難忘嘅 concept 會係啲咩啊？
1: 有個 project 咧係我一個學生，佢叫 Casey 嘅，佢而家應該13歲。有個 project 同佢一齊做，可能兩年前啦。咁我哋整咗一個 project 咧，一個 prototype 嚟嘅，係限制住啲人入去某種場所，然之後知道。那個場所入面有幾多人啊？咁我哋就知道要唔要入去，或者入面就唔可以再俾人入去啦咁樣。我哋將呢個 system 咧叫做 crowd control system 咧，將佢 apply 喺個巴士或者 van 仔上面。咁係點樣呢？我哋好多時候等巴士或者等 van 仔嘅時候咧排長龍嘅。咁 van 仔到啦，巴士到啦，我哋唔知道上面有冇位，因為巴士嘅出面咧冇顯示入面有幾多人。咁我哋會。伸长条颈去望啊，同埋可能 van 仔司机咧，又要边揸车睇下路边情况，又要顾及后边咧，有到底有冇位喎、啊？好多时候啲尴尬情况就系你拍咗卡上咗去，然之后有冇位喎、啊？咁我哋呢个 system 咧就可以知道，几时要唔要上去上车啦，或者即系俾司机知道，

0: 就唔使咁即係幫佢分擔呢個責任，唔使佢望住有冇位，咁減少同乘客之間嘅爭拗咁樣咯。
1: 係即係有個類似計數器咁樣嘅原理，我可唔可以咁理解？
0: 係啊，即係我哋有個 sensor 嘅，咁會 sense 到有人行過門口咧，就會加一咁樣。咁我會喺程式嗰邊會做嘅。行入去就會加一，行出去就減一咁樣。咁我整到一個好迷你嘅 LCD screen 就顯示曬所有資訊出嚟咁樣咯。
1: 係即係13歲嘅小朋友已經可以做到呢一件事，但係個過程會唔會好繁複咧？即係你又要有個 sensor， 即係有個硬件喺度啦，跟住又要有頭先提過嘅程式啊，咁樣會唔會好複雜啊？其實
0: 對於我嚟講，或者同學生，我哋會即係無論幾複雜嘅嘢，我哋都大事化小。逐個 step 逐個 step 嚟做，咁逐個 step 逐個 step 咁 break up 咧，其實都唔會特別難嘅咁樣咯。
1: 係即係都係逐步逐步咁同個小朋友一齊去創造呢一個 sensor 出嚟咁。咁頭先提過呢個係你最難忘嘅個案啦，你覺得難忘嘅地方會係邊一度咧？
0: 難忘係呢個 project 同學生一齊整嘅時候咧，我哋覺得係好有意義啊，即係覺得好多時候我哋做嘅嘢咧，即係。可能出面買翻嚟嘅就成個 hardware 喺度，咁我可能會特別會 appreciate 呢件事。咁如果自己我哋整咗之後覺得真係好有用喎，但係出面我哋香港好似都冇啲咁樣嘅 system 放喺 van 仔上面，因為我覺得對 van 仔司機嚟講好重要嘅，我覺得係好有意義、好有用啦。但係唔知點解香港就未 apply 呢個 technology， 雖然唔會難，唔係特別。貴咁樣啦。
1: 咁除咗呢一個系統之外啦，咁仲有冇啲其他嘅個案係特別
0: 熱？有好多咁有個以前同你分享過一個二氧化碳嘅檢測裝置啦。咁一開始嘅時候同學生整係好，我哋好自豪嘅。雖然你而家諗翻轉頭係其實好大嚿一件嘢，咁都啱先都講過好多次啦。咁自己整嘅嘢無論幾難睇都好，自己都好中意。咁其實我哋整啲嘢咧，會潛移默化咧，學生會好珍惜身邊嘅所有嘅點，好少零件啊，可能一嚿木完全冇用嘅，我都可以重新利用啊，或者可能隔離有啲電線或者啲唔用嗰啲塑膠啊，我哋都可以喺某啲 project 入邊應用翻去，所以會令學生會更加 appreciate 身邊嘅一切咯。咁嗰個 project 二氧化碳咧係是怎樣呢？我們的裝置會顯示間房裡面的二氧化碳的水平，然後呢會有不同的顏色啦，你就知道裡面的濃度的狀況是如何啦。是這個是那個第一個 version 的一個版本。第二個版本呢，我們就更令到更加細件啦，可能細到二分之一啦。咁第三個版本咧，我哋就係放喺屋企入邊嘅。咁有個好可愛嘅 emoji 啦，有四個唔同顏色 emoji 啦。所以啲人行過咧，就算佢唔識睇英文都好，或者唔知道個 number 咩意思，但係見到 emoji 咧，就即刻知道入邊嘅空氣質素如何啊咁樣。
1: 係，即係除咗數字，亦都會用一啲表情符號咧去表達
0: 顯示啊。
1: 咁就會顯示翻嗰個房間嘅空氣質素如何咁樣。
0: 尤其二氧化碳同埋温度嘅，咁當越多人嘅時候，咁二氧化碳濃度當然就越高啦。咁樣就希望可以將嗰個 system 咧就 apply 可能喺課室啊，或者啲人多嘅地方，例如office， 又或者喺MTR 上邊啦咁樣咯。
1: 係，咁其實都又係一個方便到大家嘅嘢，即係頭先嗰個計數器啦，咁因為而家就係一個空氣監測器啦，咁係好簡單嘅零件就已經可以幫到大家好多。咁但係小朋友學嘅話，會唔會係好困難，定還是其實係反而小朋友學先好咧？
0: 其實我覺得科技啲嘢咧唔分難唔難，因為我哋而家附近即係身邊全部都科技嘅嘢啦。咁我嘅理念就係、附近即係我哋身邊係越嚟越多科技嘅嘢。咁好多時候我哋科技令你生活更加方便嘅時候咧，其實會俾你一種無形嘅壓力。可能呢個你又唔識用，嗰、那個嘢又唔識用嘅話咧，就會覺得好fresh 有啲沮喪咁樣。咁如果我即係學生或者我啦，咁知道後邊嗰科技後邊嘅原理咁樣，我覺得又更係我操控緊佢，而唔係俾科技操控翻我轉頭咁樣咯。
1: 咁好啦，咁呢一節咧，我哋就同 Chris 傾到呢一度。咁之後嘅環節咧，我哋就會繼續傾唔同嘅話題，去分享翻究竟整 robots 嘅樂趣嘅。

0: 滚、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接下来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咁承接翻上一部分嘅无限定啦，咁我哋呢一部分咧就继续邀请到 Haruki Robotic Labs 嘅 Chris 去同我哋分享。Hello Chris，
1: 系你好。
0: 我谂我呢一部分咧，第一个问题要问下你嘅就系、是，其实 Haruki 系点串嘅？我相信啲听众应该都会有机会想去 search 翻你啲资料或者了解翻你哋呢一个咁特别嘅中心。
1: Haruki 就系 H A R U K I Haruki。然之後 robotics lab 咁樣啦
0: ，Haruki Robotic Lab。其實 Haruki 呢個字係咪日文嚟
1: 嘅？係啊，係我仔仔嘅名嚟嘅，所以就開始話希望有個地方俾我仔仔可以整啲機械人啊，自己整電子嘢嘅地方咯，咁樣咯。
0: 係，咁我哋頭先嗰一個部分咧，就傾到話原來小朋友係可以有自己嘅概念啦，然之後你再幫佢去實現呢個夢想，將佢變為實物。咁除咗呢一啲咁嘅類似 DIY 嘅課程之外咧，你哋會唔會有一啲係固定嘅課程係已經設計好俾啲小朋友？可能佢真係我都諗唔到整咩啊，唔知點算啊？會唔會有啲課程可以就咁報讀嘅咧？
1: 咁我呢度咧，因為其實我哋嘅研究室啦係比較細型嘅，咁我哋教學生嘅時候都係 one on one 或者一對二咁樣。咁我哋教學生嘅時候真係好即係 depends on 學生佢個人嘅能力同埋個人嘅興趣嘅。好多時候係學生主導我哋，而唔係我哋同學生講今日做咩啊，聽日做咩嘢咁樣咯。咁有可能因為我哋有啲學生可能係四歲嘅，咁可能佢其實可以做到七歲或者八歲學生嘅嘢。咁我都有學生，可能佢而家九歲，咁佢會同另外一個可能十一歲學生一齊學緊 Python 嘅 coding， 咁佢哋兩個都 level 都一樣嘅。咁我覺得即係我教學理念就係唔會因為歲數而限制咗佢哋要做啲咩嘢，唔係做咩嘢咁樣咯。咁我哋而家就好多啲 project 咧，其實都係。啱先你話我啲 project 好有創意咧，其實係學生嘅創意啫。咁我就提供一啲技術嘅支援俾佢哋啊，咁希望可以幫佢哋實現佢哋想做一件成品出嚟啦，咁樣。
0: 係，咁你會喺邊啲範疇裏面支援佢？即係頭先你有講過係有啲 Philippine 啊，會有啲係程式啊咁樣，仲會唔會有其他嘅嘢係囊括埋落去
1: 嘅？係，我哋其實我自本嚟自失自己。本身咧就好擅长电子嘢嘅，咁同埋编程啦，咁样而家最近好 hit 嘅，我哋可能会教学生点用。

0: 呢個 3D design 啊，同埋 ChatGPT 啊咁樣。學生好中意學 coding 嘅時候咧，我哋通過教一啲 game design， 即係遊戲設計啦，咁俾佢學 coding 咁樣咯。
1: 係嗰、那個 ChatGPT 都可以應用埋喺 coding 入邊咧。因為點樣利用呢一個科技？因為呢個科技都比較新嘅，其實呢一個 AI。
0: 咁其實呢個 topic 咧，即係最近真係好 hit 嘅。咁其實可能講十年前就可能講 3D design， 可能幾年前之前講過 blockchain 啊、big data， 然之後幾年前又 AI， 而家又講 ChatGPT 咁。咁每隔段時間就有啲好似好新嘅嘢出嚟啦。咁 ChatGPT 咧，好多學生同埋家長都同我反映，到底點用咧？應唔應該俾佢哋用咧？因為可能你功課係真係照抄嘅喎。咁我喺我呢度咧，就會希望學生會利用呢個工具啦，之後提高佢哋學編程嘅能力。因為我哋而家主要係將佢問一啲問題，例如呢個 code 話有 error 喎，咁係其實點解呢？可能好多時候你寫程式嘅時候，佢會嘅 software 會俾你一個顯示錯誤嘅信息，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連錯誤信息都睇唔明嘅喎。咁我可以將嗰個錯誤信息就問ChatGPT， 其實到底點解呢？咁樣咯。ChatGPT 其實我覺得最好嘅地方就係可以慳翻我哋做研究嘅時間啦。可能學生可能你做一個研究，你喺 Google search 會好多各種各樣嘅資訊出嚟，然之後你 search 下咧，可能又變到唔知點解玩 game 嘅咯，或者變到睇緊 Facebook、Instagram。咁我覺得 GPT 俾嘅好處係專注喺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好多嘢，慳翻你好多時間咯。
1: 係，但係有啲人就會擔心會唔會話，當小朋友應用咗 ChatGPT 之後啦，咁佢就習慣咗，有啲咩唔明就直接問佢，反而唔肯動手去揾資料，或者可能會容易得到啲錯誤嘅信息咯。會唔會都擔心呢個問題？
0: 其實 ChatGPT 當然係唔係萬能啦，都會有錯誤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都會錯誤嘅。其實有啲時候，你問一啲 coding 嘅 problem 咧，即係嘅問題咧，可能會俾你完全係相反嘅嘢。所以我教學生用 ChatGPT 嘅時候咧，就教佢一啲即係一啲 technique 啊，即係點樣充分利用佢，令你得到即係真正想要嘅答案啦。咁你問佢嘅時候，有好多啲嘢咧要注意，例如可能你問一個問題，你要同佢講，即係同呢個機械人講背後到底係咩環境咧。例如我想寫封信俾我嫲嫲，如果你可以直接同佢講寫封信俾嫲嫲，但係如果你提供多啲資料俾 GPT 話，我嫲嫲最近生日，佢離我住得好遠，好耐冇見佢，你幫我寫翻封 email 俾佢，同佢講好掛住佢，我想飲佢煲嘅湯咁樣啦。咁提供多啲資料咧，就可以得到更加多嘅 feedback 翻嚟啦，咁樣啦。咁教 ChatGPT 嘅時候，其實好多時候我都會同佢講背後嗰啲 AI 嘅啲理論啊，然之後點樣會有咁嘅嘢形成啊，咁樣咯。
1: 係，咁聽落真係好方便。即係其實唔係個答案嘅問題，而係我哋發問嘅問題。當我哋發問得準確嘅時候啦，獲得嘅資訊亦都會係我哋想要嘅嘢嚟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根據你嘅經驗啦，當你同小朋友去做嗰個 project 嘅時候，用咗 GPT 有冇話快幾多咁樣？
0: 快好多嘅。例如我其實好多時候，如果聽眾咧中意玩電子嘢咧，有啲嘢叫做麵包板嘅。咁麵包板就是一塊膠板入面好多窿窿嘅。咁可能我哋做電子 project 嘅時候咧，就要我哋個部分叫做焊接啊嘛，將啲線連埋一齊，燒咗啲鐵石就凝固曬一齊，啲線就好硬淨啊嘛。咁 prototype 嘅時候咧，即係整一個原始模型嘅時候咧，我哋會用一個麵包板，上面咧會用插唔同嘅線啦，然之後咁你就唔使又要燒線，即係燒焊啲線啦，一齊咁樣啦，咁樣就慳翻好多時間。咁學生就問：，老師點解呢個塊板叫麵包板嘅？你都唔可以食佢咁樣？咁你哋可以，咁我哋就問 ChatGPT 啦，之後好快佢就俾到我哋答案嘛。歷史係點樣啊？然之後係點解？佢叫麵包板啊？點解？即係好多背後嘅資訊啦。咁我哋就慳翻好多研究嘅時間，同埋大家都好開心咧，即係聽到啲咁多豐富嘅知識咁樣。
1: 係咁聽嘅話，都覺得你哋上堂嘅時候應該係好開心、好歡樂，
0: 真
1: 係好有趣。因為你哋除咗係教之外咧，亦都比較係偏向於一齊同小朋友去研究呢一個過程，即係點樣去由零由咩都唔知啦，去到研究翻嗰個零件係點用嘅，跟住要配搭啲咩嘅物品啊，甚至乎可能。

0: 輩或者啲好多之前喺呢度嘅科學家咧，佢提供好多啲便利嘢俾我哋咁樣，我哋要有一種感激之心啦咁樣。
1: 係就是因为这件事，所以你就成立了 Haruki Robotic Labs 这个地方，去给小朋友一起去实现这个梦想。那如果撇开小朋友的梦想，那 Chris 你自己的梦想会不会想做什么的零件出来呢？
0: 我这样其实我个人呢就很喜欢一些细件的东西的。那我小的时候，即是很小的时候，已经在爸爸自己 的工作室那里，即是拎过一些锤仔啊，啲锯啊，自己锯木整唔同嘅 project 出嚟，可能整一块剑啊，同朋友一齐玩啊咁样啦。咁我有咩好想整咧？其实我成日都整好多啲玩具俾我仔仔嘅。咁我而家最想做嘅嘢就系整一盏灯俾仔仔玩。我仔仔而家两岁 ，Haruki 而家两岁。咁我而家最近整咗盏灯咧，系一连串嘅 RGB 灯，即系五颜六色嘅灯咁样。佢会好开心，会好期待听日佢见到个 project， 一咁多唔同嘅掣，即刻变到唔同嘅颜色啊，可以控制到唔同嘅 pattern 啊，咁啊。
1: 我哋呢一节咧就嚟到呢一度先。咁下次咧，如果有机会咧，可以再邀请 Chris 同我哋分享翻啦 ，Haruki Robotic Labs 嘅一啲好有趣嘅过程，或者系有啲咩特别嘅故事，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婷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嘅技术谈判会喺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喺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唔细。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嘅讲法，话伊朗嘅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佢警告，若果伊朗唔同意核查，佢将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就说会在适当时候，没有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都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没有计划安排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说，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不纳入协议框架。两名日本人在华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本通报情况，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及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两名日本人分别在上月18号和25号被拘捕，中国海关事后向日本方面通报，木原以案件处于调查阶段，以及保护私隐为理由，没有说明详情，只是说会同本人及相关人员联系，并会妥善应对。据报两人健康状况良好，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其中最少一人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在辽宁省大连市被捕。政府计划动用过百亿在古洞新发展区兴建两座政府大楼和办公室，被立法会议员形容为五星级豪华版政府大楼，过于昂贵。发展局提交立法会文件显示，兴建费已经调低大约 2.6%， 但仍然接近100亿。发展局局长林汉豪书面回应议员质询时说，两座大楼计及回标价的建设费是97亿10万，如果获得立法会拨款，工程会在今年第三季展开。林汉豪说，项目会融合绿色建筑和智慧元素，采用先进建造法，势将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将来建筑署和食环署总部将会迁往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以及突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地位，亦能满足古洞北2032年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一名模型及玩具零售东主收取客人预订付款，但是不准时交货，又不退还订金，被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海关说，案中有26名客人在旺角两间实体店和相应网店缴付98,000元订金，购买57件模型及玩具。经调查后，人员昨日拘捕一名41岁男子，他是两间涉事店铺的东主，正保释候查。渔护署及食环署过去三年

0: 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的投诉或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环境卫生等。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一直积极利用科技以优化管理工作，包括无人机及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使用情况，安装网络摄录机以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政府在未来会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以加强郊野公园的管理和保护。至于西贡在假日期间游客人流大增，谢展环说，政府已经按计划完成西贡万宜路临时道路改善工程，加强东坝大的公共交通服务和交通管理。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On Call。

0: Hi, 大家好，6月24号的理事会，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我是啤梨。星期三我们理事会是点唱，关大家事的是点唱，同埋大家互动。透过手机的 message send 去这个地方给我，我们今日有你们的 message， 有我们的互动，同埋送给大家的音乐。
1: Facebook、IG 同样都是搜寻
2: BARRYIPHK。

最近咧睇到一啲网上嘅新闻啦，一啲 post 啊，有啲系即系点讲啊？即系其实有啲新闻咧都同自己好远嘅，有啲新闻咧又同自己好似好近，甚至乎系自己识嘅人啦。咁咧其实都几惊嘅，因为有时生老病死啊，可能有啲人咧我识嘅。因为一啲病咧，突然间要离开啦。有啲人咧就因为可能某啲原因，喂上报、啊、当中咧好坏乜都有嘅，系啦都有嘅。咁但系咧，当发生呢啲事嘅时候咧，我就会谂啦啊，佢发生咗呢啲事系有冇嘢系可以改变嘅咧？即系佢例如佢会唔会生活上面系做咗某啲嘢而令到佢有咁样嘅结果咧？我由细到大成日都系谂呢啲嘢，即系所以咧就每一日我哋活到老学到老啦，不断咧就希望可以改善下自己啦，令到自己即系如果见到有啲事情系会唔好嘅错嘅，咁啊尽量自己唔好行错，或者身边嘅人又或者。年纪一路大嘅时候咧，可能自己识嘅一啲后辈啊，又或者可能系即系我哋嗰啲下一代啦，如果下一代嘅朋友啦，咁就要教育佢哋啦。好啦，所以今日咧就令到我好想有一个问题问下大家，你哋咧喺人生当中有冇试过做过一啲事情，又或者有冇试过落过一个决定？令到你想返转头，哎呀，我就係因为做咗呢件事或者做过呢啲决定，令到我人生有一个好大嘅影响。有冇试过呢？係咩事嚟嘅呢？係咩决定嚟嘅呢？个影响又係乜呢？

0: 好多电影咧，有时咧系嗰啲类似 butterfly effect 啊，即系嗰啲西片咧最多噶啦。因为咧就当时咧就做咗呢件事，但系如果我哋有时光机翻去以前嗰度，然后我唔做嗰件事嘅话，个人生会点样嘅咧？系咯，咁当然啦，嗰件事可能系带嚟你一个好好嘅一个将来，但系嗰件事亦都可能你改变咗之后咧，就变成一个唔好嘅结果啦。都几有趣，喂！大家快啲 send message 俾我倾下。
1: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2: B A R R Y I P H K
0: 呢啲咁嘅 butterfly effect 咧，谂一世谂到咧，谂到个人咧都真系谂到咁想啊，发觉唉谂嚟做乜鬼啊咁。咁但系其实唔系啊，你向前谂 OK 嘅，你向后谂，即系你谂翻转头，梗系当然一个成长啦。但系你谂明天，谂后天。咁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決定啊！即係起碼你嚟緊嘅生活可以兜少啲錯路啊嘛～

0: 年佢哋冇做到同学咧，今日都唔会有呢一首歌出现。佢系 Eden 吕爵安，
1: We already know,
0: 加埋 Ryan
2: 蔡俊贤，
1: already know,
0: 由同学开始一路发展到今日有呢一首歌1206。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第25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DJ JC， 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9: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0: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男人都听嘅，我听都，所以
2: 喂，真系关我事嘅。
3: 哇，系咩嚟？叶
4: 文辉，喂，
1: 哇哇，啤梨理事会，
3: 啤梨理事会晚餐啊。
5: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6: B A R R Y I P H K。
7: 哇，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多谢大家 send message 俾我啦。哎，我发现好奇怪，过往咧都系比较多女士咧 send message 俾我，但系今日一讲呢个话题，多咗好多男人啊。唉，我哋男人吓，成日都觉得，哎呀，当年啦，就因为咁啦，所以今日咁啦咁。当中有好嘅，有啲亦都即可能会有少少滑缺嘅，亦都有啲咧就冇啊，即系纯粹因为当年做咗呢样嘢，所以今日就变成咁啦。嗱，讲下呢一位啊，叫 Patrick 啊，佢就话 ：Hello Billy， 回应翻你今日嘅 topic 啦，做咗啲乜嘢决定啊？佢话说咁嘅，嗱，曾几何时，佢就发现身体咧就出现咗问题。跟住佢就括住就话喺情绪上面，跟住咧佢就即刻去揾医生求医啦。佢话好彩当时咧又去睇医生，跟住咧就医生就决即系断诊咗，话俾佢听，你有啲病需要医，咁呢个病咧就系抑郁病啦。佢话当时咧就令到自己同埋屋企人咧就即要接受咗呢一个病啦，亦都唔想再 suffer 啦，咁所以咧就听医生话就食药。佢话咧虽然咧食药咧其实都有啲辛苦噶，因为咧有时系会反胃嘅，但系咧而家就 keep 住食药咯，系啦 ，keep 住食药，咁所以就咁样啦。佢话当时就系因为做咗呢个决定，决定去求医，我觉得咦，好好啊，你呢个决定。其实任何病呢都是都要问返专业人士俾啲意见。我明白有好多人呢会諗，我唔啊，我唔睇医生啊，我唔食药啊。即係我觉得要睇情况，去到病嘅时候，你其实就係医生呢个角色，就係去帮大家去到令到你嘅病情转好。你话如果我冇病，我纯粹举个例子啊，我系肥咗啲，啊条腰有啲脂肪，就未去到又话咩三高啊嗰啲，咁梗系改善饮食啊，然后做运动啦。咁但系若果唔系嘅话，咁真系要睇医生噶、哦。亦都多谢你嘅 message， 多谢你嘅分享。多谢你话俾我听，听我嘅节目会开心嘅。

0: 我觉得做人最紧要知道自己有时会不开心是正常的，有不舒服也都很正常，我们人来的嘛，有时累都会的，要给自己唞一下。希望现在听我做节目的每一位，你们都有一种舒服，放低所有烦恼，放低所有疲累的感觉。继续 send message 给我， send 去我的 Facebook 或者 IG inbox 了，送给刚刚各位听众陈奕迅的作品，歌名叫做《开不了心》，希望你听我节目继续是感觉到开心。
1: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2: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1: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黄昏6:32。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1-2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4: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日星期五晚上8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们还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和 CD 已经在加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情可欣。
10: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4: FM 99.7
11: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12: 哇，啤梨理事会
13: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12: 喂，真系关你事啊，
14: 都关你哋事啦。
12: 哇，我日日都听啤梨理事会啊，
15: 都关你事。
16: 嘿，我系少女，啊，我中意听嘅啤梨理事会，
13: 啤梨、哦，叶文辉、哦，我睇住佢大嘅
14: 啤梨理事会叶文辉。
13: 哇，系，
0: 其实咧，逢星期三嘅理事会咧，我都几中意嘅。虽然即系我哋一个礼拜得一日啦，咁呢个设定啦。另外咧，勾起翻咧，即系以前我做寂寞一窝蜂嘅一啲回忆啦。咁啊，当年咧，我都系听大家嘅电话。虽然咧，我而家喺呢一个点唱倾偈嘅呢一小时咧，就冇听大家嘅电话。咁啊， 年代唔同咗啦，咁大家手机都用得多咗啦，咁就所以透过手机去到倾偈啦。
15: Facebook、IG 同样都系搜寻
17: B A R R Y I P H K。
0: 你问我挂唔挂住直头同你哋即系亲口对话咧，我都有啲挂住嘅。但你话问我而家我中唔中意即系讲嘢咧？我除咗做节目之外，我系唔中意讲嘢嘅。系我 send message 俾人啲 WhatsApp 嗰啲，我都系中意打文字。啊，虽然有啲人好中意咁录音，啊，我又唔中意，少咯。系特定某一啲人咧，我 feel 到佢系好中意录音嗰啲人咧，我就录翻音俾佢咯。因为有时佢录音俾我唔方便听啊，特别系我嘅工作成日都系要录音啊，要开麦啊，即系我根本上我自从入行到而家咧，我电话教咗震机好耐噶啦。其实我买电话唔需要有响声嘅，我系可以冇咗响声嘅功能已经好多年，好耐以前已经系啊。所以其实我而家呢个苹果电话由第一部开始到而家，我都系未试过有声嘅。系啊，但系我已经又冇嘢嘅，我发觉啊，同埋我最奇怪一啲事情就是，我发现咧，我身边都有啲 friend 咧系佢冇教响声嘅。佢又唔系做电台啊，我又唔系好明白。佢又唔系做电视台要做电视节目啊。我试下问下我同事先。嗱 ，Jeffrey 啊 ，Jeffrey 你Jeffrey 就我哋个 operator 啦。你部手机系咪教震机噶啦？一定系啦。
18: 我震机，我震都唔震啊，
0: 震都唔震啊嘛。
18: 系啊。
0: 咁你系因为做咗呢份工？
18: 唔系啊，本身以前都有啲关系嘅。
0: 因为你以前系做电视台啊嘛，
18: 个行业。都有啲关系。
0: 以前你做电视台都是关于录音嗰啲嘢，你已经系要咁样教啦。
18: 系啊，
0: 就自此之后就冇变翻啦。放工会唔会教翻响声？
18: 唔会啊，
0: 都唔会啊，
18: 唔会啊。
0: 系啦系啦，一样啦。即系我哋已经系咁样生活到噶啦。咁你震都唔震，打俾你，你咪唔听。
18: 系啊，
0: 咁唔怪之我成日 WhatsApp 你，你唔复我
18: 啦。有人会定时唔知点解会醒咗。
0: 咩叫
18: 一个钟醒一次咁样，所以会睇到电话咯。
0: 咁但系譬如平日我咁日头有时 WhatsApp 你噶嘛？
18: 系啊。
0: 你是耐唔中咁望住嚟睇，
18: 系啊，
0: 你唔系因为觉得有人 message 你，而系你觉得啊，我耐唔中睇下有冇 miss 咗啲 message，
18: 系啊，
0: 不如教翻震啦，
18: 震就会有好多广告震醒我咯。
0: 哦，但系唔系我讲日头啊，
18: 日头咪好多嗰啲，
0: 快啲复我啦，唔该你，
18: 系啦，
0: 唔好太迟复我啦，唔该，系啦，就系咁样咯。所以就anyway 点都好啦，多谢你哋 message， 有呢一位朋友嘅 message send 咗俾我嘅。

你系马来西亚嘅阿 B 佬啊，佢话最近生活咧好沉闷啊，佢话觉得自己好似少咗份色彩。佢话原本咧好想俾自己放个短暂嘅假期去旅行啦，散下心啦，但系好无奈手头上面嘅工作好忙啦，佢计划咧就一路都 delay 啦。咁咧佢就佢都想同我分享一啲事情。佢 delay 有好多原因嘅，因为咧佢验血，咁啊心里面咧难免咧有啲担心啦，要验血，咁啊惊自己身体系咪会有啲事啊咁。佢话咧佢人生做咗最大嘅决定咧，就系、是、可能就系因为佢过往选择咗将工作放喺第一位，而忽略咗健康。他说在马来西亚打拼呢，总觉得呢后生要搏到准，所以几年呢无论几攰呢都顶硬上，放假旅行的计划呢就成日都 delay 一路拖。跟住呢他就说啦，这个忽略健康的决定呢，在过往的日子呢的确是带了给他一些物质上的回报的。是啊，我想你讲这个话题很多香港人有共鸣啦，现在听我做节目的朋友有几多人现在是放紧工的，然后今天是努力了一天的。那当然我们为生活都没办法的啦，还有今时今日呢，即各位打工仔呢都有不同的烦恼啦，特别是即那个繁忙那件事。出晒名啦，香港这件事比其他城市。好啦，跟着呢他就说呢，他说其实的而且确有物质上面的回报，但是就带了给他今日身体健康上面的一些焦虑。他说所以他决定由今日开始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他说要学会放慢脚步，好好照顾自己。

张伟健身体健康，跟住咧就呢位朋友佢就话咧 ，Billy， 我想听一首歌，因为呢期有啲迷茫啊。哇！如果你话你迷茫，跟住你仲要点 Beyond 嘅《海阔天空》，成件事好麻甩，真系。但你又麻甩嘅人就会明噶啦。系啊，而家所有男人我哋唔使讲嘢啦，饮杯先啦。

0: 正啊！呢首歌真系我哋作为男人嘅咧，听完呢首歌咩烦恼都冇晒。男人其实好易搞。Beyond 嘅作品歌名叫做《海阔天空》。
1: 每个人都会有想飞嘅时候，既然想飞，点解唔启航？就算系纤细嘅翅膀，都有划破气流嘅力量。

0: 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世界杯 ，Line up World Cup。
2: 巴西争头名，苏格兰醒醒定定。C 组去到最后一轮，可以话系四队都有故事，但真正嘅焦点当然系巴西对苏格兰。巴西两战一胜一和，先同摩洛哥打成平手，再3-0击败海地。暂时同摩洛哥同得四分，但凭较佳得失球排榜首。对辛巴兵团嚟讲，今场唔单止系争出线，而系争头名，因为第一同第二淘汰赛条路随时差天共地。安察洛提接手之后，巴西冇以前咁疯狂进攻，反而踢得更加成熟。惠尼斯奥斯同埋拉芬娜依然系爆破点，但中场更加重视控球同埋节奏，唔再一味同你斗快。至于尼马会唔会喺最后一轮复出，仍然系赛前最大悬念。不过讲真一句，而家嘅巴西已经唔系以前有尼马先识踢嗰队巴西。苏格兰方面就真系要搏命，首战赢海地，第二场一波输俾摩洛哥，而家三分在手，仲有机会创造历史，首次喺世界杯分组赛出线。另外，奇拉克赛前都讲到啦，而家冇人再谂之后会去边度踢，眼中只有巴西啊！讲到尾，苏格兰要赢，除咗要继续靠麦汤米尼同埋麦坚跑狗之外，防线更加要顶得住巴西两翼轮流冲击，只要一失位，巴西棒棒棒，几秒钟就可以杀死比赛。另一场摩哥对海地，表面好似实力悬殊，但摩哥领队奥亚比赛之前反而特别提醒球员，千祈唔好因为海地已经出局就掉以轻心。球队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赢波，因为都要争头名出线啦。至于海地，虽然两战全败，成为今届第一支出局的球队，但最后一场依然充满意义。领队米列希望球队可以为仍然饱受战乱困局的祖国，至少抢到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分。而38岁龙门兼队长祖尼帕拉斯更加会完成国家队最后一战，所以就算没有出线希望，相信海地都会踢得非常投入。

徐太的 message。 Hello Belly 你好啊，他说他现在呢，如果要他想回有什么事是他之前做完之后对他人生很大的决定呢，他就说应该就是在大约10年前左右呢，他就决定呢就跟他拍了拖10年的男朋友。哦喂，那即是现在去到这个 moment 就你们已经一起共同经历20年了是吗，就跟这个拍了拖10年的男朋友结婚。那他们结婚的当时呢其实即都很清晰，很想生小朋友有下一代。但是他说这个决定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和人生很多转变的。她本身咧，佢一个咧，都算系好事业型嘅女仔嚟嘅。但系当佢决定结婚生小朋友嗰一刻咧，咁啊，佢努力做人啦，好快就有咗小朋友啦。咁而佢亦都由嗰一刻开始就做一个全职妈妈，到今日咧就佢话目标好简单，希望小朋友身体健康，一家人身体健康，咁样开心咁样生活就系佢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成日都觉得所有的妈妈真的非常之伟大，当然爸爸都是，因为你为了下一代都放弃了人生很多东西。

哇，找回这一首歌啊，就是薛凯琪的歌，歌名叫做《给十年后的我》。多谢大家的 message 啊，今日呢就我哋逢星期三都系点唱啦，亦都逢星期三同大家倾下偈啦。亦都多谢大家揀嘅歌，令到我播返出又几好喎呢首歌，或者你揀嘅歌又几啱 feel 喎。如果大家今日呢读唔到你嘅 message， 唯有等下星期三我哋再玩点唱啦。嗱，听众呢佢话俾你，不如下次玩点唱之余都听下电话啦。绝对系认真諗一諗啦。即我自己已经都不是很喜欢讲电话的人，但是就又明白有时听到人打声就真的很不同了。即是今时今日已经什么都 AI 化，什么都电脑啊，都不知道那个是真定假啊，是吧，那些片也都假啊，人声又假啊，但是听回一个人讲嘢呢，那个感觉哇真的很珍贵。好有重量啊，是吧。好啦，咁约定大家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六点至七点在新城资讯台度再玩过啦。嗱，逢星期四咧，理事会咧就同大家玩扮靓嘅。

0: 所以如果大家是、都着重自己的仪表啊、外表啊、皮肤靓啲咧，咁你哋就要留意住我哋星期四嘅理事会。总之理事会一句讲晒，乜都关理事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的技术谈判下个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在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不细。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的说法，话伊朗的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作出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他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几时进入伊朗，特朗普说会在适当时候，没必要着急。特朗普较早时亦都说，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说暂时没有计划安排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提及伊朗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不纳入协议框架。他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导弹，伊朗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夷为平地，就好像加沙一样，表明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两个日本人在华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他们因为违反中国法律被相关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经向日本通报情况，强调日本当局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毛元廉说，两个日本人分别在上个月18和25号被捕，中国海关已经向日本通报，目前以案件处于调查阶段和保护私隐为由，没有讲明详情。据报两个人健康状况良好。日本共同社引述消息说，其中最少一个是日本大型电机工业的中国子公司员工，涉嫌企图将稀土相关物品带出中国境外，在辽宁大连被捕。报道说，中国海关认为他的行为违反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但相信不涉及违反反间谍法。翻回本港，黄大仙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机器铁勾击中头部，昏迷送院。事发在朝早10:30左右，那个59岁工人正在翠竹街6号一个水务处地盘安装水喉，据报当时有机器启动，之后铁钩突然松脱，击中那个工人，他面部受伤，昏迷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救治，警方和劳工处人员正调查意外原因。警方在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拘捕一个12岁男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朝早10:00接获博物馆保安报案，话那个男童背囊入面检获武器。警方到场之后，在男童背囊找到一把弹弓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刀和一把重力刀。那个男童正被扣留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一共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火灾第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90%受损单位位于火龙的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作供时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而细小的火源如果点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他又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的火龙只有3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机电工程处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和105室，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都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6: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七个礼拜
8: 第三位。
7: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啦，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8: 第二位。
9: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8: 第一位，第一位。
7: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蔚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8: 大湾区音乐榜。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0: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学。

0: 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4: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5: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树窿78号李石宏，听说我爱你。
7: 嚟到星期三晚嘅树窿78号有听说我爱你点唱嘅环节。星期三晚呢，每一个星期都是好多人写点唱信啦，或者点唱信息嚟嘅。所以呢抽到都唔系咁容易。不过呢下个星期可能会有啲唔同嘅，因为下个星期7月1号呢系公众假期啦。其实呢下午4点至6点喺新城财经台呢都有听说我爱你假期嘅节目，有2个钟头嘅时间。写信呢就应该赶唔切㗎啦。不过呢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 同埋 IG 网上点唱啦。假期节目抽中嘅话呢，最多可以帮你播2首歌添。所以希望呢7月1号可以读到多啲平时想喺星期三点唱嘅听众。今晚呢首先呢就有海绵想同陌生人讲。你成日同我讲选择咗等呢就要相信你。虽然呢段时间出现咗好多迷茫同埋挣扎嘅时候，但我每次都选择相信你。选择继续陪你行呢条路。虽然呢条路好崎岖，好多波折，但我终于都完成咗啦。而家到你遵守你嘅承诺，返嚟兑现你一切嘅诺言。希望未来嘅日子你都会好好咁记住呢段难挨嘅日子啦。唔好再走返回头路啦。今晚就发个好梦，一起迎接明天啦。送俾你连思雅嘅只要和你在一起。人来人

沙律小宝贝呢就想同粒仔大宝贝讲，系咪估唔到我仲会写点唱俾你呢？开唔开心先？惊唔惊喜啊？你要记住，我无论何时何地，个心都系属于你，亦都只能够容纳你，而且冇任何魔法可以改变破坏得到嘅，因为系爱啊嘛，哈利。希望你听到呢个点唱会开心翻晒啦，唔好再乱谂嘢啦。Good night and love you always。今日送俾你 Dear Jane 嘅《不许你注定一人》。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完。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听说我爱你。
6: 嚟自臭脚猪嘅信，佢话想送个生日点唱俾佢家嘅男人骆先生嘅，同佢讲：嘿，眨下眼又陪你过多次生日啦。虽然呢一年里边我哋甜多过苦，但你知我要求好高噶啦，少少苦我都唔想再试啊。话你知，生日并唔系大晒嘅，所有嘢都依然系我话事，鬼叫你激嬲咗我咩？今年我要没收晒你嘅生日愿望，但哈利还哈利，我都系好爱你嘅。放心啦 ，Happy birthday to my boy， 今日送俾你杨千嬅嘅《勇》。

比族族长阿雪咧，就想点俾自称高下比23cm 嘅常威哥哥，同佢讲之前讲过好耐话要点一首歌一齐嗨嘅，结果而家先至点到，冇得一齐听啦。今日嫂嫂放学，系咪未习惯到咧？定系已经放飞咗啦？放飞还放飞，记得准时放学，迟一日都会嬲噶。另外咧，想隔空送个抱抱俾美丽花雕雕，唔开心嘅嘢唔好谂。谂下我，世界就会更美妙噶啦。毕竟你家嘅哈比系几咁可爱嘅咧，同埋帮我照顾下我哥哥啦。我惊佢会收起自己做孤独老人啊。好啦，我做完大帝，翻嚟写信再讲啦。Miss you all。今日点嘅有 Groove Coverage 嘅 God Is a Girl。

0: 合男女老少，饮嘅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佢嘅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嘅功效。人生就好似24味一样，苦中带甘。佢嘅节目就将生活当中嘅甜酸苦辣，同大家一起喺大气电波中分享。曾偷偷数手指，一天光。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24味。FM104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12点，节目重温。但有苦茶先
1: 喝完。晚上7点32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号，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

0: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树窿78号李石宏。
2: 听说我爱你。
3: 有两封点唱信都是点跟着落地这首歌的。首先就有阿斯想跟陈子峰东东讲，多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和体谅，还有你无限量的支持，令我感受到被爱，多谢你。另外大妈就说专属点唱给彤彤猪，跟他讲在茫茫人海中被我遇到你是一种缘分，虽然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我答应你会写多些信给你，知道你最近好不开心，但你记住我会一直陪住你到最后，记得有什么事呢即刻跟我讲啊，傻猪。今日点嘅有周恩婷的今世情人。

另外希哥呢就想同小葵讲生日快乐啊老婆，听日是你正日生日，有一年啦，虽然我哋而家想见一面都好难，有时要等几日或者一个星期先至见到，所以呢依家我会好期待同埋珍惜我哋每一次见面，等你同我分享你嘅开心同唔开心。对世界嚟讲我只係一个人，但我知道对你嚟讲我就係你嘅世界。你记唔记得我讲过，我答应过你嘅嘢就一定做得到，所以唔好俾闲言闲语影响到我哋。唔好怀疑我对你嘅承诺同埋忠诚啊。最后祝你生日快乐 ,Love you! 今日送俾你方大同嘅特别的人。

0: 但系唔使急，唔使惊，唔使慌张，因为散光的他也正找我。泳儿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散光的他也正找我。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5: 树窿78号，李石宏。
6: 听说我爱你，
7: 美思呢就想点俾苏比文的超人 Eddie、 阿桃、狐狸、小家威同埋各位一齐共患难嘅兄弟，同佢哋讲啦，我而家都过得几顺利啊！呢排除咗挂住搵工之外咧，都会成日挂住你哋，有时间记得写信俾我，唔好咁懒啊！等紧你哋一齐去打边炉嘅。今日送俾你哋 QVT 嘅至少做一件离谱的事。你有

节目完之前呢仲有 LB 嘅信啦，佢话呢个系半专属嘅点唱，送俾聪仔，预祝佢30号咧顺利毕业。另外咧仲想点埋俾阿钟、柏林、华仔、桂雄、阿康、阿倾、阿发、阿 Max、阿七、阿平、海豚、戴贤，最后送埋俾佩奇、Kiki。天气一时热，一时冻，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多饮水。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IDG Bubbles 嘅一生要讲几多次再见。听晚树窿78号有今晚我 solo， 我哋会讲下点分悭钱同埋孤寒。

0: 报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话，踏入第二季以嚟，中国经济保持良好运行，超大规模市场嘅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尤其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同新型消费亮点分呈。李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致辞时说，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一直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强调中国和世界融合发展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植根自身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他又说，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并非靠补贴支持，而是靠强大大规模市场将新产品用起来活起来。他说，中国的创新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科技的生命在于应用，由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是最难最需要跨越的关口，中国有海量应用场景，为新技术发展提供强大孵化器和练兵场，任何一项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在中国制造加持之下，能够迅速变为实际商品，任何一个小众产品在14亿人口的大市场中都能够变成大生意和大产业。俄乌冲突持续超过四年未有结束迹象，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准备和乌克兰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他说，俄乌谈判必须建基于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在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会晤时讨论的模式，加上现实情况和他本人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展述的原则。他批评乌克兰试图通过袭击俄罗斯的民用基础设施等方式，为自身在谈判中创造有利条件，营造强大的假象，但战场上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强调俄军每日都有推进。翻返本港，政府计划动用过百亿在古洞新发展区兴建两座政府大楼和办公室，被立法会议员形容是五星级豪华版政府大楼，过于昂贵。发展局提交的文件显示，兴建费已经调低约 2.6%， 仍然接近100亿。发展局局长凌汉豪书面回应议员质询时说，两座大楼计及回标价最新建设费是97亿1000万，如果获得立法会拨款，工程今年第三季展开。他说，项目会融合绿色建筑和智慧元素，采用先进建造法，将成为古洞北的地标建筑，将来建筑署和食环署总部会迁入项目内的办公大楼，以带动古洞北的发展，和突出北部都会区的策略定位，亦都能够满足古洞北2032年13万新增人口的需要。食环署和渔护署过去三年一共接获867宗涉及西贡郊野公园投诉或者报告，主要包括非法活动、游人不当行为和环境卫生等等。正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立法会说，政府一直积极利用科技以优化管理工作，包括无人机和闭路电视系统等等，协助监察人流和营地使用情况，安装网络摄录机监察公厕外围设备的使用和清洁情况。政府未来会利用无人机运载山径维修物料、机械外骨骼协助人员在偏远地区工作等等，以加强郊野公园的管理和保护。至于西贡在假日期间游客大增，谢展环说，政府已经按计划完成西贡万宜路临时道路改善工程，并加强东坝一带公共交通服务和交通管理，而开办更多的水上交通路线需要视乎相关地点 的地理条件等因素，需要进行详细评估，会适时考虑是否进一步研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地区。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 湾区声势力。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 ！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8月7号星期五晚上8点喺东圃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7: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4: 雪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4: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你好啊，嚟到6月24日星期三晚，又是 Mac 同你分享音乐的时间。踏入到六月份啦，啲天气又热又潮湿啦，呢排又成日落雨，周围都湿立立啦。跟住喺室内地方咧，除咗开抽湿机之外，你又要开冷气咧，先至会通爽啲。跟住开得冷气多嘅时候咧，又唉搞到成个人咧，好似好湿、好重，个人好攰咁样样。唉，真系好想透一透啊！嗬，睇翻个月历咧，真系一年都过咗一半时间。唉，真系好想 take a break 啦，休息一下，好好慰劳一下自己先得啦。所以咧，我今日就准备咗唔同嘅歌曲，打算咧用呢个音乐带你出走世界，去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旅行探索一下。等你今晚都可以一齐放松心情，休息一下。

0: 一首一听个 intro 咧，都已经觉得系好有出走去旅行啦，要周围去自由探索嘅嗰一种感觉。听完呢首歌，即刻有一种冲动咧，好想去嗰啲大草原啦，有好多啲野生动物啦，去睇下啲动物大迁徙啊，可以真正感受大自然嘅嗰啲地方。你又有冇呢个冲动咧？送俾你有 Gigi 梁咏琪2001年嘅作品《出走地平线》。
1: Bright light city, gonna set my soul, gonna set my soul on fire. Got a whole lot of money.

Las Vegas 呢个地方就听得到啦，但系呢一个灯光璀璨、充满住刺激同埋欢乐嘅不夜城地方，你有去过未呢？听住 Elvis Presley 带住你去呢一个地方，系咪有另一种味道呢？属于佢1964年嘅同名电影主题曲，嗰种好轻快嘅节奏又充满住活力，真系每一次听完都会令到你精神为之一振嘅。送俾你有 Elvis Presley 嘅 Viva Las Vegas。

0: 玩完 Las Vegas 之后咧，我哋继续探索去下地球嘅另一个地方，一个充满住神秘色彩同埋好有大自然气息嘅地方。听住 Vivian 呢首歌，真系好有嗰种异国嘅风情啦，真系好似带咗去热带雨林里边探险啦，好有嗰种神秘啦，又好期待嘅感觉。以往 Vivian 嗰啲歌咧都系比较好深情啦，好柔和嘅。我相信呢一首歌咧，绝对系 Vivian 咧喺佢以往咁多首作品里边咧风格最独特嘅一首。送俾你有 Vivian 周慧敏93年嘅作品《亚马逊河》，转头见。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至9，倾心倾城。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剛才我們就去完這個很熱情的 Las Vegas 之後再去這個很神秘的亞馬遜，回到來這一節呢，剛剛這首歌呢就帶你好像去了一個充滿著 Jazz 和很百老匯風情的城市。不知道你覺不覺得呢，每一次聽到憶蓮的聲音都是會 feel 到有一種很獨特的都市女性魅力在這裡，是非常之吸引的，而他亦都在这首歌里面演绎得非常之好，繁华之中但是又会带出那份寂寞孤独的感觉，是真的演绎得很淋漓尽致的。送给你有他94年的作品《芝加哥的故事》。

有时候去旅行呢，真係唔单止话係去睇风景啦，去 shopping 啦，或者都会想係去寻找一啲人，又或者係想去放低一啲已经过去咗嘅情感。而克勤零五年嘅呢一首作品呢，佢就话係用咗当时呢韩国将首都汉城正式改名为首尔嘅呢一个灵感，借用咗呢个地名更改而比喻咗物是人非，写咗咗异地重遇旧情人嘅嗰份唏嘘，係当时粤语流行曲之中呢比较少有嘅出色作品嚟㗎。

0: 送俾你有黑勤2005年嘅作品《情非首尔》，转头见啦。
1: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系King吴崇明。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晚上八点三十三分。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2: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
3: 无可救药的女
2: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叫《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
3: 可否趁早
1: 替
3: 无可
2: 就系呢首亚军作品啊，王博嘅呢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八至九，倾心倾城。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4: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 Amet。

曾经咧听过有啲人讲过，去旅行咧其实系想为咗寻找另外一个自己，一个充满住北欧嘅童话气息地方。唔知喺嗰个平衡时空入面咧，会唔会又有另外一个你过住一啲好自然不同嘅生活呢？而 Fiona 就同埋 Edgar 同埋 Wyman 咧就合作咗呢一首歌，俾咗好多想象嘅空间我哋去放空一下。送俾你有 Edgar 嘅曲加埋 Wyman 嘅词，组成咗 Fiona 薛凯琪嘅呢一首《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相信日本呢个地方咧都系好多人嘅乡下嚟噶啦。而 Gordon Flanders 嘅呢首歌咧就好充满住啲 City Pop 嘅味道啦。但系原来佢呢一首歌咧只系形容紧东京一个好普通嘅小车站嚟嘅啫。但系原来呢个车站咧绝对唔普通噶。Wyman 咧就用咗 Gordon 早年喺日本留学拍拖时候嘅嗰啲真实经历，带出嗰一份东京再美亦不如接你下班嗰个车站嗰一份甜蜜嘅情怀。整个感觉真的好像带我们漫游紧日本街头，感受住那一种日系的浪漫啦，同埋嗰啲都市传说的感觉噶，真系冧到不得了啊！送俾你有 Gordon Flanders 今年的作品《秋之口没有藤井风》。

去完呢个日本嘅街头漫步之后，我哋一飞咗去美国嘅西岸，一齐去感受一下嗰边加州嘅阳光与海风啊！相信咧，好多人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应该都未必系喺收音机啊，或者系啲唱片上面听得到，反而咧就系我哋香港人最熟悉嘅经典电影《重庆森林》入边，成日都会听得到。因为喺呢套电影里边咧，阿飞系好中意成日都喺佢做紧嘢嘅工作环境上面咧，经常都播住呢一首歌。所以一讲起旅行嘅歌曲咧，相信呢一首都会系我哋好多香港人一谂咧就会谂得到一啲集体回忆嘅英文经典金曲。送俾你由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65年嘅作品《California Dreaming》，转头再见啦。

0: Chantel 姚卓菲今年首支单曲《想飞之内心独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里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

0: 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1: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2: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1: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3: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8-9，倾心倾城。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3: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阿 Mac。

横滨真是一个很漂亮的港口城市来的，有时看着它很漂亮的景色，再加上海风慢慢轻轻地吹，风景真的很漂亮，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突然间有过一份思念很重的感觉在这里。分手有时就不一定

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咧，我就特登拣咗呢一首送俾你嘅。唔知点解咧，我最初接触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有两种好大嘅感觉。第一就系觉得呢首歌嘅音乐好熟悉啦，因为好似我哋平时睇开日本动画电影里面嘅嗰啲音乐。而第二咧就系觉得每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都系有一种好莫名其妙嘅 relax 啦，成个人可以好放松，好似令到成个人都好平静落嚟，好舒服嘅感觉。而 Gigi 今次咧就系特登去到日本，邀请咗呢一位咁著名嘅音乐人 Kokia 为佢度身订造咗呢一首歌曲，展示咗佢自己要重新出发，展开呢一个新旅程。

0: 听完我今晚送俾你嘅呢啲歌曲，有冇觉得系时候都要 plan 下自己嘅行程？嚟紧去边一度旅行放松下好咧？定一话你真系啱啱去完旅行翻嚟？无论你喺边一个状态都好啦，希望我今晚送俾你嘅歌咧，都可以帮你插下电，俾到少少力量你，帮你 relax 一下，亦都可以带住呢个轻松嘅心情，继续向前向2026年嘅下半年出发啦！下星期三晚继续同样时间有阿 Matt 陪住你分享音乐啊！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晚上9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两国应该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中方愿根据国家主席习近平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发言人说，中方始终认为应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和用

0: 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该共同加以维护同落实。发言人又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努力，支持伊朗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发言人说，根据出口管制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亦都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发言人又说，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很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中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担当。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翻返本港，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30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并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鳄鱼目前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外协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小，长约1米多，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外协呼吁市民切勿饲养鳄鱼等危险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发现有人怀疑非法饲养，切勿自行处理，应该立即报警或者通知相关部门处理。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跨部门调查专组组长、消防处助理处长于文扬话，火灾造成168人死亡，当中超过90具遗体在宏昌阁同宏泰阁入面揾翻。于文扬作供话，宏昌阁起火位置的光井通往两条楼梯，而大厦每5层加装生口，令火警初期浓烟和热力已经迅速涌入楼梯，令居民被迫返回单位暂避，导致宏昌阁死者大多在单位内被发现，只有24人在走廊、楼梯等公众地方被发现。于文扬认为，火灾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有5个，分别是火势异常迅速蔓延，逃生楼梯被非法改装成生口，大厦主要出口被坠落的杂物堵塞，火警中被人为关闭，以及发泡胶封窗令居民延误察觉火警。一个模型和玩具零售东主收取客人预订付款，但不准时交货又不退还订金，被海关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海关说，案中有26个客人在旺角2间实体店和相应的网店缴付98000元订金，购买57件模型和玩具。经调查之后，人员寻日拘捕一个41岁的男子，他是2间涉事店铺的东主，正报成候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Music on board。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2: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齐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喺东浦湖里明正体育馆举行。佢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喺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4: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0: 周三沿途好友，
1: 日子就是2026年的6月24号，又来到星期三。咁啊，未介绍我嘉宾之前咧，得分要提一提大家，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依然系去到夜晚黑都系热嘅晚上。要提你做咩咧？就要补水，就要饮多啲水。同埋今晚咧，我都准备咗好大支水，因为咧，我同呢位朋友咧将会倾，应该都好多嘢噶啦吓。首先咧，我要问呢位朋友咧，即系你呢个造型咧，会唔会令你即系？在水方面的流失是特别多，因为呢现在日头即是特别譬如新界地方那些35-36度啦，如果你要出 OB show 啊，咁样呢带着这个花眼罩呢有没有影响呢？会不会特别热呢？同埋是不是经验惯了呢？回来我们周三沿途好友，我找来这位好有创意，同埋呢他歌曲呢是好有意思的一位歌手出来，他叫做心影林。 Hello
2: 德芬你好，
1: 答咗我问题先。
2: 好，
1: 你戴住呢个见唔到你对眼嘅花眼罩，喺呢啲天时感觉系如何啊？
2: 其实我唔系一啲好大汗嘅人嚟嘅，所以咧又 OK 嘅，即系同埋而家唔戴咧，反而觉得有少少唔惯，
1: 开始成为咗你即系身体一
2: 部分啦。
1: 真系噶，
2: 系啊。
1: 真的，其实开始几时戴起的？由你推出第一首歌的时间
2: 是的，
1: 即是那时候是几时啊？大约是
2: 三月左右啦，
1: 三月头
2: ，是啊，
1: 嗱，部署出你当时的第一首歌咧，其实是不是成件事咧？经理人今日喺度啦，吓，同埋咧会唔会成个 idea concept 系你自己谂晒咧？吓，我唔会一出嚟俾大家咧，就系、是、哇，无条件地睇晒所有嘢，即系好简单个样啫。
2: 系，
1: 系咪谂咗呢个 idea 啦？
2: 其实系当其时系我啦，我经理人维维啦，同埋之前嘅造型师，我哋一齐去策划呢件事，因为觉得啊，大家好注重外表啊，就好多时候会唔见到嗰个内涵啦，咁所以变咗啊，不如我哋试下第一次出嚟做呢个歌手之前，先做一个即系蒙面嘅呢个形象啦，等大家认识咗我嘅声音，认识咗我嘅歌，先再慢慢可能唔知噶，可能唔知几时会开眼都唔定，但系在那之前，希望大家先认识我把声，喜欢上我把声先，系啦。
1: 咁呢个 idea 其实你听到之后，你觉得？是喜欢啊，定是发觉吓唔系啊，应该第一冇所谓咯，梗系以真样示人先啦吓。你两者其实点样吓？
2: 我自己觉得系而家呢个造型系几特别嘅，因为如果即系好老实讲啦，自己唔系嗰啲卖靓嗰啲啦，咁所以变咗
1: 嗱，讲真，你问我咧，我一下答唔到你，
2: 系你唔知嘛？
1: 我一嚟到同你经理人啊，同阿 Ben 讲啊，我真系冇办法见到你呢个 artist 咧，呢样嘢我输咗俾佢，我见唔到你眼神，你明唔明啊？即系好多人咧，明唔明啊？好多时大家对望咧。第一样嘢 contact 就系互相嘅眼睛，
2: 系啊，
1: 系咪好真实先？
2: 系，
1: 我见唔到你对眼啦，
2: 但系我睇到你，
1: 系咪？
2: 系，
1: 我咪蚀底咯，我得，你明唔明先？
2: 我赢咗，
1: 起码我见唔到你，即系唔中意反眼嗰啲咧。呢个我讲笑啫。其实呢样嘢我发觉咧，嗱讲嘅优胜之处咧，我觉得你系达到咗呢一个嘅，唔系叫目的。是你哋想做嘅 concept，
2: 系，
1: 我觉得系成功咗嘅。呢样嘢反而咧，好多嘢，你学你话斋，好多朋友啊，可能中意啲偶像派嘅，都永远都系个样行先。
2: 系，
1: 即系实际啲讲啦，现实啲讲啦，佢够唔够靓仔啊？哎呀，佢高大噶，喂，佢只眼好似边个？
2: 系，
1: 我个鼻好高噶，吓，同埋佢个发型咧好正嘅，即系咁样讲。即系当然有啲，我觉得。时势之后咧，我发觉好多朋友唔介意噶啦，我都系其实而家都反而调翻转咧，系听歌行先，你唱唔唱得，你嘅歌够唔够 catchy， 吓呢样嘢反而系最重要嘅一样嘢嚟嘅。但系我发觉今次你玩呢样嘢咧，我又发觉啊，你又得咗，点解咧？我发觉当我要去用脑去记你个名，甚至乎记你个新歌嘅时间咧，其实我都要你明噶啦，因为我嘅岗位我工种问题。 題咧，我每日係接到你收到係
2: 好多係咪
1: 啊？用 N 字去形容N 字咁多首嘅新歌，同埋新嘅名字，特別係獨立歌手，
2: 係
1: 同埋啲大公司又好細公司，哇！每日接觸到好多好多新嘅名字，即係我要。當然即時要去記啦，
2: 係
1: 有時冇辦法，我哋記唔切，我真係睇住嚟讀啦。即係同埋講真，你今次你改你咁呢個係你嘅藝名啦，係咪先？即係。就是唔系真名啦吓，我都要用时间去记。反而咧，你用呢个咧就系戴住呢个花花好靓嘅眼罩咧，呢样嘢我竟然好有
2: 印象，
1: 好成功。我觉得呢样嘢系，我要俾啲掌声你先。同你嘅本身嘅职业关系系咪好大影响咧？因为你讲你教嗰样嘢咧，都系要有深度啦，要有好层次嘅嘢啦。我谂其实咧，你上咗好多节目，讲过好多次噶啦，点样都要讲翻一次。
2: 好啊，
1: 其实你个正职咧，我要两边飞，反而你香港嗱，你而家你个身份咧，系咪你个副业啊？歌手
2: 系嘅，冇错。
1: 花花歌手啦，系咪？
2: 花花系啊，但系我自己喺系啦，日本生活嘅，咁就系做茶艺嗰边嘅工作啦。咁所以每一日都会接触好多嘅茶叶啦，抹茶啦等等。
1: 听讲你都系啱啱飞翻嚟呢个 round 嘅，即系宣传期嘅第二次啦。
2: 冇错，
1: 你知唔知我约你都唔系咁容易。不过唔紧要，我有呢个咧就系我识于微时嘅 band 喺度咧，吓，同埋有啲经理人咧好帮忙咁样咧，吓喺日本专登咧，你啱啱落机啊？
2: 落咗好几日啦，
1: 好几日都系几日，跟住
2: 落咗几日
1: 到我啦，终于系，好开心。原来咧，喂，头先同你倾偈咧，你去咗日本十几年啦，
2: 系啊，
1: 当时咧，我谂你去唔系一开始就接触呢个茶道啦，系嘛？应该
2: 一开始系接触，系啦，日文叻。
1: 点解对日文有兴趣？
2: 其实系同一首歌有关系啦，系啊，我自己好中意Misha。系啊，
1: 我啱啱想讲，你中意边位歌手，我已经估到你，即系大约，即
2: 系
1: 同我条 gap 咧，会争几远咧，即系
2: 应该唔系抄嘢。
1: 我细个听边个嘅，我都系听 Misha 大嘅，
2: 非常好。
1: 同埋佢前一阵子都喺日本有开 show 啊，
2: 日本有开，我有去啦，跟住香港都有嚟过啦。
1: 佢当然有嚟过啦，系啊，系啊，
2: 系啊。
1: 所以今次咧，即系我知道你有拣咗佢嘅歌，睇有冇时间，因为佢啲歌好长，
2: 系啊，非常之长，成六分几七分钟啊。
1: 嗱，由读书我哋即系好尽快短 short form 讲咗先啦，跟住咧我谂点样遇上咧就系查到呢样嘢。
2: 其实就真系读完书啦，毕咗即系日文学校毕业啦，然后去升学，咁其实嗰段时候系读音乐噶。
1: 咩？
2: 系啊，即系同茶系完全冇拉冇楞嘅。
1: 系咪读日本读 pop music 定系读？
2: 我系 singer songwriter， 系啦。咁读完之后，咁就去搵嘢做啦。咁都系好偶尔之间喺 Facebook 有人掟上去话搵人，即系请人。咁跟住我就好胆粗粗咁，直情走到去嗰间铺头，我话你系咪请啊？咁佢话系啊。咁嗰阵时就开始即系面完试就通过咗啦。咁就直到而家都喺度同一间公司度做嘢。
1: 啊，就系你讲紧茶道呢样嘢。
2: 系啦，
1: 啊，反而冇就喺啲第二啲关于音乐上面嘅嘢。
2: 冇嘅。
1: 喂，咁你系学音乐学过啲咩？喺日本。
2: 嗰个 course 系当然系要有即系创作方面啦。唱一啲樂理啦，等等呢啲，即係雜不楞都有啲嘅。係啊，咁不過我即係主攻係寫唱創作
1: 咯，唔係跳唱歌手，
2: 唔係啦，我係啲手腳唔協調，唔得嘅。
1: 咁我发觉咧，发觉如果你系读呢个音乐嘅话咧，反而听到你啲新歌咧，唔系你创作嘅，
2: 系啊，
1: 同埋咧，啱啱原来先知道咧，我真系啱啱先知，原来你经理人写嘅，
2: 系啊，冇错，
1: 你经理人又多才多艺，
2: 系犀利啊，
1: 佢接触好多嘅一啲嘅唔同嘅行业啦，
2: 好多范畴，
1: 系啊。即系哇，原来即系好犀利啊！你嘅工经理人嘅来头先，
2: 来头不大，
1: 系啦、
2: 啊，不细
1: 不细啊！佢系同埋咧，我觉得你应该感恩啦。即系佢咁大盘生意啊，唔讲佢做啲咩，我又发觉哦， 佢仲可以抽时间去凑你啦。
2: 系啊，
1: 呢样嘢系觉得系
2: 个犀利保姆咁啊，系咪？
1: 好难能可贵。同埋咧，就听咗几首歌，由第一首歌开始啦。其实你都想 bring 好多 message 出嚟嘅，
2: 冇错。
1: 其实我觉得咧，嗱，而家譬如我每日每晚做节目咧，我都有一个有个信念，我觉得信念好紧要，做任何个行列都系。都是很重要的，你坚持住。我觉得现在即是你知道即是世界不容易，生活不容易。我想 你更加会感受过啦，你成日都要两边走。同埋呢你可能比我哋 见过的即是天空更加的阔更加的远。我发觉正能量很重要的。所以每次呢我觉得即是譬如开咩做节目呢，我发觉应该带好多一些开心的讯息。
2: 冇错。
1: 即是现实啲讲呢，其实应该要报喜。尽量唔好同大家发放一啲负能量，所以我见到你呢个花花眼罩咧，我又心花怒放，可能又好开心咯。呢样嘢系，同埋发觉你两首歌咧，其实都有啲 message 想俾大家嘅。讲翻第一首先啦，
2: 好啊，
1: 总之就系叫做歌名系
2: 纳入禁止，
1: 纳入禁止，因为呢个好日本啊，
2: 呢个系直情嘅日文嚟嘅，
1: 系日文嚟嘅，佢啲日文解法纳入禁止是点解啊？
2: 即系不准进入咁解，其实
1: 一样一样，同我哋意思
2: 系
1: 吓。介绍翻嗰一首先啦，第一首
2: 嗰只歌系系啦，即系表面上好似即系讲紧自杀啦，连嘅 MV 其实都系有自杀嘅画面。但系即系大家去再深入去研究呢只歌咧，其实系调翻转系话俾你哋知，遇到一啲嘅难关，你都要学识去点样放低啦，同埋即系唔可以去自杀。是啦，停一停，原来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好的事情，很多美好的事情是等着你的。是的，所以这首歌是维维写的歌词来的，其实。
1: 你经理人。
2: 是的，就非常之正能量的一首歌。是的。
1: 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有周三沿途好友得返搵嚟今日的这位朋友仔跟我慢慢倾偈，他叫做心影林。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周三沿途好友，
6: 平时我习惯了在节目时间我要跟我的听众，因为他上了我们的 Facebook， 就是我的专业里面 inbox 了，我要跟他讲一声 hello 的。因为我的听众就很感恩地，除了本地之外，反而日本暂时我未收到有很多在外国生活的，有些在西雅图的 Bonbon 本地的 Angel 等等，他们都有在今天照听着我的。今晚呢未必听到你揀的歌，不过呢我会介绍一些呢很有意思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曲目给大家的。周三沿途好友，讲了这位朋友他很有创意和很有特色。在我面前的他叫做森影林，他的很 iconic 的一个标志就是他戴着一个就是花花眼罩。你准备了有多少副？有没有士啤？还有你看东西呢？

0: 是不是要就住，定是基本上呢你一个其实是一副眼镜来的呢？
1: 是要就住的。即所以有时如果你见到我是你笑得得地你会看得清楚一点。是的，但是士啤就没有，但是之后会慢慢去做新的形象啦，希望你们会密切去期待。
0: 喂，咁你一啲我知道经已有一班嘅追随緊你嘅朋友啦，啲 fans 们啦，对呢个造型嘅一啲 comment 係点样㗎？
1: 佢哋都好好奇，即係一定会问第一句就係、是、你睇唔睇到嘢㗎？即係我都唔知俾人问过几多次。
0: 担心你扑亲啊，你知唔知啊？
1: 係
0: 啊，即係大家睇唔到你只眼。
1: 最关心就係睇唔睇到嘢。
0: 係啊，大家可以放心啦。
1: 係啦 ,ok 嘅。
0: 日头同夜晚啦，但係都影响唔到你㗎。
1: 夜晚黑其实问水少少啊吓，但系都 OK 嘅，有少少夜盲症咁啊。
0: 好，讲翻先啦，其实阿森英林讲翻佢，你其实你唱歌咧，先至系你个副业，
1: 系、
0: 你个正职咧，你成日都周围飞，翻去日本咧教呢个咧就系茶道嘅嘢。
1: 系，
0: 我发觉啊呢样嘢真系觉得 amazing。当然头先好快咁你讲过嚟，点解你会？做上呢份工就喺 Facebook 睇到有人請，跟住你自己講，跟住啊，我諗啊，你會唔會就係好勁學咗好耐之後咧，教翻日本人咁用日文咧？原來唔係，你教嘅人咧，通常係邊一啲嘅朋友咧？
1: 外國人為主啦，最多係韓國嘅人最多，其次可能是一些菲律宾啊、或者欧美。
0: 中国人呢当地的中国人有没有
1: 不怎么见喎，调返转真系。即是讲英文多。
0: 即是英国人啊美国人啊。
1: 那些欧美样那些我不是好识分。是啊，但是是咯，即是欧美那些美国啊你说德国啊那些应该都有的。但
0: 是你是不是用日文教韩国人的嘛？
1: 英文。冇办法，韩文我就系识阿尼哈西欧。
0: 哇，佢哋知道嘅系，
1: 佢哋知道乜嘢？
0: 即系知道你系用英文教
1: 的。系啊，预咗噶啦。
0: 定系你嗰间茶道学校咧有分嘅，即系我哋有导师系专讲日文，专讲乜嘢文，专讲咩文，你哋负责咧就系英文个 part 嘅。
1: 但系其实嚟得参加嗰啲都未必系日本人咯。
0: 哦，
1: 系啊，所以如果系。仲要有一个日文导师，我谂佢可以好快执包袱扯噶啦。
0: 系
1: 啊，
0: 咁而家喂，我听讲咧，你系正职嚟嘅喎。
1: 系啊，
0: 系呢个茶道师。
1: 系啊，
0: 咁点样去 balance 翻咧？即系你话请假就请假，即系嗰边老细知唔知噶啦？基本上，
1: 我冇同佢讲话，我翻嚟系做 artist 噶，即系我话啊，有事要翻香港两个礼拜咁样，跟住佢就。
0: 我谂你唔系第一次试噶啦，咁你用啲咩嘅理由咧？你唔可以次次话俾佢听屋企有事噶，系咪先？
1: 冇噶，我冇特登讲理由，佢都因为日本人又未必会即系问到咁笃噶，即系可能系有个礼貌上唔应该啩。咁所以总之我话啊，我要翻去
0: 但几耐啊？系咪先？一放佢一请几耐？一个月。
1: 今次请两个礼拜，
0: 两个礼拜，
1: 即系可能佢会黑一黑面咯，跟住之后你唔理佢得噶啦。
0: 咁即係表示呢你重要啦係咪先，佢会等你返嚟啦。不过我觉得要咁样周围呢香港日本周围都飞呢，其实你讲话佢重要呢，其实都你唔爱嗰样嘢呢，你唔会去即係咁用心去做㗎。咁我觉得你能够唱歌呢个机会呢等咗几耐啦，其实学你话斋，你系无心插柳嘅，其实你谂住真系喺日本落地生根噶啦，
1: 系
0: 继续去做呢份工作噶啦，
1: 系
0: 点样突然之间再遇上歌唱呢一个生涯咧？
1: 音乐系我自己一路好细个都已经好中意嘅，咁但系后期啦，咁喺日本读音乐嘛，咁读到咁上下，其实都开始真系啊，好想试下自己去唱歌，咁但系奈何唔识人啊嘛，咁后期就喺日本维我经理人啦，去咗旅行，咁佢就即系好机缘巧合嘅情况下识咗佢，咁后期又知道啊，原来系写歌噶，咁辗转转啊，佢又知道我中意唱，咁我哋就慢慢去凑合咗呢一件事咯。
0: 哇！真系全部系
1: 缘分嚟，
0: 缘分即系撞下撞下咁样碰下碰下出嚟嘅，
1: 系。
0: 即系冇谂住真系做到歌手呢样，
1: 冇噶，好难噶，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好远啊呢件事。
0: 哇，呢样嘢我都系好似安排咗俾你咁样噶喎。 有好多一啲关于心影林嘅故仔，我哋转头翻嚟慢慢倾，甚至乎听听佢嘅好有意思嘅新歌。
2: 新城劲霸流行榜。
3: 六月份第三期，亦都系2026年第25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3。BTS 防弹少年团嘅呢首叫做 Swim。Ariana Grande 就系呢首叫做 Hey That I Made。

0: Taylor Swift, coming, I knew it, I knew you. Around the bend for what I though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saw my friend. 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分开了也好，深刻的爱和伴随都依然会在重逢那一刻重新唤醒，讲述这个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恭喜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 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晚上9: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因为散光选错对象，睇清楚啲就会发现呢个世界包括你其实唔。

0: 品散光，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线活动，
3: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4: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5: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0: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周三，沿途好友。

0: 听嘅咧就系得分嘅节目嘅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周三沿途好友唱个歌嘅咧就喺我面前嘅呢位朋友叫做心影林啊，呢首新歌咧就叫做咧就系音乐停止前啊。其实我想问你咧就系、出咗呢首歌之后咧，多唔多机会出 show 去唱 live 啊？心影林
1: 之后会有，但系暂时未有啊，但系。过几日会有，
0: 即系未试过唱 live 嘅，
1: 喺屋企，喺屋企有，但系正式喺你话出边就未嘅，
0: 系真系未试过，即系搭上台板噶咯，
1: 未噶，
0: 嗯，哇呢样嘢我觉得，哇你期唔期待噶吓？
1: 会嘅，但系同时都有啲紧张嘅，
0: 我就啱啱想问你呢样嘢啦，
1: 系啊，
0: 但系你我觉得你做过咁多嘢咧，其实你、其实你做紧嗰啲嘢咧，我觉得系要好细致啦，
1: 系，
0: 同埋要好有耐性啦，吓，
1: 系嘅。
0: 其实胆量都要有嘅，因为咧即系你要好 firm 咁样咧话俾人听咧，每一个步骤啊嘛，你教茶道你谂下先，
1: 系，
0: 即系我当然对呢样嘢唔深认识、我都系可能睇片啊，睇见到啲朋友啲点样喺个杯度打几多个圈啊嗰啲，即系呢啲你会好即系好专业咁样，你会话到俾我听。其实同上舞台一样嘅啫、我就正想问你，即系推出佢有两首歌，原来到呢一刻嘅心影林咧未搭过台版嘅，期待吗？
1: 期待嘅，
0: 吓，
1: 期待嘅。
0: 有冇练歌咧？基本上系
1: 有
0: 吓，
1: 系
0: 点样练法啦？而家系
1: 喺
0: 有冇场机？
1: 喺屋企咯，因为唔理嘅，因为虽然屋企咧比较点样讲，啲隔音唔系特别好嘅，我相信啦。
0: 你讲紧喺香港定喺日本？
1: 喺呢度，
0: 喺呢度，
1: 日本都有。
0: 系。
1: 咁但系
0: 日头冇所谓嘅，我觉得你大声唱歌都吓，
1: 但系都唔系咁好啦。
0: 你首歌好唔好听？
1: 好唔好听，同埋人哋觉唔觉得
0: 系丑音系咪先？吓你练歌唔会吓，因为好笑嘅，我啲朋友话咧，佢屋企作曲啊，你啲朋友呢位朋友啊，就基本上好多朋友都识嘅，我唔费事开
1: 名
0: 啦。佢就弹开琴喺自己屋企咁样咧，就自己作曲。
1: 系，
0: 但后屘咧，佢就话俾邻居投诉，跟住咧佢讲正讲翻件事啊，佢投诉话有噪音啊，
1: 有噪音，
0: 即系佢用噪音嚟形容嘅嘛。你呢个阿 Ben 识嘅呢个人，我想话俾你听系边个先吓。有边几个啊 ？Ben 知噶啦，估到吓，佢专弹琴嘅，但系佢屋企作曲，跟住咧就系俾佢邻舍就话咧，即系佢呢个即系下边吓投诉啦，跟住冇办法，佢又要再整翻好啲呢啲隔声咯，
1: 吓
0: 吓。咁对自己唱 live 有冇信心咧？嗱，冇人听我哋唱 live 嘅吓，我觉得呢样嘢咧，同你个眼罩一样咁神秘啊！
1: 我觉得冇问题嘅，同埋因为我觉得呢个眼罩
0: 用机器帮忙嘛，你知唔知啊？
1: 冇噶，我哋呢啲我哋 pro 噶嘛。
0: 我中意你
1: pro，
0: 又好又好 confirm 话俾我听噶，
1: 系
0: 唔用 auto tune 噶，
1: 我哋 pro 嘅冇问题嘅。
0: 系哇，咁就系啦，喂，即系好似开咗张好大嘅期票一样吓，支票一样吓。喂，咁你几时咧？
1: 系
0: 同大家啲粉墨登场啦。喂，啲 fans 已经就集结咗一班啦，啊，
1: 系，
0: 系咪出边有人等紧你噶啦？已经系，
1: 咁应该未至于嘅，
0: 未知系嘛？系啊，我呼吁下先啦，你嚟咗新城997啊，OK， 啊，除咗等得分之外咧，今日系阿心影林喺度啊，啊，其实有啲咩嘅准备咧？我知道一样嘢咧，你特别咧就喺呢度话俾要喺呢度特别要宣布嘅，多谢你咁，喂咁益我啊，
1: 咁益你啊，系啊，因为而家一路筹备紧专辑啦，系啦，同埋应该下年年头。可能会有一个音乐会，系啦，咁一路慢慢去做紧，
0: 系啦。其实咧，好多朋友都话咧，做一个 show 咧，系咪一定要凑够好多歌咧？以前即系我觉得，之前隔几个 gen 咧，可能会系咯，但系而家基本上唔系啦。咁大家知道，我谂新兵林除咗中意唱自己嘅新歌之外咧，我谂头先私底下我哋倾过，你中意啲咩歌手咧？可能你会唱佢哋啲歌啦，
1: 系啦，都有机会。
0: 喂，我会期待咧，因为你日本通嚟噶嘛，你一定会唱日本歌，会唔会咧？
1: 会拣嘅，即系一路都有自己好喜欢嘅日文歌啦。
0: 喂 ，Missia 嗰啲好难唱，
1: 好难唱系啊，但系我自己揀咯，即系因为佢始终好多歌啦，你知出咗嚟咁耐，咁佢有一啲歌都系易啲嘅， 易搞啲嘅，系啦。
0: 嗱，准备咗咧，即系希望能够一个专辑啦。喂，其实你嘅专辑你有冇打落谂住咧？而家成好快，其实一张唱片可以推出，无论系 digital 又好，或者系可以出到实体仲正啦。而家又 come back 啦，即系 final， 即系而家黑胶又出翻啦。有冇呢个打算咧？即系会唔会系凑够六只歌就会出只碟咧？后屘经理人喺度啦，你问一问佢。
1: 我哋有呢个计划嘅，即系当然最好有实体啦，系咪啊？同埋呢排真系兴翻好多即系黑胶啦，咁所以我哋都一路去筹备紧呢啲嘅事情嘅。
0: 同埋点解我觉得你应该出实体咧？你个造型咧，你谂下，你净系买 digital， 你明唔明啊？我净系用$8买咗你个食过，见唔到你个样，我发觉蚀咗水啊嘛。同埋你觉得，我觉得你谂得咁辛苦咧，戴呢个咧花花靓眼罩咧。你唔好嘥咗佢，
1: 有得發揮係嘛？
0: 咪咯，唔好嘥咗佢啊嘛！可以好多種嘅玩法㗎，我覺得係。咁當然啦，我知你有龐大嘅團隊咧，有經理人領導住咧，竟然有即係台燈聲之外咧，有沙發服啦，係咪先？
1: 沙發服啦，
0: 係咪？跟住全部經理齊曬㗎啦。
1: 係啊！
0: 哇，即係哇，經理準備就緒，好似講到聽日經理可以，
1: 聽日就可以出啦。
0: 啊，同埋諗住係喺。未必是26年啦 ,27 年会成事啦是吗
1: 希望啦。
0: 咁 Venue 呢即係呢个场地方面啦。喂而家场地呢大家都以好多有得揀啦。咁当然啦好多一啲歌手嘅目标当然就係除咗红馆之外呢哇伟大啲。

0: 嘅希望可以踏足呢个启德，
1: 系
0: 系咪先？
1: 系
0: 即系，但系又身边几职嘅你咧，仲要即系日本、香港两边飞，周围飞咁样啦。你嘅心愿系点样噶？
1: 27年呢个就应该唔会系启德同埋红馆嘅啦，你都唔使惊。
0: 喂，世事难料啊，系咪先？可能你好快好多嘢突然之间就爆发出嚟咧，啊，估唔到噶。
1: 胜利贵言
0: 系咪？
1: 系啦，咁我哋会揾一啲比较试咗水温嘅细细啲嘅场去试咗水温先。
0: 系
1: 啦，咁如果反应好啊，各样我哋就会再慢慢考虑更加大嘅场地咯。
0: 同埋 concept 方面呢，我諗有好多嘢你都想即係想话俾大家听。同埋呢，我諗唔单纯係一个音乐会淨係唱歌㗎。因为淨係听你啲歌啲内容呢，你好有 message 㗎。
1: 係、
0: 即係纵使可能讲到一啲呢即係生离死别嘅嘢啦。但又发觉呢，即係大家可能呢几年间都大家对生死睇呢样嘢咧，又可能又感觉到唔同啊！
1: 系，
0: 大家可能即系遇到好多嘢啦。我哋大家经历过，可能有疫情啦，好多一啲即系大家知道而家生活又唔容易啦。
1: 系嘅，
0: 我谂好多可以喺音乐里会变 concert 当中咧，同大家去分享，就透过喺音乐会里边咧，就系、是、发放出嚟嘅。咁当然呢啲就系叫做正能量啦。
1: 系啦，
0: 究竟系点样咧？我转头再同阿申炳林倾好嘛？
2: 有啲嘅说话未嚟得切讲出口，只可以写成一封信。

0: 欠边每一个曾被家人温柔守护的人，亦都欠边每一个仲喺度思念紧某个人的你。
1: 周三，沿途好友。
2: 在德芬面前呢，我还是很神秘的样子，就是看不清这位朋友。为什么呢？他戴着这个呢，就是花花眼罩。这个也是令很多朋友呢，刚才我讲了，严格基本来讲呢是成功了的。因为呢你的变了你的 iconic 啦，就是戴着这个花眼罩的就记得心影林啦。这样东西我觉得这样东西好啊。同埋呢，你 keep 住頭先講嘅歌曲啦，由第一首同埋啱啱聽過嘅一首叫做《音樂停止前》呢，都係有 message 嘅。專輯你繼續係做緊啦，頭先講過呢，你希望呢27年會做到自己第一個音樂會啦。返返去專輯先。其實專輯大家而家去做自己嘅歌啦，再加上而家係獨立公司啦，好多嘢都可以自己去話事啦。我諗你同你嘅經理人呢都會好有默契。其實今次成個專輯呢做到第二首歌啦。跟住我之前有好多好朋友幫你手 ,Jerry 啦等等啦。其實會唔會好統一地呢，好想每一首歌都是想带一些 message

0: 俾大家。
1: 係，其實
0: 緊接住會係點㗎？
1: 我哋呢一個 project 咧，係主要都係同人好有關係嘅一啲作品嚟嘅，即係首先之前嘅生死啦，
0: 嗯，
1: 後期可能係有一啲人哋會覺得啊，聽完之後覺得係好有自信嘅一件事啦，即係我唔會理任何呢個世界
0: 嘅，即係俾正能量嘅一啲朋友嘅，
1: 係啦，咁另外都會有自己嘅創作啦，係啦，咁呢個就賣少少關子先，
0: 係
1: 啦，咁之後
0: 你係咪喺嗰陣時喺日本做嘢一邊，
1: 我都會
0: 寫下歌咁樣，
1: 會嘅會嘅，
0: 係屋企有曬琴嗰啲嘢嘅啦，
1: 琴有啦，跟住唔啱就係攞而家啲 iPhone 好方便咁，
0: 啊當然啦，
1: 錄落去咁樣咯，係啊，
0: 係，同埋咧想問翻阿森永林啊，其實咧喺日本方面咧。我知道你有啲歌手你好中意，你头先提过中意 Misha 啦，可能即系我好期待啊！2027年啊，当时你哋竟然邀请咗我去睇你嘅音乐会啊，咁我希望到时我唔做节目咧，嗰晚咧如果系尽量就我啦，礼拜六日
1: 举行
0: 我嘅，因为至五晚我都要做节目嘅，因为啊。
1: 请假
0: 唔请得假系咪先啊？我咁爱呢份工系咪先啊？同你一样，你咁爱唱歌吓，同埋你咁爱你嘅茶道系咪先一样啫嘛？讲翻先，其实都市嘅你嘅安排咧，即系喺歌曲方面咧，除咗系会有日文歌之外咧，你自己个创作啦，其实点解唔会先将你嘅呢个创作咧话俾人听？你一个唱作人呢，原来啱啱好特别，啱啱听过你之前冇拉嘅首新歌咧，系你经理人写嘅，
1: 系
0: 吓，即系觉得好多嘅嘢好似好突然之间系夹晒嘅吓，你真系无意识地、冇预备地撞到你经理人啦，喺日本吓，大家真系一个机会，一个旅行团咁样撞到，跟住就即系大家即系啱 key 啦，跟住就做到去到呢一步咧，帮你做咗好多嘢，同埋佢原来写刚才嗰首歌咧，唔系今日写嘅，或者系前两年写嘅，系十几年前写低系嘛？
1: 系啊，
0: 或者佢都系一个音乐人嚟嘅，
1: 系啦。
0: 你觉得呢样嘢系咪好即系
1: 好
0: 冥冥中注定？
1: 冇错，真系
0: 好 amazing 啊！
1: 即系所有嘢都已经系帮你谂定嘅条路，
0: 嗯，
1: 系啊。咁所以撞到去，亦都走到嚟呢一度啦。我觉得哇，好神奇啊！到而家都仍然觉得哇，好似发紧梦，
0: 嗱，佢个创作听到啦，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啲？到而家咧仲未知道啦。你话自己系一个唱作人啦，其实你写低嗰啲歌咧，或者你经已系属于边一啲风格咧，系好 pop 啦，反而会唔会即系耐喺嗰边生活都系，其实几 J-pop 嘅，定系反而咧唔系我 Canto pop 嘅吓？
1: 其实我真系从细个都听好多广东歌嘅，
0: 系，
1: 所以我谂
0: 你细个嗰阵时系听边个嘅先？睇下先。
1: 我细个听 Jade。关心妍多，
0: 你细个系听下关心妍啊，
1: 系啊，你可以计到我几多岁，
0: 唔知阿 J 听唔听到啦，
1: 要听啦，系嘛，踢翻佢唔该，
0: 即大家估到咧，即系呢个咧，即系好神秘嘅森永林啦，因为咧佢戴住眼罩啦，不过咧佢透露咗少少嘅秘密俾我听，不过我唔会公开，亦都唔讲咗俾你听乜嘢秘密啦，吓纯粹我想知，即系想八卦咁，我当然我想知更加发掘佢多啲嘅嘢，我谂要透过佢嗰啲嘅歌曲，喂，你写低过啲嘅歌咧，有冇写埋词噶？有冇填埋词噶？
1: 有噶，其实我写歌好得意噶，即系好多时大家系写完曲或者就先写词咁样啦，我就系两样一起出嚟嘅，所以其实如果我要写，我都几快可以搞掂。
0: 喂，肯定会用，同埋嚟紧会录嘅，会唔会已经系 firm 咗噶啦
1: ？firm 咗啦，
0: 吓
1: 系啊。
0: 咁嗰首歌系写咩噶？可唔可以？
1: 嗰只歌系写比较幸福少少嘅，
0: 吓幸福生活，即系爱情之歌，
1: 系啦，
0: 系
1: 嗯，
0: 系首爱歌，
1: 冇错。
0: 系咪你自己有啲嘅经历咧？
1: 未系，
0: 系，
1: 咁但系之后，我希望呢只歌咁可以讲埋系一首结婚歌嘅，咁我希望可以喺
0: 系讲关于结婚嘅，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日后有啲人结婚啊嗰啲时候可以用到咯，
0: 系咪 Can you celebrate 嗰啲
1: friend 啦，
0: 嗰啲 friend 嚟嘅，即系我结婚进行曲啦，即系我哋叫做
1: 系啦，
0: 啊嗰啲，但系广东版嘅，
1: 冇错，
0: 啊几好啊呢样嘢系，
1: 嗯。
0: 我又几期待喎、啊，会唔会跟住系嚟紧嘅 part 咧？即系会录咗未啊？
1: 未录，不过下一 part 已经录咗啦。
0: 哇！咁呢样嘢即系其实好多嘢都期待当中咯。呢样嘢系，哇！即系好多嘢，我讲到呢度咧，同你倾咗咁。

0: 追三元做好友咧，就系有心影林喺我啲得分嘅面前，同埋听紧佢第一首咧，同大家见面嘅歌叫做《立此禁》，立入禁止。我衷心祝福你头先你讲嘅一啲嘢咧，喺26年尾同埋27年会发生好嘛？
1: 好，
0: 等你嘅新歌同埋你个人嘅音乐会好唔好？
1: 好，
0: 咁啊 ，wish you all the best，
1: 多谢你，
0: 阿你多个仔 master， 拜拜
1: ，thank you， 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10点。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话，美国同伊朗嘅技术谈判下星期二恢复，不过美伊喺多个问题上分歧仍然唔细。美国总统特朗普驳斥伊朗官员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检查安排嘅讲法，话伊朗嘅讲法有错。伊朗政府已经私下承诺会接受调查，核查安排已经百分百确认。他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他将会取消所有谈判。被问到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几时入伊朗，特朗普就话会在适当时候，冇必要着急。他较早前亦都话，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无限期最高级别的核调查安排，但伊朗话暂无计划安排原子能机构人员到访伊朗受损核设施。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话，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没有提及伊朗

0: 导弹计划，强调导弹问题永不纳入协议框架。他又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导弹，伊朗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夷为平地，好像加沙一样，表明伊朗绝不会就防御能力和任何国家谈判。商务部发布产供链安全调查工作办法，以维护中国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涉及内容共22条，规定了产供链安全调查的对象、内容、程序和处理措施等等，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的具体规则。商务部说，将依法做好产供链安全调查工作，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维护全球产供链畅通和稳定。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共出现12条火龙，当中11条在火灾头一个钟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而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起可燃物，就会演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到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杜志荣又说，由于石油气管位置和大火中的火龙只有三处位置重叠，因此排除大火起因是石油气泄漏。而机电工程署人员进入宏昌阁104和105室，并没有发现电线短路，亦都排除电器短路导致火警。屯门青砖围路回收场上星期三有一个65岁男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误杀，并拘捕两个男人，包括51岁滑泥车司机和29岁男管工。警方说，被捕的滑泥车司机涉嫌未持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而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正在处理杂物的死者。被捕管工则涉嫌明知那个司机未持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监管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惨剧。警方又说，法医检验死者腹部证实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死亡，初步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有关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正继续调查案件。警方反黑组连同消防在大埔大窝西支路和大喜街一带打击非法加油活动，捣破两个怀疑由三合会非法操作的非法加油站，检获约3100公升柴油，市值约100,000元。行动中就截查两男一女，介乎53到66岁，其中一男一女涉嫌违反消防条例和危险品条例，将会被消防处检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0: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仲有视像版。
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色旅途，
4: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
5: 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0: 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1点，音乐五重奏。
6: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延续音乐，黄少贤。

0: 能吸吞满页面，大大声冇事件，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埋剧情？

重组。开始今晚打头阵嘅三首歌曲咧，都系广东歌，但系系英文名嘅。在 Five 嘅 Pop Star 之后有 Mira 嘅 Attention， 休息前我哋有应志月 Beat Maker。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 FM 99.7，星期三晚嘅现场。

0: 卓飞2026全新派台作品《想飞之内心独白》破格亮相。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5G 欢迎你。
1: 室内场所安装了 5G 设备，可促进创新智慧应用发展。大厦管理、保安、泊车系统以至顾客服务，都可发挥 5G 高速及低时延的特点，还可提升物业的价值和形象。
0: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已推出大厦室内 5G 覆盖标签计划，鼓励已设置 5G 设备的室内场所张贴 5G 覆盖标签，有标签就有 5G。
2: 延续音乐，主持 Amon 黄少贤。

咏仪的2026年的惨情歌，歌曲名字叫做《闪光》，也是他第一次做这个 MV 的导演和主角的。然后我们有詹天文的《无疾而终》，听的是新城资讯台的延续音乐。你好，我是 Amy 黄少贤。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十一点至中午十二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晚上十点三十二分，
7: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二十九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三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三十一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八，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高温天气持续，请补充足够水分，如果感到不适立刻休息或求助，需要时尽快求医。

0: 师傅，
1: 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2: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3: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7: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FM99.7
8: 至102.1新城资讯台。FM99.7 新城资讯台，延续音乐 Amen。

属于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听紧嘅系新城资讯台嘅延续音乐。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咧，经历咗一啲嘅过程之后，应该会有啲嘅结果嘅。正所谓花开结果嘛。但如果话俾你听，你只系经历咗一啲嘅过程，但系未必有结果嘅话，咁你做唔做呢？属于香港嘅创作歌手，佢系汤子希，喺今年推出咗佢第一首嘅个人单曲《没结果但花开过》。佢追过程，未知结果都一样勇往直前。

我想现代人的通讯呢应该都是靠短信呢去沟通的，讲电话都很少了。有没有想过对上一次收到一封亲笔信，即是呢亲手写字的信给你的时候是几时和谁呢？有没有试过写信给人呢？有几耐没有试过这件事啊？那个感觉你还记不记得呢？刘俊毅给你写一封信。

0: 第二十五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新上榜就系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系新上榜嚟到亚军，有2026嘅新人，佢系 Taylor Feature JC。同上一首嘅作品嚟一个曲风同埋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系重新上榜，恭喜晒林志玲，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啲简单易唱嘅歌，但最后都系难唱。有佢嘅 The Red Button。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延续音乐 Amen 黄少。

0: 佢系姚卓飞，歌曲名字叫做《想飞之内心独白》。之前有林家谦嘅《小时候》，系时候要结束今晚嘅延续音乐。最后带嚟有邓丽欣《仍留在这里》，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分钟一转已很多天，那次道别还未谈再见。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的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并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鳄鱼目前正在外协青衣中心等候渔护署安排接收和处理。外协的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和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小，长约一米几，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没有人受伤。外协呼吁市民切勿饲养鳄鱼等危险野生动物作为宠物，发现怀疑有人非法饲养时，切勿自行处理，应该立即报警和通知相关部门跟进。警方在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拘捕了一个12岁男童，他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朝早10点几接获博物馆保安报案，说那个男童背囊入面检获武器。警方到场，在他的背囊入面发现一把弹簧刀、一把蝴蝶刀、一把铁莲花和一把重力刀，那个男童正被扣留调查。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过去三年全港中小学学生怀疑自杀离世的个案有91宗，当中九成是中学生，一成是小学生，其中男学生占近六成，女学生占大约四成。

0: 蔡若蓮書面回覆議員質詢時說，為及早識別和支援有較高自殺風險的學生，政府透過教育局、醫衛局和社署的跨部門合作，2023年年底起在全港中學推行以學校為本的三層應急機制，並在2025-2026學年將機制恆常化至到全港中學實施，並擴展至小四至小六年級試行。在应急机制之下，校长可以直接将有高风险自杀风险的学生转介至医管局辖下的精神科专科门诊接受评估和治疗。截至三月底，今个学年共收到63宗转介个案，当中一成是紧急类别，超过四成属于半紧急类别。巴基斯坦外交部說，美國和伊朗的技術談判下星期二恢復，不過美伊在多個問題仍然存在分歧。美國總統特朗普說，關於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伊朗核設施的安排，伊朗政府已經私下承諾會接受調查，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核查，將會取消所有的談判。不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以及美国切实终止所有制裁前提之下，才讨论和定夺。又说，虽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提出要求，但伊朗并未在瑞士和他会面。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原子能机构进入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格罗西就说，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正研究具体地点和时间，希望能够尽快进行。而特朗普就说，伊朗亦都告知美国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任何通行费、保险费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费用，警告如果信息不实，谈判将会立即终止。法国发现首宗伊波拉病毒输入个案，患者是一个由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返国的医生，目前在专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卫生部说，患者返回法国之后，当局采取所有预防措施，特别将患者隔离，并在安全条件之下转送到医院，以避免任何风险。当局正进行彻底流行病学调查，以確定可能曾經同患者接觸過的人。剛果民主共和國上個月中起爆發伊波拉疫情，累計確診個案增加到1094宗，造成277人死亡。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FM 99.7至102.1。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I'm with you。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32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 作为由五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他，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他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他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JC 陈咏彤、Sana 施康桥嚟紧一起开 show 啦！Expert Medical 嘉悦医疗呈现 JZ Society 同桥社 Mini Concert 八月七号星期五晚上八点在东浦护理名正体育馆举行。他哋仲会同步推出首张联名 CD 专辑，门票同 CD 已经在嘉柏百货网站 monus.com.hk 有售，即上 monus.com.hk 抢购啦！
3: 近期风魔健身界的 HYROX 耐力赛事结合阻力训练和跑步，挑战体能极限，但训练不足容易受伤，有什么潜在风险要注意？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你，养和医院骨科专科黄卫国医生讲解玩 HYROX 的注意事项。
4: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5: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6: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主理，感情急症室。

0: 好，又到咗今晚嘅感情急症室啦，继续有咧就系 Hero Ladies 嘅创办人啊，亦都系首席嘅导师啦，国际感情嘅关系专家 Cindy Lam 车能佩玲，你好。
1: 你好啊，阿凡你好啊。
0: 咁今日咧，我哋有啲咩同大家又要啊分享一下咧？
1: 最近咧睇到一单非常沉痛嘅新闻，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香港有一个地方叫太古城啦，太古城有一个母女同一日喺同一个大厦相继跳楼自尽，系嘛？依一个新闻咧。影響到好多嘅做父母咧，好震撼啊！因為好多問號，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嘅咧？咁但係即係我想問一下阿凡，你覺得其實你細個嘅時候都有讀書，父母對於你嘅期望會唔會都有一個？你會係一個壓力，抑或其實係你自己俾自己嘅壓力係點樣嘅？你細個嗰陣時，
0: 開頭都係嚟自父母啦，即係佢哋想。即個仔讀到書就係因為香港人點解即係覺得係你第時咧讀到書咧就會揾到份好工咁啊叫出人頭地咁啊讀書咧好多時就從咗第時將來咧揾錢就係掛鈎嘅
1: 係將來個成就就係你而家做唔做到你個成績得唔得
0: 你唔讀唔成書你就冇用即細個會有好多人都一般咁樣諗噶啦香港嘅家長咁我哋咪自然有壓力咯細個讀書慢慢你就算。你家長你話你少咗俾壓力，但你已經形成咗我自己都已經入咗腦，我都覺得我讀唔到書我就廢啊，我冇用啦，可能又被踢出校位，以前仲嚴添啦，跟住就自己都有壓力。
1: 係啊，連家長自己都有壓力。
0: 大家都有。
1: 係嘛？咁所以我想問一下，而家啲家長咧，其實大部分佢哋都自己行過食，你自己細個都成長過啦，係嘛？但係你有冇發覺其實家長嘅壓力其實係有啲乜嘢？嗱，我哋見到個媽咪。跳落嚟先，知唔知道原因之前是听讲是咩事啊？
0: 教佢做功课啊，即系都系为学业嘅，
1: 为咗学业而争执啦，系嘛？咁其实如果小朋友在学业上真系唔理想，咁其实系咪真系咁简单？个妈咪就系咁简单，为咗教唔得听佢就有呢个行为呢
0: 我谂要长期噶啦，同埋即系有即系好令好当其时好震撼啫。即係睇翻原來又唔係話咩嘅經濟壓力啦，可能都係叫中產啦。跟住咧就純粹即係為咗呢啲教佢讀書平時嘅嘢，跟住就嘈，跟住就媽咪就可能一時之氣就輕生，跟住夜晚我個爸爸仲要係看少咗個女女一陣間，個女女就跟住走埋。
1: 所以其實我哋喺香港嚟講，好多家庭咧，其實好多父母本身都有好多呢啲壓力，而我哋平時可能冇留意，因為如果爸爸知道咧，一定唔會咁容易見到，即係放到咁發生呢件事。
0: 其實都有時都知啊，不過好多時咧，爸爸唔敢出聲，即係你見到我見到啲朋友啊，身邊我諗香港都好多時聽到，或者自己都係可能都經歷過，就係多數啦，就係媽媽教啦，教個小朋友啦，教個仔女啦。咁啊，教到好怒嘈啊、怒氣啊、拍曬啊、鬧曬台、拍曬嘢、抌書簿，有乜都有。跟住個老公又平時好少教嘅，咁啊就係翻行過去勸一句啫，見到咁樣就係話：，誒，你慢慢教啦，老婆。哇，講完呢句仲大件事，
1: 仲影響埋夫妻關係添
0: 啊！你教啊，即係係啦，嘈緊就得啦，得啦啊！咁即係你好多時男人做老公，爸爸都唔敢出聲，係啦。
1: 係啊，冇錯。但是你有冇发觉其实父母点解系香港个环境咧，好似系特别紧张嘅？因为咧喺香港好多嘢都好似要竞争，系嘛？尤其是 B B 啱啱出世，可能就已经谂定去边间幼稚园，要学 interview， 点样考到好嘅小学，好嘅小学先可以考到好嘅中学。
0: 幼稚园之前都要而家，
1: 而家已经谂到咧好紧张啦，系咪？跟住又话要赢在起跑线。如果你的小朋友成績不夠人哋好，我哋會比較。跟住咧，父母點解會有呢個壓力呢基本上就是因為佢覺得孩子的成績等於我的責任，我的成就。如果我作為媽咪，我冇辦法令到佢喺學業成績可以順利咧，我就會擔心佢將來究竟可唔可以成功，跟住俾咗自己好大壓力，係嘛？咁所以其實作為父母，大家都要明白。是不是真的学业是唯一孩子成功的唯一出路呢是吗还有很多家庭都不知道其实你们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压力自己都不知道呢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一集跟大家可以玩一下一个测试。 俾大家去依個預防。如果你係唔識得去揾到，其實我本身係咪潛伏緊一啲壓力，會好容易爆煲，或者我哋嘅家庭、我哋嘅教育嘅模式係咪會令到孩子有好大嘅壓力，而變成一個隱形嘅好危險嘅殺手？
0: 有時你即係成日都話香港教育制度，咁啲人覺得可能令到啲學生好大壓力，咁咪繼而轉嫁咗落去佢家長嗰度啦。咁、但係其實即係學校嗰個教育制度嘅壓力，嗰啲有啲係冇得改變啦。一下子唔係嚇，以為你話改就改，或者你轉學校咁容易咩？係咪先？
1: 係。
0: 咁但係就好多時啲家長係自己創咗一套屋企嗰套教佢，嗰套先係可能出問題啊。
1: 係啊，因為你諗下小朋友對得最多嘅，真係唔係就係老師喎，對得最多就係父母。你父母口中點樣去形容你嘅孩子，佢就會相信佢係一個咩人。但大部分父母有見到孩子做唔到一啲嘢咧，佢就會話：點解你唔似人哋隔離啊陳太個仔咁噶？
0: 比較
1: 係嘛？你咁樣第時冇前途嘅喎，你咁樣都唔識，你第時真係揾唔到嘢做噶啦，做乞衣噶啦你。有冇聽過？
0: 有。喂，咁你咪好多學員其實都係有呢方面嘅問題同啲仔女。
1: 係啊，直情好啲我哋嘅學員有啲孩子已經長大到廿幾歲出嚟做嘢啦，同爸爸媽媽嘅關係係非常之差。
0: 哦，即係以前積落，
1: 一路積落嘅，係嘛？咁所以咧，今日我好想俾大家咧去玩一下一個心理測驗。咁一個咧係一個叫家庭壓力指數。

0: 咁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問題咧，去嘗試去解答一下，問問自己平時你係點樣同孩子溝通，或者你哋嘅相處模式、你嘅家庭嘅氛圍、你哋嘅文化，家庭都有文化嘅喎。你嘅家庭嘅文化會唔會令到孩子同你之間其實都存在一個隱形嘅炸彈，都會係一個壓力呢？好嘛？
1: 好啊。
0: 咁我哋又玩下咯，好嘛？我哋答下呢個問題啦。嗱，大家都要認真答嘅。好啦，嚟緊有八條問題。如果你發覺我從來都唔會嘅，咁就零分；我有時都會嘅，咁就一分；我成日都係咁嘅，咁就兩分。好冇？
1: 好。
0: 好啦，我哋開始咯。如果你是父母，你又代入下你做父母啦。如果你是父母，你一见到孩子瘫咗喺沙发度，你第一个感觉就是咁懒噶，会系我从来唔会咁样谂嘅，就零分。有事啦就一分。我成日都咁有咁感觉嘅，就两分。
1: 都唔会咁谂嘅。
0: 啊！我都成日覺得你好正面
1: 可能即係佢攰咧，同埋你即係呢個係好第一個反應啊嘛，因為呢個係即係心理測驗啊嘛，係
0: 啦，
1: 即係有啲人即係啲負面啲嘅諗法就係、是、第一時間就覺得係佢係唔做功課，
0: 唔做功課咁懶嘅攤喺度㗎，
1: 呢個係你自己即係未必係事實啊，係、你個諗法嚟嘅，係
0: 啦，
1: 我就係咯，我就會覺得係。未必嘅，咁即系可能佢做完功课唞下啫。
0: 咁如果佢玩机咧，
1: 打机喺度，
0: 摊喺沙发打机，你第一感觉就系点咧？
1: 打机可能差啲喎。
0: 如果系打机咧，
1: 咁贪玩咯，
0: 或者对住个电话喺度睇电话咧，
1: 睇电话又好啲喎，
0: 睇电话好啲系嘛？
1: 系啊，打机就好，好、
0: okay.
1: 明显喺度玩，即系感觉上就系差啲嘅。
0: 有时间喺度睇电话，你都唔做功课，系、嘛？你放咗学咁多嘢做，你快啲做功课啦，冲咗凉未啊？读书未啊？
1: 呢个系你自己第一个观感啊！
0: 系啦，你有冇发觉好多父母第一时间见到孩子放咗学，佢问嘅问题系咩？一翻到屋企见到小朋友，第一条问题
1: 都系关于功课噶啦，应该
0: 系咪啊？
1: 系啊，
0: 都系关于功课喎。
1: 系，仲唔攞功课出嚟做？
0: 做功课未啊？
1: 系啊。
0: 听日有冇考试啊？有冇读？有冇温习啊？使唔使要签手册啊？听日几点钟要做啲咩啊？系嘛？咁点解小朋友咁唔中意翻学咧？就因为。原来我妈咪净系见到我喺学校做唔做到嘢，有冇成绩嘅啫，冇咗我成绩，所有嘅嘢咧就挡住咗我同妈咪嘅关系，系嘛？好啦，咁如果你头先所讲嘅，你系从来唔会咁谂，
1: 系，
0: 咁就零分咯。
1: 零分。
0: 好啦，第二条，我好容易比较我嘅孩子同其他人佢嘅能力、佢嘅成绩。如果你成日都好容易同人比较嘅。将你的孩子跟隔离的同学比较，跟同班的同学比较，亲戚朋友兄弟姐妹比较，咁咧成日都系嘅就两分，有时都会嘅就一分。我从来都唔会同人比较嘅，咁就零分。
1: 有时咧都会嘅，
0: 你都会系嘛？咁就一分啦，系嘛？好啦，第三条，我觉得成绩差就代表人生冇希望，将来冇希望。
1: 都会咁谂嘅，
0: 啊！你好坦白喎、
1: 哦，有即系咧，系咯，都经常啦，算系，
0: 系嘛？
1: 即系我哋系受嗰代咁样嘅熏陶嘛。
0: 成绩差就代表将来人生
1: 针落个啲血度噶啦嘛，俾人哋无论自己屋企定系身边嘅以前啲先生啊，或者亲戚嗰啲啊，姨妈姑姐都系咁样噶嘛，都话你读书系冇鬼用啊，系啊。
0: 咁你有冇见过？系你都会咁谂啦，系咪？我从来唔会咁谂就零分啦，有时会就一分啦，成日都会有咁谂就系两分啦。嗱，你睇唔睇到？如果父母咧，你自己都有呢个信念，你讲每一句说话，有冇任何眼神对住孩子？如果佢喺嗰个科目真系冇人咁叻，佢就已经认同咗自己将来冇咗自己嘅人生啦。因为父母都相信啊嘛，系嘛？咁所以我又想问阿凡，你有冇见过读书唔叻，但系将来都有？自己嘅成有自己嘅事业或者有自己嘅成就
1: 咧，有事实上都好多好多例证喺度。咁但系又唔可能即系会细个咁样同啲小朋友讲嘅话，哎呀你唔使读书啊，唔使读书睇边个边个仲叻，又冇理由咁。
0: 我哋唔会叫佢唔好读书，
1: 夹硬放弃又冇理由嘅。
0: 系啦，但系我哋会唔会断定你读唔到书就冇用噶啦？
1: 未必噶，
0: 就唔可以咁讲。
1: 好多而家啲超级首富富豪嗰啲都系未必一定系学历好高噶嘛。
0: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会话俾大家听，点样可以去改善一个正确嘅，即系有啲错误嘅观念，我哋点样去改善？咁我哋做埋一个测试先。
2: 大脑信号放错烟花，以为世界上有另一个我，情绪起落大过坐过山车。啤梨叶文辉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帮你打破思觉失调同躁郁症嘅迷思。健康关你事，逢星期一黄昏6:30理事会时段内播出。以上环节由大昌华家香港带俾你。
3: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0: 好啦，第四题，我同孩子倾偈嘅时候，大多数都系讲功课啦、成绩啦、责任啦，做咗啲咩未啊？咁如果我从来都唔会净系讲呢啲噶，净系讲佢开唔开心啊，我哋就系讲心事啊，我哋唔会讲功课、成绩同埋责任嘅，咁就从来都冇就零分，有时都会就一分，成日都会就两分。
1: 睇先啦，我同仔女倾偈，
0: 大多数一见到面就讲功课、成绩同责任噶啦，即系好似头先我想同你讲啦，
1: 都有时啦，
0: 大部分啦，因为我哋好紧张嘛。
1: 你会经常啊？
0: 一定会啦，书包都未摆低，第一时间就系今日多唔多功课啊？听日使唔使考试啊？
1: 做咗经常，你都自己，可能你都觉得以为系。
0: 我以前就系一个虎妈，我以前就行过呢条路咯。
1: 咁有时我谂系做到咧，你自己唔觉啊？即系你唔觉得系经常？你可能你都系以为自己有时系咁啫。其实日日都讲紧，
0: 一定系自己都紧张到咧，令到孩子都会反而讨厌咗读书啊。因为你冇咗同佢，你忘记咗，其实妈咪你系一个要爱孩子嘅父母。
1: 其实几恐怖噶啦！嗱，你朝头早七八点翻学，跟住如果全日翻到可能三点，跟住翻到屋企，有啲去补埋习添，五六点，跟住翻到屋企，阿妈又系问你学校啲嘢。
0: 系啊，
1: 即系你成个人生每一日十几廿个钟。
0: 听日默书，跟住你阿妈就要再要你默俾佢睇，做得唔够好，佢就闹你。
1: 压力会嘅，会
0: 好惨啊！其实而家香港啲小朋友，
1: 所以好早啲小朋友好，而家啲人好话好早就出白头发，唔知系咪有原因。
0: 好啦，咁嗱，第五题啦，孩子一失败，我比佢更焦虑。
1: 会啦，
0: 会啦，系嘛？
1: 我都系啦，
0: 从来唔会系零分，有时会就一分，经常都会啦，两分，系咪？如果孩子
1: 香港
0: 一定系一定会啦，你仲焦虑过佢，唔合格仲佢，你今晚就瞓唔着，佢考试就好似你考试一样。
1: 睇电视咯，每一次小六升中考，或者咩 DSE 各样，咁可能见到。啲人啲家长去访问，佢家长喊得仲劲过呢个小朋友啊，个啲仔女嘅，你系知紧唔紧张啦？
0: 我嗰日咧去食 lunch 啦，坐喺隔篱个餐厅咧，就有一班中学生，佢哋啲台好近嘅，我系听到佢哋倾偈嘅。咁嗰个男仔咧就同同学讲：，唉，今晚今日放学翻到学校，我就知道我嘅命运系点噶啦。咁跟住个同学话：，点解啊？唉，我就知道派咩成绩噶啦。如果今次个成绩真系唔得咧，我翻到我妈真系会杀死我噶。
1: 恐怖噶，有时啲小朋友讲，
0: 我妈唔会放过我噶。
1: 佢可能讲即系嗰个死字咧，即系佢可能未必真系会做。但系你谂下，佢出去把口讲你都惊噶嘛。有啲即系学生，佢话诶，我考得唔好，死啦！我今次死得噶啦，
0: 死得噶啦，我妈唔会放过我噶啦。咁样系咪啊？我真系死得噶啦。咁样你谂下，其实。在他们的人生，他所拥有的就是父母究竟对他的认同，他的成绩就代表他在家庭上父母眼中的价值，他做不到他就觉得我人生有没有意义呢？他根本已经连自己都 不相信自己的存在价值，这个是非常之危险。但这个价值是谁给他的呢？是父母自己有这个错误的价值观而导致孩子都相信，是吗？好了，如果你是孩子一失败，你比佢更焦虑咧，多数成日都系咁就两分咯。OK， 第六题啦，我好少欣赏佢嘅努力，净系着眼佢嘅结果，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讲啦，当孩子翻到嚟攞住个试卷，爹哋爹哋，我有99分啊！你第一个感觉系会点讲？
1: 好开心啊，叻仔！

0: 九十九分呢仔系嘛？
1: 咁你唔通话仲要都唔系一百噶嘛？
0: 点解唔系一百嘅？佢一分去咗边度啊？
1: 好 hush 噶咯，
0: 有噶，你快啲帮我睇下。哎呀，你冇咗边一分喺边度啊？哎呀，真系唔抵啊，争一分。你有冇欣赏佢九十九分嘅努力啊？
1: 嗯，
0: 我净系好紧张，冇咗佢一分，系啊，
1: 你都会啊，九十九分都得，
0: 会噶。哎，好好啊，不过我想睇下点解你冇咗一分先，真系唔抵啦，系嘛？忘记欣赏佢嘅努力。
1: 咁我冇啦，我呢个应该系我系零啦，我唔会咁样谂嘅。
0: 从来唔会就零啦，有时会就一分，经常会
1: 分都仲即系系咯，已经
0: 经常有就会两分啦。
1: 好少欣赏佢嘅努力，
0: 好少欣赏佢努力，净系着重结果，系咪？
1: 嗯，
0: 即系等于如果你有个孩子去踢完波比赛翻到嚟输咗，同你讲爹哋我打波输咗，
1: 嗯，
0: 你会讲咩？
1: 即系。下次再嚟过啦，唔紧要啦，俾心机啦，我哋就会咁咯。
0: 好正面喎、你有冇尽咗力先？头先踢波，尽咗力，冇唔紧要，问心无愧。睇下边度跌低，我哋
1: 都 OK 啊。
0: 改善翻系咪？用呢个模式，而唔系话有冇搞错又输咗？
1: 次次都输，唔好踢啦你。
0: 系啊，零一打冇面啊！你唔好再踢啦，冇鬼用啊！你影衰我啊！你知啊，爹哋踢波咁叻。系咪？咁你咪着重结果咯？你有冇谂过佢个过程呢？好啦，第七题，我会用威胁嘅方式推动孩子，例如你再系咁就玩完噶啦，你再系咁我就唔要你噶啦，你再系咁你唔好叫我做妈咪啊！威胁嘅方式，如果你系咁咧，从来唔会就零，有时就一，经常都会咧就两分啦。
1: 嗯，
0: 咁相信你唔会啦，
1: 零咯。
0: 好啦，第八题，我觉得孩子嘅表现咧，代表我系咪一个好嘅父母？即系话孩子有好嘅成绩，考到好嘅学校，自己就好威啦，觉得自己系一个好爸爸妈妈。如果孩子读唔到书，成日要见家长，自己又冇面咯，就代表我唔系一个好爸爸妈妈。你有冇呢个谂法呢？如果系从来都唔会嘅零分，有时就一分，经常都会就两分啦。
1: 都有时啦，
0: 都会好似画咗个等号系嘛？
1: 系咯。
0: 好啦，你有几多分啊？总分数大家加埋咯，八题总共有几多分咧？
1: 七分，我系。
0: 啊，你有七分、哦。
1: 嗯。
0: 好啦，嗱，零至五分咧，压力系相对健康嘅。
1: 嗯。
0: 但系如果有六至十分咧，家庭压力都开始偏高，要开始留意同埋调整噶咯。嗯。但系如果十一分以上，孩子可能长期处于我唔够好，我觉得自己冇价值呢个状态，咁就有警号啦。
1: 我七分啫。中间嗰个系窄街，
0: 啱啱窄街啫，啱啱窄街。
1: 红色。
0: 咁我相信你都系代入而家啲家长嘅心态去答嘅、好啦，咁有冇啲解决方案呢？咁今日想俾啲 tips 大家。咁如果你真系发觉孩子有啲唔好嘅行为，我又唔可以咁负面，成日去批评佢，又唔识得欣赏佢，咁点咧？咁我俾大家一个口诀，最有效嘅咧，令到孩子肯打开耳仔听你讲咧。你就千祈唔好净系不断直斥其非，你有啲咩做得唔好，你快啲改。冇人中意听俾人改噶嘛，俾人批评噶嘛。咁你要令到人哋小朋友肯打开耳仔听你讲咧，尤其是青春期嘅孩子，就要点咧？你估下？
1: 嗯，应该都系而家，尤其是呢一代啦，氹咗先咯。我就会觉得，即系我哋同我哋身边而家都系我哋做嘢嗰啲系譬如。后生少少嘅年青一代，我哋都系噶，即系赚先
0: 啊！好叻、啊，
1: 你唔系你而家你唔趁走
0: 嘅，好叻、
1: 啊，丑啲人啊！
0: 啊，呢、這个咧系有心理学元素嘅，因为人系中意被称赞嘅。
1: 咁点解我哋嗰代唔系咁样嘅？
0: 冇啊，系咪？
1: 我都系咁鞭，系咁鞭打嘅。
0: 我哋净系会喂派咗试卷，净系睇到好多个交叉，做得好嘅唔会俾奖。
1: 由学校屋到屋企都系咁鞭策嘅。
0: 因为我哋细个冇人教心理学啊嘛，
1: 啊
0: 所以咧原来最有效嘅咧就系我哋有个口诀嘅，叫做先欣赏后建议。嗯、首先欣赏咗先，之后你先可以俾建议嘅。因为咧人系中意咧听到人哋见到认同佢嘅付出，认同佢嘅存在，睇到佢嘅价值。当佢听到你欣赏佢嘅地方咧，佢就会打开耳仔听你讲，我可以点样再做好啲噶咯？
1: 嗯，
0: 好嘛。咁所以先欣赏后建议系好紧要嘅。咁我哋仲有冇时间可以举例子啊？
1: 下一次举例子好啲啊。
0: 好，咁我哋而家可以俾一个学员去做得非常之好嘅，点样可以？透过一个嘅口诀，先欣赏后建议咧，系做得一个好好嘅

0: 见证，播呢个一分钟嘅得唔得？
1: 好，
0: 好，我哋播俾呢一位阿 man 睇下呢个家庭原本佢系点嘅咧，听佢讲咯。
2: 我哋会不停话佢，哇！你仲唔练习？嘥咗啲钱啊，嘥咗啲时间。你睇下边个边个，佢几叻啊？嗱，佢同你一样岁数咋，即系会讲好多呢啲负面嘅说话。啊，我学呢个 course， 我就会同我仔讲，你中意呢样运动，你就努力去练习啦。妈咪冇所谓嘅，你唔好同人比较，你同你自己比较。跟住我仔就系、是、佢会去不停咁样自己咁样练习咯。咁之前咧去比赛嘅时候咧，我同我老公咧都好紧张，不停咁喺度 push 住个小朋友。咁直到有一次我仔咧系因为太紧张太大压力。佢就不停咁样眨眼，就可能系心理嘅元素，咁我哋就唔够胆再 push 佢啦。我小朋友啱啱呢个上个星期日咧参加溜冰比赛，咁其实比赛系佢自己话要参加，咁跟住之后我哋就纯粹都系不停用一个赞赏嘅形式啦。咁到礼拜日嘅正式比赛嘅时候咧，我仔系紧张到咧，系朝头早咧到晏昼三点几咧都冇乜点食嘢，因为佢太惊啦，好似个人好唔开心咁。咁我仔就话：阿妈咪，我想去反斗城行一个圈先。我就了解咗我小朋友原来咧，佢就系嗰啲要玩住佢先可以释放到压力。嗰啲嚟嘅，咁我就带咗佢去反斗城度行咗一个圈，咁跟住结果咧，佢就赢咗嗰个比赛，系第一次赢咗个比赛。当其时嘅我咧，我系真系感动到喊。我个仔系比赛之前，我想去玩具店，以前我老公系会好反对，仲去呢啲地方心散噶啦咁样，但系佢而家系唔会咯。哦，好啊，你去啊。个仔系原来系点样先至可以 relax 到 release 到嗰种情绪，即系佢会信任咗我，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咯，真系。因为我觉得 RSM 真系学到好多嘢，好好噶，我真系觉得。
0: 好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呢一个学员阿 man 呢位妈咪究竟点样可以用咗啲咩方法呢？咁我哋准备咗一个免费嘅培训影片啦，俾家长可以学多啲入面嘅技巧嘅。同埋如果你发觉你嘅家庭而家遇到一啲咩压力，感觉到唔知道唞唔到气，或者我唔知道有咩方法去处理呢，我哋有一个免费嘅亲子热线嘅，可以支援好多嘅家庭。咁你都可以呢透过我哋嘅 WhatsApp 电话啦，去揿入去感情急症室入面，咁入边有个连结咧，你可以睇到呢个免费培训，同埋可以同我哋预约一个免费嘅咨询嘅。
1: WhatsApp 电话554508355554508355咧，讲明即系感情急症室啦吓，咁啊就可以咧就系
0: 睇到呢个免费嘅培训影片啦，同埋可以同我哋预约噶啦。
1: 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
0: OK，
1: 拜拜。
3: 感情急症室由 Hero Ladies Cindy Lam 助你解决两性关系。家庭关系的问题。
4: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5: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4: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6: 晚上11:35，
3: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8: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8: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FM 99.7，
11: 至102.1，新
7: 城资讯台。
11: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1: 好啦，今日嘉宾咧，阿咪苏，你就自己好中意啊嘛，
12: 梗系啦，
13: 哇！但系嗰啲歌即系扣人心弦嘅，嗰啲歌系
1: 系嘛。咁啊，今日咧就你第一次
13: 系
1: 台做访问，
13: 冇错，
1: 第一次见啊，
13: 非常荣幸。
1: 系我哋有阿 Phil 林月康
14: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 ，Phil 咧就有首新歌，都算几突破嘅，平时都好少听你唱呢一类嘅歌嘅。咁啊，点解今次有呢一只咧？就系特务占士。
14: 康，
13: 冇錯，
14: 再加埋個 Mad World 喺度。因為咧，我寫這隻歌嘅時候係一個好憤怒嘅狀態去寫。
1: 點解咁嬲？有咩事？
14: 因為睇呢啲嘢好，即係睇唔過眼啊！已經唔係一朝一夕啦，係 keep 住繼續落去咁樣。跟住
1: 你自己嘅嘢定係啲社會嘅嘢？
14: 即係喺網上嘅社交平台，
1: 社交
14: 平台，即係會覺得係喂太過泛濫啊！無論你假信息又好，或者啲人去利用即係啲大家嘅信任而去即係挑撥離間啊，或者係做一啲發放啲假嘅嘢出嚟啊，跟住會令到好多人咧即係。会上当啊！你会令到系喂，同埋再加埋
1: 嗰啲人好无良咁样，
14: 系冇责任感嘅，因为反正都系键盘战士嚟啫嘛。跟住睇到时候，哇，好嬲噶，会真系。
1: 虽然有时唔关自己事，都会嬲，
14: 会觉得哇，太过分啦！佢讲啲说话，即系呢啲嘢都，又去到一个点就系、是。甚至有啲情況底下係，喂，我睇完都唔知係真定假，
1: 都係
14: 㗎，就或者睇埋啲 comments 都唔知道，弊啦，因為通常有人會去 fact check 㗎嘛，我 fact check 嗰個人話我 fact check 咗啊，係啊，跟住另一個唔係，我 fact check 咗冇喎，咁即係邊個啱咧？係，跟住大家發覺原來唔 care 㗎啦，因為根本已經係太難分嘅時候，已經唔你想中意你中意邊個咪信邊個咯，跟住係會歪你滿天啊，係，
1: 所以有時自己都分辨唔到。不過如果即係阿 Phil 嚟講咧，就你啲網民係對你好好嘅，我覺得算係，
14: 算係
1: 藝人歌手咧，即係個個都冇乜點樣去話你啊，就算講就講下你歌啊幾好聽啊咁樣，即係算係好
14: 嘅。但係即係而且確某個 social media 嘅平台咧，係會啲人係會特別專專刻薄嘅，我都有受過，我都會見過啲 comment 佢，唉。都是少啲鋪呢啲嘢。
1: 嗰啲唔緊要啦，嗰啲係基本上嗰個如果講啲類型 style 呢係全部嗰啲都係黑薄。
12: 成個平台都
1: 係冇人爭嘅。
12: 冇人爭
1: 嘅。所以冇所謂嘅。
12: 冇錯。
1: 咁所以即係睇到有時都好覺得好好多嘢好唔不值啊，覺得啲人即係啦，哇！點解可以見到呢個世界咁樣嘅？就引發你寫呢首歌，但係點會套用到即係占士幫落去咧？占士幫就係即係除咗佢都係可能去查案啊，或者點樣破案之餘咧，但係佢好瀟灑，好有型啊！咁另一方面就有好多好多靚女喺身邊啊，又成點會套用到咧？又
14: 首先呢隻歌嗰、那個曲風上係有啲超出。平時我會寫嘅嘢先啦，即係佢有一種不安，有一種神秘感，亦都有一種暗黑嘅感覺。
1: 暗黑加少少 Broadway
14: 係啦，咁其實原本唔係 Broadway 嘅，但係我哋後屘我哋向呢個方向去做，因為純粹因為俾咗公司聽啦，咁我都有諗過會唔會太過 edgy 咧？咁公司話唔係喎，冇諗到你會寫咁嘅感覺。
1: 跟住好 edgy 嘅，冇咁即係個編曲冇咁多 Broadway 嘢嘅，
14: 冇嘅，
1: 冇添。
14: 咁我係我哋将呢只歌交俾 Wyman 嘅时候，佢话：，好似有一种有少少电影感，同埋有啲 James Bond 嘅感觉嘅嘢里边。我哋可唔可以再彻底啲去向嗰个方向咧？咁样如果系用一个咁嘅事，因为咁讲系我自己一个 huge James Bond 嘅 fan， 亦都每一套都睇过，亦都好中意佢哋，即系好多 James Bond 啲歌系特别出色噶嘛，次次都攞 Grammys 攞 Oscar。
1: 系，分分钟你未出世嗰阵时候，你睇翻之前嗰啲系。
14: 当然啦，系我睇过晒，全部都睇过。
12: 下一首主题曲系你噶啦，
14: 希望系，即系嗰件事系OK， 一讲到 James Bond， 我阿 Y 讲一样嘢，哇！I'm huge James Bond fan 咁大家都知道，無論有啲 Skyfall 啊嗰啲，都係一啲好正嘅歌嚟噶嘛。咁我哋但係廣東歌，阿 Y 就話好似冇人嘗試過向呢個方向去寫一隻咁嘅歌。我哋可唔可以去呢個方向致敬咧、？James Bond 咁樣，咁所以就向呢個方向做音樂之餘咧，我哋就喺題材上講嘅時候都講翻，即係少少而家。世界狀況啦，今日都講緊就係話，
1: 即係所以要擺翻頭先你講嗰個題材落去。
14: 係啦，即係其實原本未必係嘅，但係我記得同阿 Y discuss 佢話咁大家諗到 James Bond 會諗啲咩嘢？咁可能槍械啊、女郎啊咁樣，或者係一啲

0: 华丽嘅景象啊，
1: 破大案
0: 系啦，系啦。咁咧，我就加多一句话，其实咧，今时今日真系字系比刀枪更利嘅，伤害性可以仲多。一个冒充，当冒充一个总统讲嘅说话，咁啊可以开火噶咯。又或者系一个普通嘅，可能咧 say 系一个运动界一个杰出嘅少年咧，有句说话系冒充话佢做过啲乜嘢，即系唔好嘅事。
2: 系，
0: 但系其实讲啫，冇证据，
1: 可以害咗人哋，可能
0: 跟住
1: 一晚之后，
0: 系啊，跟住系啊，可能系真系佢即刻所有嘅啲嘢全部冇晒，跟住水落石出嘅时候已经冇人理啦。
1: 好似 artist 有啲都系啦，即系原来系即系证实，可能有原来系俾人屈嘅，
0: 屈嘅系
1: 嗰单嘢嘅，但系已经去毁灭晒。
0: 系啦，咁其实
2: 好多咁嘅 case
0: 系嘅，所以依家系字眼系几咁厉害，都几咁即系伤害性。而家就系个世界咁啦，咁所以当我再加埋我讲原本写呢只歌嘅背后嘅故事咧，咁阿 Y 就将呢件事合睇晒一齐讲呢只嘅特务詹姆斯康 Mad World 就系依家世界几咁荒谬啊，同埋系好似大家都要一打开个手机去上网嘅时候，成日都要特务上身啊，自己知道
1: 自己都系有一个你啱啊，
0: 即系嗰间佢话要知道究竟边个系谁是敌谁是友，边个讲真边个讲假，你自己好似要查案咁样查下都要咁样去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呢个世界，
1: 自己要有 sensor 咗先。
0: 系啊，其实我已经惯咗，我大家都知噶，一打其实成日都会谂真假真假，呢个真呢个唔知系咪嘅。唔系话你想可能会针灸，你可能会话啊我唔知啊，但系我唔理啦，即系有时会咁嘅，但系你已经知道唔可以咁单纯咯。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苏仲成。
8: 过去的歌其实都是扣人心弦，一开波已经讲，最好就是你那种味道，我每次听我都会很开心，即是你帮我看到个世界的另一面，看得很清晰，而讲出来的感觉，这个我是很喜欢你的，一直都，所以很多。甚至乎，喂，有一个演唱会，郑秀文都特登唱你的歌，咁就是因为你可以深刻咁讲到那个情况。呢首歌，你下一，其实你首歌最想最想俾人哋俾到咩，即系意识咧？其实最后系，
9: 我先冇谂啊，俾人咩意识啫？我先系自己一个某个抒发自己嘅感受的一个嘅，我冇 solution， 我都唔知道。唔系阿 Y 有嗰句嘅，佢有讲过就系话，你想少啲生气咧，想就少啲经过附近咪得咯，即系少啲上呢啲平台，
10: 完全冇睇，有时睇避。
9: 你唔想咁多咁啊，冇咁
10: 难避嘅，其实
9: 多啲可能喺人现场人与人之间嗰、那个珍惜嗰、那个。嗰種感覺多啲啦，咁樣。咁但係放我嚟講，其實亦都某程度上
10: 你中意嘅，其實，但你成日都想嘅。
9: 我唔係我，而家冇想咁多。我都知道，即係其實有時一啲嘢係當娛樂咯，即係冇咁上心咯。但係放我嚟講係，因為我上呢啲平台嘅時候，我都唔可以成日暢所欲言啦。即係可能見到啲不公嘅嘢，或者
10: 你都睇嘅啫。
9: 我都唔可以，我都費事去 fact check 人或者點樣。我覺得我知個唔啱嘅，我可以留言，但係算啦。即係我始終係公眾人物，又唔可以出聲咁樣。或者
10: 你睇係你睇嗰啲英文多定係中文？
9: 中文、英文都有，
10: 中英都係
9: 大把又係啊！即係
10: 你要睇好多，
9: 係啊，好多乜都會啊。但係即係有時可能有啲 comment， 即係我見到譬如大肚婆話係喺地鐵上邊，喂冇人讓座嘅時候咧，竟然會有人講話。仲要是最多人 like 个 comment 佢话啊，你老公冇钱买架车俾你咧，哎哟，
10: 系啊系啊，
9: 哇，你讲啲咁嘅嘢，
10: 好刻薄
9: 噶，哇，又或者系一啲
10: 冇钱就唔好生仔啦，
9: 即系又或者系即系，但系好衰喎，啲人又话懒系好似又好有即系有一个人嘅心肠就系、是、哦，帮猫猫狗讲说话，但系对人咧就尖酸刻薄咁样，哇，喂，阿 Y 写几个歌词真系好真啊，真系讲中晒，放我嚟讲咧系，既然我冇得去。在网上去发表我的言论或者怎样，或者是要
10: 用歌咯，
9: 是歌曲线去讲啦。
8: 哇，你真的不好啊，你用你的名字去 comment 大件事啊，你真的那个激荡到非常之犀利。
10: 咁啊，用歌最好。Wyman 想可能跟你倾完这个即方向啦题材，咁你就即刻再回到去自己，就再将首歌去，即可能会不会个连个 melody 啊 arrange 啊，那个 arrangement 一定要再改啦。
9: arrange 哦，那个 melody 冇乜转嘅，但系主要是那个 arrangement 嗰度，我哋转咗好多嘢啦，同埋 keep 住呢个都因应我去唱呢只。歌时日都变动，有几个步骤嘅。首先，当我哋去话想向呢个方向的时候咧，阿 Y 都话要求你可唔可以做一个即系 AI 或者做一个做模拟的一嘅 James Bond theme 嘅编曲多啲嘅版本俾我去听，咁我又会多啲 inspiration 仲去写。
10: 哦，即系变咗就你加翻好多，即系 James Bond 入边啲歌曲嗰阵时，即系以前嗰啲 Bowie 啊、Big Bang 啊，
9: 我哋加呢啲少少元素去，我哋做咗几个版本。

0: feel 下，俾佢聽，跟住再係嗰種咧，佢寫完個歌詞翻嚟嘅時候咧，我開始錄製嘅時候，又再去再轉動啦，
1: 唱都要唔同咗
0: 嘅。係啊，唱都會唔同咗，同埋因應佢歌詞啦，跟住我哋再去即係合成，我其實可能呢段我會再點樣改，再去揾真實嘅樂手去再得過，因為可能我哋用電腦去做音樂噶嘛，即係電腦嘅假嘅 brass、假嘅 strings 咁樣，要全部真嘅時候，要再揾啲專人去再去錄。其實過程咧係應該係我用做咁耐以嚟最耐嘅時間嘅一隻歌。
1: 即係如果咁講，你其實你由頭到尾編咗好多次，
0: 係啊，都算係。同埋一隻歌係。系唔计 MV 来咧，即系净系嗰只歌嘅 production 咧，应该我有史嚟最贵嗰个。
2: 哇，
1: 系几多倍啊？平时嘅
0: 我唔知啊，即系要我唔系我去断定呢样嘢，但我知道系
2: 你用真 string 梗系贵啦。
1: 唔系呢啲歌都要用真嘢。
0: 跟住有时系你谂下成个 orchestra 咁样，跟住 brass 又咁多一扎人咁样，
1: 系又听得出嘅，听有分别，
2: 争好远。
1: 咁啊。跟住就有可能有呢個版本，會唔會唱嗰陣時就覺得可能即係可能之前就諗住都係如果好暗黑嘅，就唱到即係好聲嘶力竭啊，即係喉嚨爛埋咁樣啲。咁但係而家啲加咗少少呢個James Bond 元素，就變得有啲位係好玩咗，係咪唱？係
0: 啊，
1: 回味多啲，
0: 都會有聲嘶力竭嘅，但喺唔係全部咯，即係另一個位可能我第一個 chorus 一轉咗係一種 Broadway double time feel， 咁我可以係有一種。諷刺地輕鬆唱咯，係即係如果可以輕聲唱啊，全靠那曲調整和斜的你，迷魂響起九一點殺氣，即係可以係嗰種 red 係嗰種
1: 好瀟灑咁樣嗰種，
0: 即係 playful 啲咁樣，但係其實咧係一種諷刺嘅，咁但係。That's the 換味 part of it 咯，係。
1: 咁 MV 咧 ，MV 就你一個人係好似喺個密室嗰度，好多
0: 發癲咯，係
1: 好多喇叭圍住你。
0: 嗰個
1: 解構咧，
0: 唔係嗰個 MV 咧，其中一部分係有好多 AI 嘅元素，另一部分就係一個真實景嘅，即係我哋諗啊，平時睇 James Bond 咧，佢哋冇 CGI 嘅。佢全部都一架車要翻咧，就一定係要個真車翻。
1: 以前一定啦，
0: 就而家都係噶，佢 keep 住係堅持。咁我哋都有啲 visual practical effects 嘅，例如嗰間房個鏡頭咧係天花板影落嚟嘅，跟住咧張台啊、凳啊、sofa 咧，其實咧係黐喺牆上嗰度嘅。咁啊黐落蹦墙嘅时候，点样咁嘅大家谂下，究竟边个系天边个地咧？咁佢就要玩弄大家嘅视觉，咁喺嗰个角度去做一个一 part 喺 MV， 我觉得最好玩嘅嗰间房，
1: 即系好视觉性嘅呢个 MV 就系、是，
0: 因为本身嘅话讲紧话，而家睇个世界有好多唔同角度，你可能会误解，亦都可能又会特登去玩弄你嘅视觉啊嘛。
1: 咁即系睇法唔同咯。但有冇谂过即系 James Bond 即系又要拍翻好似喂，即系又有靓车？又有帮女郎嗰阵，有冇呢个方向有冇谂过咧？
0: 少靓车我都谂过，因为我中意车啊嘛。女郎就未必一定要，但我反而系我谂过系，即系会唔会有我最初都谂过，会唔会呢个 MV 可以做一个角色，就系、是譬如讲可能俾人挑拨或者系 betrayal 啊，即系或者系我个 best friend 原来系其实系我敌人嚟嘅，即系呢啲系有呢种
1: 嘅，即系多啲故事性嘅，
0: 系啦，即系俾人玩弄咗，跟住系出卖咁，我觉得会有呢啲元素都几过瘾，但系唔知我觉得上我会希望有啲咁嘅，但系最后冇啦，冇计啦，但系希望将来可以挑战即系多啲演戏嘅部分咯，
2: 系歌舞剧啦，即系整套 Broadway 啊，啱你真系，嗱你把声又靓系咪
0: ？Thank you，
1: 做 drama 系嘛？
2: 系啊，做呢样嘢。
1: 咁啊，今日 thank you 晒 Phil 啦，咁我哋听下你首新歌先啦 ，thank you，
2: 好。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美伊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的努力。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与各方通过造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原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翻返本港，屯門青磚圍路回收場上星期三有一個65歲工人死亡，警方改列作誤殺，並拘捕兩個男人，分別是51歲滑泥車司機和29歲管工。警方說，被捕的滑泥車司機涉嫌未持有有效滑泥車操作

0: 证明书而操作滑泥车，并撞到正在处理杂物的死者。被捕管工涉嫌明知那个司机未持有有效滑泥车操作证明书，仍然容许他在回收场操作有关机械。警方认为有合理怀疑事件涉及操作人员疏忽，以及现场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导致今次悲剧。警方又说，法医检验证实死者腹部曾经受重物撞击，引致内出血而死亡。初步发现死者伤势位置和形态和现场有关滑泥车高度大致吻合，正继续调查案件。深水埗大埔道一栋住宅大厦发现一条受伤鳄鱼，爱护动物协会已经将鳄鱼安全捕捉。警方下午12点半左右接报，有人在大埔道54号一个单位平台发现一条怀疑鳄鱼。外协人员到场之后，发现鳄鱼其中一只脚怀疑受伤，匿藏在单位平台杂物底下，其后将它捕捉。外协兽医已经为鳄鱼进行初步检查作 X 光检验，指它体型较小，长约1米多，估计是未成年的暹罗混种咸水鳄，事件中无人受伤。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第二场听证会继续举行，参与调查报告准备工作的消防处分区指挥官杜志荣说，大火出现12条火龙，其中11条在大火头一个钟头已经出现，波及470个单位，超过九成受损单位位于火龙两边，推断火势蔓延和火龙有直接关系。杜志荣说，第一条火龙非常强劲，起火点怀疑是烟头，细小的火源如果点燃可燃物就会变成火龙，如果只是接触木板或者竹枝未必会燃烧成灾。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7: 系咪超级好运咧？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6: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7: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6: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7: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6: 我中意林志乐啊！
7: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系，明唔明啊？
6: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7: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11-1，星期四中午12-1，有我丽丽，劲斗恶势力。
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8: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怡，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9: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清晨记

你知唔知真係有一個咁樣嘅練氣嘅方法嘅嚇？揾張紙啦，凌空咁樣啦，用你最大啖嘅氣啦，唔係一下吹曬嚟，係要睇下你一路噴出嘅氣咧，能夠令到呢一張紙喺空間停留幾耐都唔跌落地啦。咁係練氣嘅一個方法，係歌唱老師教嘅，係阿薇薇啊，谷雅薇老師啦。有一次見佢，我就同佢講啦，我話：我都好中意唱歌喎。佢就叫我自己苦練嚇。其實好多嘢咧，都真係要經過自己。努力练习先得噶。头先呢一首作品《许哲蓓嘅气球》咧，都系一首可以练习大家够气而唱嘅歌。跟住落嚟呢一首好似简单啲、轻松啲啊，听下先。佢系 Dior。

0: 第25个星期新上歌曲播放榜季军的位置，新上榜就是林家谦重新演绎小时候，播放次数118次。同样是新上榜来到亚军，有2026的新人，他是 Taylor DJ JC， 和上一首的作品来一个曲风和主题极端溺爱，播放次数150次。至于冠军是重新上榜，恭喜林志乐，播放次数161次。每次出歌都想出一些简单易唱的歌，但最后都是难唱。有他的 The Red Button，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0: 岳成先生你好啊，
5: 演唱会啦，我记得我弹刘德华上海滩嘛，更更更蹦蹦蹦，那个第一下更更更是我弹，我就弹错了 key 咯，所以那个更更更错 key 后面成对 band 入蹦蹦蹦咧系第二个 key 嚟噶咯，变到阿刘生出嚟系好型噶嘛，应该，咁佢系。咁樣另外望我咁樣，我會好記得嘅事情啦。趙昌熙已經係好多人信任音樂總監啦，我跟佢去彈 keyboard 啦。咁我彈琴唔係好叻㗎嘛，同埋我後尾都冇乜練琴㗎嘛。佢有一日就話：阿梁永亮揾你，就做佢嘅音樂總監去日本 tour。
0: 當時你係
5: 都係彈錯，係唔應該係講出嚟嘅呢件事。佢咁勁，你彈錯所有嘢，你手震所有嘢，佢都知道。你要諗佢諗，咁搞錯啊，咁易彈都唔識彈，即係我可能會幻想佢咁諗㗎嘛。
0: 喂，其實。
5: 但你又要做喎，啟發你自己，其實有好多你需要去再進步嘅嘢咯。
0: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揾黎搞村，有我黎莉。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可欣。

音乐咧都真系几好吓，冇绝对嘅到期日 expiry day 嘅。听讲呢一首作品咧系12年前创作，小黑嘅填词，心影林嘅作品，歌名叫做《音乐停止前》。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1: 我们的 Z 世代，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啊，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2: 凌晨十二点三十二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多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6: 小麦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7: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8: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8: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9: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8: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10: 情寻记

渺小的我偏最坚强。一扇窗关了门，我可以躺开一扇窗，在人群中跟你

樽宏铁石心肠，邓小巧迂腐，跟住仲有回不去的回忆，小男孩乐团。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七個禮拜
2: 第三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作品啦，咁啊，我都系嗰句啦，我真系见亲佢哋就开心噶啦，系啊，佢哋系 FIFA， 系啊，咁啊，季军嘅作品有呢首 Baby Savage，
2: 第二位。
3: 好啦，马上嚟揭晓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二位嘅，系属于由台湾嘅仔仔周渝民带嚟嘅《谁给我的勇气》。
2: 第一位。
1: 好啦，嚟到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 Janice 卫兰啦，有呢首《不约而遇》。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
4: 区声势力，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6: 易醒啦，
5: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又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7: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4: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9: Your Connect。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
10: 新城發

0: FM。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话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话，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是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牺牲品，中东问题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0.31%。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0.6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美国能源资讯署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美国原油总库存降至198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能源资讯署公布，截至6月19日的一个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减少11510万桶，降至7亿4330万桶，是超过41年来的最低水平。当中商业原油

0: 库存减少610万桶，去到4亿1210万桶，系2025年1月以嚟最低，跌幅大过市场预期嘅450万桶。战略储备库存减少905万桶，降至3亿3120万桶，系1983年6月以嚟嘅新低。能源资讯署话，位于俄克拉荷马州富恩嘅交割中心原油库存上星期减少110万桶，降至2014年10月以嚟嘅最低水平。至于上个星期，美国汽油库存就出乎预期增加210万桶，去到2亿1630万桶。市场原先估计会减少60万桶，蒸馏油库存就增加310万桶，去到1亿0610万桶。市场预期会减少50万桶。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时说，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同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意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李强说，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而是来自自身完备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良好的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坚持对内外企业一视同仁。中国始终遵循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将会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联通融合。李强说，中国政府将会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范围和程度，拿出更多务实行动，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这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请一位朋友上来聊天，都聊了几集了，你就打一下招呼先。
11: 大家好啊，我是 Vivian 啊。
10: Vivian 咁其实是一位香薰治疗师啦，咁亦都系一位导师啦。咁认识佢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有做好多慈善相关嘢啦，包括亦都有帮我哋啲罕见病患者做一啲慈善嘅义卖等等啦。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就原来佢曾经都经历过一个血癌呢个病嘅阶段啦。咁我识佢嗰时候，我系唔知呢样嘢嘅。咁啊见佢啊气色又咁好，又教人做咁多啲健康养生相关，原来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咁大嘅冲击啦，咁佢上两集都有讲到嘅，咁当年都好耐之前嘅啦，咁好无奈啦，当时因为驮住个 B B， 但系都因为要做治疗咧，咁被逼都要放弃咗，唔可以再继续叫做都要终止怀孕啦，即刻都，咁但系之后咧，其实个身体上都一路都OK 嘅，不过原来几年后再 check 咧，咁肺有啲阴影，咁我想问翻啦，咁你话咧，其实当时咧，其实你见到肺有阴影啦，咁医生就话要割啦。咁后屘你话你自己帮开你睇开你血癌嗰个医生咧，就建议啊唔使割咁多咁样。咁最后割完出嚟之后，仲有冇啲咩进展咁啊？
11: 割完之后都冇啊，慢慢康复咯。其实都我初初以为自己都会跑唔到步啊、气喘啊等等啦。咁由于切割嘅部分唔系太多咯，所以都唔系太影响日常生活嘅。咁我都系一个正常人咯，系啊，都好翻咗嘅。
10: 但系当时其实系咪都会个心谂，我又唔系食烟，又唔系食，都有谂一啲咪搞错咗啊？又
11: 系啦，我又再一次怀疑自己系咪，系咪我咧咁样？因为老公食烟，因为我哋一起去 body check 嘅，我老公食烟，我唔食烟，系咪搞错咗我哋两个个 report 啊？咁样咯，系啊，同埋都系，点解又系我嘅，又系我病嘅咁样咯，系啊。
10: 咁但系当时会唔会都好大嘅冲击咧？即系嗱，一次血癌已经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即系可能连个小朋友都保唔到啦。咁到到嗰刻又话肺可能又有事，咁你哋当刻个反应系？
11: 其实我。又是姑娘打俾我嗰一刻咧，其实我先生唔喺香港嘅，佢仲要去东南亚几日先翻嚟嗰啲嚟嘅，咁我都几彷徨嘅，咁就都当然等埋佢翻嚟先去决定啦。就我都唔记得嗰个大约情况，但系即系都系入咗医院去做呢个手术咁样咯，系啊，又系要麻醉啦，又系好似发一场梦咁样又出翻嚟咯。
10: 咁好啦，佢割咗个肺嘅组织啦，因为佢有阴影嘛。咁之后仲冇啲咩报告结果？或者是即切完之后，系咪其实就一路都冇嘢发生啦咁样嘅？
11: 切完之后个报告就系后屘话香港验唔到，就 send 去美国验啦。咁跟住都其实都系好少、好罕有嘅一啲嘅问题嚟，其实都讲唔到系咩嚟嘅，讲嚟讲去系啊，同埋都等咗成个月咯。所以嗰个中间个心情都几起伏噶，即系如果系真系又系癌症咁点算咧？
10: 即系当时其实系 send 咗去美国度睇，咁但系一路都冇一个，即系嗰个月就喺度等，
11: 系啊，因为要时间去
10: 咁最终佢报告出嚟系讲啲乜嘢嘢咧？
11: 医生冇好详细讲，但系净系话都好罕见，亦都唔知系良性定恶性，就系咁多完啦。
10: 咁但系又唔会有伤。关继续去做治疗，唔知系良性恶性，即系可以治疗都做唔到嘅。
11: 净系割咗部分嘅就算啦。咁跟住就系复咗诊几次，定一年。咁跟住就冇复诊啦。
10: 即系喺嗰段时间就复诊完一年就冇再 check 肺啲嘢。
11: 系
10: 咁你自己之后有冇再去做啲身体检查又 check
11: 翻？冇啦，我哋而家咧采取嘅方法咧系唔验就冇事咁嗰啲。
10: 即系反而而家你系比较少去做啲复诊啊检查咁样嘅。
11: 是的但是有些妇科检查那些很 regular 正常那些有时都会的，但是全身好 detail 的 body check 都少的。
10: 因为经历完两次之后好像觉得
11: 是啊，
10: 不知道这样。

0: 系啊，唔知好过知啊。
1: 咁但系都想问翻嗱，当年你做血癌嘅治疗都好多年前啦，咁啊做咗半年嘅治疗啦，咁做完嗰半年嘅治疗之后，其实有冇啲后遗症或者有冇身体上有啲唔同嘅转变咁样？
2: 后遗症咧就冇乜嘢特别嘅。都是个人弱啲啦，咁我都是正常飲食啦。咁、但係我见好多病友呢，就係譬如尤其是啲細个有啲病友可能廿零岁咁嗰啲呢，阿媽就坐住喺旁边呢，就話唔好食雞有激素，唔好食牛毒，唔好食咩都唔好食，咁就食豬咁样啦。即係我听到呢我都觉得好惨喎，即係咩都唔食得。但我就唔係话非常之戒口啦，但都会大家病友 share 下啲食料啊都有嘅。咁但係你话有冇啲咩西即係后遗症啦，我又觉得冇咩特别去啊。
1: 但係你身体啦，你话你之前呢，即係你发现血癌之前嘅你话身体都是比较容易有啲伤风感冒咁，咁而家个身体有冇唔同咗？
2: 反而咧就即系 touch wood 系冇咁多病痛啦，同埋可能以前咧即系要翻工咧 office 好容易有传染嘅，咁、但系就以而家嚟讲啦，我都系 one man band 嘅，自己做自己嘢啦，少啲接触当然接触好多学生嘅，咁、但系即系冇以前坐硬喺 office 度，一定人哋隔篱嗰个有流感，你都好容易传染到嗰只咯，咁反而而家我嗰个身体系好过以前嘅。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咁但系关于你个 cancer 嗰度，咁其实系医生有冇咁样讲啊？其实你系已经好翻噶啦，都咁多年都冇事发生。
2: 医生就唔会话你好翻嘅，因为始终呢啲就癌症呢啲嘢就冇话即系。完全痊愈咯，因为永远人里面都会有啲癌细胞，但系佢发唔发出嚟啦。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咧都系每年 check 一次咁样咯。
1: 你会同先生都会有时都会惊嘅啫。其实都曾经发生过喺自己身体上。学你话斋，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癌细胞噶嘛，咁会都有担心过，会谂定一啲唔同嘅方案人生嗰啲铺排。
2: 喺最初嘅时候咧，我咪话去做义工嘅。其实我哋即系我会打电话咧去问候啦，关心唔同嘅病人嘅，即系我哋嗰科嘅病人啦。咁咧，其实我试过好多一啲 case， 就系话咧打去俾佢家属咧就冚我线啦。有啲咧就话我而家复发噶啦，第一次或者第二次复发，你唔好再打嚟啦，唔想再再听到任何有关呢个病嘅嘢系咯。咁即系搞到我自己都惊，我死啦，我会唔会复发咧？最初我会咁谂咯，同埋有时真系嗰。段时间咧吓到我自己都唔敢做义工噶，曾经系啊，但后屘又会再做翻咯。
1: 即其实本身你就冇特别咁样谂，但系当你接触有时去做义工嘅时候，有啲病友话翻俾你听佢哋复发，跟住就令你会谂死咧，自己会唔会都系咁咧？
2: 会啊，同埋嗰时可能真系有一啲发烧啊，或者啲特别嘅症状嘅时候，我就会觉得或者啊嗰排成日头晕啊等等，咁死啦，我会唔会？又再嚟咧，翻发咧，复发咧，咁样吓都会咁谂嘅，系啊。
1: 喺咁嘅状况之下，其实咁啊 ，Benny， 因为你话佢好正能量啦，佢有冇啲嘢佢可能唔会嘅，即系佢会都系咁样。
2: 男人通常都系你谂多咗噶啦，咁样咯，系啊，
1: 即系一个一路扶持住喺侧边，就用啲正能量令到你个人会觉得舒服啲、安乐啲咁样。
2: 都系嘅，都系会同佢呻下啦，然之后佢就会安抚翻我。
1: 咁你头先有提及咧，就话你都有去做义工啦。咁系咪即系自从你有呢个病之后，跟住你就觉得因为医生又鼓励咗你嘛，就话不如你写一篇嘢，系咪就由嗰篇嘅心底话啦，开始咗你开始喺呢个义工界别开始做，
2: 绝对系啊系啊，就已经喺医院里面接受治疗嘅时候，已经加入咗呢个义工行列啦。咁去到我好翻之后啦，咁我亦都会成日去个会度啦，咁去帮下手，可能做啲文书嘢啦，贴下邮票啊，或者打下电话啊，慰问啲病友啊等等啦。但系就系喺嗰一刻咧，我会觉得，我好似即系贴下邮票、打下电话呢啲。未夠幫到即我覺得未係幫到人係啦。我會唔會有啲嘢更加可以幫到，即係唔好話病友先啦，其他人啦等等啦。咁亦都喺嗰段時間咧，我有個好朋友咧，佢患咗抑鬱症啊，係啦，咁都嚴重嘅。咁所以我就聽講過香薰咧可以處理一啲情緒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就盲中中去咗報讀呢個香薰治療啦。咁其實我應該冇咁遲先讀嘅，但係我又要湊小朋友啊等等啦。咁所以我遲咗先至去報讀咯，咁樣。咁但係我覺得讀咗之後，我就發覺自己點解我唔早啲去咧？係啊，咁就開展咗我呢個香薰治療啦，同埋義工嘅道路啦。
1: 咁你一路就係、是。当年是大概什么时间来的，就是你开始去报读这个香薰。
2: 我记得呢有一年呢，其实我看这些课程看了很久，我就会成日想一些课程会不会要逼我买很多产品的等等啦。我所以 search 了很多间的。就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到有一个他们的一个讲座啊。即是入学前的讲座啦。咁我最记得我迟到咗去啦，都听唔到啲咩。但係呢最尾呢完咗讲座，我记得好深刻。有一个咩即係攞住公事包嘅男士扑出去，就问当时嘅导师啦，我想问你香薰治疗一个月赚到几多钱嘅。咁但係个导师当时呢佢嘅答案就係话你先唔好諗呢个，你諗下香薰可唔可以帮到人先啦。但係我喺后面呢听到呢一句呢，激到我咧，即刻好想报读， 就是因为他讲话可以帮到人。是啊，咁呢个系正正系好吻合我想要嘅嘢，所以我即刻报咗名。系啊，
1: 咁就从此就展开咗你另一个人生咁样啦。
2: 系啊，
1: 咁但系我想问下，当时其实你一号就算你治疗当中都有做义工嘅帮人啦，有冇啲个案系令你好深刻咁样样噶？除咗佢哋有时打嚟会吸你线啊，我复发啦或者点，咁仲有冇啲令你好深刻嘅情况噶？
2: 即是我们的病友是不 是,
1: 是、啊、
2: 很深刻的印象呢，或者可能一些、婆婆啦、他们经常都因为比较年长一点、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跟个仔一起呢去，因为仔那时候可能只有三四岁啦、刚刚老人家应该很喜欢小朋友，我就、会叫仔一起去、打电话去慰问一些病友啦、另外呢就、同埋呢我哋嗰时都有啲干事咁样啦，咁都睇住佢哋好多呢好耐之前已经发病㗎啦，可以维持到七八十岁咁样啦，但係后咪都见佢哋即係因为年纪大啦离开咗啦，咁都会有啲唔舍得嘅。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喎、
2: 唔怕嘅，游游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由而家到凌晨两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其實一路都有做義工啦。咁除咗話探訪或者係電話慰問之外，咁仲有冇啲其他嘅形式去幫佢哋咁樣嘅？
1: 呢一班朋友啊，呢一班朋友就我都會後尾學咗香薰之後咧，都會去呢啲中心啦，或者癌協嗰度啦，就教佢哋做一啲香薰嘅工作坊啦，就開始咗。咁教佢哋用下啲天然嘢啦，因為我都係過來人，咁我就唔係即係當然我好多謝醫生同埋西藥幫咗我啦，但之後其實我都好想行一啲天然嘅嘅道路啦，咁所以我學識咗自己溝天然嘅護膚品啊，利用咗香薰去做一啲我哋叫做呢個輔助嘅療法啦，咁樣嚇。咁所以我都好希望一啲同我一樣嘅病友啦，都可以用一啲天然嘅材料去做一啲譬如面霜啊、眼霜啊，咁等佢哋即係冇咁擔心接觸太多化學嘅產品咁樣咯。
0: 其實呢個都係好貼身嘅，因為基本上好多尤其是癌症病人啦，咁佢哋可能治療完之後，其實都會一路過佢哋嘅生活啦。咁可能想接觸嘅嘢就未必真係想有咁多化學成分嘅嘢，因為就係永遠癌症就係你都唔知佢個成因點嚟。
1: 冇錯。
0: 咁大家就會諗啊，我哋盡量少接觸啲化學嘢啊，天然啲，呢個就係都好大嘅需求。但問題喺市面上唔係咁容易去揾得到呢啲方法。咁其實你教佢哋嗰啲香薰嘅處理咧，會唔會係可以令到佢哋自己都識喺啲日常生活裏邊都可以用得到，或者自己點樣去安排到、調配到自己嘅方法？
1: 其實可以嘅，不過當然去學下啦。咁啊，學下咧就慢慢就會自己識得好似啊，我形容好似整蛋糕咁樣啦，即係加啲材料落去撈下撈下，就形成咗一個cream 就可以搽面霜啦。咁但係都要好小心嘅，因為香薰咧就有好多一啲安全嘅指引啦，亦都有比例嘅。咁所以真係點解？我当其时要去学咧，就系咁解咯，系啊。
0: 咁当时你学咗几耐啊？
1: 我学咗好多种唔同嘅香薰治疗啦。咁我第一次学嘅咧，就大约用咗一年时间啦。我比较 hea 嘅学生嚟嘅，系啦。咁之后我都会反反复复，因为我最初学嘅系一啲英国嘅证书啦。咁之后英国证书又会有唔同嘅学校去举办啦。咁所以又会学下唔同嘅学校嘅课程啦。跟住又会学下到最近我即系前嗰几年咧，我都会学一啲法国嘅香薰治疗嘅。其实有好多个唔同嘅即系国家咧都可以有一啲香薰嘅课程读嘅，咁所以我都会读咗好几个咯，系啊，你会系一踏入香薰嘅道路咧，系深似海嘅，永远都系学习嘅，我会觉得系
0: 不归路嚟嘅，
1: 系啊，冇错啊，系啊。
0: 咁有冇数过自己前后读报读过几多唔同嘅课程？
1: 好多好多除咗香薰之外咧，一啲有关即系身体健康啊嘅课程我都会读啦，例如我会去学下针灸啦，咁另外咧我就会学啲咩咧？一啲舒缓肌肉嘅一啲嘅治疗嘅手法啦，系啊咁样咯，都有好多林林种种，或者 B B 嘅按摩啊，咁我哋又会学下做导师啊，教 B B 按摩啊，咁样都另外咧护肤品咧又同香薰唔系太大拉楞嘅，所以咧沟护肤品又系另一个课程嚟嘅，系啊，所以林林种种好。好多都，如果你话将啲书咧就都我都收埋晒，其实好大沓嘅，我都冇攞出嚟嘅。
0: 系，咁即系当年你做完治疗之后，其实你就冇再去做翻，即系翻你原先个行业做翻 OL 咁样样。
1: 系啊，因为其实我同先生都商量过啦，因为唔知会唔会以前因为office 嘅环境或者工作嘅压力等等，令到我形成呢个病嘅，除咗压力之外，系啊，咁所以佢都唔想我再翻去呢个职场啦，咁就惊我太辛苦，咁我所以就都 quit 咗份工嘅，系啊，
0: 咁自此就一路都系自己就继续翻你自己嘅兴趣啦，
1: 系啊，
0: 咁原来香薰咁啱嗰位导师突然间咁讲，
1: 系啊，
0: 佢咪帮到人，咁跟住就 click 到你，
1: 系啊，
0: 咁都
1: 真系好奇妙，
0: 系咯，系好奇妙嘅个安排咯，
1: 系啊，冇错，我仲以为迟到添，
0: 以为迟到冇嘢可以做到，点知原来唔系，
1: 系啊，
0: 咁都想问下。剛才你提及過就說你有個朋友當年就因為你見到有個好朋友他抑鬱得很嚴重，那這件事是不是都能夠幫得到他呢？
1: 其實是第一 佢自己都好重要嘅、
0: 嗯，
1: 因為患上抑鬱嘅尤其是女士，佢哋都好敢面對嘅，亦、
0: 嗯、
1: 都好肯去接受治療嘅、
0: 嗯。
1: 當其時呢位朋友咧，咁醫生同佢講咧，你食藥已經食到最高劑量噶啦。咁、
0: 嗯、
1: 每次見佢咧，佢都即係同我傾偈，唔願意放我走嘅、
0: 嗯。
1: 我話唔得啦，仔放學要留堂噶啦，再唔走。咁、嗯、但係即係佢係我都明白佢嗰個心情嘅，同埋都可能因為身體一啲係。咪血清素之類嘅嘢影響嘅，咁、
0: 嗯、
1: 但係就而家其實佢都係跨過咗啦。當然我都會有幾香氛去用啦，咁而家佢都會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5: 小麦，
0: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喎，而家你唔会咁谂噶喎。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系。
7: 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但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其实香薰都好多研究都发现到，其实好多唔同嘅功能啦，包括喺情绪上可以舒缓啦。咁其实有冇啲嘢可以教到我哋，例如点样用法可以令到我哋情绪舒缓啲？你知香港人好紧张噶嘛？
12: 香港人咧有好多都市病啦，咁佢哋成日都瞓唔到啊，或者系情绪紧张啦。其实我哋可以有一啲香薰咧例如一啲水果味嘅、生果味嘅，譬如甜橙啦，最兴嘅啦，或者系一啲花。少少花香味嘅就系佛手柑啦，都系一啲果皮类嘅嘢嚟嘅。咁另外有啲薰衣草啦，我哋最识噶啦，或者一啲天竺葵啦。咁我哋闻咗啲果。

0: 果味花味，好开心。我哋慢慢咧，即系将呢啲香味啦，透过我哋刺激我哋大脑神经啦，咁啊就其实会有一啲一啲作用啊，
1: 系。
0: 令到我哋咧会舒缓啦，冇咁紧张啦，慢慢可以放松嘅。其实都好好玩，同埋好奇怪，系即系好奇妙嘅。我觉得系啊，咁你只要系同埋咧我哋可以刺激我哋嗰个大脑神经啦，令到我哋咧平衡翻我哋咧交感神经同副交感神经，即系应该放松 relax 瞓觉就去啦，或者我哋要专注提神咧，我哋又会提神翻嘅，系咯。
1: 我即系有唔同嘅方向，即譬如我嗰刻我朝头早我开始做嘢
0: 系
1: 啦，咁我就
0: 啊，
1: 另一啲
0: 冇错
1: 用唔
0: 啊，
1: 同
0: 可
1: 嘅
0: 以
1: 成
0: 用下
1: 分。
0: 薄荷啦、柠檬啦，令到你精神啲啦、专注啲都可以噶，系啊，
1: 咁通常系点样用法？即系我摆一个可能一个香薰机或者
0: 系
1: 扩香石，定还是系点样
0: 可
1: 用
0: 以
1: 法？
0: 啊，嗱，最简单啦，乜都冇啦，滴落张冇味嘅纸巾度，系啦，滴落张纸巾度咧就闻下都可以噶啦。咁另外咧就可以放下落啲水机度啦，吓，咁啊有啲雾化咁样喷出嚟都可以嘅，咁咧最简单应用嘅方法啦。
1: 哦，即系其实有时甚至摆落纸巾咁样索都得嘅。
0: 都可以啊，
1: 但
0: 系
1: 有冇话
0: 啊。
1: 个距离系点咧？其实即系可能会埋得实又唔好啊，或者个距离系几远咁
0: 距
1: 样。
0: 离我谂你放喺台头都可以噶啦，系啊，因为咧香薰有挥发性嘅，慢慢咧佢就会淡味噶啦。
1: 系，咁有冇话通常滴几多滴落去张纸巾度咁
0: 如果
1: 闻
0: 纸巾
1: 下？
0: 咧，我谂可能2至3滴都好够噶啦。咁你都可以复方使用嘅，意思就系将几只唔同嘅味啦，滴落滴落个纸巾度同一个位置，咁你会觉得咧个味道咧会有即系有啲层次感嘅吓，同埋咧就我哋香都会讲咧，高中低调，即系等于我哋香水系咪有前中后调嘅？系啦，咁咧香薰都会嘅。
1: 系，咁即系滴落去一个纸巾度啦。咁其实就算你，譬如同一个位置再之后加其他味，咁都可以照系咁
0: 可
1: 样。
0: 以啊，系啊。
1: 总之就你嗰刻想要啲咩功效，就滴啲乜嘢咁样
0: 样。冇错，亦都因应咧你自己喜爱嘅味道噶。因为咧好得意嘅香薰咧，如果你中意嘅味道，有时代表你需要去嘅。
1: 哦，
0: 系啦，例如我呢一刻我瞓唔着嘅，我可能中意薰衣草啦，咁但系可能我听日瞓到嘅，咁我未必中意薰衣草，我中意其他嘢都未定嘅，系啊，
1: 好神奇啊吓，
0: 系啊，
1: 咁不如我哋下一集翻嚟再继续探讨多啲啊，
0: 好啊。

凌晨两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话目前冇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系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唔系事实。佢强调并唔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喺社交媒体发文话，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同核材料核查嘅议题，只有喺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嘅前提下，先至可以进行讨论同定夺。伊朗目前冇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同核材料区域嘅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话，伊朗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呢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话，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的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在过去24小时内有大约2000万桶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赖特在纽约举行的论坛上回应提问时指出，过去24小时大约有72艘船只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2000万桶原油，强调关键是伊朗今后将不具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的担忧缓解，油价急跌。布兰特期油和纽约期油双双跌 4%， 纽约期油跌到每桶70美元附近，而布兰特期油就跌到74美元以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话，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角斗场同地缘政治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话，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旋的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费尔蒂塔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之间的公开冲突并没有影响到两国关系。费尔蒂塔说，特朗普和梅洛尼之间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大家关注，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并没有错，不会影响意大利和美国的双边关系，两国军事伙伴关系仍然稳固，是彼此伟大的盟友。美国和意大利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签署关键矿产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出现回暖。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特朗普和梅洛尼爆发口角，即使事态一度升级，但是双方随后都发表言论为紧张关系降温。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

0: 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的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Music on board。
4: 32歲，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说，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里巴夫在亚塞拜疆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会议，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侵略者本以为他们可以通过军事压力、封锁、心理战和恐怖袭击迫使伊朗人民退缩并改变地区局势，但是伊朗人民证明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终结。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在过24小时内有大约2000桶原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赖特在纽约举行的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过去24个钟头大约有72艘船只驶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约2000万桶原油，强调关键是伊朗今后将不具备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市场对全球原油供应的担忧缓解油价急跌。布兰特期油和纽约期油双双跌4%，纽约期油跌到每桶70美元附近，布兰特期油跌穿74美元水平。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美元，跌幅超过3%，最新是3990美元附近徘徊。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5594.82美元历史高位计，至今已经累计下跌超过28%。现货白银亦都一度急跌9%，纽约期银就跌10%。路透引述交易员话，美国联储局释放鹰派信号，加上市场担心美国通胀可能会上升，增加今年加息的机会，估计金价会在每安士3900美元左右有支持。加上来自各国央行的需求，金价难以继续急跌，但是估计会进入长时间的整固期。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461点，升32点，升幅0.31%。德国 DAX 指数收报24740点，跌153点，跌幅0.6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5点，升44点，升幅0.5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说，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的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和平斡船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点主张和5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下

0: 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以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下处理以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文，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取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的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㗎，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件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8: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9: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10: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11: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2: 我准备点唱啊？
13: 我碌紧手机咯。
12: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4: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5: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7: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6: 啊？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嘅4个礼拜产假薪酬。
2: 系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嘅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1: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7: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8: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依叫佢仍然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唔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其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正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被称为曼哈顿项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是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晚上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话，中东地区不能够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而中东问题的症结仍然是巴勒斯坦的问题。呼吁地区各国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上形成更加一致的声音，尽早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王毅说，下阶段应该重点做好三件事，一是巩固伊美全面停火止战局面，二是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三是支持中东国家尽快改善彼此关系。新华社报道，达尔通报了伊朗和美国开启新阶段谈判有关情况，感谢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的和平斡旋努力，又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点主张和五点倡议，为引导局势降温发挥了重要作用，巴方期待和中方继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油价下跌，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跌$2.87，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跌$3.34，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以伊朗战事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不过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说，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三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跌幅超过3%。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5594.82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下跌超过28%。现货白银亦都急跌超过9%，纽约期银就跌10%。路透引述交易员说，美国联储局释放鹰派信号，加上市场担心美国通胀可能会上升，增加今年加息的机会，估计金价在$3900左右会有支持，加上来自各国央行的需求，金价难以继续急跌，但是估计会进入长时间的整固期。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有煽动意图的刊物，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取了一批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相关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最低气温。

0: 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件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始终都错过，死了心。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马，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5: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5: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2: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3: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可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你同步到身。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3: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2: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3: 朱古力啦，唔好周围走啦，悭钱啦，
2: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3: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由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

0: 埋，雪佛龙嘅股价都跌超过0.9%。据报再有主要 AI 员工离职 ，Alphabet 嘅股价收市微跌 ，SpaceX 股价曾经跌过3.5%，收市仍跌1%。辉达同微软分别跌1%和2.4%。全球晶片製造商美光季度業績好過市場預期，受到消息刺激，美光在股價在收市後交易時段急升近14%。美光上季的收入有414.6亿美元，按年大升超過3倍，遠好過市場預期的358.4亿美元，經調整每股盈利有25.11亿美元，好過市場預期的20.78美元。毛利率达到81.2%，按季升12.2%，按年更加升超过50%。公司估计今季的收入会有介乎490到51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经调整每股盈利30到32美元，高过预期的25.31美元。估计季度资本开支大约100亿美元，全年的资本开支达到270亿美元。下一财年各个季度的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元。美光话目前冇办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先至会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局面将会持续到2027年或以后。最新的业绩指引并冇纳入贸易或者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至于现货金就一度跌超过3%，最新喺4000美元楼下徘徊。现货金由今年1月创出嘅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跌咗超过28%。油价亦都下跌，创咗2月底美伊开战以嚟嘅新低。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嘅9月合约较8月合约出现高水，系伊朗战事2月爆发以嚟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系预期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去24个钟头，大约有2000万桶嘅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3艘共载有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在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的伙伴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他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在今个月30日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说，有关伊朗受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议题只会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随后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

0: 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1: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有我黎莉劲爆乐世界。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5: 仲有 Kylie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2: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1: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2: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单好远嘅。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啦。爸爸
1: 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爸爸媽媽你好嗎？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5: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6: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7: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8: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9: 我准备点唱啊？
10: 我碌紧手机咯。
9: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1: 我听啤梨咯。
4: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2: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4: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油价向下，创咗美伊二月底开战以嚟嘅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下跌2.87美元，跌幅3.92%。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

0: 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就喺3390美元附近徘徊。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嘅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存储晶片制造商美光季度业绩好过市场预期，受到消息刺激，美光股价收市后交易时段急升近10%。美光上季收入有414.6亿美元，按年大升超过3倍，远好过市场预期的358.4亿美元。公司估计今季的收入会有介乎490到510亿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432亿美元。估计季度的资本开支大约100亿美元，全个年度资本开支达到270亿美元。下一财年各个季度的资本开支预计都会超过100亿美元。美光话目前冇办法预计内存供应几时先至会追上需求，预计供应紧张嘅局面将会维持到2027年或者之后。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嘅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嘅副主席鲍曼话，结果显示银行体系嘅韧性。测试假设银行面临大约2000亿美元的信用卡损失，1600亿美元的工商业贷款损失，以及75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损失。而受到贷款损失增加和预期未实现利得下降影响，资本水平承压。银行业整体的高质量资本充足率会由 12.8% 降到 11.2%， 当中第一公民银行的压力测试资本充足率最低只有 6.7%， 加上理财就最高达到 32.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之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早前就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的核查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晋级，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不过就失去在主场作战的机会。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去晋级。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无论在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地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洪卓立喺度。
7: Hello， 大家好。
6: 讲紧你。

0: 阿新哥，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正冇嘢可以输啊，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1: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耀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是以前的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0: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阿 Ken，
0: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举行，国创以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最新增长引擎。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商务部17条举措聚焦汽车后市场消费。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该如何填报？中国财经六十分邀您关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质优价稳，供需两旺。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开屏广告险酿车祸登上热搜，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措施。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出现回升，邮轮租金直接翻倍。普京强调，俄乌谈判需要在此前对话的诉求基础上才能展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跌，原油期货和国际金价双双下挫，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出分后，考生就可以直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进行志愿填报。今年全国各地的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以及7月底和8月中旬两个时段。其中，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主要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之后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到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的高考，其余的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积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的专业组和专业类加院校类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1: 那么今年的高考录取形势是什么样的？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不靠谱？又该如何理性对待？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5: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四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6: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5: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7: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的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5: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6: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0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5: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今天上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正式举行。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正在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相关情况呢，来听听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8: 在今天的开幕全会上，与会嘉宾是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全球价值。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球制造和创新中心，绿色技术、数字基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这些领域的成果驱动全球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创业群体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本次主旨演讲概括了中国经济，大盘稳定托举全球，前沿科技多点突破，内需消费活力充沛，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演讲阐释的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坚持长期自主科研投入，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二是依托海量的应用场景，实现科技产业的双向赋能；三是坚持开放创新。当下中国兼具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科研企业也快速成长。本次大会主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创新是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市场，还有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不仅提供了市场红利，更向全球输出了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并且中国的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比如说，我国的机器人企业，十年前的估值还是千万级别，到现在已经跃升到了420亿元，也为全球的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次论坛开幕是立足了全球变局，聚焦规模化创新，既传递出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外深化合作的期许，也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开放创新的发展底色。中国也将持续深耕自主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机遇 2.0 同各国携手，共建更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未来。
9: 国财经六十分。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C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的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根创新向源头创新进行转变，并且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当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领军者年会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6: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7: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8: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7: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5: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7: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 50% 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 6%， 现在已经超过 20%。 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9: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5: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6: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7: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5: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10: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7: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10: Pools of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的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大概在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当前各地已经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亿5万亿元，惠及到6.3亿人，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了2100万人次的换购新车活动，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为1.4万元。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当中，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1: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介绍，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
12: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11: 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则介绍，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1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14: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

0: 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汽车已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于是钢材铝材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2: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3: 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范围内，围绕环节生产、使用等系列的服务交易活动，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那这个新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0: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0: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4: 中国财经60分。
5: 早上6:30，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的消息说，在当地时间 在本港时间早上6:00，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道指轻微低开6点之后，一度掉头抽高，最多581点，高见过52248点，较历史高位只系低唔够100点，之后升幅收窄。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指一度升过1%，其后最多倒跌过0.9%。油价同金价都下跌，当中油价系创咗2月底美伊战争爆发以嚟嘅最低。7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7月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3.74美元，跌3.34美元，跌幅

0: 4.33%。布兰特期油九月合约较八月合约出现高水，是伊朗战争二月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近月合约价格低于次月，表明市场已经计入即期供应充裕，但是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趋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话，过24小时大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航运数据就显示星期三有三艘共载有大约500万桶原油的滞留油轮正驶离海峡。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金价跌到去七个月的低位，现货金跌穿4000美元大关。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亦都一度跌到每安士3960美元水平，最新在4000美元楼下。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至今累计跌了超过28%。而白银价格都下跌，现货白银一度跌9%，纽约期银跌10%。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鲁比奥就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好可能会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美国联储局公布年度压力测试结果，32间最大银行全数通过测试，能够吸收超过7000亿美元假设性损失之后，最低资本仍然高过要求。联储局负责监管事务的副主席鲍曼说，结果凸显银行体系的韧性。联储局重申不会利用今年的测试结果调整银行压力测试资本缓冲，下一次的调整预计会在明年的压力测试完成后进行，届时监管机构将会完成对测试模型和情景的修订。警方国安处星期三采取执法行动，搜查深水埗区一间店铺，并拘捕一男一女。调查显示，两名被捕人涉嫌在店内展示具有煽动意图的物品，以及出售具煽动意图的刊文，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司法机构和执法部门的憎恨。另外两名被捕人亦都涉嫌曾经收受外国政治组织的多笔汇款资助。调查人员在店铺和住所检获了一批具煽动意图的物品、书籍和涉案文件，两人现正被扣留调查。据了解，被捕女子是猎人书店负责人、前区议员黄文轩。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是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是就失去了在主场作战的机会。同早期预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是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和雷暴，除了1-2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限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呢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这些模式基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和公安部之间进行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的秒级传送，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了共享内容，为企业提供统一接活上传接口以及更多的选择，搭配了更多路径，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的车辆将会享受到这一便利。沪通铁路二期作为上海浦东进入国家发送发横高铁网的关键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眼下正值梅雨季，工程项目的各大工地正在避雨错峰，抢抓进度，向明年建成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
5: 这里是位于外环运河上的赵家沟特大桥，也是沪通铁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之一。虽然梅雨时节细雨不断，但现场的施工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6: 施工方介绍，传统的桥梁一般采用与河道垂直的方向架设，但该点位由于河道较窄，周边的构筑物又多，因此采用斜交方式跨越河道，
7: 保证要通一个整个河道的一个净宽，保证那个船只的一个通行。然后第二个是保证一个高通镇两侧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采用了一个斜交的方式。
6: 整个细杆拱连续梁全长 231.5 米，主跨达到150米。在现场作业区域受限的情况下，施工方采用分区分段方式推进施工。与此同时，沪通铁路标准段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位于浦东漕路的这个制梁厂就是其中一个保障基地。趁着雨势减弱，几百号工人正在忙着绑扎钢筋，为铁路桥的箱梁制作打下基础。目前这里每天都有良品箱梁下线送往建设工地。
4: 中建八局沪通铁路项目六标漕路制梁厂长丁乃金：
8: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96品箱梁的预制，完成了80%。我们计划的话是在8月底把梁全部制完，下大雨的话我们是不干的。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工人休息室。
6: 沪通铁路二期北起江苏太仓站，南接上海四团站，全长 111.8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线设太仓、徐航、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玉流、漕路站、惠南站。该工程不仅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浦东新区接入国家铁路网的关键工程。未来它将使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无缝衔接，同时链接沪厦杭高铁，形成空铁联运的新格局。
4: 6月23号，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国15五规划纲要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拓展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链博会高质量平台，丰富服务供给，助力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开拓发展空间。长期以来 APP 开屏广告高、灵敏度摇一摇、自动跳转广告功能呢，饱受广大用户的诟病，尤其是导航软件相关广告存在突出的行车安全隐患。那么无处不在的开屏广告好像是牛皮癣一样，任你普通用户还是 VIP 都得忍受。那这两天相关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
9: 事件的导火索是在近日，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 在驾驶过程中因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开屏的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手机页面瞬间切至第三方电商平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换广告转化率。
10: 差点找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五到十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11: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 X X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了。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9: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众多车主留言分享同类糟心经历，导航软件违规弹窗、无门槛自动跳转的安全问题引发全民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层面，工信部此前已针对 APP 弹窗乱象开展常态化治理。近期工信部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题，核心违规行为包含弹窗点击、滑动无规则乱跳转，多款影音工具类软件均存在高灵敏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手机即可强制跳转第三方应用，严重干扰正常使用。结合618电商大促期间弹窗广告乱象增多、导航软件广告暴露行车安全隐患等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企业召开专题规范会议，相关内容已通过工信微报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会议明确多项硬性整改要求，全面规范 APP 信息窗口展示规则，严禁设置各类违规弹窗、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窗口，企业立即开展全品类弹窗自查自纠，对所有上线、待上线广告弹窗样式逐一复核，搭建长效线上巡查机制，第一时间下线不合规弹窗、跳转广告，完善内部合规审核制度，从源头约束广告投放行为，切实保障用户操作自主权与使用安全。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举措，将持续常态化抽检监测各类 APP 弹窗，对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违规跳转行为的企业，采取约谈、公开通报、应用下架等分级处置措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就在昨晚，很多网友打开自己常用的一些主流 APP 后，突然发现让人讨厌的开屏广告集体消失了，相关话题的热搜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安全考量下，叠加工信部近期持续整治 APP 违规诱导跳转乱象的要求，各大平台也连夜进行了紧急调整。网友纷纷表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条条大路通京东淘宝了，开屏广告没了，流畅了不少。但也有人认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暂时性关闭过一阵子就恢复原状，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这波久违的清爽体验并非平台良心发现，而是一场由行车安全隐患直接倒逼的行业紧急整改。地图本该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非塞满广告的牛皮癣。当开屏广告的摇一摇变成了脑一脑，相关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的边界是尊重，商业变现的底线是体验。任何以牺牲用户确定性、安全感和便利性为代价的营收，都是竭泽而渔。在流量焦虑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在入口处拦路抢劫，不如沉下心来在服务中深耕细作。毕竟，用户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方向，而不是为了接收迷路的干扰。我们也期待监管的进一步细化，也呼吁从业者重拾科技向善的初心，让地图回归精准与纯粹的底色。
4: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重庆发现中国专栏，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活动和节日的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12: 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
13: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再一个就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12: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百万文旅消费券。 在北基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三宫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 1.0 住宿时代迈向 2.0 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首座进庭宴，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2: 中国财经60分。
1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110.81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6051.32点，收涨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4251.42点，收涨了1.41%。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15%。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306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1亿。今天多数个股呈下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一个震荡走势啊。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各个板块呢，指数虽然是上涨，但是个股大部分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两次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3800家。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是科创指数涨得最好，是涨了3.8%啊。这个双创指数还是引领指数。特别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个股呢，是在板块里面的这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前。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构啊更加分化啊，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依旧现象。这个虽然指数是红盘，但是大部分个股是下跌啊，主要还是一些权重个股啊起了这个作用。那么在整个金融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啊，在这个指数里面呢贡献度比较大啊，所以这个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这个科技类个股对指数贡献比较大，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啊大涨以后呢，对上证指数也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那么两市成交呢还是维持在3.2万亿啊，比昨天是有所减少啊，比昨天减少了2000亿。那么量能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短期马上要面临整个七月份的这个中报披露啊，所以一些这个与业绩有关的这个个股呢，相对来说是机会会比较大一些啊，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半导体啊，这个整个行业其实中报预期都是不错啊。另外一些呢，其实就是在于未来这个资源股涨价的预期啊，这个今天能源金属也是涨幅靠前啊，另外像玻璃、玻纤、化纤等等一些在涨价的产品呢，在这个市场涨幅靠前啊，相对跌幅比较大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以煤炭啊、种业啊、这个电视影院院线啊，这一些行业景气都不高的这个品种呢，跌幅靠前。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对投资者来看呢，其实还是紧紧把握这个市场热点以及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围绕的这个中报而展开，特别是中报预期比较好的那些个股呢，会得到资金的青睐。类似科技股里面一部分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部分资源类个股涨价的品种呢，后期还会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了4943.02点，上证五零指数报2943.90点。国企期市呢，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的，碳酸锂涨超3.9%，白银、丙烯、锡和纯苯下跌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897.36元，今天收跌了0.12%。央行今天开展662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422亿。国内市场方面，今天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股珍宝科技正式登陆了科创板，首日涨幅高达了1212.84%，成为了年内的第二只首日10倍股，涨幅仅次于长进光子。按照单签500股来计算呢，打新投资者单签盈利约为27.02万元，在年内新股首日盈利榜上位居第三。 27万首日盈利在 A 股历史上呢也是最赚钱新股的排行榜当中达到了第六位。珍宝科技今天收盘价达到了585元，超过了新易盛、长飞光纤和茂来光学等一众高人气标的。海药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海药集团将其所持的 2.56 亿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本次质押完成之后呢，海药集团累计质押股份达到了 7.80 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66.47%， 占公司总股本的 30.96%。 本次质押融资所有的融资金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海药集团资信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来半年及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一汽解放今天表示，公司在中东市场已经提前布局，解放沙特子公司正式落地并且进行展业，作为辐射中东地带的营销中心，已经锁定了多批意向订单，未来呢将以沙特为枢纽辐射周边国家，同时针对中东高温、多风沙等特殊的工况，定制研发高可靠性的工程类重卡，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国际方面，随着伊朗和美国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运输量整体出现了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邮轮运费价格大幅飙升。租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的邮轮费用已经从一周前的每周 10.65 万美元飙升到了每天 19.05 万美元，接近翻倍。同时呢，在海湾以外的地区租用的船只也出现了价格的大幅翻倍。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

0: 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进行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了这条临时的航道，此举符合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船只通行这一战略水道，且航行不收取通行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俄方准备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普京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的时候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今天宣布辞职，由韩炳道代行党首职权。各界普遍猜测，郑清来是为了挑战连任而进行辞职的。共同民主党将在8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呢将选出新任的党首，任期时间是2年。韩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韩国已经接待超过了1000万的外国游客，这标志着今年全年的韩国外国游客数量可能会创下年度新高。本月第三个周末，访韩的外国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一个月，这也是访韩外国游客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了1000万。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今天表示，日本央行认为通胀存在超过其 2% 目标的风险，并称将会适当的进行进一步加息。植田和男此前因为肛囊肿感染而住院进行治疗，周二才恢复工作。植田和男表示，这些调整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伊朗战争的影响和其他的相关因素。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即将对外公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远高于此前市场的预估值。该国即将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工作，该国披露的负债规模将超过此前市场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预估区间。欧洲多地来连日持续高温，打破了高温记录，情况较为突出的有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了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98%， 法国 CAC 40指数跌 0.71%。 亚太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日经25指数今天下挫 0.88%， 恒生综指收涨 3.26%。国际油价格也是大幅的下挫，没有报在每桶71.82美元，不油报在每桶75.62美元。国际金价大幅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94.1美元的附近。
1: 中国财经60分。
2: 早上7点。
3: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预计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另外，委内瑞拉亦发生强烈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到海啸侵袭。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说，委内瑞拉本港时间6:00发生7.1级地震，震央位于蒙塔尔曼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油价同金价都下跌，当中七月纽约期油收市报每桶70.34美元，跌2.87美元，跌幅3.92%。七月布兰特期油

0: 而受到美元强势以及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安士4000美元水平，跌到七个月的低位。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一度跌到去每安士3960美元水平。现货金由今年的一月5594美元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对于伊朗方面说目前并没有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说，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不过他们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不是事实。他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的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会在有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又说，美国已经取得重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继续在瑞士举行。鲁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他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早前说，美国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技术团队将会未来几个星期继续同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的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但就失去在主场作战的机会。而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同加拿大同得四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在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瑞士同加拿大赛前同得四分，瑞士在上半场主导战局，但未能够打开纪录。下半场换边无奈一分钟，瑞士就由鲁宾华加接应文森比的传中，闪电打开纪录。文森比之后再入多一球，瑞士两球领先。加拿大76分钟由庞马斯大卫追回一球，但最终仍然落败。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

0: 財資大道，郭彥明、林傑瑩、何文傑。
1: 早晨啊，新城各位听众，7:07啊！各位呢个听众或者我哋两位拍档咧，我都相信感觉上香港系一个比较宠物友善嘅城市，因为咧大家都爱猫爱狗啦。咁你呢两个系最热门嘅两种动物啦，即系佢嘅 population 啊，同埋佢而家嗰个宠物经济咧都。好犀利嚇！但係咧，其實坊間咧有唔少人咧都會養啲得意或者係即係比較特別啊稀有嘅嘢。咁呢個唔緊要啦，譬如可能細細只兔仔、細細只倉鼠、細細只嗰啲我都唔講唔出嘅可能蜥蜴類
2: 的。蜥蜴都有人養嘅，
1: 類似不過好細嘅啫，即係可能一個手掌都唔及嘅個長度。咁應該睇嚟係冇乜殺傷力嘅，即係你又困住佢啦。一來你只不過係都係得人喂下佢啊。看看它有什麼生態，但是大隻的動物以前都試過是不是這一類剛才說的那些範圍，我不知道是不是 exactly 就是譬如它有攻擊性所以它為例，還是因為它是一個 list 裡面是不養得的，試過紅人也試過，我們記得很多年前大埔即是某傳媒大亨就養過一隻紅人，大到真的高過人大佬。但是最近呢又見到那些豬啊、牛啊走咗出街嗰啲唔計，嗰啲其實係愛嚟可能係唔係寵物咯，係愛嚟食或者點咁
2: 走散。咁你話野豬好多地方
1: 走散咗，咁嗰啲唔計啦，佢天生天養，佢喺嗰度。咁啊，另外馬騮咧又唔計，但係有人養馬騮嘅，即係養猴子嘅。咁馬騮就我唔知算唔算係你養咗佢喺屋企，唔俾佢周街掟，然後破壞咧係容許啦。但係最近即係呢一次咧見到係鱷魚就有啲驚嚇啦。鱷魚喺香港咧。首先就已經不是一個你在海上見到，譬如我養龜咁，好平常啊，只龜咁樣大嘅細嘅，可能金錢龜又好，大到好似個碟咁大 ，pizza 咁大都得。但龜係佢雖然都食咬人，但係未至於即係佢會嘣嘣聲去攻擊人。咁啊，養龜好多人都有呢、這個有時帶龜出街我見過。咁但係咧養只鱷魚咧，你第一就係、是、你知即係。唔使睇 Mr. Crocodile 都知道鱷魚係會咬人啦，甚至乎會殺人啦，
2: 攻擊性好大。
1: 係啊，咁無論佢係細鱷，因為大鱷，總之鱷都有分好多品種啦，咁都係唔得嘅，都驚驚嘅，大家都咁。但係咧，就竟然咧，啱啱咧就喺民居裏邊喺雜物底下咧，就捐條鱷魚出嚟。佢雖然有少少受傷啦，咁啊而家都好似睇完啲報道啊，各樣嘢都講不出佢係一個少少嘅即係屋企寵物啊，定係話唔覺意。佢蕩失路，捐咗去其中一個單位啊，定係點？咁而家咧就漁護署就即係捉咗翻去啦。咁好似都未有咩 detail。
2: 但係點解會喺市區度出現咧？
1: 仲要上咗樓喎，
2: 仲要上咗樓，仲係喺天台嘅位置啊！咁幾乎咧，即係有啲居民咧聽到聲咧，即係初頭都以為係蜥蜴，因為有陣時都即係攬攬眼就未必真係分辨到，係啦。但係之後就發覺真係出事啦！你知鱷魚咧，其實攻擊性都可以好大嘅。你睇翻即係唔同嘅片段啦，喺外國咧一啲喺個水塘度突然間飆鱷魚上嚟咧，即刻即係擔咗你咧，你其實命仔都冇啊嚇！
1: 雖然鯊魚都有人養，咁鯊魚嗰啲咧，其實已經係一啲好迷你嘅即係品種啦。你喺個魚缸度大少少，差唔多條錦鯉咁大，咁嗰啲就算佢咬你一嘢都死唔得人啦。咁但鱷魚呢樣嘢咧，就真係可大可小。
3: 咁啊，老子一句叫不貴難得之貨啊嘛，叫啲皇帝啊唔好貪啲奇珍異寶啦，咁啊，你咁啊春秋戰國時候嗰啲咁嘅諸侯啊，自己口供啊，除咗有佳麗咧，仲有好多啲珍禽異獸嘅，咁啊好中意咧就收藏嗰啲啊民間你唔容易見到啊熊大熊啊又好啊啲啊即係狼虎啊乜都有嘅，咁你其實即係喺個現代城市咧，咁你啊養唔到只熊人噶，咁你唯有。啲人覺得啊，一個缸我又養到啦，啊特別啲啦，即係咁諗啊，咁啊呢個諗法又第一唔合法啦嚇，第二啊危害自己家人。
2: 睇你養乜嘢啦，嗱，譬如你養鱷魚咧，就真係唔合法嘅，因為漁護署強調，所有鱷魚都係屬於乜嘢咧？就係瀕危嘅野生動植物種類嘅國際貿易公約裏面附屬嘅一或者附屬二嘅動物嚟嘅。根據呢個咧保護協議咧，就係除非咧獲得咧豁免或者另有規定，就管有呢一類嘅動物咧，就係屬於違法嘅嚇。
1: 咁你真係？对人咧有威胁噶嘛？咁你正如阿何文杰话斋，你其他嗰啲，你养完你养咗 屋里面或者你个有花园两万尺，咁冇人知，咁冇人知咯。咁但系咧，如果有朝一日佢走咗出去或者走散咗，而又真系攻击到人咧，呢样嘢就即系冇说不过去嘅吓。即系隔篱养只狗，如果佢咬亲你，你都会吓告佢啦，告个狗主啦。咁但系香港人咧，你正话话后宫佳丽之外，都仲养珍禽异兽，可能以前啲人就比较得闲啦，就搵啲刺激啦，尤其是做皇上啊，你不早朝又得，早朝又得咁，所以咧，依个就不能作准，但系人性都会有一啲奇怪嘅感觉，就系揾一啲稀有嘅嘢同佢相伴，或者寻一点刺激咁呢样嘢就要谂下，你对自己又好，对你嘅周围而家即系居住咁稠密嘅地方，你对周围又点？就算即系鳄鱼啊，喺海洋公园出嚟又好，喺个水塘出嚟又好啦，都要管住佢噶嘛。
2: 咁啊，仲要咧呢个鳄鱼咧，其实咧就系喺个天台上面啦。咁试试呢一条鳄鱼咧，一度咧就逃跑到去呢一间泰国嘅菜馆里面添吓，你可想而知，即系你喺一啲食肆啊，尤其是深水埗啦，无论你居住或者系食肆嘅面积都唔系真系咁大嘅时候咧，都可以真系好惊啊！
3: 咁啊，其实啊，即系吓，鳄鱼食啲食物啊，好可以鲸吞好大噶吓，即系你成只大动物，你都可以吞落肚，仲要咬住你又唔放吓，佢又有佢咬住你，即系会滚动嘅，自己扯住你揈嘅吓，即系整死你为止嘅。咁你唔好睇小嘅细细只，咁如果小朋友咁躯体真系俾佢咬住就大件事啊，真系。咁啊，所以啊，即系你香港人就尽量啊避免呢个咁行为啦，相信呢、這个。啊！鳄鱼嘅原有主人都匿埋噶啦，唔敢走出嚟会认账噶啦。
1: 一定系匿收收埋埋神神秘秘咁嚟养。不过真系鳄鱼佢自己系力大啦，二来你一个咁嘅细嘅单位啊，点运得住佢咧？佢仲可以由point A 走去point B， 过马路都唔知有冇睇红绿灯。咁但系咧，人人都见到佢噶嘛，佢移动噶嘛，佢鼠嚟鼠去噶嘛。咁我另外一样嘢担心嘅咧，就系香港咧嘅爱护动物嘅组织又好。好渔护署又好，佢识唔识 handle 呢啲咁即系有威胁啊，咁巨型嘅东西咧吓、啊，即系虽然唔系大笨象、狮子、老虎啊，但鳄鱼，香港人有冇经验去即系捉佢咧？嗱、野猪我觉得好有经验啦，啊，周知无日咧就即系可能捉几个钟至捉到，咁但系可以揾枪射佢啦，咁麻醉佢啦，揾嗰啲索、揾啲笼啊，咁样即系吸引佢走入去咯。咁但系鳄鱼咧，大家就知佢系爬行类得嚟咧，佢又可以好快，又可以匿埋。佢个色咧，如果走咗去啲树侧根咧，有保护色啊，你都真系几头痛嘅。
3: 咁如果個濕地公園嘅朋友啊，知啊有個貝貝之家噶嘛，係一隻貝貝嘅鱷魚咧，其實佢個經歷都嚇都同誒琴日發生件事似噶嚇，即係當年啊揾佢都經誒、即係有個空洞噶嘛嚇，咁啊後來就都估計咧係可能有人私下飼養嘅。
2: 嗰陣時咧就喺元朗嘅山貝河嗰度咧被發現噶嘛，2003年嗰陣啊。
3: 係啊，喺南新圍附近啦，係嘛？咁啊後來即係搞咗好大輪先捉到佢，咁啊周圍安置。去个加道里农场，咁后来落户咗去湿地公园嗰时啊，可以划个地方俾佢，咁到即系安顿佢啦。咁估计都系因为佢越养越大啊，吓啲私人饲养嘅人咧就一系佢自己走失，一系就去放生佢。哇，咁你放生仲不负责任啦？你谂住放生啫，定系放死咧？系咪啊？佢又会死，亦都会可能影响其他啊。
2: 佢会死之余，仲会袭击其他人，有机会啦。
3: 人类啊嘛，系嘛啊？当然我哋即系对啲猛兽啊少见。特别惊慌啦，但系其实都呢、這个违法行为本身就唔应该即系做啦吓，咁即系想睇下鳄鱼啊，你睇下纪录片又得啊，去湿地公园啊望下贝贝都得嘅。
1: 咁啊养住只蜥蜴顶下瘾都得，咁啊都系嗰类嘅科啫。咁不过有少奇怪咧，而家似乎当局咧即系虽然就执咗佢翻去，但系就讲不出所以然，就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即系嗰个住宅嘅露台。咁啊唔紧要啦，因为鳄鱼。就不是我们一个即友善的盘来的，即是你当是你譬如想纯佢啊吓，就我 train 佢啊，我将佢咧由狮子都变咗猫猫，咁老虎都变咗小宠物，咁系唔得嘅。因为鳄鱼，我觉得佢系有记忆嘅一种即系动物啦，但系佢嘅本能系实在太强，即系你放佢喺森林咧，佢绝对可以自己可以生存， 但係咧，你如果作為家居啊，即係入咗屋咧，你冇法子同佢係友善相處噶嘛。咁所以咧，就奉勸大家咧，揾刺激還揾刺激啦。我反而有個擔心，因為只係一個猜想啫，就係咪又可以有一個 trade 嘅 market 咧？就係正因為佢稀有咧，喂，可能有個地下市場喎，我條愛魚仔啊，你有冇興趣啊？咁嗰啲咧，咁又覺得未至於啊！你捉佢翻，你有咩樂趣咧嚇？同佢又冇乜互動，唔通真係拆佢層皮出嚟整個手袋咩？又唔需要啊！咁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謎嚟嘅嚇，即係豬啊、牛啊，見得多嘅其他，就算少見嗰啲啊。都可以理解啊，養隻熊啊，我懷疑都即係因為佢似人啦，四腳咁又可以企起身，又有好多即係同熊相關嘅卡通啊、IP 啊咁。話佢咧，你啲細路仔都中意嘅，因為除咗熊出沒啊，日本成日有時都唔覺意殺咗人之外咧，熊喺人嘅心目中咧都可愛嘅啊。咁但係鱷魚有幾可愛咧？有啲商品都攞佢嚟做即係 logo 啊、icon 啊咁樣啦。但係我就唔覺得同鱷魚嘅相處係有幾過癮啦。
2: 同埋最主要就係買家你買嘅時候咧，可能咧係貪佢貪得意啦，好細啦買翻嚟。但係你隨住咧鱷魚咧迅速咁長大，可以達到成兩米以上嘅，亦都咧佢兇狠啦。咁所以咧私人環境冇辦法提供足夠空間俾佢活動咧，佢就可能會咧係逃脫出嚟啦，令到咧就身邊啊周圍嘅人甚至係動物咧都會受到影響㗎。
3: 恐啊，即係心頭好呢樣嘢好難定義嘅。琴日我哋講呢個夢可寶卡啊嘛，好多聽眾講
1: 聽
3: 到。都話未聽過，原來哇過億一張係咪？咁你真係成日好難定義。不過恐龍啊，時代已經有鱷魚㗎啦。你諗下，鱷魚嗰個壽命嘅同佢嗰個生命力係幾咁強先㗎？
1: 即係嗱，佢食嘅嘢比恐龍少啊嘛。咁啊，侏羅紀公園都話俾我哋聽，恐龍已經係即係滅絕啦。咁因為地球根本唔夠嘢食去養佢哋啊，佢要咬好多嘢先至可以令自己傳宗接代繁殖。咁啊，鱷魚咧就應該係即係咁多年啦，學你話齋，仲喺地球出現咧，就係因為佢仲可以有呢個食量，係養翻佢自己，咁然後佢又有佢棲身之所，咁你好多啲非洲啊、亞馬遜河啊，咁嗰啲都係鱷魚嘅樂園嚟噶嘛。
2: 或者 Florida，
1: 但係佢真係唔係好適宜嚟即係香港啊、九龍咯。
3: 中國嘅龍啊，即係龍呢個形狀啊，即係形象係比較近水性啊嘛，即係唔係西方嗰啲火龍、水龍。龍呢個形象有個講法咧，就係同鱷魚啊，即係喺中國出沒過咧，係有可能好大關係嘅喺水裏邊。
1: 咁飛龍在天，關唔關佢事啊？
3: 咁啊，想像啊嘛，後來想下佢會喺水裏又飛上天、啊。
2: 想睇鱷魚咧，就喺海洋公園啦、濕地公園啦，同埋咧加道理農場啦，嗰啲係飼養嘅鱷魚安全
1: 咁佢應該喺翻一個啱佢嘅環境之下咧去生存嘅。咁今次嚟咗市區，咁咪見識下算啦嚇。好，一陣聽石評。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知大道，郭燕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啊，睇睇今日明报嘅社评咧，就以百亿大楼嘢关注物有所值存疑问为题咧，就讲到政府咧就打算动用百亿元咧喺古洞兴建呢个联用综合大楼同埋办公大楼，咁啊喺古洞咧就起一座新嘢，造价咧就非常之高昂咧，就惹嚟关注。咁啊，即使当局公布嘅最新建设费咧，已经比原先咧就即系便宜咗啲噶啦，就便宜咗2.6%，涉及嘅金額仍然是高达97.1亿，这个古洞新大楼的规模真的可以比得上政府总部、即金钟那里和立法会综合大楼。 除了政府办公室啦，里面又有社区设施，还有可以剑击场地，即是搞这个剑击的体育馆。然而这个设计是否适合举办国际赛事呢？咁又即是不知道、啊。当局形容古洞新大楼采取这个标志性的外观设计，旨在呢是展现政府推动北部都会区的决心。不过这一项的百亿工程是否物有所值呢？规模是否必须要这么大呢？公众就的确有些疑问的。政府提到呢，这个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呢亦都会兴建类似的项目。当局应该坚守朴素实用的原则，严控项目造价。政府古洞新大楼用地呢、大概是大概是21,100多平方米，咁啊，同即系出年投入服务嘅港铁古洞站咧，系喺隔篱嘅啫，即系邻居嚟嘅。呢座办公大楼咧高35层，当中有25层咧系政府嘅办公室，有7层咧系属于社区设施，包括图书馆啊、幼儿及青少年服务中心啊等等。咁啊，政府计划咧将部分系冇特定地域要求嘅部门咧，譬如好似屋呢个建筑署啦、食环署总部啦，咁呢一类嘅 department 咧就搬入去呢一座政府大楼，落成初期咧会有4,900名人员咧喺里面工作嘅。立法会议员上个月审议项目，就对于耗资99亿6,000万元咧呢个数目咧就有啲关注啦，因为有议员就觉得兴建政府大楼一般咧都系20-30亿咁上下啦，咁形容古洞呢个项目点解会兴建得咁豪华咧咁样，咁啊造价咧似乎亦都偏高。亦都有議員批評政府的文件咧，哇，得幾頁，資料又不足。咁啊，隔咗一個月啦，咁啊，發展局局長咧就啱啱又回覆立法會議員，就話呢一個政府就呢個項目咧已經設計同埋係建築合約完成咗呢個同步嘅招標，計埋曬回標價嘅最新嘅建設費咧。大概是97亿1,000万。咁啊，局方咧就同时咧发表咗50页嘅文件，即系唔系得几页啦，嚟交代咧种种细节。政府寻日回复议员就话啦，古洞新大楼建筑费用咧每平方米大概系31,260元，咁比起正总，即系金钟正总同埋扩建后嘅立法会综合大楼，每方米大概40,000元咧系低嘅。咁诶，同另外两个类型比较近似嘅项目，譬如将军澳政府联用办公大楼同埋九龙城贾炳达道联用大楼比较咧，每平方米嘅建筑费大致系差唔多，所以认为咧呢一个31,000几平方米咧就都合理嘅咁。问题就系古洞新大楼喺新设施类别同埋呢个设计方面咧，都同嗰个刚才讲到将军澳啊、九龙城咧嗰个两个项目唔同，尤其系当中包括一个多用途嘅体育馆，系咪可以直接比较呢？咁啊，需要商榷啦。咁政府最新嘅文件就冇分开列出办公大楼同埋综合大楼，即系体育馆咧各自涉及嘅建设费。咁究竟古洞新大楼嗰个贵嘅办公室咧，系属于综合大楼啊，定系点咧？进一步要了解一下。咁啊，上个月咧，立法会就开会，外界先至知道咧，体育馆咧只有100个固定嘅观众席。咁有议员就批评呢一个系学界赛事嘅规模，即系得1,000个，即系得1,000个观众席咧就太少啦。咁即使日后举行重要赛事咧，亦都可唔可以加设座位啊，增加呢个观众嘅容量啊之类。咁但系咁样嘅场地，够唔够体面咧？同埋系咪适合举办世界杯分站赛等之呢类嘅国际赛事咧？外界系有忧虑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关注百亿大楼工程系咪物有所值嘅原因。政府话咧系为咗控制古洞新大楼嘅成本，已经系积极采取措施，包括至少一半嘅办公室空间咧系采用组装合成嘅建筑法，即系 MIC。咁有一啲建築界嘅人士咧就話啦 ，MIC 雖然係能夠有效縮短呢個建築期，但目前造價咧係不比呢個傳統做法平嘅，導致私人發展商咧都卻步。政府文件提到，為咗貫徹以政府設施大樓帶動發展呢個考慮咧，當局已經喺洪水橋下村就呢啲新發展區咧規劃另一個聯用綜合大樓同埋聯用辦公大樓。 咁相信唔少人都关注呢个又会唔会系另一个嘅百亿工程？
2: 同大家睇咧，星岛嘅社论讲咧，原是一场充满欢乐嘅体育教育世杯之夜咧，取消可惜噶。有小学想举办世界杯之夜咧，俾学生翻学校咧观看7月15号凌晨。

0: 2:30嘅4强赛事，呢、这个构思是别开生面的，本来属于是创意之举，不过呢就招致到不少的议论甚至批评的。面对舆论压力，校方唯有将活动调整至到7月12日的上午举行，令原本极具特色的深夜课堂无疾而终，实属可惜。我们认为世界杯之夜是难得的学习机会，绝非是没事搞找事搞，孩子在集体的欢呼和激情当中可以收获是远超课本所给予的宝贵经验，这个对于全人的发展是有益的。最常见的批评就是话莫过于影响作息，其实教育不局限于白天的，凌晨不是禁区，况且当晚是正值7月中旬，时值是事后活动或者是即将放暑假的，课业的压力已经降到最低，一次性的活动也不属于常态化的安排。人生漫长，偶然一次的破格和合理的放纵，非但不会是毁掉孩子的自律，反而会成为他们童年当中最激情最热血的一夜的。香港传统的教育模式过度是重视了学业的成绩，学生每天是埋手上课、温习和考试，任何稍微破格的尝试往往都被视为是离经叛道的。这次事件中校方所受的舆论压力，恰好就是反映社会对于学习的定义的狭窄，而真正的学习应该和生活是紧密结合的，寓教于乐的模式可能更有利于是激发学习的动机，避免学生陷入为考试而读书的疲态的。我们应该是给予学校更多的实践教育创新的空间，鼓励打破常规，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之下是和家长、老师和其他同学热烈欢呼当中体验世界，学会成长，这个才是教育应有的生动模样。
1: 文汇报的社评标题是创新模式建设口岸，促进湾区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日前正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皇岗口岸的议案，意味着新皇岗口岸启用在即，并且计划实施一地两检、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反映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以创新的机制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要加快完善新口岸的软硬件配套，促进北部都会区和内地人流的物流的便利化，加速构建创新发展产业原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新皇岗口岸的开通对便利北都的跨境人员来讲，更加是可以协助科研优势和深圳的产业互相结合，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新口岸的落成协同创新、深港两地畅通的跨境要素，令到是整个部署的核心思想。
2: 早上7:30，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委内瑞拉和美国都发生地震，当中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6.9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预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地震在当地时间的早上7:30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而委内瑞拉就发生7.1级强烈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会遭受到海啸袭击。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6:00，震央位于北部莫隆地区蒙塔尔曼附近，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感到强烈震感，暂时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至于美国加州北部就发生5.6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说，震央位于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郡红木谷以北大约11公里，震源深度8.1公里，目前尚无关于震灾损失的立即报告。加州州长纽森的办公室在社交平台说，纽森已经听取关于今次地震的简报，州政府正同应急事务官员协调，评估潜在影响和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人员将会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伊朗方面已经同意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嘅核查人员进入核设施。

0: 对于伊朗方面话，目前冇相关计划。特朗普回应时批评伊朗会达成协议，并写成书面文件，但系随后又会出尔反尔，声称并非事实。佢强调并不急于让核查人员立即进驻伊朗。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利巴巴迪早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且美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取得很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卢比奥就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卢比奥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卢比奥重申，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出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征收通行费的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只要他仍然在任，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地方政府联合会上发表讲话，谈及以军在多个地方的军事行动和安全政策，强调只要他仍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而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形容伊朗获得核武是以色列的生存威胁。他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仍然存在，但是以军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建立安全区，并正全面摧毁真主党地下基础设施，切断他越境进入加利利地区的可能。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正加紧研发一项应对爆炸性无人机威胁的防御项目。世界杯 B 组最后一轮赛事，瑞士以2比1击败东道主加拿大，成功以小组首名晋级。加拿大虽然落败，但仍然以得失球差获得小组第二名，历史性打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但就失去在主场出战的机会。至于同组其余两队，波斯尼亚以3比1击败卡塔尔，波斯尼亚和加拿大同得4分，但因为得失球差排第三位，将会争取成为八支小组最佳第三名之一晋级。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48点，升182点，升幅0.3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358点，跌7点，跌幅0.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476点，跌110点，跌幅0.43%。受到美元强势和市场加息预期升温拖累，金价跌穿每盎司4000美元水平，跌到7个月低位。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008.8美元，跌幅3.4%。现货金亦都一度跌到3960美元水平。现货金由今年一月创出的历史高位计，累计已经下跌超过28%。至于油价亦都跌到2月底以来最低，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0.34美元，跌3.92%。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3.74美元，跌幅4.33%。呢节新闻到到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周末期间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睇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伊利沙伯桥面就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近消防大楼，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0: 外汇、
1: Bitcoin、
0: 基金、
1: 黄金、
0: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0: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好啦，翻嚟呢一 part 咧，同大家睇睇股市先吓。股市呢轮咧都系相当之波动啦。咁啊，道指方面咧低开六点之后咧，琴日咧最多升过五百几点嘅，高见过52,248点，但系咧较历史高位咧仅仅系咧系唔够100点嘅啫距离吓。咁之后咧就升幅收窄嘅，最终咧收市方面咧几个主要指数系个别发展嘅。我哋请埋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势。早晨，梁伟文。
4: 早晨 ，Grace， 上尾问。
3: 早晨，早晨。咁啊，睇到咧，道指方面，琴晚咧最多升咗成500几点啦，差唔多600点啦，但系最终收市都系升得182点啦。成个市况嘅走向系点咧？
4: 其实我谂，琴日方面咧，主要都系等美光呢份业绩咧，咪市场都即系要确认咗啦，究竟啲几体个或者半导体方面咧个业绩系咪对版咧？咪即系喺美光公布业绩之前咧，其实市场有啲担心，就有啲半导体嗰个情况可能冇之前市场预期咁理想啦，或者亦都担心嚟加息啦，可能对科技类嗰个估值会有个受压嘅情况啦。咁所以其实琴晚方面见到啲科技类都仲系有啲调整嘅，咁但系即系收市之后。美光公布的业绩，其实我想市场的看法就完全解晒啲忧虑噶啦，因为美光的业绩就大幅过市场预期啦，亦都即系上调咗嚟紧一季嗰个指引啦。咁所以变相我谂即系今晚翻到嚟咧，其实见到美股方面是科技类啦，可能会有个比较明显嘅反弹嘅。咁而家见到嗰个纳指期货方面咧，有接近2% 嘅升幅啦。咁所以我谂即系嗰个市场嗰、那个。想法就完全唔同晒啦，见到一份业绩呢就改变晒成个市场嗰、那个即係之前嗰担忧啊，或者相对有比较少少审慎嗰啲情况啊，完全都叫做消散晒咯。
5: 咁但係个反复呢，除咗係个股市，仲要係美伊嗰方面呢，之前就无论佢哋点样话又签又唔签啦，咁就叫做即係埋牙就傾咗，又有个初步嘅所谓嘅框架。不过呢嗰啲细节啊，同埋即係以前嗰个叫死结啊，即系 deadlock 咬住嗰啲嘢咧，系其实好清晰地话俾大家听，就系、是、哦，佢哋而家同意咗咁啦，咁好啦，就算一个表面嘅同意咧，又唔知佢点样执行啦，执行上咧又可能有差错，又或者有偏差啦，一句一言不合咧又嚟过啦，咁咁啊，仲有就系外围嗰两个咧又喺度互相揼嚟揼去啦，即系呢个吓、以色列同埋黎巴嫩，咁嘅情况下咧，反而呢个特朗普咧静咗。嗱，我哋点解会咁谂咧？梁伟文就系、是、咧，你睇嗰啲报纸嘅头条咧，我相信过去两个月咧，即系日日啊啲外围啊国际消息都系啊特朗普棒头啦。但系呢几日咧系佢啊冇咁多嘢，同埋佢有嘅嘢都系摆咗下边啦。咁代之而起嘅咧，就可能系啲其他 other than 美伊嘅嘢啦。咁会唔会就系大家开始将嗰个视线移离咗呢一个美伊，而嗰、那个油价又跌翻？金價啲啦，咁美元嗰、那個什麼麥霸權地位又好，你叫佢做即係全世界嘅中心地位又好，又好似冇乜事咁喎，咁成件事行翻出嚟會唔會就係好似打仗前咁咧？回到戰前嘅時候嘅境界咧？
4: 其實我諗對市場嚟講，當然最想啦，尤其是個油價方面啦，如果能夠落翻去即係戰爭爆發之前嗰個水平嘅，即係講緊係60多美金或者
5: 都差唔多啦，75啦，而家都差幾萬啦，
4: 咁所以跌穿咗70啦，
5: 個擔憂就細咗嘅嚇。
4: 系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个市场会睇住你所讲啦，究竟个中东嗰、那个即系叫做能够和平嗰个情况可以维持到几耐啦，系咪能够持续地可以维持啦？咁而个霍尔木兹海峡系能够持续地重开啦，我谂呢个都系市场即系观望住嘅。咁但系个油价就行先咗啦，咪见到油价已经即系跌到落去一个即系都唔系几谂到嘅水平，因为冇谂到咁快就会跌到落70呢啲位置。咁但系我谂都系重要嘅因素就睇住个海峡系咪能够持续。能够重开啦，咁呢个就会影响住中东嘅时候系咪能够持续地正常翻一个即系回复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从而令到全球嗰个石油供应就去翻一个即系冇咁紧张嘅一个状态咯。咁所以我唔知呢样嘢先系最重要嘅因素咯。咁当然呢个冇办法100%保证啦，咪就你所讲，其实美国同伊朗之间嗰个即系取态，其实大家都未完全摸得清啦。咁两者之间嘅诉求其实都系有即系矛盾或者有衝突的地方的，而事實上亦都見到有各自表述的一些情況出現，所以往後時間是不是可以繼續 keep 到現在那麼樂觀那麼順暢呢？其實我想都還是要觀望咯。
6: 特朗普可以话放大身段咁滞噶咯，吓咩都让晒，差唔多就好似打败仗咁。
5: 有少少暗春
6: 片，即系基本上同打之前都冇分别，仲要向后行嘅。咁但系唉，唔好理啦吓，即系最终啊，唔好吓继续咁撑落去啊，大家世界更加和谐。咁但系即系有衍生出嚟嘅问题咧，就持续一段时间，就算系倾得好啊吓，都唔系容易化解嘅。你譬如油价。咁你就而家係產量減少啊嘛，產量要翻去戰前嘅水平啊，要好長時間，可能係講緊係明年啦，先至有可能會回歸正常嘅。咁呢一年唔好睇咁遠啦，就係下半年個油價嘅波動係點樣咧？
4: 其實我諗即係暫時嚟講，市場就冇考慮呢樣嘢啦，因為你見到即係紐油方面已經落翻係70樓下啦，布油亦都挨近翻70啦，咁所以其實如果市場真係考慮咗個石油個恢復係需要時間嘅，其實個油價就唔會跌得咁快啦。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刻嘅油價係咪反映翻未來可能3-6个月一個真實市場嗰個供需咧？可能呢個未必嘅，可能純粹一個市場個推市場情緒嘅一個推動啦。咁但係即係至少個油價已經跌咗落嚟啦，咁。所以你話即係對個經濟個負面影響啊，對通脹個負面影響啊，其實就咁睇而家嘅油價就基本上就已經係即係下降咗好多，甚至已經叫做係唔會令到市場好憂慮啦。咪當你油價落到係70附近嘅時候咧，市場覺得對經濟嘅傷害就基本上已經係即係減少咗好多，甚至接近係冇噶啦。咁通脹壓力亦都可以大幅地舒緩咯。咁唯一個情況就係個油價係咪 keep 得到繼續喺70附近，定係會有？啲反彈嘅情況會出現咯。
5: 咁呢個特朗普自己喝住啦，社交媒體鬼殺咁嘈，就話叫嗰個司法部查，點解啲汽油價格啊咁耐都即係呢個加快啊減慢啊，咁應該快速回落喎、咁樣。咁佢自己都喐緊嘅，因為時間一路一路少，嚟緊就到中期選舉，而家大家都喺度摩拳擦掌，佢自己都唔想衰啦。嗱，啱過完呢、這個佢自己生日啦嚇，6月14日啦。咁啊，禮手到7月4日又話美國獨立日啊。250周年又搞一场大龙凤，佢要威啊嘛咁。咁但系咧，而家嗰个金油都回啦，咁一阵讲下金啦。咁另一方面就系、是、本来已经 rule out 咗嘅，今年会即系息口变动嘅呢一样嘢咧，又有冇机会啊？重新嗰个机会又大翻咧，即系嗰个息口变动向上又大翻咧？
4: 其实我想最近就应该倒转啦，因为油价自己落嚟嘅时候咧，市场就开始冇咁应该冇咁担心啦，加息嗰个情况嘅。咁但系当然你睇翻利率期货咧，市场都仲系派先紧啦，即系今年会有一次嘅加息嘅。咁而最早咧，可能去到10月就会加噶啦。咁当然我谂呢个就同即系上次议息会议啦、联储局嗰个点阵图啦，同埋即系沃什嗰个即系言论所影响啦。因为见得到市场觉得联储局官员都预期今年系会加息嘅，沃什嘅言论亦都相对。即係市場覺得係比較鷹派嘅，咁所以令到市場就覺得加息機會係增加啦。咁但係你睇翻個牌面，如果油價真係喺70附近能夠維持2-3个月甚至更加長嘅時間， 即使佢唔再進一步跌都好啦。啊，其實我諗個市場對通脹嘅憂慮就會大幅減少啦。咁咪即係七十蚊嘅油價就唔應該有個好大嘅通脹壓力嘅。咁所以變相聯儲就冇咩太大嘅一個加息嘅一個即係需要咯。
5: 即係啲油唔喐

0: 就息唔喐。
1: 是啊，冇錯，即係只要個油價喺呢個位置，其實我覺得就美國就未必真係需要加息咯。咁同埋倒翻轉頭，可能市場就會諗啊，有冇機會再次重燃翻一個減息嘅希望咧？因為始終如果你話個通脹壓力係少咗，咁對於聯儲局嚟講就行翻之前嗰種想法啦，就係話個經濟雖然話未必真係好需要減息，咁但係因為之前即係加多咗啦，或者叫做個息口都仲係高啦，咁所以令到即係聯儲局有一定嘅即係減息空間喺翻度都唔出奇咯。
2: 嗯，刘伟文啊，睇到咧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咧，特朗普嘅支持率咧跌到34%，平咗佢咧就四月咧创下嗰个第二任期咧最低嘅纪录啦。而且独立候选人当中有咧系17%表示咧会投票俾共和党，但系有34%嘅人咧就话会投票俾民主党嘅。咁其实你自己睇翻啦，就嚟中期选举啦。咁加上而家个战事方面，仍然都大家话啊，系咪真系咧持久能够带嚟和平咧？似乎咧有63%嘅人咧都唔相信吓。咁你自己点样睇？即系特朗普喺个政策上面点样去刺激翻个经济？点样去俾翻即系美国人？一个信心，
1: 其实我想都难嘅，因为即系我谂，即系美国人最不满嘅就系个通胀压力啦，个生活嗰个成本不断咁增加啦。咁虽然话即系嚟紧个油价如果 keep 住喺呢个水平，其实未来几个月通胀压力可能会有个明显嘅舒缓嘅。咁但系你话真系要即时反映咗喺个即系普通民众嗰个生活成本上边啊，其实可能都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咁同埋我谂另外一个都影响住好多即系美国普通民众嘅生活成本就系个关税咯。咁呢样嘢都继续系影响住佢哋嘅。咁所以变。像你話，即係特朗普要喺嗰、那個生活成本上邊，即時做到好多嘢，令到美國民眾從不滿變翻去滿意，我諗就應該中期選舉之前就趕唔切噶啦。咁所以唯一就係做其他嘢啦，例如話即係一啲外交嘅政策尤其是喺中東上邊顯示到佢即係攞到一定嘅成果，甚至顯示到美國係大勝嘅。咁我諗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對佢中期選舉嚟講，其中一個叫做拉票嘅一個即係手段啦，或者一個口號啦。咁當然點解即係一路即係佢都會將自己叫做係塑造成一個即係喺中東或者對伊朗嚟講一個即係大勝嘅一個即係角色啦。咁但係事實上又唔係嘅。咁但係我諗即係佢都會繼續營造呢方面啦，希望喺中期選舉入邊有一定嘅幫助咯。
3: 嗯，咁而家另一个大嘅话题就系呢个人工智能嘅浪潮啊，系咪出现个瓶颈啊？嘛，啊，即系其实由呢个 ChatGPT 2022年开始出现到而家，咁啊纳斯达克啊升咗话倍几噶啦，你讲啊，即系南韩啊、台湾啊呢啲股票市场啊升咗2倍啊，咁用咁嘅比例去讲嘅话咧，如果要回落咧，其实个回落个水位都好深下噶，啊，咁而家开始大家去。提出個疑問啦，其實啲疑問都問咗好耐嘅啦，就係究竟點變現咧嚇？企業客係咪真係會俾個巨額付款呢啲咁嘅平台去提升個生產力，而係咪真係提升到咧？咁啲問題擺在眼前啦嚇，業績係有嘅，但係個業績嘅增長係咪可以持續係咁樣增長咧？嚇個融資係咪又唔斷咧？啲資金鏈呢啲問題其實啊，係咪為呢個 AI 瓶頸帶嚟一啲隱憂啦？
1: 絕對贊同啊！但係我諗個市場就經過即係啱啱公布美光嘅業績啦，其實可能嗰個樂觀嘅情緒又再即係短期又受到刺激啦。因為早幾日或者早一個禮拜咧，其實市場對相關嘅擔心係多咗嘅。咁所以你見到啲半導體相對嚟講嘅調整係比較明顯啲嘅。咁但係即係業績美光嘅業績公布完之後，可能市場嗰個情緒又被刺激，而即係繼續維持一個好亢奮啊、好樂觀嘅一個狀態啦。咁當然即係唔係因為美光一份業績就代表呢啲問題完全解決，咁但係即係市場一路都冇理會嘅時候，咁自然個問題就一路冇喺個股價上面反映啦。咁我諗即係短期，我諗啲隱憂都係存在㗎啦。咁唯一就係個市場幾時會重視佢哋咯。咁正如你所講，其實我諗最大嘅問題唔係來自個半導體，因為半導體基本上一個即係受惠者嚟嘅啫。你啲科技公司不斷咁投資 AI 咁時候，自然即係半導體嘅需求會不斷上升啦。咁但係始終個問題嗰個癥結就係話呢啲科技公司究竟佢哋有冇足夠嘅錢或者足夠嘅意欲去繼續大量投資 AI 上面？咁就正如你所講啦，個來源就係佢哋能唔能夠賺到錢啦。佢哋賺到錢嘅，咁自然就可以繼續去支持佢哋繼續發展嘅 AI 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就好多即係科技公司當佢開發 AI 嘅時候，正如你所講，佢哋係未有一個好明顯嘅途徑去變現嘅。咁所以大嘅企業，你講微軟啊，講 Alphabet 啊，講呢個亞馬遜等等，其實都係燒緊錢嘅。就算喺個業績。 知道見到有 AI 相關收入都好啦，其實而家大部分都係講出租啲數據中心嘅啫。咁另外一啲叫 AI 嘅新貴，例如話講緊 OpenAI 啊、Anthropic 嗰啲就更加啦，未見。

0: 到一個即係收入一個好實在嘅一個即係存在咯。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問題都係一路即係擺喺度噶啦。咁唯一就係市場要唔要去重視呢個問題咯。
1: 所以我覺得咧，全世界最勁嗰幾個即係AI 巨頭真係好犀利。佢哋能夠咧嗱各自啊有自己嘅一飯，然後各自喺度競爭之餘咧，佢哋又可以咧促成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大家對 AI 呢樣嘢嗰個崇敬又好，好似一個宗教嘅迷信又好，咩都好咧，就信佢哋呢幾個人搞得掂嘅，將來是美好的咁，從而咧就泥牛入海都不。不惜咧就即系堆錢，咁佢哋就即係利用咗呢種心態咧，大家就哇嚟個 IPO 啦，首先就割咗一陣先啦，跟住就發債啦，啊連呢個 media 咧都趁機啊，即係就200亿債美金翻嚟先啦嚇、啊。如果正如你話齋，我點樣燒啊未來個錢？咁一方面有啲就喺即係暗地裏又裁下員啊，減下人啊，咁樣就cut down個 course， 但你成個 model 咧係未有把握咧，可以變成一個即係變錢嘅一個機器。咁但係呢一個信仰，呢一種令大家即係趨之若鶩嘅心態咧，我都有啲擔心，即係同對特朗普一樣啊！即係你仲信佢，你真係仲信佢咁樣，咁變咗如果有朝呢一日咧，哇！大家一齊即係俾人掹插蘇都好大件事喎。
0: 會㗎，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去到即係可能即係半年後、一年後或者兩年後，當你業績真係出到嚟一路都唔對版，一路都見唔到佢哋做到變現嘅時候，咁其實市場真係開始會有個擔心喺度咯。咁但係個時間先冇人估得到嘅，究竟係要一兩個季度見唔到成績啊，定係要一兩年之後都見唔到成績啊，甚至係更加長嘅時間啦。其實我諗即係呢個冇人可以有辦法去即係叫做係即係預測得到咯。其實我諗即係最簡單嘅例子就要睇 Tesla 就知啦，個股價能夠長期都咁貴，其實個原因就係市場信馬斯克係可以發展到呢個無人駕駛同埋呢個機械人嘅。咁當然啦，即係三年前佢咁講，而家佢係咁講，三年後佢都係咁講噶啦。咁但係幾時先至可以即係兑現得到咧？其實市場一路都冇質疑嘅，一路都即係完全相信嘅。咁所以個股價就一路都係一個高位上。
1: 但係 SpaceX 幾日就已經高台跳水咯喎 ，SpaceX 即係又就仲要喺市場吸錢嚇。咁我觉得呢个动作俾人睇到系咪有点而真系哇咁样咧？
0: 其實個情況都近似咯，咁但係 SpaceX 方面，我諗而家個市場嗰、那個即係正如你所講嗰、那個信念都仲係好強嘅，咁即係佢跌落嚟，基本上就因為佢之前大升咗啦，咁所以市場覺得就係話純粹就將之前升幅就叫做係回吐翻出嚟啦，咁但係就未至於令到個市場話真係好擔心啊，甚至對呢間公司嗰個信任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下降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即係真係個唔好彩佢再跌多幾日，甚至跌穿咗個招股價嘅，咁可能個市場睇法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我諗即係市場上邊仍然有一扎好即係叫做好信任馬斯克，或者就係好信任呢、這個即係叫做太空嘅業務嘅，或者就叫做太空數據中心嘅業務嘅，覺得呢樣嘢最終係會成功咁，所以甚至有啲人講話即係股價跌三四成都冇問題嘅，因為佢哋買基本上就唔係買下一年嗰個表現嘅，可能佢哋買五年後、十年後嘅表現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樣嘢始終即係市場有一個好樂觀嘅睇法嘅時候，自然你個股價就好難推到落去咯。咁當然即係幾時個樂觀嘅心態會消失呢、這個真係冇人知道。
1: 眼前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唔係話買一年兩年。眼前個金價跌穿咗4000蚊有時啦。咁你點睇咧？嗱，呢一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關口。
0: 其实是的，咁当然之我想短期嗰个气氛都仲系弱，因为市场可能都系担心嚟话美金上升啊，个债息上升呢啲因素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由高位计咧，已经调整至少个两成，甚至讲两成半咧，其实呢个位置就应该系相对比较吸引嘅，或者都系值得吸纳嘅，因为始终我就唔觉得美国会加好多次息啦，甚至可能未必会加息啦。咁而美元方面，我亦都唔觉得佢可以重新有个好大幅转强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即係呢兩個因素，我就唔太擔心，即係可能未來六個月至十二個月都仲係會存在咯。咁所以呢個位置，我覺得當然短線跑嘅就可能仲要等一等啦，等個即係個沽壓叫完成曬先至買會比較好一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中線計嘅，咁我呢個位置可以開始少少地吸納住先。
2: 好啊，今朝先唔該曬你先，梁偉文唔該曬嘅。咁投資咧當然咧係有上有落啦，做下功課咧就最緊要聽下專家嘅意見啦。新城財經投資博覽2026啦，盤點潛力股咧決勝下。 下半年啦。咁下半年点样部署好紧要吓。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10:30到下昼5:00喺湾仔会展 S221室嘅，全日咧有4场工作坊咧，分别请嚟咧星级嘅财经专家。

0: 咧系主讲嘅，包括有清姐胡孟清啦，有师傅黄伟杰啊黄师傅啦，仲有道之立子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埋朱家明，另外亦都有咧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主题咧包括会讲下地缘政治方面而家咧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嘅机遇系点样把握咧 ？AI 重塑咧环球投资嘅大势啦，嚟紧咧个投资价值系点啦？港股美股方面咧后市点样拆解？亦都咧要讲下攻守兼备啦，投资策略咁嘅。同场仲会有多位嘉宾讲者咧分析唔同嘅市场嘅入市机会嘅。帮大家睇紧下半年嗰个投资先机嘅，费用仲要系免费嘅，快啲上去新城网站登记参加啦！
1: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呢铺机，我要 move on， 但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5: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日本东部岩手县外海早上发生 6.9 级地震，青森、岩手和宫城县都有震感，首都东京建筑物亦都出现摇晃，当局未有发出海啸预警。地震当地时间早上7点半发生，震央位于岩手县外海，震源深度50公里。东北电力说，地震发生后，女川核电站和已经停运的东通核电站都未发现异常。JR 东日本说，地震发生之后，部分列车运行一度暂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列车服务。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彦说，未有收到地震中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核设施亦都没有报告异常情况。另外，在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首都加拉加斯震感强烈。社交平台流传的相片显示，当地有房屋倒塌，据报地震已经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本港时间早上6点几，委内瑞拉北部莫隆地区的蒙塔尔曼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再发生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都是10公里。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警告震央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会遭受到海啸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在美伊战争中已经取得很大胜利，伊朗正作出非常重大的让步。国务卿卢比奥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会在今个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会在瑞士举行。卢比奥在结束访问科威特前往巴林前见记者，他说美国在涉及伊朗问题的处理上不会损害海湾地区盟友的安全，美国将会和海湾地区的伙伴完全保持一致。卢比奥说，美国政府反对伊朗提